0: 天津分堂一直是咱们的死对头，还是等大姐出来再说吧。
1: 你那边怎么样？
0: 差不多了，只要大姐一出来就可以动手了。
1: 刚进来这几个人都不是善茬，你注意点。
0: 明白。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啊，事办的怎么样了？这人没其他误。什么？啊，我和兄弟们堵了半天，就没见到有运人的车。是不是你们去晚了？哎，
1: 不会，老爷子，我们已经打听了，今天一天就没有见到车过去过。这日本人玩的什么把戏啊？
0: 老爷子。
2: 我们虽然没有劫车救下乔姐，但是我们遇到了两个人。什么人？这些人都是烟台分堂的。我们虽然都是青龙帮，但是我们两个堂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来往。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
3: 之前我听说有一个劳工协会一直在抓人，然后把人送到日本本土去，送我们的车上也写着劳工协会。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运送点。你是说他们要送我们去日本？
2: 不知道，但是等着我们的一定不是什么好结果。
3: 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出去。你有什么想法？暂时还没有。
2: 咱们刚进来，什么情况都还没弄清楚。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她是你朋友吗？
3: 不是，也算不上仇人，不过一面之缘而已。只要不是仇人就好，找时间跟她聊聊，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嗯，
2: 去睡吧，等明天天亮了，先摸清楚周围的情况再说。好。
4: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5: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剑锋。
4: 剑锋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
5: 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共信国有什么关系呢？
4: 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
5: 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
4: 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5: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
4: 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啊？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行动。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
5: 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请回吧。
4: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1: 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我们家老爷。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郑长蛙，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
0: 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在干嘛呢？
1: 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0: 你是想出去吗？
1: 当然，你不想。
0: 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
1: 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0: 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
1: 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陈秋雪，我叫乌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0: 老朋友？
1: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0: 找我的人多了。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好了，睡觉吧。
1: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0: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1: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0: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1: 袋子里的什么都有。
2: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3: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我明白，你指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
2: 尖峰的。
3: 哎，可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才来求助我们。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能靠谁呀？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怎么办？得船不就是要船吗？大不了我把船给他就是了嘛。
2: 哎呀，老爷子，开香堂的时候咱们让他们把船都开出了天津港，现在我们再让他们把船交出来，恐怕难以服众。
3: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要是有其他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把船给日本人，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算了，你还是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术打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

0: 添加剂三十九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使它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使它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难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 没有，这多

0: 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

0: 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难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 没有，这多

0: 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6: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5: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7: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5: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8: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
1: 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0: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1: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
0: 是。

0: 小四的牺牲应该是个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四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1: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2: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0: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1: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
0: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1: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
2: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3: 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0: 我想秋雪进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2: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0: 日通，
1: 日通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
0: 你说那个老板，
1: 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
3: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军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四报仇。
1: 春梅说的对，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3: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
4: 鸠山大佐的被害对煤机关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5: 没有天军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4: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6: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
4: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
7: 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玲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玲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4: 帮主啊，红玲这孩子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说实话他虽是

0: 个女儿身，可论其办事能力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1: 哼，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
2: 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不成，我们能成吗？
3: 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4: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帮所有的船，
3: 我这条命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2: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
5: 嘿，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法子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
0: 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
6: 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绫，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啸天了。
7: 上水了，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哎，给
8: 啊！给我他点！
9: 哎，你抢什么呀？
10: 干啥呀？知道规矩吗？
7: 来，下一个，快点！
10: 这歌挺难听的哈。
7: 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4: 过去说话。
7: 哦哦，是是是是是。

0: 我要尽快找到老方同志，或许可以通过这个人了解南间的情况。
1: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尖峰行动队在天津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2: 文物，好买卖，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3: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廖参谋。
2: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3: 是。
2: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4: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5: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太君，这人不行了！
2: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1: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
2: 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1: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2: 瘟疫？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1: 是是是。
2: 退后，退后，退后。
1: 来，
2: 把人给我抬出来。

0: 哎，等一下，怎么了，长官？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是。
1: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2: 帮主，你要退位？
1: 这可万万使不得！
3: 使不得，
4: 使不得，使不得。
1: 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
4: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3: 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嘿，
1: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2: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
3: 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1: 对呀，对呀。
2: 我看呢。 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1: 既然帮主去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2: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
5: 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廖三毛，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53号民居的宝贝，要你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6: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
5: 从死人堆里捡回来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6: 师座，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座报告过我的状况。
5: 53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降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6: 廖三毛，我听你的。
7: 我去给你拿衣服，保重，再见。照顾好自己。慢走啊！拿出来。什么呀？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大洋啊？ 跟我装糊涂是吧？怎么了？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我没拿，我真没拿。哼，嘴硬是吧？哎，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啊，
8: 哎，那个。
7: 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们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痒呢，够上。
8: 住手！
7: 你大洋放哪儿了？就放床单底下了。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两块大洋，就这两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
8: 哎，你
7: 就没好好再找找吗？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 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8: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7: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

0: 别以为我不知道。
1: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0: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
0: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2: 你
1: 住手，别吵了。就因为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
0: 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2: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是要往外拐了，是吧？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2: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1: 那五十三号民居
2: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一夜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0: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1: 嗯，好。
2: 嗯，
0: 好，走。
1: 哎，老沈，你们路上小心。
2: 放心吧。
3: 小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4: 再往前走一会儿。
3: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
4: 停，把它放下。
3: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3: 小天君，我不敢。
4: 胆敢？胆小鬼！
3: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4: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
3: 我怕被传染。啊，有车来了。
5: 有鬼子，
2: 听我指令，见机行事。
5: 好。
6: 长官好。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6: 我们是大港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2: 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港，办点事情。
6: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你收好证件。
2: 嗯，那好，我们走吧。
6: 长官，你们去大港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2: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6: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7: 嗨。

0: 属下叫池野小田。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啊？
1: 家乡在北海道。
0: 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是吗？啊，
0: 那真是太好了。
1: 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是吗？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
0: 漂亮的花姑娘，嗯，
1: 有戏，
0: 真漂亮啊！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1: 好的，
0: 啊，不用客气，哎。

0: 快点，快，小车，
1: 来了，快点，快点！哎呀，您怎么才来呀？
0: 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耽误了点。
1: 货箱准备好了，赶紧装吧。
0: 好，
1: 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宋铁先生，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
0: 朱堂主。 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1: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0: 你放心好了，
1: 行，
0: 啊。

0: 谢谢长官。嗯，
1: 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0: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1: 我会来找你的。
0: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好，谢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
1: 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
0: 要是早知道的话，舅舅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
1: 是啊，梁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0: 谢什么？谢我干嘛？
1: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0: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
1: 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
0: 对，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0: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不说了，走吧。
1: 首长，
2: 老沈有状况。
3: 天津籍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
3: 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0: 通知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
1: 好。
4: 我总觉得不对劲呐。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1: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4: 好，那我就不送了。
1: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军法从事。
5: 来。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嗨。

外面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站住！你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别动，你伤害明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是什么人？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哎，
0: 快来，他醒了。
1: 哎呀，你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你们救的我。
0: 啊，是我们救的你。
1: 您呀，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您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踏。

0: 我们得把他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
1: 韩子他妈，
0: 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
1: 哎，好好好，
0: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1: 行，哎，躺着吧。
0: 我来。
1: 啊，
0: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你。
0: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
1: 嘿。
0: 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
2: 感觉不好受吧？
3: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2: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3: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
2: 八哥，
0: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3: 那你打死我，来呀，
2: 八哥，带走。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
1: 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2: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3: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里
2: 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
4: 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1: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
2: 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3: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
1: 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
3: 你会造炸弹？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看不出来呀。
1: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3: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
1: 我看行啊。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3: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
1: 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
3: 这个我不知道。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 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
1: 也只能如此了。春梅，一定要小心呐！
3: 放心吧，阿玉姐，我还等着你们把我姐给救出来呢。

0: 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嗯，就是他。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 好，帮主请。
0: 谢兄弟。
1: 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2: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啊，来拜见李叔叔。
3: 珍珠，拜见李叔叔。
1: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
2: 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谢叔叔，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
1: 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
4: 知道，爹。
5: 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嗯。
1: 谢兄弟，
0: 请。
1: 大哥请。
0: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1: 听大哥的。
5: 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
4: 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
5: 只是没机会来，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4: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1: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4: 我不知道，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
2: 谢叔叔想当帮主吗？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6: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2: 哎，谢兄弟，哎，说的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哎，别去，
4: 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2: 珍珠，
5: 爹，
2: 咱们走。
4: 谢叔叔，
2: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7: 怎么了，红玲？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老朋友。要是朋友就好了。
4: 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我去看看。 珍珠。
7: 多年不见，你还好吗？李红玲，怎么是你呀？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没想到。 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你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心里都在想着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0: 的德州五香扒鸡，您吃过吗？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太香了，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尝一尝了。观众朋友们，您想吃吗？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您想要尝一尝吗？那您啊，可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了解。
1: 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德州五香扒鸡，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中华美食文化的见证。它诞生于500多年前的明朝，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极为鲜美，五香透骨，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今天我们来到禹城，为您探寻天下第一鸡。
0: 我身边站着的呀，就是德州五香扒鸡的传承人王师傅。哎，王师傅，您为什么还抱着一只鸡呢？
2: 德州五香扒鸡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它的原料好。不是散养的小笨鸡啊，它绝对不能下锅。咱们祖上可是有祖训的，要想学会做扒鸡啊，首先要学会养鸡。
0: 咱这儿还有祖训呢。
2: 是啊，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以前的时候，我爷爷和我父亲还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到山上去收鸡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自己在山上养鸡，不能忘了初心。
0: 怪不得大家都说德州五香扒鸡好，那是因为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初心没有忘记。
2: 对呀，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
1: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选用的全部都是散养小笨鸡，这样才能保证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五香透骨，十分入味儿。在当地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只要扒鸡一出锅，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0: 这德州五香扒鸡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它的肉呢非常的鲜嫩，吃到嘴里啊是又香又嫩，一点都不腻。最关键的是这个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2: 我们用的都是散养的小笨鸡，所以肉质特别鲜美，再加上我们是老手艺，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做出来的扒鸡都是天然的味道。
0: 这散养的小笨鸡啊，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几十年没吃过了。正宗的五香扒鸡啊，更是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那今天啊，大家的两个心愿可以一起完成。王师傅，如果大家都从您这买，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当然可以，散养的小笨鸡啊，它价格不便宜，怎么也得100块钱。但是今天啊，我可以给大家比超市便宜一半的价格，199元4只。
0: 199块钱4只，那这样一只还不到50块钱呢。
2: 是啊，
0: 王师傅，尽管你是老手艺老味道，但是呢，咱老百姓买东西啊是想要实惠一点，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啊？
2: 你这么说让我很为难。小笨鸡贵啊，真的便宜不了。
0: 但是啊，您的五香扒鸡光看外表都馋得人直流口水，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大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做您的回头客。
2: 浩哥，山东人啊，我也不小气，既然送啊，我也不抠抠索索的。今天啊，我就在免费送大家4只，都是这样的真口包装，说实话赔不少钱，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免费送4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8只，这一只啊才不到25块钱。观众朋友们，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可都是正宗的散养小笨鸡，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我自己也得带2箱回家。无论是留着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特别有面子。但是数量不多，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4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

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王师傅刚刚品尝了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不仅肉啊非常鲜美，而且连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但是啊，我还是要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下，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我绝对能保证，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由历史传承的，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大家买回去的德州五香扒鸡不仅是真的，而且品质非常好。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我自己砸掉自己的招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扒鸡了。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大家不信的话，打个电话。如果大家吃着不满意，或者买贵了，我上全国人民保证。
3: 全部给我退回来啊！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我们手艺人啊就是有这个底气。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华美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它形如元宝，口衔雨翎，肉质饱满多汁，极为鲜美。这是真正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老味道，被赞誉为天下第一鸡，自古就是皇家贡品。
1: 如果您不尝一尝，那真是永远的遗憾。
0: 现如今啊，德州五香扒鸡也是全国闻名。王师傅，您的五香扒鸡这么好，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啊？
1: 我们德州五香扒鸡用料特别好，都是一斤多成的小本鸡儿，所以价格比较高。平时都卖398元4只，今天我给大伙儿半价优惠。 199元4只，一分钱都不挣。
0: 半价优惠199块钱4只，那这一只还不到50块钱。虽然您是老字号老手艺，但老百姓买东西呢讲究的是实惠。您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实在无法优惠，因为我们都是三养的小笨鸡儿。
0: 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啊，我们来这儿相当于给您做宣传，这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在看着呢，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呀？您啊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行吧。
1: 既然啊，你们大老远来了，我就给大伙儿优惠，再免费送大伙儿两只，够优惠了吧？
0: 免费送两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6只。这个价格啊，虽然很优惠了，但是呢，老百姓买东西啊，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怎么还要优惠啊？我们手艺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这是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
0: 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
1: 你不能拿普通扒鸡的价格和我们比。
0: 正是因为您的扒鸡好啊，所以大家才尝一尝。无论何时何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
1: 说实话，我做扒鸡40多年了，第一次上电视，也算光宗耀祖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只。
0: 再送两只吗？
1: 好事当然要成双了，8只扒鸡卖199元，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过。
0: 我真的是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观众朋友们，199块钱整整8只德州五香扒鸡，这可是三里散养的小笨鸡，真正的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您只要是吃过一次啊，就永远忘不掉。这样的优惠啊，绝无仅有，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现在下单，立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4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 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无菌的，确保到您手里的每一只扒鸡啊都跟新鲜出锅的品质一样。这真的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的结合。
1: 经王师傅秘制调味，鲜浓老汤熬煮之后的德州五香扒鸡与现代工艺相结合，不仅能够保证品质，而且无菌化生产也能保证安全健康。新鲜扒鸡出锅之后，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锁住鲜味，锁住营养。
0: 这一袋啊就是一只，那得多少钱呢？先不着急猜价格，因为啊消费者满意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啊咱们就来现场连线一下。静怡你好。
2: 调查员你好，看着你们在德州吃五香扒鸡啊，真的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馋坏了。那现在啊快递我们已经收到手了，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你好，我从来没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想尝一尝。
2: 那我们现在就尝尝吧。
3: 好嘞。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扒鸡，鸡肉特别的鲜嫩，吃到嘴里有滋有味的。我可以让我小三子来尝一尝？
1: 当然行了，小朋友肯定爱吃。好吃吗，小朋友？
2: 好吃。
0: 哎呀，我这个小孙子平时很挑食，没想到他吃的这么香啊。
1: 这个呀是老手艺，特别好吃。
0: 这个鸡的卖得很贵吧？要是便宜点我就天天吃。
3: 我们德州的无香扒鸡啊，用的都是三阳的小笨鸡，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平时啊都是卖398元四只。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
1: 那孙阿姨，这么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你也看到了，那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0: 这个品质真没得说，可是咱们老百姓啊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工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吃到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就连三阳的小笨鸡也几十年没吃过了，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再便宜点，一次性完成我们消费者的两个心愿。
3: 这真是难为我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挣钱了。三阳的小笨鸡啊确实也贵，我们老手艺啊确实成本也高。
1: 王师傅啊，我知道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消费者的家里，这个呀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所以您可得拿出一点诚意来给大家伙再优惠一些。
4: 哎呀，王师傅，您的扒鸡啊在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一袋啊就是一只，大家买回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特别的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嘛。
3: 那好吧，我们好色山东人，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啊送大家40扒鸡，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但是啊数量有限，而且啊我想全国人民保证我们的品质啊始终如一，不满意啊包退包换，一切趋势啊由我们承担。
4: 这一只啊还不到25块钱，天哪，这个价格啊我都没想到。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品质呢您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和品质，而且啊不满意包赔包换，所以啊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呼吁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尝一尝，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5: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

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四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啊，历史悠久，特别的鲜香美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您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吗？山林散养小笨鸡，再加上传统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呢？那现在啊，咱们就来尝一尝。这一袋啊，就是一只，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真的是太有食欲了。我先来尝一尝，吃起来啊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鲜美，肉质啊饱满多汁，吃到嘴里的口感呢不老不柴，而且啊特别的好咬，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真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0: 好吃，它的制作工艺啊是五香透骨，所以吃起来呢特别的有滋有味，吃多少啊都不会觉得腻。平常咱们自己在家端上桌，老人小孩都得抢着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德州五香扒鸡的发源地，为您争取到了专属优惠，只要现在下单199块钱，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七袋、八袋，整整八袋，这一只扒鸡啊才20多块钱，品质啊您看得清清楚楚。节目专属优惠，数量有限，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现在下单逆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好生活。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8: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就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9: 你太太挺伟大。
5: 西洋参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10: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西洋参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5: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

0: 戏演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2: 误会？
0: 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1: 珍珠，
0: 珍珠已经死了。
1: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0: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3: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3: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3: 别跑！
6: 别跑！
3: 站住！
6: 跑不了了你！
4: 你跑！
3: 你跑！
0: 我娘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

0: 红莲，怎么办啊？
1: 他奶奶的，给我打！

0: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姐，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机会。
1: 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太君，
0: 怎么了？
1: 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是要跟他决斗。
1: 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逗乐群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2: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
1: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
2: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1: 怎么，你心疼他了？
2: 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
3: 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1: 好，到时候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
1: 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
2: 会不会太危险了？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但愿能行得通吧。
3: 报告，天津急电。
4: 耀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2: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
4: 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3: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3: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 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嗯，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3: 对喽，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4: 嗯，好，
3: 来，你看。

0: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好，我知道了。大小姐，你要小心呐。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 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青龙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什么时候决斗？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
1: 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2: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1: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
2: 炸弹？这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把炸弹带进来呢？
1: 那个袋子我也见到了。那天晚上，他是要到司令部里偷东西的，结果误打误撞跟我们到了这儿，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搜身，他就已经进来了。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街那边找个人。 叫老汪，
2: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在那儿干什么呢？
1: 哦，鞋掉了。
0: 快走开。
2: 小心我一屁股坐死你！
3: 我没呢。
2: 小声点，把嘴给我闭上，闭上。
4: 怎么样？聪明点，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
2: 什么呢？老实点！
3: 秋学姐，救我！
2: 老实点！
3: 救我！
2: 你给我老实点！闭嘴！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
4: 你算老几呀？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2: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
4: 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
2: 哎，黑大姐，
4: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
2: 小心点儿。
5: 秋学姐，谢谢你。秋学姐，坐坐坐。谢谢秋学姐。你等会儿。
2: 别谢我了。

0: 就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
1: 我真没拿，秋雪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好了，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2: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哼，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1: 那你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你说吧。哎，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帮帮主的人。
0: 那只有一个，
1: 谁啊？您的女儿红玲。胡闹！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
0: 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她怎么能当这个帮主呢？
1: 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
0: 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1: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我呢，这私底下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箱堂的时候，我估计啊。 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2: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
3: 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听说是被一个叫尖峰的组织给杀了。对，就是这个尖峰，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跟你吹啊，他们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哼，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
3: 你就吹牛吧。
2: 我没跟你吹啊，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
3: 哎，哎，你说你认识他们？啊，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别的我不知道，
2: 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3: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哎，
2: 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
3: 哦，这话可不能在这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
4: 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尿急，尿急！哎，南街那边来消息了，根本没有一个叫老汪的人。
5: 没有，
4: 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
5: 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汪，
4: 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场。

0: 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与自己接头。怎么样才能顺利地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1: 林木队长找到了吗？
2: 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1: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3: 啊，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
1: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3: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奸锋所为。
1: 奸锋？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2: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如果是他们劫走了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他们会发生冲突。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1: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3: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住，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儿等着，你带我进去。
2: 哎哎，老爷子，
0: 请。
2: 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
0: 哎，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1: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慢点！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3: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3: 哎哎，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朱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帮主，
1: 仕途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0: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
1: 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0: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
1: 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
0: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
1: 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哎，帮主，我再也不干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0: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1: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0: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
2: 你跟长老们去说吧。老爷子，滚开！你李小天，我苦苦相求，感觉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黑大姐来了。黑大姐。
1: 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吧？
1: 明天晚上能挖通吗？

0: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嗯，好，那我明天晚上就准备逃。
0: 嗯，好。大姐，
1: 嗯，
0: 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
1: 要是她命大，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她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她。
2: 帮主请你们进去的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是楚兄吗？我是李一龙。
3: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4: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是个大买卖。
3: 大买卖？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4: 真的假的？我怎么
2: 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3: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2: 楚兄，我就直说了吧，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
4: 不能被小日本偷走，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
2: 想好了就来电话。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5: 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
6: 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5: 对，有点像。
6: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
5: 是。
6: 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
7: 是。
6: 吴宝山，带上你的人，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
7: 是。
8: 快点，麻利点，快点，
0: 快点，给。
8: 嗯，人人都俩，为啥我一个？
0: 拿着，
8: 别那么多废话，走开，
0: 下一个。
9: 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
0: 给，吃我的吧。嗯，
10: 谢谢。
9: 这不是明摆着

0: 欺负我吗？
1: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2: 不用了，你吃。
1: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
2: 消息可靠吗？
1: 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
2: 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
1: 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2: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1: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
0: 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3: 哎，你要干什么？
2: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出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0: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1: 你听谁说的？
0: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1: 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0: 凭我们可以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0: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0: 黑大姐，
1: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嗯嗯。
3: Thank you.

0: 慢点。这里安全吗？
1: 这地方只有我来过，其他人找不到这里来的。哦，姑娘，谢谢你两次相救。
0: 不用谢，这是应该的。哎，这有疗伤的东西吗？我帮你把血止住吧。
1: 好，那个柜子里有药箱，药箱里有金疮药和纱布。

0: 老马，你们青龙帮的人好好的，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1: 这我还不清楚，也许这个朱富贵他已经对老爷子下了黑手，杀我们肯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0: 你是说李啸天的人已经被码头的人给杀了？
1: 哎，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这个朱富贵，一定是那个朱富贵背着我们的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怕被帮助发现。
0: 哎，前两天有人偷偷的往码头运了批货，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啊？
1: 是什么货？
0: 从各地搜罗来的文物和珠宝，准备运去日本。
1: 有这样的事啊？
0: 对，
1: 这个朱富贵真的给日本人当了走狗，我得通知帮里的长老开香堂，杀了朱富贵给帮主报仇。
0: 哎，你慢点，您先把伤养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床上歇会儿吧，老妈，活力应该是。

0: 被关到大港监狱去了。
1: 大小姐在大港监狱？
0: 我们得到消息，大港监狱里面关了好多人。老马，您先别着急，我们也有人被关在里面。
1: 现在帮主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身陷监狱，这可怎么办呢？
0: 您先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姑娘，我想再求你帮我个忙，行吗？
0: 您说什么事？
1: 你能到我们的帮会去一趟吗？
0: 你是说去找帮会的那些长老？
1: 是啊，这件事啊，得尽快让他们知道。一是要防着朱富贵，二是要让他们想办法赶快救出大小姐。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一字牌，你拿着这个去找我们青龙帮开赌场的赵堂主，他看到这个就会见你的。
0: 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1: 好。
2: 来来来啊，再喝一杯。
3: 好。
2: 小天君，这个酒怎么样？还满意吗？
3: 长官，这酒真是太棒了，简直可以和北海道的米酒相媲美。
2: 啊，是吗？
3: 有家乡的味道。
2: 坐。
3: 嗨。
2: 既然你喜欢，就再来一杯。
3: 啊，长官，应该我给您倒才对。
2: 哎呀，小天君，我呢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
3: 长官，有什么需要您只管吩咐。
2: 啊，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我有一个中国情人，花姑娘的干货。
3: 长官，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吗？
2: 所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3: 啊，明白，明白您的意思。
2: 啊，我这个情人的妹妹，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啊，被抓进了你们大港监狱。
3: 长官，他一定是被天齐司令部抓来的。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们的监狱长东九信南先生才对。
2: 不是这样，小天君，我并不是找你放他出来。哎，我这个情人呢，自从他妹妹被抓起来之后，就一直找我。你知道女人都是非常麻烦的，他求我想见他妹妹一面啊，所以呢我想求你帮个忙，帮我安排一下去探个监啊。
3: 长官，这件事情很麻烦啊。
2: 不就是见个面，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啊。
3: 这个
2: 啊，那既然小天君非常为难，那就算了。来，我们喝酒。
3: 长官，这件事情我答应你。
2: 哟西，来，再来一杯。
3: 谢长官。
4: 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5: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
4: 女人？让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5: 是。堂主，
4: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
5: 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
4: 什么？被杀了？
0: 回来了
2: 啊？
0: 怎么样了？
2: 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
6: 帮秦红忙呢。
0: 哦，快完成了。
2: 哎，秦红，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
6: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2: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
6: 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0: 青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哥的。
1: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王，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
0: 我可以把我和老王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怎么样？
2: 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
3: 意料之中的事，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青青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
2: 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
3: 都有可能，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说明他们做得很隐蔽。
2: 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
3: 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
2: 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
3: 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儿可是个肥差，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
2: 我估计地道应该在厨房里。
3: 为什么？
2: 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3: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估计是李红玲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玲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她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2: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玲根本就没有关系。
0: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1: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0: 是。
1: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4: 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

0: 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鲜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1: 哈。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

0: 两百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2: 嗯，
4: 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2: 嗯，
4: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嗯，
4: 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4: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

0: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5: 哎，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

0: 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

0: 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7: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0: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8: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补水了，
10: 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

0: 出品。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1: 赵队长，你好。
0: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1: 啊，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铃木队长的消息。
0: 啊，林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1: 啊，好，啊，赵队长，麻烦你一有林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0: 好。啊，对了，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林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好，一起去看看。
0: 好，走。
2: 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3: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4: 有。给。
3: 啊，
4: 不够的话我去再准备。
3: 啊，够了。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
0: 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2: 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1: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
0: 嗯，10米左右吧。
2: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3: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0: 这要有专业知识。
2: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嗯，
1: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
1: 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

0: 鼠眼的惦记啥呀？谁在背鼠眼的？你才在背鼠眼的，你就是在背鼠眼的，找死！别以为有李红玲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
1: 啊！我信，我错了，潘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
2: 啊！
1: 有没有人管？
0: 你喊什么呀？我起来！起来！
1: 哎，
0: 打死你！我起来！
2: 怎么回事？啊，干什么？
1: 三军，你看他把我这块勒的，他要杀了我！
0: 胡说什么呢？
1: 三军，你看看，当着你们日本人面，他都敢这样做，他是无视你们皇军，无视你们皇军，知道吗？无视你们皇军就是无视你们日本人，无视你们日本人，就
0: 再敢胡说，
1: 日本人面子，不给你们日本人面子，他就是要杀人。
2: 蹲下，蹲下，你蹲下，听见没有？蹲下，蹲下。
0: 你行，给我记着。
2: 废话这么多。
0: 青青，你干什么呀？
1: 青小姐，他要杀了我
0: 啊！
1: 我打死你！打呀，打呀！
0: 青青，
2: 趴下。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他们打架，又是你，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嘿，
1: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
2: 带走，
1: 我不去。
0: 啊，等一下，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2: 八个，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嘿嘿。
1: 怎么办呢？
0: 走吧你！
2: 走走走走！
1: 求求你！求求你！
2: 不能！
1: 救我呀！求求你！
2: 走！快走！
1: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
2: 进去！哎！进去！
1: 太君！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1: 太君，你别把我俩关一起啊！太君，
0: 今儿喊的。

0: 怎么了？
1: 大姐又被关起来了。
0: 为什么？
1: 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0: 马上挖通了。
1: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0: 好。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1: 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吴队长好。
1: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0: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1: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看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
1: 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0: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
2: 嗯，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你小子真懂我。
0: 行了，你在这儿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1: 你去干嘛？
0: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1: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3: 这个地方，林木队长一定来过。
1: 啊？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太好了。
3: 仔细搜索这一带。
4: 嗨！
5: 帮主死了。
4: 啊？你说什么？
5: 帮主，这帮主死了。
4: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5: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哎呀，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全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嗯，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
4: 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5: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4: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5: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挨手挨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勿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
4: 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3: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1: 是啊。
3: 我找你们赵堂主。
1: 堂主们在开会。
3: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0: 在这等会儿啊。
1: 谢谢大哥。
0: 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2: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3: 是啊。

0: 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去偷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
1: 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
0: 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
0: 红玲，
1: 放心，我有分寸。
2: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3: 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3: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王接头的暗号尽快地告诉秋雪。
2: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3: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2: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3: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2: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3: 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
2: 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呀。哎呀，老沈，
4: 走。
5: 放开我！
4: 走！
5: 放开我！
4: 摘下来。
5: 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6: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5: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4: 那这……
7: 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5: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7: 什么？
4: 老马？他在哪儿呢？
5: 你是朱富贵？
4: 是我。怎么了？
5: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

0: 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1: 你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0: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1: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2: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0: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快说说，
1: 对，
0: 到底怎么回事？
2: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一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0: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她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1: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
2: 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正想找他呢。哼，
0: 好，
1: 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好。
3: 别打我啊！哎，
4: 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3: 你看到了？切！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嗯，其实不干什么。你啊，疼！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4: 我说，你松开我！疼疼！你松开我就说。
3: 其实也没什么，你耍我，你不耍，你松开，你松开我就说，松开，好，我不耍，我说，
4: 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哎，别提了。哎，快快快，送医院！
1: 是，来，
0: 小心点啊。
2: 这个人是谁？啊，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啊，
0: 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嗯。
2: 你有炸弹？是啊。哼，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 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车自尽。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现在啊。 我是说晚上，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你是说越狱吗？你有办法？
0: 这你就别管了。
2: 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3: 行行行，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啊。黑大姐，
1: 嗯，
0: 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1: 谁呀、啊？李红玲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1: 为什么要带她呀？
0: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1: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0: 我懂，哎，舌头，舌头。
2: 哦，看清楚了，
3: 亲眼所见。
2: 来人，
4: 有
5: 有，
2: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4: 是。
6: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地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6: 日本人？这不可能！
2: 不可能！押下去！
4: 是，走
3: 走。
6: 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赵堂主，
7: 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着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
2: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7: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2: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7: 因为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7: 好，
2: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7: 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告辞，告辞。
8: 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货。
7: 查货？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这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哎，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民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
1: 我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
2: 走吧。
0: 哎，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2: 老李啊，怎么样？部队已经开始向天津外围集结。上次我们截获的楚天飞的那批军火啊，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

0: 好，既然要敲锣打鼓，我们索性把动静再弄大点。
1: 师座，李银龙电话。
0: 李银龙，接过来吧。
1: 是。
2: 哎呦，为了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费了劲了。
0: 银龙兄，又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2: 也没别的啥事，我新组建的那个特别行动队，你知道吧？
0: 就是廖武当教官的那个。哎，既然这里边有你的人，也有我的人，这说白了，
2: 这不就跟咱俩孩子似的？你说是不是？
0: 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孩子，可不是我的。
2: 就算不是咱俩的孩子，
0: 那也是咱哥俩友谊的见证，是不是？这孩子要是在外边惹了事儿，受了气，咱总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
3: 既然你已经说了
0: 这是咱们友谊的见证，那你有什么事就说吧。还是楚雄爽快啊，这不是他们打算要劫日本人的大狱吗？
2: 我觉得咱们怎么也得配合他们一下，既然是为孩子出气，咱们哥俩出手就得旗鼓相当，
0: 不能让他们觉得你疼他我不疼他，你说是不是？
3: 哎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0: 别给我拐弯抹角的说。前两天啊，你的后勤部队打我防区路过，我的人一看你的装备，哎呦，那叫肥呀，肥得流油啊，
2: 他们就顺手扣了一批你的那些山地炮啊还有炮弹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做得有点不地道，打算呢派人给你送回去。
0: 这回正好咱们的孩子在外边受欺负了，咱们总不能饶了这帮小鬼子吧？
2: 我就把这批东西全招呼到鬼子头上了，
0: 也算是给孩子出了气了嘛。哈，这不还给你了。
2: 反正你使也是使，我使也是使，
0: 你说是不是？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得嘞。哎呀，这炮是留下了。来人，
4: 到，
0: 去把联络廖武的人给我找来。
4: 是。
5: 小天给我回话了，明天晚上轮到他值班，他会找机会安排阿玉和秋雪见面，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把所有的有效信息都传递给秋雪。
4: 太好了，一旦明天真的和秋雪联络上，他就能够里应外合地配合我们的行动了。
5: 好，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安排，大家再仔细地想一想，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6: 我这里呢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一旦出现任何的危险状况，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7: 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吗？我想见我的父亲。
5: 秦红，这次不行。
6: 秦红，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父亲的。
4: 护士，我来探个病人，他叫马宝峰。
7: 你等一下，你看是这个吗？
4: 他是下午送你医院的吧？
7: 是下午送你来的。
4: 下午，好，谢谢啊。走。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
1: 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0: 到底有没有？
1: 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
2: 妈，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
1: 那怎么办？
2: 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3: 整死鬼子？
2: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儿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
1: 等一下，我就是。
0: 哦，よし，不错，果然很漂亮。
1: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4: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筑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地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
0: 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呸！鬼才相信呢！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1: 那你找他干什么？
0: 是别的事情。
1: 别的事？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1: 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回。

0: 你要干什么？
1: 抱歉，抱歉。
0: 滚开！
1: 路过，路过哈，路过。
2: 哎呀，吓死我了！
3: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4: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3: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他毕竟是个孩子，在他心里面没有比救他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他不是我们组织的队员呐。
4: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他青红。

0: 我们要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1: 对不起，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为什么？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 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

0: 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1: 是啊。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0: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
1: 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打厨房的主意。
0: 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
2: 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0: 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2: 哼，
0: 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2: 一家人？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0: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2: 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让我抓到你。
0: 去厨房了吗？
3: 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
0: 为什么？
3: 黑大姐的态度告诉我的。你来，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
0: 怎么见？
3: 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
0: 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
3: 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
0: 来得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
3: 不行，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
0: 你说的是那个老汪？
3: 嗯。
0: 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
3: 他对我们很重要，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
0: 那万一找不到呢？
3: 他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我也不会出去的。
0: 那好吧，我马上让青龙班的弟兄们再到所有南间都找一遍。
3: 谢谢你。
0: 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抗日。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

0: 怎么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1: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3: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4: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3: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4: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3: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4: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3: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4: 我全部合格。
3: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3: 没错。
4: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3: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

0: 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

0: 怎么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1: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

0: 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0: 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见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卤鸡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不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中秋假期，金城重点商圈热门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老厂房变身消费新场景，夜经济焕发新活力。奋战一线度中秋，海内外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保障生产。国庆假期将至，天津交通运输预测报告发布，铁路预约购票新变化要注意。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在中秋假期，天津各大商圈人气走高。假期的前两天，金街文化旅游区、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益丰区最受游客的欢迎。金街文化旅游区接待游客109.24万人次，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接待游客30.1万人次，益丰区接待游客10.44万人次。那么除了这些热门的景区之外，京城的一些工业遗址也产生了新业态，催生出新活力。这个假期传统中秋民俗搭配新潮夜间消费场景，丰富了市民们的假期休闲选择。
11: 这里呢是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晚间呢不少市民专程来到这个老厂区，登高上房望月吹风，天上的明月映照着房顶上巨型的月亮装置，老厂区融入在浓浓的夜色当中，也成为了不少人感受城市夜间美好的好去处。
12: 假期里，街区依托文创、餐饮、亲子多元业态，打造出热闹的夜间休闲商圈。各家商户纷纷推出中秋特色活动，民谣餐厅上新中秋限定特调套餐，桂花风味饮品搭配中式糕点，氛围感十足。菌菇体验店巨大的蛋形装置格外吸睛，还准备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项目，围炉煮茶、手绘菌蛋、趣味菌菇科普等免费互动活动，吸引不少亲子家庭驻足参与，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别样中秋乐趣，也有效带动门店营业额提升。
13: 从晚上6点半开始来进入一个我们客流高峰，然后一直能持续到晚上12点，翻台3次以上。
14: 我觉得这种体验加互动的模式呢，肯定是以后的一个发展趋势，销量呢比平时高了大概有3-4倍吧。
12: 多元潮流的休闲体验之外，街区还深挖本土工业文化底蕴，解锁怀旧新玩法。天津色织厂曾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色织布生产基地，承载着天津深厚的纺织工业记忆。中秋假期，里昂生活馆色织技艺快闪店全新亮相，将老牌金门技艺、老厂房的纺织历史与新潮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依托工业遗存加潮流文旅加夜间经济的错位发展模式，真正实现了从简单打卡观光到沉浸式停留消费的转变。
15: 毕竟这个咱们天津纺织也是在全国也是比较有名，所以说对于咱们整个天津人来说也是有一份这个情怀啊，所以说对于咱们自己的品牌还是比较关注。色织厂因为自打启用之后，我们感觉二次又焕发了它的这个活力，
16: 觉得是一个新的一个商业的补充，我感觉还是有一抹新意，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

0: 今夕东丽湖演出这个假期也是换新升级，每天20多场演出，10多种互动玩法轮番上阵。
1: 本次升级最直观的变化是营业时间从半天延长至全天，周末游玩时长可达近12小时，游客不再仅限夜间游览，而是从白天开始就可感受民国街区的烟火热闹。节目密度显著提升，每日20余场演出轮番上演，NPC 互动、非遗手作体验、拍卖会等活动全天在线，光影大秀《海河之子》一书童为整晚游览画上句号。依托东丽湖自然湖岸景观，通过声光电完美配合，带观众领略《海河之子》李书童的传奇人生。此次换新升级后，项目进一步强化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的发展定位，通过文化赋能、科技驱动和生态融合，打造留得住游客、带得动消费、树得起品牌的文旅目的地。
0: 假期里乘船赏月、欣赏夜景也是很多市民游客的选择。为了保障假期的体验，假期期间海河游船是增加运力、延时增班，船员全力保障水上游览安全。
2: 进入中秋假期，海河游船迎来客流高峰，游客量较平日翻倍，增加运力保障，游船的运营时间也做了调整，首班船由上午10点提前到9点，末班船由21点30分延长到22点，船员们完成收尾工作就要到23点以后了。全力承接客流，海河游船运行的天津站码头、金湾广场码头、古文化街等6个码头，30多名船长以及上100名安全员、讲解员全员在岗值守。
3: 一般我们都是在金湾广场掉头的时候，缓缓掉，然后让游客感觉到船很平稳，可以让游客尽情的拍照，感受天津的美景。
2: 晚上7点半，沿线灯光开启，客流快速增加，船次也更加集中。河面最多同时有25艘游船航行，调度中心实施统筹管控，船舶之间保持不少于20米的安全间距。会船时减速慢行。每艘船安排2到3名安全员在船舱甲板上对观赏风景的游客进行安全提醒，避免倚靠护栏、拥挤等意外情况发生。同时，船长们连续航行4小时就要换岗或休息，保障航行平稳安全。特别贴心的是，途经金汤桥、解放桥、金湾广场等打卡点位时，船长们也会放慢船速至每小时10公里以内，方便游客拍照、观景。
0: 中秋假期期间，在天津港码头，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保障生产。
4: 假期不停歇，港口装卸忙，天津港作业不间断。我身后这批来自东南亚的生鲜水果刚一到港，设备管理团队呢就紧密配合操作部门，确保货物安全高效落地。
5: 在天津港国际物流查验场地，节日期间每天都有近20票水果到港，总量近400吨。针对生鲜水果等节日货品，天津海关开辟专属绿色通道，联动码头与查验场地随到随验。8点到港的这批生鲜水果，下午2点就完成全部通关，直接运往京津冀60多个批发市场。这个中秋假期，天津港预计日均吞吐量近5万标准箱，像是轴承等汽车零配件发往河北省保定、邢台等地。同时还有来自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精密仪器等通过天津港转运到京津冀地区。为了保障装卸高效安全，港口工作人员利用船离港的间隙随时进行检查、维护、保养。
6: 我们在这里守的是设备的不能停，守的是呢安全底线，更守的是我们肩上的这份责任。
5: 中秋假期还有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津维高铁、金滨城际、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等多个基础设施工程都在加紧建设。
0: 万家团圆的假期，有一群建设者远离故土，坚守海外。天明号绞吸船海外作业已经10年，目前正奋战在马来西亚槟城安达曼岛填海项目上。21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中国船员在施工现场度过假期。
7: 中秋快乐！
8: 全世界的华人中秋节快乐，最要紧是快乐。
9: 爱

0: 上是异国他乡边城的灯火，船上是因为项目建设聚起的新的一家人。天明号上的中秋团圆饭可太香了。
1: 天明号绞吸船连续在海外作业已经十年了，目前正在马来西亚槟城进行安达曼岛的填海造岛项目。船上21名中国船员来自全国各地，
2: 有7、8个中秋都在船上过的吧，
3: 在船上跟弟兄们一起在船上过节，感觉特别有意义。
4: 祝亲朋好友中秋快乐！我们在马来西亚槟城很想你们。
5: 假期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们也没有停下，赛场比拼，展现实力。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的赛项。今晚闭幕式将会上演，比赛结果也将同步揭晓。
6: 有着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傍晚结束了最后一天的比赛日，64个赛项正式进入裁判打分阶段。连日来，全球1300余名选手在此巅峰对决，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围满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令人目不暇接。从2011年我国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从传统制造到前沿科技，赛场成绩单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技能人才的成长密码。产业赋能，职教蓄力，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正在破土成长。天津的3名选手分别出战机电一体化、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2个项目，在世界顶级赛场展现天津技能青年的专业实力与精神风貌。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是全球职业技能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权威赛事。近年来，天津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技工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累计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青年人才。截至目前，天津有281万的技能人才，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了101万。
5: 国庆假期即将开启，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发布天津交通运输预测报告。根据研判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天津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达到4220万人次，日均600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4.76%。此外，今年国庆假期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态势愈发鲜明，海河游船、双层观光巴士等文旅交通业态热度攀升。其中，海河游船预计接待游客8.5万人次，双层观光巴士预计接待游客6.07万人次，同比增长3.5%。汽车租赁市场持续的火热，小微客车租赁量预计超过2万辆，同比增长3.86%。自驾文旅消费场景持续拓展。今天中秋假期返程开启了，机场、铁路又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国庆假期期间，大客流仍将持续，铁路方面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6: 从26号起，铁路部门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规则，可预约时段由开车前60天至17天调整为开车前30天至17天。旅客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提交预约需求。从今天到10月26号为过渡期，最远仍可预约至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开始正式按新规常态化预约，预约区间固定为开车前30天至17天。为保障假期旅客出行，中秋假期期间晚9点到11点，天津往返北京增开了多趟夜间高铁，国庆期间还将继续加开。
5: 这个假期针对大客流，铁路部门抢抓夜间时段，对设施设备进行实时维护。
7: 中秋假期，高铁列车重连编组，让车厢数量翻倍，取电需求也大幅上升，高压接触网和供电设备的承载负荷明显加重。 天津供电段管护天津站至滨海站区间约45公里线路，全线布设27500伏高压。

0: 接触线，3000多组腕臂，上万颗紧固件。平日一个月巡查一次，中秋假期迎来大客流，保障标准升级，每晚要全线巡检一次。3天假期，京津双向往返客流超过17万人次，比平日多出近40%。夜间城际车次加密后，末班车延长到0点以后，所以凌晨1点以后接触网准时断电，要在短短5小时的天窗期内完成巡检。为提高效率，作业人员增加1倍，70多名员工全员上岗，在车站沿线分为4段同步作业。6米高空上，作业人员逐米巡检，头灯光束聚焦在接触网部件上，目视核查所有可见部位，在上手甄别状态，发现部件病害，第一时间更换处置。
1: 咱晚上的时候用的这头灯，它反光容易对眼造成那种差别，各个部件必须得摸到位，保证咱的线路畅通。
2: 今天，天津轨道交通 Z 四线经开区核心区盾构施工启动。
3: Z 四线是串联滨海新区南北片区的骨干线路，覆盖汉沽老城区、中心天津生态城、滨海中关村、天津经开区、余家铺、中部新城等重点区域，其中北段已经通车。此次盾构施工的泰达站至科技大学站区段属于中段，今天开启核心区域，全长约7公里施工，串联泰达 MSD 商务区，并连通金滨轻轨9号线，是实现滨城与中心城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中秋假期，800多名项目人员坚守岗位。由于盾构停工，容易出现泥土风干、堵塞刀盘等风险，包括国庆假期内项目都要连续作业。 Z 四线是本市距离海岸线最近的地铁线路，施工首日需下穿的滨海大桥就是难点之一，线路隧道距桥墩最近处不足10米，因此施工方在地面专门组建专班监测桥墩姿态。盾构机上也设置了9个感知设备，在施工期间对地面沉降进行实时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进行2次注浆，严控地层变形，保障桥梁结构安全。
4: 包括泰达艺术博物馆、京滨轻轨9号线等5个点位，我们会采取这个方式，根据不同的这个风险点位和情况，制定一个专项的方案。土层薄弱的方向，我们会加强这个注浆，从而就是保证头铁的这个稳定性。
2: 随着国庆长假的临近，大家的出游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连串游。那么大家都热衷于去哪些地方玩呢？机票的预订数据给了我们答案。
3: 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420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5: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3: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6: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秋假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式亮相了。花坛的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花篮南北两侧的栏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的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今年呢，恰逢155的开局之年，因此花篮就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其中包括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表达了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

0: 对于155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了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国健康生活，美方在此之前积极地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加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的专家向美方来提供技术指导，明确了设施设备、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26号，在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在半决赛中，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每年的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这个中秋假期啊，不少的旅客特意选择夜间航班，在飞机上来赏明月、过中秋。根据全国民航的数据，今年中秋假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之间的航线较为繁忙，全国赏月航班执行约3000班次，有超过21万人次的旅客在万米高空赏月、过中秋。中秋假期3天，天津老人家食堂呢，也是假期里继续来不打烊，同时呢，正常的做好服务，按需配餐。
1: 这个假期，本市民政部门针对全市1900多个老人家食堂、近500家养老机构，统筹开展节日保供，指导各老人家食堂提前摸排辖区老人用餐情况。东壁区新立街道老人家食堂工作人员了解到，周边立盛、立新等社区大部分老人这3天都跟儿女团聚，但还是有一些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做饭吃力，需要配餐服务。食堂不打烊，让老人吃上热乎饭。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假期里每天中午有40多份订单，老人们可以选12元、15元、18元3个价位的盒饭套餐，也能单点小份菜，最低5块钱就能买一份。现在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假期里食堂还给老人们增加了新菜品。
2: 现在不都吃旺子虾吗？3天那个假期，每天都有海鲜类的东西，瓶子鱼嘞、比目鱼嘞，贴点小饽饽呀，蒸点窝头什么的。
1: 假期前刚完成改造的新建面食厨房也同步投入使用。假日期间，除了常规的花糕、窝头等传统主食，还每日供应现包饺子。针对行动不便无法到店取餐的老人，假期里食堂送餐上门服务也没有停，餐品出锅后第一时间打包配送。
3: 儿子这工作太忙，过节也不歇班，夏天鲜凉饺子包挺好的，买点吃不挺省事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晚金城市迎来了雷雨大风天气，气温有了明显变化。此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全国多地都是出现了强对流天气。近期大家出行时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情况，防范强对流天气。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
4: 昨天，东北、华北、华东多地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主要原因是冷暖空气的激烈交汇。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影响，江浙一带暖湿气流北上，叠加冷空气南下。华北像是京冀这一带地区，前期气温偏高，积攒了不稳定能量，加上高空槽频繁东移，冷空气持续南下，诱发强对流。秋季出现雷电、短时强降雨并不多见，也是提醒大家出行注意防范。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9月底至10月初，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受这股强冷空气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短暂体验初冬。
0: 中秋假期即将结束，也是提醒您啊，从明天开始，天津限行的尾号又有调整了。9月28号至30号，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

0: 国庆假期不限行，本轮调整日期到12月27号结束。关注金城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天气晴好，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附近，适合大家安排外出活动。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度，北部地区仅为13到14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提示大家早晚外出及时添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到30号，我市天空是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28到29号，气温变化幅度不大，最高气温还是在26到28度左右。30号受冷空气的影响，风力增大，气温还将会出现明显回落。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7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6到18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27到13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6到14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6到14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7到16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6到16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6到15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6到15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7到17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7到1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6到16度。
6: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7: 累得困

0: 발전신고.
1: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咋了？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好多了，起码呀烧是退了。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2: 哦，好嘞。
3: 我去看看。
2: 哦。
4: 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
3: 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你怎么也出来了？
2: 屋里开门，我出来透透气。你呢？
3: 没事。
2: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

0: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1: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
0: 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1: 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六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
0: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1: 谢谢。
2: 哎，大哥，
0: 嗯，
2: 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3: 啊，我呀，我姓刘。
2: 啊，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3: 哎，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
2: 那您可真够冤的。
3: 嗯，
4: 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2: 哎，怎么了，兄弟？
4: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2: 啥事儿啊？
4: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个叫老汪的？
2: 老汪？
4: 啊，
2: 没有啊。怎么了？
4: 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儿给打听打听啊。
2: 哦，得嘞。
4: 哎，谢了啊。老汪？
2: 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3: 嗯，
2: 是不是找我呢？
3: 啊，这我哪知道啊。
2: 青龙帮大小姐呢？
3: 哎，你快去吧，
2: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
3: 好。
5: 阿玉，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
6: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5: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6: 今晚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托给秋雪。
5: 嗯，
6: 哎，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缝进去。
5: 哎，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
6: 哦，对，
5: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6: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5: 那也不好。这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6: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5: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6: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

0: 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儿！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嗯。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
1: 哎，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2: 行，来，
3: 我是林木中佐，麻烦帮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1: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将军，
1: 皇上，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0: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
1: 他人呢？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怎么会受伤？据林队长说，他是遭到了尖峰的袭击。
0: 又是他们！走，跟我去看看他。哎，麻利点儿，快点儿，还想吃饭吗？谢了。
2: 下一个，
0: 来，下一个。
3: 哎，兄弟，
0: 啊，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哼，你
3: 们这要干什么？
0: 下一个，他不是找人的吗？
3: 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啊，坐在桌角上那个，哎，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
0: 快点，快点，
3: 长得够漂亮的。想啥呢？找死啊！不敢，不敢。是是是啊。一会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
0: 为什么？
3: 你不要管就是。 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嗯。下一个，快点啊，快点。拿住了。
2: 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吧！
4: 干什么呀？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3: 你们想找事儿是吧？啊，
2: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
4: 每顿饭都吃不过，为什么呀？
2: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尝尝。
4: 哎，
2: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4: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2: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4: 哎哎哎！
3: 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你敢？你敢查？
2: 哪儿？你敢？让他出去查去。查什么查？你找事儿是吧？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你敢
0: 看什么看？
1: 没看什么。
0: 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

0: 老实点，大小姐，妥了。
1: 好，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
0: 是，都放开吧。
1: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听明白了吗？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哦，是啊，你是？
0: 芋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啊，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啊，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间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汪？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啊，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默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2: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4: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2: 哎，好。
0: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

0: 所以不能放，而且要统统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
1: 言之有理。赵队长，
2: 太君，
1: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好，我去处理。
1: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0: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
1: 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尖峰的手里，看来这个组织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0: 将军，
1: 这个你不必担心，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3: 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1: 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0: 将军请慢走。
2: 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4: 报告，
1: 进来。
4: 师座，
5: 我问你，廖武他们要去接日本人监狱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4: 师座，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
5: 你说什么？
4: 刚刚知道。
5: 廖武他们事先没告诉你们？
4: 没有。
5: 去，通知我们天津的人去找廖武，问问他，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党国的军人，到底在听谁的指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事先不报告。
4: 是，我这就去。
5: 等等，既然他们需要增援，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楚天飞，却告诉李银龙了？通知作战部调集天津周围的守军，准备配合天津李银龙部跟日本人干上一仗。
4: 是。

0: 看来尖峰的人去骚扰53号民居，并不是真正想劫走那批文物，而是有其他的目的。是的，他们只去了三个人。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不知道。
2: 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过没有？
3: 他今天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方便告诉我吗？
2: 一个女人，对了，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关在哪？
0: 作为遣送的劳工关押在大港监狱。
2: 她的身份，你们调查清楚了吗？没有。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千平，你立刻回司令部一趟，关于所有鸠山大佐遇刺事情的情况，派人给我送过来。
0: 顺便再提审一下那个女人，我怀疑鸠山大佐遇刺的事情也跟尖峰有关。嗨，挖通了吗？啊，已经到外面下水道的墙边了，只要把砖头砸开就可以走了。下水道通到哪儿？不知道。这个地道还有谁知道？
4: 除了我们和黑大姐，还有周冬梅。
0: 既然挖通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4: 我们在等黑大姐。
0: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

0: 我们不走吗？
1: 走，但是现在不行，起码要等到天黑以后。不但我们走，而且还要带上青龙帮的弟兄一起走。
0: 是。
2: 那黑大姐怎么办？
1: 是啊，她怎么办？
3: 把这儿也抹一下，还有这儿。

0: 你们看看，这身怎么样啊？衣服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这发饰跟衣服不搭调啊。
1: 嗯，不搭调吗？
0: 这样，把东西先放下。好，你把这围巾啊，抱到头上试试啊。
1: 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嗯，是吗？
0: 对，对了，阿月啊，
1: 你一定要记住，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够大意。好，我会小心的。
2: 派人收好这里。是。
1: 收监前，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进来。
2: 是。
1: 我们的想办法把黑大姐一起带出去才行。
2: 带她？
1: 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恩怨，我们出去再解决。 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大小姐，日本人来了！啊，大家都快各自回牢房吧。午夜之前，我会想办法通知大家。
2: 嗯，
1: 走。

0: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
1: 快，快点，拿回去，
2: 都快，
1: 快点，跟着，
2: 快点。

0: 怎么没见毛丫啊？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这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2: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1: 我这也好了。现在哥，我会替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爸。
2: 好，秦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1: 好，
2: 出发，出发。
1: 好，我送你们。
3: 哎呀，哥们，
1: 可松开！
3: 嘘，
1: 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3: 嗯，
1: 不许骂我！嘘，不能大吵大闹。

0: 都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儿自己小心点。
1: 啊，放心吧。
2: 长官，
0: 我到里面办个事。
2: 嗨。长官，
0: 小天君，谢谢你。
2: 不客气，长官，请稍等。
1: 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
3: 可咱没枪咋干呢？
4: 对啊，
1: 我们可以抢，
3: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
3: 哦，
1: 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
3: 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
1: 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陈轩，出来一下。

0: 这时候找他干嘛呀？
1: 大小姐，怎么办啊？
2: 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
1: 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
2: 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找死你！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哼，小心点。

0: 久了还没回来，请稍等一下，长官。可以进去了。好，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好的，进。
1: 大妹子，喂，大妹子，大妹子，喂，出去，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
0: 表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啊，
0: 那叫你尝一下。
1: 你吃点吧，你啊。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 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0: 等等，
1: 天冷，
0: 衣服不可以带，
1: 你穿上吧。
0: 不可以的。
1: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0: 好了，
1: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

0: 长官。
1: 天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0: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1: 你放心，那件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告辞。
0: 谢谢长官。
1: 走吧。

0: 哎，小天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0: 什么人？站住！
1: 站住！
0: 别跑！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别跑！
0: 怎么回事？
2: 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快去看看！
3: 哎，
0: 快，快走，走！
1: 站住！
0: 别跑！站住！
1: 那边。
4: 怎么回事？
5: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4: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来警报？难道秋雪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6: 是啊，
0: 日本人这是怎么了？秋雪没走远，咱们打算去把他救出来，不能贸然行动，一会儿没机会了。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不好，快走，
6: 青红，
0: 找青红去。

0: 怎么回事？
1: 外面鬼子在抓人，
0: 毛燕肯定是他。
1: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0: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2: 哦，
1: 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0: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2: 嗯，
1: 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牙给害死了。
3: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1: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0: 是，就是。
1: 你想要干什么？
3: 干什么？我替魏大姐报仇。
0: 哎，这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1: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我们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
0: 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没有，我们正在搜捕。还有其他的事吗？
2: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2: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3: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4: 喂，里面有人过来，快过来！啊，来了！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生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3: 对，
4: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0: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
3: 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1: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平君。
2: 死了，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班长，嘿，
3: 长好了。怎么少了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啊。坏了！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的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

0: 有奈何。
1: 胃有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胃有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
7: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
9: 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6: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2: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2: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1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0: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2: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2: 对，三折。
10: 范老师，
12: 3折。
10: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1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 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6: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3: 是啊，
6: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3: 没事，
6: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3: 好，
6: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3: 跳啊，跳！怎么样？
1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6: 500箱
13: 啊！
6: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哎呀，
6: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3: 拼手速啦！
6: 大家一起。
1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4: 是啊。
1: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6: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
8: 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0: よつじそう。
1: はい。
2: 报告长官，南间人数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0: 云间呢？
2: 已经少了一个。东九长官，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
0: 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这是你的失职和我的失误。这件事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
2: 嗨，
3: 看来这下麻烦大了，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牙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
4: 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
1: 哎，
0: 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
1: 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的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
0: 你觉得除了窝头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
1: 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2: 是啊。
1: 谢谢，
3: 谢谢。
0: 对，先吃饱了，就算死了，我们也要当个饱死鬼。
1: 嗯，对，做个饱死鬼。
2: 哎呀，这怎么这么苦啊？
0: 这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
4: 少了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报告？
1: 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4: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小丹，
1: 奶奶的，老娘跟你拼了！
4: 你想死吗？
1: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4: 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0: 冷静点，
4: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
5: 嘿，
4: 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5: 快点走。

0: 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2: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3: 啊，江天晴，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4: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5: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3: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4: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5: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4: 你们都先出去吧。
3: 将军，这
4: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
3: 嗨，
4: 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5: 要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4: 好，我们坐下慢慢说。
6: 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
7: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6: 现在好了，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7: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还怪到我头上了。

0: 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
1: 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
0: 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
1: 这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2: 就是。
1: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
0: 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
1: 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0: 你说什么？
3: 黑大姐，于小丹和祝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0: 你胡说。
3: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0: 那也是你害的。
1: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0: 哼，和他做梦。

0: 完了，这回黑大姐肯定死定了。
1: 你这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说的东西呢？
2: 德川将军，咱们做笔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3: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
2: 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促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3: 好，就按你说的吧。来人，
4: 将军，
3: 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了。
2: 哎，是。
4: 哎，朱先生请吧。
3: 蠢货。

0: 奉命来搜查这间牢房。你出来。
1: 哎哎哎。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

0: 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进去，快点。你回来了
2: 啊？你们还没睡啊？
1: 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啊？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3: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1: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3: 哼，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我可是要睡了。
1: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再来换换，你去睡一会儿。
1: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
0: 有心事儿？
1: 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0: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
1: 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只不过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
1: 是，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如果他醒了，我们就可以问清楚了。
0: 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
1: 好。

0: 看来之前的行动方案要做些调整。正进，稍等。
1: 他们还加装了电话，好像对每个进出的人都进行身份调查。
0: 李团长安排在天津防区外游走时骚扰布防的部队，应该已经集结完毕了。这样吧，围着监狱转一圈。
2: 这是刚刚收到的前方来电，我军前沿阵地发现大批共军不明异动。
3: 喂，请接德川将军办公室。

0: 不得出入。
1: 哎，
0: 吴队长，青龙帮那边，你带人去看看。不过，在他们周围警戒就好，一定不要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将军，我们要是不出手，只怕朱富贵他……这个朱富贵，自以为用那些货就可以让我听从他的指挥，真是滑稽可笑。李啸天一死，青龙帮的人一定会为帮主这个位子内斗不止。 其实他们谁当帮主，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帮助朱富贵消灭了青龙帮的其他力量，那不是等于又培养出一个李啸天吗？
1: 将军英明，我明白了。
0: 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削弱青龙帮的力量。你只需要在他们斗完的时候，把那个朱富贵说的什么尖锋的人给我带回来就好，其他的不必多管。

0: 走，快点！
1: 放开我！放开！
2: 就是
3: 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
1: 哎呀，朱富贵，
2: 他害了帮主啊！
1: 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货柜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1: 亲眼看到？好，那行，你说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3: 码头边。
1: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3: 货柜区。
1: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3: 不到一里路。
1: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
3: 是。
1: 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
3: 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
1: 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3: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
1: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
3: 你
4: 朱富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3: 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1: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4: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奸锋？
1: 没错，我就是奸锋。
3: 你承认了啊？
2: 是
3: 啊。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奸锋是什么人？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1: 这不是真的。
3: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奸锋。
1: 不是这样的，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3: 栽赃？
1: 不是的。
3: 哎呀，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
4: 哼，你还有什么解释？来人，在高守军，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5: 是。
1: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3: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1: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6: 我想做帮主。

0: 把这儿给我围起来。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0: 日本人？
2: 什么？
0: 日本人来干什么？
3: 还能来干什么？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4: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听他胡说。
3: 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让我发落。
5: 是。
4: 不是，不是我。
5: 走
0: 走。
4: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你们要相信我。
0: 各位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吴队长，吴队长，您这是？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一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0: 哼，皇军叫我来。 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尖峰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这尖峰不是你们的人吗？别开玩笑了，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嗨，长官，因为受宪兵队、因为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1: 小田君。
0: 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2: 是，我错了，
0: 请长官处罚我吧。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领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下去看看。
1: 长官，我们是宪兵队的。嘿，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
0: 有什么发现吗？报告长官，还没有。好，辛苦了，那接着查。嘿。
3: 看来真有可能，我们回去。
1: 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回来了。怎么讲？
4: 没找到老马，
1: 可是，去天佑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4: 会出这样的事情？
1: 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了。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走。

0: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富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

0: 一些，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朱富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走。朱富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哎，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2: 朱富贵，
1: 嘿嘿，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
3: 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4: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哼！过来！朱富贵，
5: 你想干什么？
4: 要干什么？
6: 有被盗宝枪放下，
4: 别动啊！
6: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
4: 你想造反吗？
6: 有话好好说。
4: 你们都给我站在别动啊！
6: 朱富贵，竟然在李帮主的灵堂上逼供，把枪放下！朱富贵，还反了你！
4: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
6: 你住手！
4: 滚！啊！哎！哎！哎！
7: 老马，赵堂主，朱富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朱富贵，
6: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我饶了我吧。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哼，
7: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6: 那我们做什么呀？
4: 看热闹你不会吗？
6: 会会。吴队长，救啊救啊！朱富贵，你这是怎么回事？
4: 朱富贵，
6: 你这个叛徒！
4: 吴队长，等等，
7: 你敢当众杀人？
6: 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
7: 我们在清理帮里的叛徒，帮主，我为你报仇了。好，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德川将军吩咐，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尖锋的人给我。
4: 抬出来！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的吴队长，请验收。这不对，朱副贵说过，金峰的人是个女的。
1: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副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泰军的冲突。
0: 还请吴队长明鉴。哦，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玲。还请吴队长 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1: 走，抬走。是。
2: 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
1: 什么状况？
0: 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过司令部。
2: 神秘人真正的目的不是五十三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五十三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五十三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所以他们扑了个空。清平，你是坐车来的吗？
0: 是的。
2: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2: 对。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2: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剑锋，而且他们组织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附近，正在预谋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你没事吧？
2: 清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会做饭吗？
1: 不是一直是女厨在做饭吗？
0: 班长，从今天起，由你去做。
2: 是。
0: 还有你。
3: 是。
0: 你，去给犯人送水。
2: 好。
0: 快点。
3: 是。
0: 现在跟我走。
2: 是。

0: 你们去哪儿了？我下楼找过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俩呀。
1: 我们去监狱那边转了转，摸了摸情况。哎，怎么样？他醒过来了吗？
0: 还没有。我让程小姐在那儿陪着他呢。
1: 哦。
0: 哎，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哎呀，不是很理想啊。日本人加强了防备，不过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哎，廖大哥，沈先生，你们回来了？
2: 刚回来。
1: 哎，对了，那个人醒过来了吗？
0: 还没有。哎，你们饿不？我去买点吃的。
1: 哎，你别说啊，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这样，简单弄点吃的。
0: 嗯，
1: 注意安全啊。
0: 好，来喝水。
3: 敌军正分三路，向我军的前沿阵地发起猛攻。目前，我军的093阵地和104阵地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4: 前方敌军是什么部队？搞清楚了吗？
3: 是八路军的李银龙部，还有当地的地方武装和周边的游击队。
4: 传令下去，命令驻守在天津的第一分队前往南部地区，大港的驻军全部前往西部地区，支援各前线部队。
5: 嗨！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

0: 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

0: 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加蜂蜜充斥的市场。

0: 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

0: 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制作的国庆系列节目金医担当，护用民生，
7: 为助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天津力量。
6: 本期节目通过优秀医生代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对口支援核心工作的情况，同时更好地感受到那份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9月26号教育频道、9月27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好生活。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

0: 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好生活。

0: 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
2: 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
2: 对，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走。

0: 你干什么呢？
1: 太君，给他们喂点水。你们是不是找人啊？是啊。你就是老王。
0: 先喝水。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1: 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0: 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你认识廖武？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晚有什么计划？不过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老沈，
1: 你认识老沈吗？
0: 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老沈我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以前的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1: 喂，你快一点！好的，马上。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什么事儿？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
0: 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什么东西啊？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窝头，还有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好。
1: 我尽量。别喂了，快回去！哎，快点！哎，好，快点！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 怎么不是？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

0: 滚！日本人这又是要干嘛？还能干嘛？杀鸡儆猴。快走！
1: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开始吧。嗨，上！过来，
2: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1: 快点，
2: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
1: 继续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
2: 站住！快点！等一下，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
1: 决斗？
2: 是的，长官，不瞒你说。
1: 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嗨！
2: 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也胜之不武。
3: 要求也太多了吧？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笑>
4: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
1: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场面了。既然是这样，先打你五十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 一起开心一下，
3: 嗨，上，
1: 嗨，
2: 哎，红玲，哎，哎。

0: 真的。嗯，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
1: 是。
0: 在帮主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
1: 是的。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1: 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
0: 儿。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0: 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哎呀，这点伤不碍事儿。
1: 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0: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二十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
1: 好，你们就放心吧。
0: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好吧。
2: 啊，人怎么没了？
3: 哎，刚才还在这睡着呢，
2: 会不会逃跑了？
3: 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2: 好。

0: 咱们分头找吧。
1: 好，我去那边啊。
0: 好。
2: 哎，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
2: 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
2: 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
1: 那现在解了吧？
0: 现在解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
1: 现在简短吧，免得来回折腾。
0: 也好。
1: 嗯，
0: 等一下。
2: 我是东九西南。
3: 你好，东九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2: 你说。
4: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
3: 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
4: 尖峰有着密切联系。
2: 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
4: 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
3: 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
4: 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2: 我知道了，谢谢。
0: 就这样。
2: 劫狱，看是越狱吧。
0: 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1: 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0: 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1: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0: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她没准备好怎么办？
1: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0: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替身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

0: 我们要把这些被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1: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0: 带进来。
1: 嗨，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是，开车的是两位太监，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
0: 车是什么颜色？黑的。记下车牌号了吗？记不清了。尽快去查一下，明白。
2: 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0: 长官，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2: 嘿，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0: 快走！
2: 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0: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2: 别跑！

0: 青红啊，找到了吗？
1: 没有。
0: 走，过去看看。
2: 大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

0: 他们藏的东西是这个呀！白鸽，对，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嗯，
1: 长官，
0: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
0: 捡的？
1: 你从哪儿捡的？
0: 就外边，
1: 把他给我带到审讯室去。
0: 嘿，太君，太君，这真是我捡的。
2: 快点，
0: 太君，我
3: 很抱歉，荧幕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4: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3: 实在很抱歉，荧幕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4: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3: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4: 好吧，那麻烦你了。
3: 不客气。

0: 你们是从司令部来的吗？
1: 好
0: 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
2: 嘿。

0: 快点，带进去。走，
1: 走，
0: 快走。进去。
2: 你找什么呢？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
3: 啊，没有。
2: 哎，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
3: 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
2: 什么东西啊？
3: 你的袋子。
2: 我的袋子，
3: 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
4: 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1: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4: 你还不老实？
1: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4: 我狠狠地打，嘿！啊，
1: 太君，太君，真的，真的，
4: 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到底是什么东西？
5: 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4: 白鸽，嘿，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
5: 嘿，嘿，
3: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他也不会跑。
6: 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
3: 嗯，来坐。
7: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6: 味道
3: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7: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3: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6: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
7: 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说不能震惊。
1: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

0: 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1: 樱木小姐客气了，您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谢谢大家。上车。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
0: 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农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 他住在哪里？就在
1: 大港附近的村子里。
0: 他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0: 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
0: 你在撒谎！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0: 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1: 我跟秋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0: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她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在狡辩！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0: 八嘎，说，你是谁？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
2: 报告长官，什么事？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0: 尸体呢？
2: 已经带回来了。
0: 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
2: 嗨。
3: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0: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3: 还没有。
0: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3: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0: 难道

0: 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这个很有可能。袁本君，
1: 嗨，
0: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1: 我叫你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0: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1: 嗨。

0: 去看看。
1: 这是你的车。啊，是，两位有什么事吗？
2: 请出示你的证件。啊，
1: 你是宪兵队的？
2: 是。
1: 对不起，请和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2: 为什么？
1: 我们刚接到命令，宪兵队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全部回去接受调查。
2: 知道了。

0: 到老汪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
1: 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
0: 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
1: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对啊，现在怎么办呀？廖教官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
3: 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来，
1: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0: 哎，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3: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
1: 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
3: 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

0: 看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刀了，算你倒霉。
2: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玉去南街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4: 千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
2: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些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3: 那我呢？我做什么？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在下水道等我们，带上炸弹。
3: 就这么简单？
2: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回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5: 将军，前方急电，据侦察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6: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5: 嗨，
6: 喂，
7: 师座，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来电。
6: 接过来吧。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7: 楚兄啊，
8: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银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7: 银龙兄客气了，
6: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7: 不过兄弟放心，
6: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8: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9: 好，去吧。
10: 是。

小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整来了，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得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展戏。

0: 楚天飞在什么方位？在西边。组织部队向西边撤。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不跟他们玩了。楚天飞的装备好，是该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快撤！
2: 喂！报告师座，我们和鬼子已经干上了，鬼子火力太猛，一个营的部队都没有了，损失惨重啊！
3: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2: 报告师座，
3: 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
2: 我们怎么办，师座？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0: 军部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和目的。
1: 放屁！我们有什么目的啊？李银龙这个混蛋，本来说好了他主攻，我们只是掩护，他现在居然把小鬼子引到咱们阵地上来了，现在我们成了正面迎敌，他却在旁边佯攻。我问你，天津联络站的人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快去！
0: 是。
1: 奶奶的，这个李云龙真是个混蛋。

0: 进去以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
1: 放心，
0: 如果里面出现意外，你们不要蛮干，及时撤离。
1: 我明白，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们是司令部来替审犯人的，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2: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里

0: 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0: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 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中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好生活。
1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好生活。
15: 一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19: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15: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20: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15: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

0: 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东九长官好。东九长官，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1: 走，去看看。
0: 嗨。

0: 长官。
1: 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2: 哦，是林木队长吧？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
2: 你好，
0: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
2: 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0: 哦，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2: 哦，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间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2: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间。
3: 嗨。

0: 行，就这。
1: 他下去干嘛？
2: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可疑啊。
1: 好，我在这看着，你回去报告。
2: 嘿。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1: 在什么地方？
0: 在那边。
1: 带我去看看。
0: 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
0: 有一个，那个，带走。哎，
1: 你

0: 老汪，快把刀放下！
1: 把刀放下！
0: 老汪，
1: 你们认识啊？
0: 他不是老王，你不是老王，
1: 我是老王。
0: 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汪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嗯，
1: 哎，那我呢？
0: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快把鬼子的衣服换上。
1: 哎，好。
2: 报告，张军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
3: 林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资料？
4: 我看看。
3: 林木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
4: 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
3: 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4: 啊，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
4: 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
3: 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
4: 带我去见见。
3: 当然了。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0: 要把他带下去。嘿，
1: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0: 带下去。
2: 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0: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林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1: 长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你们很着急吗？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这两个是什么人？
0: 哦，都是些青龙帮的人。 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看看你们俩。 真正的决斗！来人，有，把他来给我带出去！嗨。

0: 六队长，真的是你啊！
1: 你是？
0: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1: 啊，是你啊！
2: 啊！
3: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2: 走，
1: 韩玉。
2: 老汪。

0: 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快回去。
1: 不行，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那个人是李红林，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
0: 别多事，
1: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0: 再说

0: 快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
1: 你去哪儿找他？
0: 他可能去找程小姐了。
1: 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
0: 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没时间了，带他们走。都保重。
2: 刘队长，放心吧。
3: 有人越狱，大家快警戒！
4: 快！
3: 快！快！
5: 别跑！
6: 别动！
7: 别动！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10: 快点！
11: 过去开枪！
12: 快点！
13: 报告！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
14: 东九长官呢？
13: 没有看到东九长官。
15: 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16: 嗨，
15: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16: 嗨，
1: 你要撑住，你一定要撑住，我要带你出去。黄亮，对不起，是我错怪了 你。别说这些，你一定要撑住，我一定要带你出去。我走不了了，你快走，要撑住。

0: 你们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1: 好，走。
2: 炸死他们！

0: 出来！
1: 白城方向，快出来！快！快出来！快！

0: 摔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2: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0: 哎。

0: 梅。姐，春梅，
1: 姐，
0: 春梅，你怎么来了？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
1: 他们还在大岗呢。
2: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1: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岗，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嗯，
3: 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0: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1: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嗯，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3: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1: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0: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3: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
1: 嗯
3: 嗯，走。
2: 好。小心！

0: 怎么样？起来，还行不行？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堆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起来。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我背你。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如果你要自

0: 你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1: 你可以把我丢下，你自己走。
0: 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
0: 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
2: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好，前面有个
0: 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1: 走，
2: 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
1: 哎，
3: 青红，
1: 青红，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回去不是送死吗？
0: 青青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1: 那我父亲怎么办？
0: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教官救出来了。
1: 哎，对啊，青红，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0: 快走吧，走，
1: 走。
0: 你就不能慢点走吗？我这又不是巴塞大教，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1: 你，我居然没想到。
0: 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1: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0: 谁稀罕背你啊？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1: 放我下来！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
0: 监房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监房里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
1: 我以为你们队伍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我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面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1: 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0: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1: 你，
0: 我什么我？
1: 去天津的洛塞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你怎么了？啊？
1: 我有点头晕。
0: 哎，你别睡啊！别睡！马上到了，你坚持一会儿啊！坚持一会儿。
1: 行了。

0: 姐，就这么干等下去，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等还能怎么办？万一他们遇到麻烦怎么办？万一他们没从大港监狱逃出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廖教官、沈大哥的计划都很周密，他们一定能够逃出来的。
0: 姐，人算不如天算，你想想，哪次行动之前我们不都计划得好好的吗？
2: 可是每次不都出点乱子？
1: 你这个乌鸦子，快呸呸呸！
0: 呸呸呸呸！
1: 他们肯定出来了，我相信沈大哥和廖教官，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0: 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出来，但是我们这样等下去也太被动了吧。
1: 再等五分钟，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他们，就进去找他们。
3: 前面有辆车。

0: 沈大哥，沈大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1: 是啊，能再次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哎，阿玉和老汪呢？
2: 哦，车坏了，他们俩先回天津去了。我跟姐在这等着接应你们呢。
1: 哦，老马，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啊，我们青龙帮也是来劫狱的，来救我们大小姐的。
1: 哦，
0: 沈大哥，廖教官呢？
1: 我们出来的时候遇到鬼子，被打散了，他现在应该和李红玲在一起。
0: 他们人呢？不知道，应该还在后面。沈大哥，要不然你先走，我跟老马去找廖教官和李红玲。
1: 嗯，
0: 我也去。
1: 不，还是我留下来断后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
0: 要不然我们一起打回去，给小鬼子来个措手不及，你看怎么样？
1: 啊，好啊。怎么打？
0: 鬼子现在正搜寻我们，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各自为战，到处乱跑，所以他们也会分散大部队。
4: 我们这些人加上青龙帮的兄弟，如果对付成群结队的鬼子，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集中起火力，鬼子的分队和我们比起来，可能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我们给他们来个逐个歼灭，一个一个杀掉后来追上来的鬼子，这个是有可能的。
5: 对，
2: 陈姑娘说得好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办法给小日本人颜色看看。
5: 姐说的对，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为我们怕了他们了。
0: 我也要参加，
5: 我也要参加，我最喜欢杀他们个回马枪了。
0: 我们的职责就是杀掉这群恶狼。这群恶狼以为我们是他们的猎物，我们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猎物是他们。敢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对，
1: 打断他们狼爪，拔掉他们狼牙，
0: 让他们成为丧家犬。
1: 好，既然大家伙战斗热情这么高涨，准备战斗吧。
0: 是是。

0: 老李啊，楚天飞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打得够猛的。
1: 他们这边和那边的重装备联手围攻，小日本的损失够惨重的。
0: 嗯，
1: 只有你李银龙能够摸透他楚天飞的心思。不知道老沈他们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
0: 我们再等等看。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

0: 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2: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1: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2: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1斤5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5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

0: 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

0: 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4: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5: 你太太挺伟大。
1: 西洋参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6: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西洋参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9: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乏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9: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9: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0: 腾特饮。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投资记者，
1: 这边。
0: 搜索记者，
1: 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
1: 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2: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1: 好，
0: 好，
1: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哼。
4: 我是德川。
5: 将军，
1: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1: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1: 我们怀疑是奸夫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1: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1: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他们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1: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奸锋的人吗？
1: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

0: 击毙了几个。
1: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0: 嗨，
1: 这个奸风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2: 是，我这就去。

0: 怎么不前进了？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1: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
2: 走。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
1: 干嘛起来啊？坐下。
0: 我以为你走了。
1: 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走强。
0: 那你又回来干嘛？
1: 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你这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0: 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
1: 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
0: 你要干嘛？
1: 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不脱。
1: 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0: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1: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0: 你们记得啊，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快！
1: 去那边看看，仔细点啊！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3: 会恨他。

来，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

0: 一声不吭。
1: 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0: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你还有几发子弹？
1: 2发。

0: 大小姐，怎么样？大小姐，
1: 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受伤了？
1: 老马，
2: 廖教官，老沈，秀雪。
0: 廖教官，没事吧？没事。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1: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
0: 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 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2: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3: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尖峰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尖峰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找到了。
2: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尖峰。
0: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2: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0: 谁呀？
3: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0: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2: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这就是你们击毙的游击队？
1: 是的。
0: 混蛋！你们看看照片上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孩子。这样一支游击队，就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让上面相信，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1: 是我的疏忽，我马上重新核对被击毙犯人的身份。
0: 各处哨卡有没有消息？
2: 啊，没有，我们已经封锁了大港到天津的各个要道，并且加强了防守。
3: 从我们部署的范围来看，这帮人应该已经是流窜到别的地区了。
0: 让他们跑了也好，你去通知周围防区，让他们加强戒备。嗨，刚才华北劳工协会给我打过电话，因为牵扯到劳工运输的整个计划，他们希望对此事保密，不要宣扬出去。这么有损帝国荣誉的事，我看保密也好，所有的责任你们就全部推卸到这个所谓的游击队身上。不过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之前几位军官被暗杀，再加上这次的越狱事件，幕后的黑手都是这个叫
3: 尖峰。

0: 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日本帝国对于天津的统治。我们偏偏上面还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离开天津。所以从现在开始，对他们的追捕和绞杀，一刻都不能松懈。
1: 还可以。
0: 那个青龙帮的李红林有消息了吗？
2: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搜查了整个监狱，没有发现李红林。
0: 估计河内帮人一起逃跑了。我已经派人去监视青龙帮的各个活动区域，一旦发现李红玲，就会回来报告。
3: 那个李红玲一直和那些反日分子有染，现如今他成了青龙帮的帮主。如果不能及时把他控制起来，整个青龙帮立刻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0: 将军，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青龙帮剿灭了算了。
4: 能剿灭他们，我们就不用等到现在。青龙帮势力庞大，从华北到南方，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一旦让他们做起乱来，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
5: 令尊刚进来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同监舍的医生发现令尊病危后，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把程教授带走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

0: 日本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从监狱里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座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2: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给予我处分，啊！
3: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
2: 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1: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4: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1: 好，
2: 请坐。
1: 嗯。
4: 不知道高桥忠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1: 将军。 鸠山大佐遇害之前，我们梅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事，将军是否知道？
4: 略知一二。
1: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梅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 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梅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
4: 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

0: 二位都是你们梅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梅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1: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
0: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梅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1: 哼，我们得到情报，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0: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1: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只是我们听说这个朱富贵在临死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1: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0: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种族，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1: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嗯，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
2: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开会呢？
2: 哦，
0: 廖教官回来了。
2: 廖教官，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
4: 你好，廖教官。
2: 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5: 怎么一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2: 王先生太客气了，料无所为，皆为抗日，应该的。
4: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哦，
5: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2: 好，
4: 老王，这姑娘叫吴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好啊。
2: 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
5: 嗯，
2: 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5: 好。
2: 廖教官，秋雪，准备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5: 是，
2: 大家一起努力。
5: 请王先生放心。
2: 好，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
5: 来，
2: 好，我走了。
6: 学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7: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6: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7: 学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1: 怎么不是你的呀？
0: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0: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0: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您的诊费，
4: 谢谢啊，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啊。
3: 好，来，把郎中送回去。慢走啊！
5: 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

0: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1: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
1: 好。
0: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3: 把那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4: 大小姐，
0: 进来吧。
4: 大小姐，
0: 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
4: 啊，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0: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小姐，老庞珠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拉肠，
8: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1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6: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2: 不用。
6: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6: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

0: 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 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

0: 点，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

0: 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

0: 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嗓子干，
1: 试试清咽定丸，
2: 马上好多啦。
3: 嗓子痒，
1: 试试清咽定丸，
4: 马上好多啦。
2: 嗓子痛，
1: 试试清咽定丸，
2: 马上好多啦。
1: 嗓子干痒痛，清咽定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倾城。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制作的国庆系列节目金医担当护佑民生。
6: 是的，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本来这是一个合家团聚美好的日子，然而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了和家人的团聚，背上行囊跨越山海，有的将医者的人心人数播撒到偏远地区，有的将医疗支援带到了遥远的非洲。
5: 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山海赴约，大爱无疆。我们邀请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来到大医说的舞台上，向观众朋友来讲述跨越山海的医者人心，以及呈现的大国担当。
6: 是的，他们当中有的呢是用手术刀书写着大爱的故事，有的是用听诊器倾听生命的呼唤。在这样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让我们用掌声向这些舍小家为大家甘于奉献的白衣天使致以崇高的敬意。
5: 谢谢你们。那么在我们特别节目的现场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四位参与国内外医疗援助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来到舞台上，共同来向我们讲述那份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掌声欢迎我们四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欢迎，
6: 有请。

0: 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参加大爷说，为大家呢带来我在原家鹏期间内的工作经历，以及我在日常诊疗中遇到的一些个诊疗问题和咱们口腔的一些个科普知识。
1: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大爷说的舞台，来到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刚果部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时的一些生活工作中的情况和一些感触，也通过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眼科相关疾病的知识、保健以及治疗方面的一些知识。
2: 我今天跟大家带来的就是泰新医疗在日常和工作中的筛查，以及对外筛查援助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并在此给大家介绍心血管疾病相关的疾病的分。

0: 风险，希望大家能从中间得到一些帮助。
1: 今天呢，主要为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援藏期间的心得与感悟，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脊柱外科方面的相关知识，希望能给大家一定的帮助。
2: 欢迎各位专家，我们也是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天津国内外医疗援助的工作情况，请看大屏幕。
3: 岁月流转，从1963年中国首批医疗队员远赴非洲，至今已60多年。
4: 我们面向刚果部、加蓬，实施一加 N 的医疗援外模式，在每年派驻56名中国天津医疗队员的基础上呢，我们实施开展了光明行公益活动、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建设项目，建成了岐黄学院、中肛眼科中心。半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累计派出队员1645人次，开展诊疗服务超过850万人次。
3: 跨越千里山海，天津医务工作者从2016年起连续10年对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重庆5个地区19家医院开展组团式帮扶。
4: 通过组团式、院包科、师带徒等多种方式，建立全链条式的帮扶体系。十四五期间呢，累计服务当地百姓153万人次，填补技术空白3262项，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呢，也超过了27万余人次。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天津始终坚持需求导向，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健康中国战略。
4: 在学科建设、技术提升、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的升级加力，为助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天津力量。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篇章，跨越山海，大国担当。
5: 那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第26批原加蓬医疗队队长、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刘毅大夫，掌声欢迎他。刘大夫还带着礼物哈，来，为什么要拿着这个雕像上来？这个雕像跟您赴加蓬工作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6: 这个雕像呢，是我们在结束咱们这个加蓬医疗工作中前期吧，然后当地的医务工作人员他们送给我的。大家可以看见中间其实是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是他们加蓬的本地的地图，但是呢这个石雕上面它最珍贵的其实是最下面的这一行啊，最下面这一行是我们援助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他们自己一笔一笔的给我刻上去的，上面刻有我的名字、我工作的科室还有医院的名字。他们当时刻的时候跟我说，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刻上去的，希望你离开这里之后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加蓬，不要忘记你在这里的经历。每当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想起一句话，就是医者无国界，援助见真情。然后呢，看到他也经常会想到我在加蓬工作的时光，想起这些的时候呢，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感觉我们的医疗工作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骄傲。
5: 这是对我们天津医者人心人数最好的见证。刚才我介绍了哈，刘主任是队长，队长不简单啊，队长也不仅你要负责专业治疗，还要组织队员完成众多的任务。那么在援加蓬期间，您带领队员都完成了哪些咱必做的而且很重要的任务呢？
6: 首先，我们全年在我们的寿源医院共完成了门诊量3万余人次，同时手术也完成了将近2000余人次。我们同时呢还进行了这个学术讲座，全年一共进行了23次讲座，培训了当地的医务人员300余人次，也为他们传递了咱们中国的一个先进的医疗知识以及咱们的医疗的理念。其次呢，在这一年中呢，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巡诊工作，共计20余次。我们本年度呢实现了首次 全家棚的一个志愿工作，走遍了家棚九省，同时呢也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大力的支持和赞扬。首先第一张图呢是我们家棚的第一夫人，她知道了我们的这个设计之后，亲自将我们的医疗队带到这个总统府，对我们进行了表扬，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希望我们

0: 能将这个经验传递到下一届，让这些个帮扶工作可以传承下去。
1: 不仅是医疗援助，更是对咱中国外交形象的一种助力和加持。这个我觉得在加蓬你们这医疗队真的叫行医，我想那样的条件、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气候，在整个的这个援加工作当中肯定遇到过方方面面各种难以预料的环境和困难。那么对咱医疗队来讲，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像是在加蓬这些个非洲地区的话，停水停电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像有的时候我们进行手术操作的时候，突然间电停了，无影灯不亮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是像这个样子，大家打着手机、打着手电筒来硬着头皮地完成这个手术。其次呢，我是一名口腔科医生，大家也知道口腔科的治疗很依赖器械，包括牙椅啊、工具啊、咱们的手机、钻等等，这些个情况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援助医院是经常没有的。所以说有时候遇到这些个被疼痛困扰的病人们，我只能是使用一些个手动器械，尽可能的想办法为他们进行一个治疗操作，但即使是这样，也为他们带去了很大的帮助。
1: 因陋就简，但是我们会全心全意，而且刘主任也在平时的这个带学生当中，也将自己在援加过程中的心得和精神不断地向他们去讲述，去影响他们。好，今天的这个刘主任的同事和学生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那几位有没有要向我们大家和刘主任表达的呢？
2: 再次向刘主任和各位援非和援外的那个医师表达敬意，永远是我们青年医生的学习的榜样。
3: 希望呢，未来也能追随刘主任的脚步，把天津医生的温度传到更多的地方。
1: 说得真好，希望刘主任的这种精神永远影响着你们，能够让更多的年轻医师不仅在自己的医术上不断精进，而且在自己的情怀上也更加的宽广。我们再次把敬意的掌声送给他们。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第31批原刚果部医疗队队员、天津市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张孝天医生，掌声欢迎。张医生还带着一个证书来向我们讲述一下你这份非常珍藏的一个证书的故事吧。
5: 这个证书是我在原刚果部期间应刚果部眼科协会主席的邀请，参加了刚果部第二届全国眼科年会的一个荣誉证书吧。参加这个会议呢，我是第一个中国的眼科医生在非洲的这种国家级的眼科的学术会议上进行发言。当时台下坐着的不光是刚果部的眼科医生，还有来自周边其他国家，像喀麦隆、加蓬、布隆迪、贝宁等等这些国家的眼科的专家。我做的主题报告呢是全健康的眼健康管理。演讲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掌声。我当时心里非常骄傲，这份荣耀不光是属于我个人，也属于咱们天津的眼科专业，也属于我们所有的援外的医疗工作者。
4: 这份荣耀呢，不仅属于我们个人，属于我们中国，属于天津，也是我们整个医疗的一个荣耀。这是在当地工作的一个情况吗？
5: 对，我在刚果部工作的医院是黑角市的卢旺基里医院。这个医院呢，是咱们国家在20多年前援建的一所医院，可以说是每一个东西都是我们中国援建过去的。当地的条件是非常差的，但是在二十年前来讲的话，在当地包括到现在也是非常先进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中间这个图，这个患者呢是当地的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大爷，手术的时候是在2025年的大年初一，当时咱们国内是万家团聚的日子。但是呢，非洲呢，我们是依然进行着正常的医疗工作。队里的护士、麻醉、翻译，还有当地的眼科医生一起完成了这台手术。然后我们认为这个手术很成功，也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假日。我们就拍了这张照片作为一个
4: 特有意义
5: 留念。另外就是提到。

0: 一点啊，就是我们眼科医院啊，从1971年开始，已经到现在已经派出了陆续30多位的眼科医生去执行援非的医疗任务。我仅仅是其中一位，现在在刚果部的黑角那所医院，还有我们的同事正在完成和我相同的工作。
1: 啊，我们也向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道一声感谢，向你们问一声节日快乐。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我们特殊的日子当中，我想我们每一个员外的队员们都有很深的情感要向我们的家人来传递。当时您在援非期间，孩子其实很小吧？
0: 孩子当时不满3岁，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建设，觉得应该能够在分离的那一刻坚强，忍住眼泪。实际上和所有的援外医疗队员一样，在出发的那一刻，在车门关上的那一瞬间，眼泪是止不住的流下来。
1: 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呈现的是大国的担当，同样也呈现着我们医者的一个情怀。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张医生的家人，掌声欢迎。鲜花送给爸爸，来来来，有什么话语要向我们家人来说吗？
2: 确实刚开始就是知道张小天要这个援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担心，孩子当时太小了，才3岁，但是这是他的选择，而且也是他作为医生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作为家人来讲的话，肯定是要支持他。他这一年以来的话，其实他也一直都是一个就是报喜不报忧的一个状态。他这个期间生了几次病，我们都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今天我们也要跟你说辛苦了，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哎，
1: 的确啊，是也是我们的骄傲。
3: 爸爸辛苦了。
1: 哎呀，孩子稚嫩的声音，爸爸辛苦了，我们真觉得特别的感动。其实我们每一位医者的背后有家人的担当，有家人的支持，同样还有家人温暖的那盏灯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向所有的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还有向我们背后的家人道一声感谢，谢谢你们。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4: 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健康好礼。那我们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耀达人堂为您提供的金万红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内含牛油果精华，卓越保湿配方，让您绽放自信之美。
1: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将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4: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特别节目的第二篇章，千里同心，人数安民。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陆万里医生，掌声欢迎。欢迎陆医生。
5: 这是一个来自藏区我们患者的一份礼物，叫玛尼石。这个玛尼石是来自于我们救治过的一名先心病的孩子，他是因为今年8月份，也就上个月，我们的筛查工作组再次去青海筛查的时候，这名患者听说了我们筛查队又去青海了，所以他又专程跑到了我们去筛查的这个地区，然后去看望我们。那么手术效果还是非常理想，那么孩子现在也非常健康，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还立志要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的运动员。
1: 经过我们医生的一个精湛医术的治疗，焕发出更多的生机与活力的患者，都是我们莫大的一个幸福。
5: 我们其实筛查已经成为了心血管医院的一个常态的一个工作。就比如说去青海，我们当时去的是青海的玉树，我们就碰到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个2岁的孩子，叫卓玛。这孩子去的时候就是口唇是紫干的，那么做完筛查以后，他果然他是一个法勒氏4联症，是复杂性的先天性心脏病。 当时我们记得他来天津的时候，因为缺氧型的心脏病嘛，是由民政的干部

0: 背着他进到的我们医院。在医院进行了检查和手术的治疗，术后恢复他也非常好，非常开心的就是他走时候也告我们啊，我是人背着来的，我自己可以走着回家了。这也是当时我们做筛查工作和做后续的治疗，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一点。近些年我们筛查我自己去过的像青海、西藏、山西、河南，这相应的包括辽宁啊这些地方做先心病的筛查工作，我们有专门一个筛查的一个团队，有不同的医生，包括心脏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我们一共筛查了大概有20个省份的自治区的这些，总共筛查过大概有170余万名先心病的孩子，手术的到现在也是做了有16700多名先心病的孩子，这是泰新的成绩，也是天津的成绩。
1: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精湛的医术，我们医者的人心是需要代代传承。所以在特别节目的现场，也有我们的学生来到现场，来向我们的老师表达你的心声，掌声欢迎。
2: 作为年轻医生，陆主任平时在临床中通过他自己的言传身教，对我来说影响很深，终身受益。谢谢主任。
1: 好的，也谢谢你们，谢谢。
3: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副主任医师陈阳大夫登台，有请。陈大夫双手拿着一封信上来，我相信这不是一封简简单单的书信，这其中一定有陈大夫的故事在里边，是吗？
4: 是的，这封信呢是一封来自西藏昌都市的信，写信的人呢是一名叫做加永克珠的患者，他呢是当地实验小学的一名民族舞的老师，有一次呢他在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了膝关节。他也是辗转了多家医院，最终呢他来到了我所在的昌都市藏医院。这个患者呢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他是在屈曲状态下因为外伤导致的髌骨脱位，然后他又自行复位，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股骨外科的骨折，这个骨折线非常的隐匿，如果这个患者没有明确诊断，没有进行手术进一步治疗的话，他会残留一个长期的疼痛，不仅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终身的残疾。患者康复以后，也是非常的感谢他呢，在这个信里面写了一句，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人，如果不懂得感恩，那么是没有办法去教育下一代的。其实作为我来讲，我只是做了一个作为一个医生的本职的工作，但是咱们藏民的同胞这种淳朴的感谢也是深深的教育了我。
3: 那我想像这样的病例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例，那在那样的一个地区肯定是不是有很多有一些共性的一些这个病或者症状，对咱们这个援助的医疗队也是有一种挑战的。
4: 昌都地区有一个当地特色的疾病叫大骨节病，我在西藏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对这类患者进行这种关节置换的手术，我在援藏期间总共进行了将近100台的骨科手术，大骨节病的关节置换手术有80多台。
3: 去偏远地区不仅是带去医疗的这种支援，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帮他们完成当地医疗水平、医疗人员的一个造血的功能，也有一个传帮带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就是我们不仅是去输血，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去造血。我在那边有3名学生，经过这1年半的言传身教，当我在临近结束的时候，我的其中一个学生已经基本能够独立地完成关节置换的手术了，我觉得我还是做到了，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在传帮带的过程当中毫无保留地培养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偶尔也会想家？那据我了解，今天我们陈医生的家人、父母和妻子也来到现场。好，我们有请陈医生的父母和妻子，来，有请。作为年轻的妻子啊，陈医生走这么远，觉得负担重吗？

0: 负担还是有一些，经常跟我说帮助了当地的这个多少藏民、帮扶了当地的这种医疗团队，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了一些事儿，然后对于我来说觉得哎，我们全家都觉得特别的骄傲与自豪。
1: 希望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更进一步，
2: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对，
3: 在特别节目的现场呢，我们也收到了来自奋战在一线的国内外医疗援助医务工作者的一个节日祝福，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来看一看他们的风采。
4: 我们在加蓬弗朗斯维尔
5: 援外医疗队全体成员，在利伯维尔
6: 援外医疗队在刚果布黑角
7: 32名，
8: 我们在新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
9: 我们在河南，
10: 我们在西藏。
2: 大医说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解放桥，我走在五大道，有天津人的地方怎么能够不热闹，说学逗唱包袱一套又一套，因为生存一分钟就要快乐六十秒，来 listen to 拜拜天津。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金秋时节金城喜迎丰收，人们共话团圆，感受和美乡村新生活。
3: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带您读懂天津的丰收答卷。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收官，天津选手顺利完赛。
3: 用细致的服务提升市民游客体验感。中秋假期，环卫部门优化餐厨垃圾收运措施，长户险护理人员上门提供专属照护，通信管理部门聚焦三站一场做好保障。
2: 新疆艺术剧院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亮相天津戏剧节。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正值中秋佳节，村民们赏稻、摘果、看演出，在沉甸甸的收成里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生活。
4: 假期里，在西青区星口镇第六福村，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正闹开演。村民健身舞蹈队带来古乐表演，盛世欢歌。村民们还自编快板《六福旧貌换新颜》，讲述乡村变迁、分享丰收的喜悦。从2024年开始，第六福村启动5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村里又对整套沟渠排灌系统实施升级改造，在汛期几场大雨中都没产生积水，保障了收成。预计下月中旬将大面积收割，亩产可达1200斤，相较往年增收200斤。稻田丰收在望，大棚里的蔬菜也长势喜人。张凤文、郝建夫妇家有15个大棚，今年引入了三色冰淇淋萝卜、黄金白菜等5-6个新品种。在村里的统一对接下，已经职工全市100多个社区。在此基础上，村里还正在打造六福蔬菜金农精品品牌。张凤文两口子棚里的菜之后还将卖到全国各地。
5: 萝卜呀，白萝卜，看我们这青萝卜，哎，比往年人收成还好，收成好了我们收入不就高了吧，是吧。
4: 天津持续做强现代都市农业，深化一产接二连三，拉长农产品深加工环节。中秋假期，各类特色瓜果也陆续进入收获期。静海区梁王庄乡罗各庄村是天津规模最大的梨树种植集聚区，全村梨园占地3000亩。眼下正值丰收季，今年总产量预计1500万斤。村里借着中秋假期举办梨园采摘节，不少京津冀游客专程开车过来采摘购买。中秋3天，采摘零

0: 售订单火爆，突破10万元。今年村里对接山东莱阳的一家梨产品加工企业，将采收的鲜梨外运加工成梨汁、梨膏，成品再运回本村销售。
1: 现在我们已经有2000多箱已经订出去了，这个销量是挺好的，非常喜人。
0: 不光是罗各庄的梨，中秋时节北辰双街葡萄、滨海新区小王庄镇的苹果等都迎来采摘旺季，市民游客趁着假期走进田间，感受丰收的美好。全市各村立足本土特色农产品，发展精深加工等增值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武清陈嘴镇的鲜食玉米加工成了真空保鲜产品，冀州把板栗、山楂加工成果脯、果酱，麻酱鸡蛋做成礼盒、伴手礼等。目前，全市共有229个金农精品立足京津冀，销往全国。
2: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金秋时节，稻浪翻金，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三篇文章带您读懂天津的丰收答卷。
3: 眼下的金秋，稻浪金黄，瓜果压枝，秋收大幕即将全面拉开。秋收的成色，总书记一直牵挂。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从哪儿落笔？三篇文章：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天津农业比重不大，但城乡融合的基础好。农业强起来，靠的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靠的是深化一产，接二连三。同样的地，多打粮、打好粮、卖出好价钱，离不开科技助力。津南区北闸口镇正营村，重晴测报灯、气象站、土壤传感器24小时替人盯田。商晴、重晴，云端一目了然，浇不浇水，手机说了算。这套智能设备，国家还补贴30%。
4: 以前种稻子靠经验，现在种稻子靠数据。现在你看，我拿着手机一点，孙儿也放了，慢慢都干了。
3: 农民富起来，富在接二连三的增值，接二产，做精深加工。滨海新区茶店街道10000多亩玫瑰香葡萄，下树进汽水厂，上点心铺，串起年销售额超2.5亿元的产业链。连三产做服务，离城近，离市场近，正是都市型农业的优势。丰收节连着中秋，人们把假期交给田野，盘山赏月，宁河钓蟹，全市87项特色活动次第登场，农温旅融合，正把节日的流量变成农民兜里的增量。
5: 中秋节来这些人也热闹闹的，我还挺高兴的，在这家门口开开心心就把钱就给挣了。
3: 再说农村美起来，美的底色是总书记始终牵挂的农民日子。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2次印在天津乡间。武清区丁家圈村的麦田里，丁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西青区第6府村的菜畦旁，问的是乡亲们的安危冷暖。和美乡村正是好日子最直观的模样。落实15/5规划部署，天津落笔2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124.4万平方米村内道路把村庄连起来，冀州、宁河、静海3个国家项目把片区撑起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和美乡村正在金郊铺展开来。好收成更要好日子，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这是总书记的牵挂，也是天津努力的方向。城乡双向奔赴，沃野满目新景，把殷殷嘱托写进希望的田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丰收时节最好的礼赞。
6: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完赛。
0: 随着评委哨声响起，今天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比赛项目圆满结束。来自天津的3名选手分别参加了机电一体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2个项目，凭借在天津汽车、飞机总装、港口机械等特色场景实战磨练，天津选手发挥出色。在机电一体化赛项中，全场32个参赛队中只有5个按照要求完成，其中就有天津选手张展瑞、邓宗耀组成的赛队。
7: 我会把我们总结到的这些经验带到我们的课堂中，然后为我们培养更多有实战能力、能解决问题的学生。

0: 目前组委会正在进行评分工作，最终结果将在今晚举行的闭幕式上揭晓并颁奖。
1: 中秋假期，面对大客流，环卫部门坚持大城细管，调整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办法，用细致的服务提升游客们的体验感。
0: 和平区现有餐饮商户集中，大型环卫车辆无法通行的重点路段20余条，主要分布在湖南路、洛阳道及五大道周边。细化服务，这个中秋假期，和平环卫对全区餐饮密集街区分点包片，按照道路和商户数量搭建了17个微信群，每个群里有60多个商户，并配备6名环卫人员，2人一组，分早中晚6个小时一班。商户后厨餐厨垃圾装满后，可直接在群内报备位置，保障收运人员收到信息8分钟内就能驾驶小型电动收运车就近上门。
2: 作业时间是从凌晨4点到晚上10点，重点的区域会延长到晚上11点，保证垃圾随铲随清。
0: 这个假期，全市环卫系统聚焦餐厨垃圾收运保障，做好大城细管。在西北角、西湖道等美食街区，环卫人员对垃圾桶每日冲洗，定期消杀。遇到大客流，机动人员随时补位。在益丰区等餐饮集聚的景区，环卫部门还通过增加清运班次、匹配餐饮门店打烊节奏、延长夜间作业时长等方式，实现餐厨垃圾随铲随清，用细致服务提升游客体验感。
1: 假期里，本市长户险定点护理机构持续提供上门服务，6000多名护理人员坚守岗位，为重度失能群体护理到家。
0: 节假日里，全市约2.6万名重度失能人员中，有70%预约了住浴、压疮指导等上门护理服务。确保及时上门，本市442家定点护理机构的护理人员全员上岗。这两天降温，在给老人擦洗后，护理员帮忙更换了床单被褥，同时仔细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看皮肤有没有破损，避免褥疮，再来调整护理的方法。
3: 他现在肢体萎缩了，平时咱们来的时候要多给做一下肢体功能康复训练，这样的话促进血液循环，骨头突出的部位都给他揉一揉。
0: 过节了，不少家庭聚餐，给老人喂饭的时候也难免会多吃点儿，胃管脱落和堵塞的情况比平常多。本市各护理机构的护士近80%在岗，各机构也重新调整了分工，确保遇到突发情况时有人能及时上门。
4: 假期最后一天，全市3站1场迎来旅客返程高峰。市通信管理部门统筹各运营商，组建专项队伍，保障通信需求。
0: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天津西站发送和到达旅客人数突破11万人，比平日增加30%。为了保证客流高峰时，旅客在拨打电话、扫码购物时更顺畅。节前，移动、联通、电信各家通信运营商就已经对站内设备进行了巡检和乘客需求摸排。高峰时段，平均有近5000人同时使用手机。针对这个情况，运营商也在假期前调整了带宽，
5: 200兆扩容到300兆，有效地支撑了用户到这个商户的支付啊，然后他在候车的期间，一些短视频的刷新啊，或者是视频通话呀，然后短时间的直播啊，都可以的。
0: 尤其针对信号较弱的地下换乘通道，运营商升级了14套通信设备。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两个客流高峰时段，组织专人专队现场保障。假期里，市通信管理局针对3站1场、5大道风景区等38处热门景区周边，24小时后台自动监控，提供稳定通信网络。
4: 假期3天，天津即时零售配送仓迎来订单高峰，全市超100家生鲜配送仓提前备货，增派人手，保证30分钟送达。
0: 早晨7点半，虹桥区界园道附近一家即时零售配送仓内，货架上已分拣打包好100多个订单。这个配送仓覆盖周边近200个小区，假期里每天的单量比平常翻了1倍。站点提前1周通过跨站调配、招聘平台等渠道增补12名临时骑手。8点后是集中配送的第一个高峰，40多名骑手同时出发，根据送货地址，站点的调度员也在随时调整每个人的任务。这个中秋假期，全市共有超100家生鲜即时配送仓投入保供，整体配送量同比增长约30%，其中生鲜坚果

0: 果、快手菜等商品的日均订货量占到单个仓的80%。
1: 保证供应，在不少老旧小区，居民们有订奶的需求。假期里，奶站做好调配，及时送达。
0: 凌晨4点，河西区大沽路奶站的7名送奶员开始进行鲜奶配送。为了保障新鲜，2个小时内得送到奶箱，大家按提前划分好的小区熟门熟路。这家奶站配送周边48个小区，订奶的有400多户。
2: 小圆圈这个户里有退的，画三角这个户里有要求多要的，咱就给送奶员多分几个，有加有减的，咱就得把数都给记好了。
0: 假期里，全市500多名送奶员在岗，这些人里有不少是兼职，除了早上配送，个别住户有下午订奶的需求，奶站也会协调大家的工作时间，及时配送到位。
1: 今天，本市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多部门坚守一线，保障道路安全平稳运行。
0: 今天下午3点开始，本市高速公路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持续到晚上8点。其中，金济秦滨高速车流量大，出现了短暂压车。这些路段承接的主要是从北京、河北、山东、辽宁等地返京的车流。应对车流高峰，交管、高速、路网中心等多部门联动，在九原、潘庄、团泊等收费站安排救援车辆热备，随时处理路上的小剐蹭。交管部门不间断线上巡视，疏导拥堵路段，保障高速公路平稳安全运行。
1: 今天，天津轨道交通 Z4 线经开区核心区盾构施工启动。
0: Z4 线是串联滨海新区南北片区的骨干线路，覆盖汉沽老城区、中心天津生态城、滨海中关村、天津经开区、余家铺、中部新城等重点区域，其中北段已经通车。此次盾构施工的泰达站至科技大学站区段属于中段，今天开启核心区域全长约7公里施工，串联泰达 MSD 商务区，并连通金滨轻轨9号线，是实现滨城与中心城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中秋假期，800多名项目人员坚守岗位，盾构施工不能停，包括国庆假期内项目都要连续作业。施工方也加密了照明和通风供电系统巡查频次，保障施工人员安全。 G4 线是本市距离海岸线最近的地铁线路，施工首日需下穿的滨海大桥就是难点之一，因此施工方在地面专门组建专班，盾构机上也设置了9个传感器，在施工期间实时监测，保障桥梁结构安全。
3: 包括泰达艺术博物馆、京滨轻轨9号线等5个点位，我们会采取这个方式，根据不同的这个风险点位和情况，制定一个专项的方案。
4: 今天的骂是天津味儿，我们一起去探寻天津话的起源。
5: 大家好，我叫边少博，土生土长天津娃娃，平时在古文化街给大家做讲解。今儿聊点不一样的，聊点嘛呢？天津话。可天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咱带您去一个专业的地儿，走，档案馆。
6: 最近这咱正在做，我这团队有40多人，天津的谚语、俗语、歇后语、歌谣、说唱、小戏，还有谜语，这些都编进去，代代相承。
5: 在咱们市档案馆有一项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邀请了包括谭汝维先生在内的一批天津民俗文化专家，把咱天津话的有关谜语、歇后语、各种俏皮话都收录在内。最近这段时间，整理收录了天津方言的歌谣、说唱，甚至谜语等等，把津味文化弘扬出去。中秋假期里，京味相声受到大家的欢迎，整个古文化街的相声茶馆全都开启了加场模式。平日您看1天4场5场的演出，假期顶满到7场，从上午9点半排到晚上9点半，散场以后可都到11点了。
7: 嘛是天津味儿，我想应该是天津人的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积极向上。
4: 月满京津冀，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天津冀州，看京津冀3地游客在山间联欢共度假期。
8: 我现在所在的冀州区九山顶景区，位于京津冀交界的燕山深处。此刻夜幕降临，山风微凉，但是这里非常的热闹。都说缘起青山，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聚集了一批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游客，一场金秋联谊会正在进行。
0: 九山顶海拔超过1000米，被称为金门第一高峰。景区今年首次开放夜场，准备了金秋跨区。

0: 域联谊会，冀州区妇联组织联合三地工会、各行业协会，面向相邻的北京平谷、河北兴隆等区县提前发布招募信息，吸引150名青年相聚山间联谊相亲，其中近1/3来自北京、河北。因为活动在山区举行，现场也安排了20名安保人员维持秩序，保证安全。
1: 刚才的飞花令，我自己参与了3轮，通过这种游戏还认识了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0: 丰富京津冀游客夜间游玩体验，这个假期，冀州黄崖关、渔阳古街等多家景区延长营业时间。川芳玉镇依托自然景观推出户外音乐会，吸引1000人参与。北京、河北游客还能享受9折入园优惠。方便自驾游客，景区免费开放停车场，提供3000个停车位。
2: 非遗画团圆，2026天津中秋曲艺晚会举行。
0: 晚会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举行，吸引市民游客们驻足观看。曲艺歌《文化街欢迎你》展示了文化街区的活力。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单弦、梅花大鼓等曲艺形式接连上演，多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登台献艺。李伯祥、魏文亮联袂带来京味演出《画中秋》。
3: 在中秋佳节这个节日里头，我们曲艺团来到这儿给大家演出，说心里话，非常非常高兴。我们这个曲艺和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拉近了距离，希望这种演出传承下去。
2: 这个中秋假期，平津战役纪念馆举办了红色课堂、互动研学等系列活动。
0: 假期里，平津战役纪念馆里举办了家书朗诵会、战地卫生员等不同主题的研学活动。今天的分享会邀请小朋友和家长一起了解平津战役中老百姓最后一口粮送去做军粮、支援前线的历史。此外，还根据史实背景，把碾米磨面的工具搬进展厅，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参与其中，体验特殊年代用牺牲换来的珍贵团圆。
2: 作为天津戏剧节重点剧目，新疆艺术剧院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在京上演。
0: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一种融歌舞粤语一体的艺术形式，上世纪50年代濒临失传。1951年，音乐家万童书受中央音乐学院委派，携爱人和刚满周岁的女儿远赴新疆，克服重重困难，抢救性地把12木卡姆记录下来。这出歌剧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段历史。这部剧目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担任总导演。从2023年开始，前期调研深入喀什、和田等木卡姆流传区域，采风实地走访民间艺人，搜集口述史、手抄曲谱等，融入咏叹调、重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2025年在新疆首演。今年全剧进行了2度创作，舞台中使用数字技术呈现出多元空间，这回也是首次来京演出。
4: 我也去走访有跟他一起工作过的音乐家，包括他的手稿、前期的考察，加上剧本的塑造，转化到我身上的时候，就是择一事终一生。
5: 名家以老带新，精品京剧折子戏专场在中华剧院上演。
0: 本场演出共有《天女散花》《探阴山》《屈大纲》3场经典折子戏，同时汇集文戏、唱功戏、武戏3种风格。演出主打名家师生同台，以老带新，传承国粹。压轴出场的《屈大纲》是一出武戏，是青年京剧团梅花奖得主严威被誉为武旦皇后。舞台上抛枪劈鞭传递兵器，是武戏中经典的打出手桥段。与老戏一套出手走遍天下不同，严威4个出手位置各有技巧，需要高度配合。此次他与学生刘珊珊同台，再次呈现了这一绝活，吸引了近1000名戏迷提前购票。
5: 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眼下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经到来。
0: 今天早上7点多，记者来到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看到在万亩鱼塘、独流井和下游等区域已经聚集了几千只鸟类。中秋期间，北方雨水多、气温下降，南迁候鸟的先头部队已经陆续抵达，以白骨顶、翅膀鸭等小型游禽为主。今年保护区启动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建设。

监测专项建设，新增了智能监测摄像头、红外相机、鸟类声纹监测等设备。目前候鸟的日观测量在5万多只，预计10月下旬达到30万只以上。中秋节

0: 海洋度假区推出夜场水墨光影秀《哪吒闹海》，同时推出多项科普活动，引导游客们爱护海洋生态。滨海新区举办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邀请非遗保护专家讲解如何更好向公众推广阅读等内容。静海区举办2026年应急志愿服务培训，200多名基层志愿者参加，讲师结合水域救援等场景，讲解心肺复苏施救流程。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是拉筋，跳舞。
3: 咱仨是一团伙，
4: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5: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6: 差个497.8万，
7: 多少？
8: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4: 争取人赃并获。
7: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3: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4: 也是因为你们俩，
3: 咱谁跟谁。
4: 老家伙，别亲会。
9: 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10: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11: 你太太挺伟大的。
9: 夕阳之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12: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参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9: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天气晴朗。预计夜间呢还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度，北部地区最低在13度上下。大家外出时要及时增加衣物。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6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夜间的气温还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呢将会有分散性阵雨影响我市，但对气温影响不大，全天在28到16度之间。夜间到30号受冷空气影响，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同时气温也会随之下降。30号的最高气温呢回落至23度。预计11假期前期，我市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8到26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8到25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胜负之外更有风度，有序观赛不越界，留下热情带走垃圾，每一次喝彩都有热爱加分，我们是另一种冠军。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

0: 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

0: 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

0: 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 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

0: 这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八月十五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二十九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五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八十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一百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

0: 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 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

0: 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就是跟鬼子干，死也值。哇，鬼子上来了！
1: 老庄，此地甚好。
0: 好。

0: 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两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 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再将裸露在外的
1: 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2: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3: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4: 来吧，胡哥。
2: 啊，
4: 那个太太又来找你了。
5: 吃吧，吃饭，吃饭，先吃饭。
2: 好嘞，好嘞，好嘞。
6: 万福，
2: 对，
6: 武力师偷了人，他爷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爹，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2: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6: 是啊，
2: 咱上哪认识去？
6: 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
2: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爷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
6: 哦哦。
2: 这个人渣，王八蛋！我弄死他！
6: 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张英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2: 让太爷给日本人道歉？太爷肯吗？
7: 我操！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我刚才教室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加入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护膝给他。这样，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护膝给我爹戴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0: 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1: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是啊，
0: 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咱给他们交上。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些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我一定还给您。
1: 张太太。
2: 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松果港这一开始，我也想不通李从容。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甘，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后逃，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
0: 虽然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们的家属服务，
2: 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0: 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您。
2: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0: 哎呀，麻烦您了。
2: 这是家属送给犯人的，没有任何的违禁品。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不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过几天，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哎，马虎哥，啊，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哦，
1: 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嗯，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那不能是汉奸吧？
3: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来的这理儿？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0: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3: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啊？
4: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
3: 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5: 皇上也出笼，忙活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看见兵，
6: 还喝着呢。

0: 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
1: 干着呢。
0: 慢了点，备菜。
1: 哎，好嘞。
0: 王福，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1: 好嘞。
0: 这个出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
1: 哎，
2: 弄着呢。
3: 哎，老板，我想问你，借十笼包子。
0: 这十笼包子，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3: 不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0: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你面油盐天天涨，今天赊给你，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3: 老板这样，从我工钱里扣，就当我买的，行吗？
0: 你那点工钱可到猴年马月去，不行。
4: 徐老板，
5: 生意兴隆啊！
0: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哎，哲罗，来，满满的油箱，给他俩。
1: 好。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
6: 大
1: 宅心仁厚，
6: 没错，
1: 刀子嘴豆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
0: 哎，当不得，当不得，当不得啊！
3: 老板，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60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
7: 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0: 奶，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1: 不是吗？
3: 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0: 十笼就十笼吧。哎呦，从你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
3: 哎，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
0: 哎，万福啊，
1: 哎，
0: 你最近看报纸没有？
1: 哎呦，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就是咱的菜单了。
0: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3: 啥？枣庄？
0: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3: 我兰陵的呀，就在枣庄边上。
0: 日本人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月子孩儿，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3: 我父母早就没了。
0: 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3: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
0: 你这样也舒爽的，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好，这个乱世，他们什么时候是个头目？忙起来吧。
8: 哎，
9: 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10: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
9: 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11: 怎么样了？马上好。
1: 哎，我还叫你呢。
3: 张先生好。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
10: 哦，万福，你来干什么呀？
3: 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
10: 呦，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嘿，
3: 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流油。
10: 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呢，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1: 啊，是老爷。
10: 说吧，有什么事儿？
3: 赵先生，明白人。
10: 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帮，不能帮的，这就当你白送了。
3: 那赵先生借一步说话。
10: 嗯，不用借，就在这儿说吧。
3: 哎，

0: 说吧，说。
1: 啊，周先生是这样的。就这么个事儿。
0: 这个事儿呢，
2: 走吧。
0: 说大也不大。
2: 哎，请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
0: 说小，它也不小。
1: 周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
0: 最近啊，工总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抗日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1: 嗯，明白。
0: 所以呢，至少得这个数啊。
1: 这是多少啊？100啊？
0: 1000个。
1: 啥？1000？
0: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
1: 啊，别呀，赵先生，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赵先生，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0: 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儿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的。再者，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是这种事儿，你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1: 嘿，不是，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
3: 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
1: 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哎呦，
0: 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啊。成，我也不多啰嗦。
1: 哎呦，周先生，您可别抖了，您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0: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二虎啊，你考虑考虑啊。元兄啊，千金难买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鲁太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

0: 好吃的鲁菜啊，正宗的鲁菜啊，山东的鲁菜，正宗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啊。
1: 弄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2: 不用。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1: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
3: 先生，我们鲁太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
2: 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
1: 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2: 10屉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
4: 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

0: 哎，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
1: 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少跟我贫啊，烦着呢。
0: 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0: 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哎呀，
1: 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0: 按你的想法做。
1: 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2: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0: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小青，找你说点事儿。
1: 在咱们楼这口等我。
2: 哎，
1: 怎么了，百里秀？
0: 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0: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
1: 好。
0: 刚才上去什么人啊？
1: 我包子，田先生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小好
1: 雨
0: 心台湾，
2: 什么大道士政府，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3: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笼络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不了少年头。

0: 这个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
1: 接着再继续唱下半句。
2: 对，下半句。
3: 唱的我难受啊！
0: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4: 应康之有为也，臣子恨火是灭。下长驱踏破火阑珊去，
5: 你找谁啊？
6: 我找田先生。
5: 找他什么事儿？
6: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哎，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吧？
5: 啊，怎么能先吃一个包子？哎呀，
6: 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5: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吗？
6: 啊，试试。哎呀，这贫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7: 生灵涂炭，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5: 你去找田先生吧。
7: 收拾九扇红。

0: 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
2: 朝天雀。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好，
3: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
2: 嗯，馅儿不错。哎
3: 呦，谢谢田先生。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1: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啊，给大家说道说道。说道说道。
3: 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4: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5: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啊？
3: 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哦，
1: 这可是你说的啊！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儿啊！
6: 先生，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7: 行，师傅，
3: 放心，您先。
7: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哎呦，
3: 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你山东兰陵的？
3: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8: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6: 来来来，
8: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2: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9: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10: 你这个家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2: 我抠门？
0: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2: 好，
0: 可都够，都走啊！
5: 阿里嘎多，
2: 坐坐坐，来坐坐坐，
5: 来。
0: 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啊，嗯。

0: 陈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
2: 行，
3: 过来，
2: 过来。
3: 哎，田先生，我就是鲁太君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

0: 尝尝。
1: 尝哪个？
0: 先吃这个。好吃吗？
1: 好吃的。
0: 哎，等会等会，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 萝卜丝。笋丁。香菇。
0: 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蘑。比香菇有嚼劲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1: 汉福，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2: 我呀，一知道他是赵先生的座上宾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

0: 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当时我就想，他既然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只要他愿意，那想救出太爷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1: 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帮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
0: 我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
1: 可留。
0: 我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的。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的，他就收了我当徒弟，教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1: 万福，
0: 嗯，
1: 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0: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
1: 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武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1: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0: 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1: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啊！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
0: 嗯。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1: 行。

0: 也许少了点汁儿，有点干。啊？
1: 放点皮冻包着呢，一蒸不就有汁儿了吗？

0: 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样，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
0: 哎呦这，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
1: 什么、
0: 哎、七哥，七哥
1: 站住，
0: 七哥

0: 지가 지가 지가 지가
1: 孟师傅，
0: 哎呦，叫吴汉福就行。
2: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
0: 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1: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
2: 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1: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2: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1: 什么人？
2: 我爹。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背当巡捕房。
1: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0: 哎，七哥，七哥，
2: 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1: 孟万福，别不识抬举，走。
0: 不，七哥，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
2: 你是田先生，你相机修好了吗？

0: 进屋去。
1: 不进了，我来找你啊，是跟你说，
0: 没事儿。
1: 你上次托我找的那个张旅长，我不是跟你提起过陈医生吗？他最近从乡下回上海，我们现在去诊所见他一下，你方便不方便？
0: 你等我一下啊，景年年啊，景年年，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
0: 那赶紧走吧，
2: 快点，你等我一下啊。
0: 来来来，小姑娘，雨小一点再坐吧啊。

0: 夫人，来，
1: 谢谢。
0: 来，雪飞，
1: 谢谢。
0: 雪飞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得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
2: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向路
1: 哇哇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5: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4: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6: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4: 医探究竟，亲情奉献。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强呢，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我在天津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你快过来住哈。
1: 爷爷奶奶，我娘没每天过中秋了，等你来天津咱就还和别人溜溜。
2: 爸妈在家门可低着拖了，我和大宝早上都睡一个小时了。
3: 姐姐，咱爸妈跟我在天津住得挺习惯的，你放心，他们总惦记你，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姥姥姥爷，我被单位派到雄安新区了，建设京津冀那边都安排妥了，你们不用惦记。
5: 爸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今年立三等功了，你们肯定也为我骄傲吧。
6: 妈，我们口新区的幼儿园蛮好的，小弟都在唱歌了，终老到要等外婆来当面表演。
7: 媳妇儿，今年又不能回家陪你们过节了，明年我一定回去，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
3: 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
2: 亲
3: 亲
2: 我
3: 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5: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觉得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我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6: 你太太挺伟大的。
4: 夕阳深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7: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参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4: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3: 哇！
2: 亲
3: 亲
2: 我
3: 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送我喽！
4: 送往万里到家，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挺拔。
1: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
0: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
2: 小英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0: 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

0: 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让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旅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1: 那手术，他撑过来了吗？
0: 撑下来了。手术历经一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旅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
1: 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0: 是的。但是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张旅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我们全力抢救他，但是他还是牺牲了。张夫人，抱歉，我尽力了。
1: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0: 张夫人，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请坐。快点，

0: 邓铁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您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1: 邓天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武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0: 是。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0: 我切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不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1: 登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您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
0: 嗯，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这个火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 给我听这个样子，那怎么念呀？
0: 交给我了，交给我了，进去再说。爹，爹，太爷，林安神来看您来了。哎，您看，你我的小月的病啊！林安来看您来了。太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雷安，你还记得是怎么回事吗？
2: 什么事儿？
0: 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您就说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李女士。

0: 陈冰先生，您看，鉴于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杜振芳道歉信？您看可以吗？
1: 他的态度呢？
0: 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书承天先生赐。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儿？
0: 藤田先生赐剑，仆年迈守旧，好学嗜酒，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
2: 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情失态，以致斯文扫地。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深疏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
1: 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卧鱼，亲人善邻，夫泄私愤于文友，铸成八错，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护上恪守，安汝贤守上。

0: 退回南吹，望足下雅量海涵。
1: 你说的我听到了，你让大叔。
2: 是的。

0: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服装之美，位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配？
1: 咋个人呢？啊，大哥，你们这些哪些来个？
2: 准帝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1: 没脸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宪兵队，说他的应格多，我不会再给我搞的，咋办呢？
2: 准帝先生，准帝先生，这是误会啊，准帝先生，
3: 走，回牢房。
4: 老总，老总，你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说话不容易，您通融通融，好吧？这，应该的，应该的，不，应该的啊，应该的。
5: 快点啊！哎，
0: 一家，这信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奎吧？你
3: 干嘛呢？疯了！
4: 长官，长官，长官！
6: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奎。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0: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7: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在剜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儿，我早就替他念了。你不会自己想想，这些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一世之所叹息，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啊，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云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不能。此头不可低，此腰不能弯，不能。玉娇啊，走吧，走吧，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

0: 安福，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回上海，我错了吗？
1: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嘛。不对。
0: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哎，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
2: 愧悔难追，还害韩，害他娘了个韩！
1: 别死，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区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哦，
0: 给我吧。
1: 哎，哎，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哎，谢谢。
2: 我派人到贝当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诵离骚。
3: 那厨子是什么人？
2: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3: 厨子的爹会诵离骚？
2: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3: 哎，七哥，帮我拿了。哎，你笑一个，笑一个。
4: 我就喜欢你的笑。

0: 哎，怎么忙着呢？
1: 哎，
2: 老板，
0: 这什么肉？
2: 卤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儿。
3: 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
0: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
3: 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八景啊？
2: 你都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
0: 嗯，
2: 来来，你尝尝。
0: 这，你研究吧。哎，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
2: 啊，没问题，这是旺福包包子用的。
0: 包包子，旺福。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2: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0: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2: 小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0: 嘿，你一个月才几个大子儿，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神龙包的钱还没够完呢。
2: 这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
0: 了？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2: 我没霍霍，老板，我这不就为了咱鲁泰吗？

0: 放毒啊！哎呦，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你来了。这几天张云奇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了，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1: 那你坐会儿，
0: 坐不下。
1: 哎，
0: 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
1: 别提了，都快愁死我了。 已经给甜甜上做了6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甜甜是什么没吃过呀？这6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唉，
0: 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想想。啊？我不会啊。
1: 你就想。
0: 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
1: 第7天，你想吃什么馅儿？连续吃6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现在是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窝了。
0: 不是你这么说的。
2: 我们不吃不吃不吃。
1: 田先生的嘴呀，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馅儿？
0: 面馅儿，那不就是馒头吗？我认为啊，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7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
1: 那他图啥呀？
0: 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
1: 不见得没有包子香。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我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0: 黄瞎子是谁啊？
1: 就算命，甭管他。
0: 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那肯定不能食言，踏踏实实的用心做。
1: 行，就做馒头，我信你。

0: 来吧。
1: 我做什么？
0: 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
1: 都倒进去吗？
0: 都倒进去。
1: 然后呢？
0: 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

0: 轿子，我来和吧，你和不匀呢。
1: 那我能做什么？
0: 放糖，你放糖。
1: 放多少啊？
0: 一把。
2: 啊。
0: 哎哎哎，我看看。再少一点点。行，放吧。把糖、面粉、盐都搅和匀了。
3: 你把这个水端过来，帮我倒进去。
1: 那你说倒就倒，你说停就停。
3: 好啊，倒，
0: 停，倒。
3: 要不你试试？
1: 好啊。
3: 你越使劲，它就越筋道，越筋道这面就越有嚼头。
1: 是吗？嗯。
0: 哎呦，七哥，您怎么来了？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4: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巡捕房。
0: 我爹怎么了？
4: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巡捕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
5: 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
4: 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1: 啊，七哥，大恩不言谢。

0: 放下了。
1: 回家？
2: 回家。
1: 把我放了？
3: 对，太爷，放您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1: 没想鬼子低头弯腰。
0: 爹，您谢我，冲日本人咱没低头也没弯腰。

0: 接的更规整。
1: 我们也是啊，你从村里出来了，就剩我了。
2: 这几天是北上的事情多，还是南撤的多？
1: 还是北上的多？和这些难民啊，是反着走的。

我给你打烟的，晓得吗？你放他爹、他娘、他媳妇、他孩子。

0: 夫人，伤病检查呀。
1: 爹，孩儿张大姐，啊，我们打赢了。
0: 大人，我们赢了，你听见了吗？

0: 回来了。
1: 哎呀，
2: 哎呀，老婆，哎，帮帮一下，
1: 我帮你，我帮你，帮你，来，给我，
3: 你去打扫，行。
4: 怎么打不开了呀？
5: 不对，是刚刚那一片。
4: 夫人，
5: 把电带走，快把电带走。
1: 哎，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6: 走，
7: 师
6: 姐，
7: 张呆呆，又见面了。
5: 张云奇不在家，你去洋行找他吧。
7: 我不找他，我回我的家。
5: 哎，你干什么？
8: 我来通知一下，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
5: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8: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嘞。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5: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
8: 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5: 张云奇啊。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就是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
9: 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は私たちの上海のお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れ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
7: これは我々の家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江云奇，那是你的事，法律是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1: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你把地给我们。
8: 敢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1: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
10: 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
1: 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
7: 石部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工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8: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补水啦，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啦，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Beauty.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探究竟，月圆化安康。
3: 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
0: 解读日间诊疗的医疗模式。
4: 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5: 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上

0: 家好，我是张伯礼。在这花好月圆中秋季，我恭祝全市人民海河生明月，万家共团圆，让岐黄智慧代代传，阖家康宁岁岁安。
1: 我是袁静，科学再远远不过一轮明月，家再小装得下所有团圆，祝大家月明人安，收获满满。
2: 生于海河之畔，长于金姑沃土。大家好，我是李小萌。一家同心，万家同欢，我们与天津共团圆。
3: 我是歌唱演员韩之平。海河生明月，祝愿大家团圆美满，中秋快乐。
4: 8月15来了，我们爷俩祝大家欢欢乐乐，祝各位家庭家庭和睦，
5: 守好赛场，守好小家。
6: 我们一起盼月圆人圆，事事圆，
7: 大家中秋快乐。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季启言。
3: 我是探长栾云平。
0: 现在正是中秋佳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现在时代的发展，我们想见到一个远方的亲人，通过一个视频电话就可以见到了。当然此时此刻，相信很多朋友正和家人在聚会，或者说您在假日旅途当中。我相信在咱们的茶余饭后，很多的话题都是跟健康息息相关的。我们希望您在和家人吃饭，或者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个健康的祝福。在这里祝大家在节日期间能够吃好喝好，更重要的是健康平稳度过。今天有请到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在节日期间的健康话题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欢迎罗安哥。
3: 哎，
0: 一提起做手术，您最直观的感觉是什么？
3: 疼。
0: 是不是在医院得留一个星期时间？
3: 最少得一个星期吧，
0: 是吧？你看咱们一提起做手术，最担心的是，哟，我不能工作了，哟，我好多事儿办不了。
3: 对，
2: 学校得请假，工作得请假，肯定就全都影响了。
0: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医学真的是发展的特别特别的快，现在有一种手术是当天住院，当天检查，当天治疗，当天出院。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议题就是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其实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现在我觉得有的人在网上也有热度在讨论，叫做日间诊疗。到底什么是日间诊疗？
4: 应该说日间诊疗这个概念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100多年了，但是它的真正发展是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在欧美国家逐渐的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欧美发达国家的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的比例，就是只要做择期手术，日间手术的比例能够达到80-90%。我国的日间诊疗其实也是在蓬勃发展之中，尤其最近这10几年吧，应该说我们现在国家的日间手术的目录已经达到了708种手术，也就是有700多种手术是属于国家规定的在日间手术的范畴之内的，涵盖的专科大概得有20多个专科。那么目前来说呢，全国80%以上的三甲医院都开展了日间手术。但实际上如果你去了解老百姓，甚至一级二级医院，他们对于日间手术日间诊疗的理解其实还是比较模糊和生疏的。
0: 那日间诊疗它有一个严格的概念吗？
4: 要求的是从你入院到出院是24小时之内完成，当然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到48小时，这也是允许的。那么日间手术呢，我们通常有2种翻译方式，一种翻译呢叫 day surgery， day 就是天，白天的意思，意味着我们在一天之内要完成这个 surgery 外科手术。还有一个翻译的名字叫 ambulatory surgery，叫做流动外科，就是这个患者做完手术之后，他不是被限定在病床上，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很快就可以下地，可以自主。只有这样的一个 ambulatory 的手术才能够成为日间手术。所以这样的一个翻译不像 day surgery 一样体现时间，而它体现了我们手术的性质、我们的微创、患者的选择、我们的宣教、我们的随访的保证，这一系列的服务、一系列的专业才能够使日间手术成为一个越来越被大家认可的、所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手术的形式。
0: 刘刚医生刚才是用非常精准的英文翻译来告诉大家，我们说的这个日间诊疗它真正的概念是什么。它不是说单纯的在白天把这手术做完，而是做完流动性的，马上能下床，不用在床上待很久的，病人可以自主的、自如的然后进行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结果。
4: 我们在日间手术里还有一个专门的类型，如果你当天住院当天就出院叫日归手术，但是呢24小时是允许你在医院里边过一个夜，然后转天出院，只要在24小时之内就叫日间手术，当然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到48小时。
0: 大概就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做日间呢？
4: 我们对于患者的身体状态，对于他的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手术的指征，以及跟医院跟科室的这种配合程度会有一个评估。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会希望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良好一些，他的手术能够通过精准的微创的手术去完成， 它能够达到术后患者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那么大概率会归于日间手术。我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0: 那不得住三天呀、啊、
4: 24小时。嗯，大眼静脉曲张，我们需要射频加上硬化剂注射，当天出入院日归都可以。比如说你泌尿系得了结石了，你的碎石，或者你需要做输尿管插管，日间手术。比方说骨科的关节镜手术，比方说妇科的宫腔镜手术，比如说贺医生所在的眼科系列，基本上80%-90%全是日间手术。比方说大家都很头疼的肛肠手术，
0: 这都不用住院。上一回我那个谁谁谁做那个痔疮手术还住了一个星期呢。
4: 时代在发展哦，
0: 也就是说其实因为现在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原来很复杂的需要长期住院的可以日间诊疗了，但是不是就都去了做了手术不让我住院，就显得这医院有点不正规啊。
5: 那是我们医疗的技术在进步，尽量就是让病人更快的恢复，更好的复工，更少的占用医疗资源。
3: 如果我要病人我还不愿意出院，如果多住两天我踏实，而且我肯定会有想法，是不是想让我们腾床位。
5: 不是这样，就是有些疾病是需要你做完术后之后即刻下床的，是不建议在床上久卧的。会有部分患者觉得啊，我好像手术完之后我很虚弱，我需要在医院住个3-5天观察一下才能出院，才安心。但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术后即刻你已经恢复良好，你就可以出院了。所以这是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医生跟患者共同选择。如果我们医生比如说评估完你的情况，觉得你可以符合日间手术的话，建议你做日间手术。如果你说我就是想在医院多观察几天 ，OK 没问题，那我们可能就不进日间手术病房了。
4: 栾探长，这个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重要的一点就牵扯到我们怎么去理解日间手术它的优势或者它真正的特点在哪里，那么我们又怎么去给患者提供保障。我觉得我们其实最重要做的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患者那边，而不是做到医生之边。我们在这边会提出很多专业建议，我会告诉你可以了你不可以，我会说很多话，但是我的视角是单维的，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肯定是希望一个双维的多维的视角，我们会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想你的担忧有没有道理，我怎么去理解你的担忧，我怎么去处理，提供我的方案让你觉得你的担忧被我关注到了，被我关切到了，同时被我解决到了。
0: 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现场给我们演绎一下普通的诊疗跟咱们日间诊疗有什么样的区别。
3: 来，我正带着病来的。
0: 来，我们上一下道具。
3: 哎呦哎呦，大夫，
4: 哎，你好，
3: 大夫，疼啊！
4: 做过 B 超了，对吧？验过血了，对吧？
3: 对对对。嗯，
4: 我在那个系统上已经看过您的这个检查报告了，你而且已经很多年了吧，反复发作，对吧？
3: 对对对，这怎么办呀？
4: 这个从我们这个情况来看，现在胆囊里边很多结石，胆囊壁很厚，做手术吧。
3: 就直接切了？
4: 嗯，切了吧，好吧。
3: 切完疼不疼啊？
4: 现在都是腹腔镜微创作了，不那么。

0: 疼。
1: 住院住几天呀？
0: 不到一礼拜吧。
1: 医保给报吗？都
0: 医保给报，家里得有人陪啊。
1: 那
0: 陪几天了啊？
1: 哦、
0: 好吧，
1: 好、嗯，
0: 行。
1: 出血多不多呀？
0: 现在技术上都差不多了，术前护士得给你讲讲有什么注意事项，好吧？包括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得多观察几天，所以呢，你打出一礼拜量来吧。
1: 什么时候才能工作，才能恢复啊？
0: 这术后一两周，两周左右吧。但是，得等床啊。
1: 没床啊？
0: 我给你约一下，好吧？给你往前提提，俩礼拜。
1: 俩礼拜以后做。
0: 俩礼拜后做。
1: 我就在家一直疼着。
0: 哎呀，你输输液，消炎，消炎，我们做出来好做。
1: 好好好
0: 好。好吧。
1: 好好好。
0: 俩礼拜之后啊，好吧？哎哎记得住院来啊，好吧？哎哎
2: 刚才这一段呢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关于胆囊切除的一个正常的流程，我们把它定义为2016年的时候。那咱们看一看2026年，如果我们可以日间诊疗了，同样的一个病，胆囊手术，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3: 哎呦呦，太疼了，太疼了，医生救命啊，痛死了！
0: 这么疼，去急诊。啊，
3: 那。我再走，
0: 对，没那么疼，仔仔，这是门诊。
3: 哦，现在没那么疼了。
0: 可以了，坐吧。好，
3: 我就是这儿疼的厉害。
0: 嗯，我看过您的那个检查报告了，慢性胆囊炎反复发作，诊断比较明确了，还是应该考虑手术治疗啊。
3: 要开刀？
0: 啊不不，现在都是微创了，腹腔镜微创做，不需要开刀了。以前呢，这个住院的时候呢，需要时间比较长，那可能对您的这个配合啊，包括您可能要花费的这个社会的这种陪伴啊，资源比较多。现在呢，有一个比较新兴的方式，就日间手术，像您胆囊呢，转天就出院了，再休养几天，那么应该就可以恢复了。整个时间吧，3-4天，3-5天的样子。
3: 哦，那很好呀，那等于什么也不耽误。
0: 但我们还是要提醒您，注意胆囊炎的诱因，比方说饮食不规律，比方说自己饮食里面油腻啊、辛辣呀、吃的过急过猛啊，这些还是要必要的。看病不只是要看现在，还要看它的因，同样重要。那我这样了，我看完您还有一些必要的检查，您现在办理预住院吧。预住院的概念就是您不用人住在医院里边。相关的检查呀、化验呢，都会给您。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宣教团队，把胆囊切除需要准备的有些什么注意事项，都会跟您提前说。
3: 我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就能完成这些提前的准备了。
0: 对，当然您要认真学习我们的宣教内容哦，这个很重要。
3: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0: 您打算什么时候做手术呢？
3: 我随时准备着。
0: 好的，我给您看一眼。那我们就一周以后。
3: 一周以后啊。
0: 如果您要是觉得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呢，我们看看我们手术日的安排，也可以适当提前。
3: 咱们这个时间还能自主选择？
0: 是的，当然也得看我们的手术日和手术室的安排。
3: 哦，
0: 好吧，
3: 那我看看我的行程安排。
0: 那您去办理预住院吧。
3: 好嘞，
0: 好吧，
3: 非常感谢您。
0: 后面会有人联系您，好吧？
3: 好的，我都感觉我不疼了，谢谢您，谢谢。
2: 好，谢谢，谢谢刘医生，谢谢小季。所以说大家刚才应该一目了然的看到了，就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住院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呢对于家人的陪伴各方面的负担都是比较重的。现在有了日间诊疗之后呢，一切变得简单起来了，患者包括医院包括医生都变得更加的负担轻了。我觉得这是医学的进步。但是我就在想啊，究竟什么样的科室比较适合日间诊疗呢？
4: 我觉得我们科还是挺适合的，眼科在咱们国内包括在国际上都属于这种开展日间诊疗特别早的科室。其实刚才我们在演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看到提到一个词叫微创，微创手术呢，它刀口就会比较小，恢复呢也比较快。那眼科本来我们的眼球就小，那我去切刀口啊或者做手术啊，它所造成的创伤也很小，那它的恢复自然更快，所以眼科几乎都是微创手术，除了那种眼眶的大肿瘤之类的啊，这个咱们忽略，它不属于传统的眼科。那我们真正的眼科手术几乎都是微创的。那微创手术呢，那我们恢复这么快，所以眼科它就很适合做日间手术。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年纪大了以后呢，都会有这种老年性的白内障，但也不用害怕，就跟咱们长白头发一样，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白内障手术的话呢，它其实非常的简单，真正你躺在手术台上，从医生开始下刀做手术，到装完晶体给你封上眼睛下床，你大概猜一下大概多久？
2: 我知道特别快的大概就是手术时间10几分钟，前后1-2个小时。
4: 基本上你真正躺

0: 在台上做手术的时间比较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说，在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这一台手术。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为了一台5到10分钟的手术提前1天2天住在医院里等，做完手术呢等上1天2天再出院，一耽误1星期过去了。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推出这种日间诊疗模式。那日间诊疗它就可以，我今天来医院看病，哎，医生告诉我说我得白内障了，我就开始像刚才一样做一些预住院的一些手续，我就开始抽血化验做眼睛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我就回去了等信号，然后医生会开一些消炎药眼药水嘛，手术提前2-3天开始点药，手术当天呢我就哎背着我的小书包就上医院里来，做完手术回家。它非常的简单，尤其是对于家人的要求也会比较低，我的家人可能只需要请2个小时的假，做完手术我就回家了。这眼科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术方式。
1: 这个眼睛这么精密的一个器官不留院观察真的行吗？
0: 他也没有说不留院观察，我们其实是有留院，基本上1到2个小时就观察一下你术后会不会有眼睛疼痛啊，就是你虽然蒙住眼睛了你是看不到的，但其实我们能感受到光线，如果说是我们连光线都感受不到了，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并发症，这种就需要及时处理了。
2: 这种眼科的日间手术之后，它的恢复速度和住院的恢复速度谁更快点，还是说差不多呀？
0: 从恢复速度来说是一样的。我跟你说一下，你住在医院里做完手术干啥？躺床上，需要等待的是什么？第二天的早上，医生查房的时候，打开你的纱布，看一下你的刀口，就完事儿了。
3: 那我再问一个特别切实的问题，跟我们老百姓相关，就花钱多少？
4: 首先，您在预住院期间做的所有检查化验，当你住院那一刻，进入住院医保。其次，你住院时间只有1天到2天，您觉得您的花费是多还是少呢？
3: 那肯定比住1周1个月要节省很多嘛。
1: 儿科呢？
5: 儿科我们很多手术尽量去安排到日间，因为儿科需要家长的陪护，然后现在家长比较忙，所以很多家长跟我说，就是医生，我就手术能不能日间做？但是这个是我们要看情况去评估，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家长对于儿童的照顾，我们会尽量把一些比较安全、风险系数比较低的手术，尽量给他安排到当天的出入院或者24小时内出入院。比如像我们之前开疝气，可能有些孩子开完之后他下床不太方便，那我们以前开疝气需要会有个小切口去做，现在我们用腹腔镜去做的话，他当天做完，当天可能就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1: 对，小孩那么不配合，他也没有提高风险吗？
5: 其实大部分孩子是不乐意住在医院里面的，他反而觉得我做完手术回家是开心的，他觉得不是一个安全的环境，他是休息不好的，反而他术后直接回家去休息会更好。
3: 就我们老说，我们但凡大小手术都会伤我们的气，那比如说我们做完了即便是很微创的这种日间诊疗之后，那我们在恢复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气血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从中医方面，
6: 其实还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因为有一些手术呢，它可能会在手术之后它会进食，就是通过输液的信息营养给予，它就不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中药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针灸或者一些其他的辅助性的治疗，你比如说卧床时间比较长了，下地的走一走活动，防止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的血栓的一个问题。其次呢，这个我们的饮食吃一些清淡的好消化的啊，不要那些重油重辣重盐的。
0: 像咱们正常这种做这种微创手术啊，日间手术就那么一小会儿，真的会伤气吗？
6: 像这种日间手术啊，像眼科的那种小手术的话，其实跟我们的气血没有任何的关系。
3: 因为中医的理解的气呢，可能是一个笼统的免疫力的一个概念，
6: 是的，
3: 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身体的免疫力就会降低，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一个调养。
6: 而且这种长时间的卧床啊，他哪怕健康人你在床上躺那么长时间，你会觉得乏力，所以说这个跟气血不畅也不是跟手术做没做有关系。
3: 好的，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小游戏，我接下来会念一些个症状或者手术的病症，然后两位快速判断适不适合日间诊疗，好不好？来，请听题。成年人腹股沟疝气修补适合日间诊疗吗？
1: 听说过疝气，
3: 对吧？适合日间诊疗吗？两位觉得都适合日间诊疗，对吗？
4: 疝气手术啊，是一个日间的常见的术式。这个疝气手术啊，小孩是常见的一个，但更常见的人群是老年人，是因为你的腹壁在变得薄弱。那么你腹壁薄弱之后，就会出现薄弱点， 这个时候你的腹腔脏器就会通过薄弱点顶出来，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疝的内容物，疝囊啊，疝容物出来了。我记得我20年前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做的时候都是开放的疝手术，那时候你要一个大概这么大的一个切口，然后要把疝分出来，要放补片，你开了刀了，这么大的口子，那么它局部炎症反应水肿，那么那个时候的手术的方式微创程度，那么做日间其实是有点勉强，但是现在都是腔镜下的微创的疝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基本上在大的医学中心90%以上全是日间手术。
3: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题，盆腔多发小息肉摘除适合日间诊疗吗？你听懂这啥病了？
1: 听懂了，小息肉。
3: 哦，听懂了小。
2: 而且盆腔那咱们那个日间有这个，刚讲了，
3: 是吧？好，他们的回答对吗？
4: 我们通常来说啊，盆腔是一个概念，盆腔里面呢是容易长息肉的，一个是我们的肠道，一个是我们的宫体，就是子宫，子宫内膜上长息肉，都在盆腔里面。至于盆腔内，那腹膜上长息肉，你是很难判断的。无论是子宫内膜的多发息肉，对于女性来说非常常见，还是肠道的息肉而言，全都属于日间。
3: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题，单纯性混合痔微创消融适合日间诊疗吗？
1: 微创了嘛，对吧？
4: 我很感谢他们，逐渐的越来越展现出了对于日间诊疗的信任，好吧？那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信任。哦，
3: 可以。好，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四题，血栓性外痔根治手术，
1: 这听着这名儿长，
3: 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4: 其实你们应该继续信任我。
3: 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外痔手术嘛，
4: 没问题。血栓外痔局麻就可以做了。
3: 好的，我们看一下下一题，长期糖尿病患者痔疮手术，
1: 这个没戏，这个
2: 是不是难愈合呀？糖尿病患者的切口，
5: 他们这个需要在病房里养，因为它伤口很难愈合，它回家可能会出一些很大的并发症，这些是会提高我们的手术风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他在住院观察。
4: 这个回答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愿意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模式，是应对着不同变化的增长的医疗需求。那么尤其像糖尿病患者，我们都知道愈合差，可能我们做完一个手术之后怕他伤口不愈合出相关并发症，我们比方说在大医院，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如果你让患者就回家了，那么患者和家属的担心是存在的，但是你这个手术在大医院里面休养未必是好的。糖尿病病人本身就是免疫力差，这么多的病人交叉感染了怎么办，院内感染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此而专门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叫做日间医联体模式，就是我们的大医院的日间病房和我们旁边的二级医院之间会形成医联体，这样你在我这里边做完手术一天到两天之后没有出血，恢复良好，但是是伤口愈合问题，那就可以去我们的医联体医院再去休养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手术的内核在大医院日间中心完成，由于你的身体体质原因而带来的恢复风险，我们通过分级诊疗医联体完成它，这样既符合国家的医疗政策，也满足了患者的需求，因为医联体医院一定病人相对更少一点，病房环境更好一些，它的感染风险，甚至在那个医院里面专门可能会以伤口疮疡作为一种医院的发展的科室特色，那么这帮患者过去可能能坐浴，能够有中药换药，他可能恢复的反而会更好，所以日间手术一定不是为日间而日间，你一定要深刻理解患者的医疗需求，并且针对他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等级不同策略和方向的恢复方向。
3: 好的，我们再听下一题，眼睑炎切开清理，
1: 我不知道，
2: 是不是麦粒肿啊？
0: 对，没错。可能身边人很多人都得过这个病啊，就是麦粒肿，或者我们叫针眼儿，其实也不算日间手术，因为它是门诊一种治疗操作，
3: 很快就可以完成。
0: 对对。
3: 总之我们今天看的，因为现在医学真的是大大的进步，20年前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也看到了为我们提供的方便，我们刚才也小小的考验了一下，但是总之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但凡以后医生建议我们日间诊疗的时候，我觉得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也就放心把我们的身体 交给医生了，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可以掷地有声地说日间非常安全了。嗯，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刘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日间诊疗是现代医学微创化、精准化、人性化的进步，它让老百姓不再小病硬扛，不再手术恐慌，也不再误工养病，符合标准正规评估的日间手术安全有效，恢复快，性价比更高。看懂日间诊疗，就是学会最高效、最省心、最科学的看病方式。
3: 其实刚才呢，我们了解的更多的是什么是日间诊疗，日间诊疗和我们传统的这种诊疗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深入了解关于日间诊疗的更多的秘密。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是，日间诊疗到底能治啥？日间诊疗是一个单独的科室吗？就叫做日间诊疗科，还是说不同的科室都可以？
5: 每个科室都有相应的日间手术，他都可以在他的病房去完成日间手术，但也有些医院可能他的日间手术的需求量比较大，他会专门成立一个日间病房来统一管理不同科室的日间手术，这是看每个医院的平台他们怎么去搭建这个科室。
3: 日间诊疗需要这种跨科室的联合治疗，有这样的需求？
5: 常规来说，就是日间手术应该只需要一个科室完成，如果是需要多学科去联合手术的话，它可能并不一定适合放在日间完成的。
4: 这个日间诊疗啊，从国家层面上规定有两大领域，一个呢叫日间手术，一个呢叫日间化疗。我们为什么会有日间手术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其实得益于第一就是医学技术的进步，第二呢是得益于整体的我们老百姓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的提升，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来自于国家的医疗政策以及医院的支持，这是很重要的。不同层级的医院的日间中心做的手术可能区别很大，我们甚至有些医学中心日间可以切肺，日间可以做甲状腺，但这个就需要你的日间外科的包括相关的麻醉多科室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是到位的。但有些医院呢，可能他觉得这个难度比较大了，我们讲叫三四级手术，他可能更多的就是做一二级手术，这都是可以的。所以从日间的手术的情况来说，那么它本身是一个平台，在每一个专科我们有20多个手术相关科室都可以开展日间相关的，甚至我们现在我们医院的日间中心里边介入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平台。那比方说女性得了卵巢囊肿，那么以前可能就得切除，就得做手术，现在介入下穿刺非常轻松地解决问题了。比方说子宫肌瘤大的可能以前要做手术，现在子宫肌瘤可以有子宫动脉栓塞。比方说高血压，你在肾上腺长了个小瘤子，导致你原发性的醛固酮增高，那么我们可以做介入下的穿刺消融，高血压好了。所以医学技术的进步，老百姓健康知识的增加，以及医院的支持，对于科室对于新的这样一个平台的支持，是我们能够逐渐发展上最最重要的因素。
3: 所以说呢，其实医生的经验，科室的发展，然后呢我们多科室的这种结合，医院的支持，包括病患的信任，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1: 这个每个科准入标准一样吗？就哪个科更严格一点，哪个科更好做一点？
4: 栾探长，看似一个不经意的问题，实则是在挖坑，因为它考验的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这叫什么？这叫做日间医疗的质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日间手术牵扯这么多科室，如果每个科室谁能做日间手术，谁该做日间手术，而各科室各自为战，你就很难质控。那么我们天津市成立了日间医疗的质控中心，就是为了更好的全市同质化的进行质控，谁能做日间手术，那么你要向医院报备，你要符合资质，那么你科室能收的患者 要形成1万的

0: 日间的医疗的质控的相关的规章制度，这样才可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患者的利益。
1: 那像是您刚才说的24小时之内的，还有白天就能出院的，或者是说最长48小时，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是眼科，咱们就是很多手术都会比较快捷迅速，那还有没有什么手术它可能就是很费时间，可能需要到48小时才能出院这样的呢？
0: 我的专业，因为我本身是肛肠专业的，其实在我所有专业里面啊，大家最头疼的是肛肠日间手术，因为其他的科室呢，可能相关的并发症都是比较明确的点，但是肛肠这个地方，它出问题的几率，它的患者的体验，那么可想而知。所以我经常讲，能把肛肠日间做好了，你对于日间的理解是肯定得到位的。我也很清晰的知道，肛肠患者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很清晰知道肛肠患者的顾虑是什么。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调研，就肛肠患者要做手术，他最担心的前几位的问题是什么？其中这个疼痛啊是排名第一的。我们不太同意做完手术之后鼓励患者的方式。我认为所有医疗的终极目的是要带入，是要想你是个患者，我不需要被鼓励，我需要被保证，我需要被保障。为什么肛门手术是最特殊的？比方说你骨科手术做完了我不动，比方说静脉手术我不动，眼睛手术我不动，好吧，肛肠手术做完你怎么不动？所以我们是有一套微无痛管理策略的，从我们术中如何精细的微创操作。大家看来一个肛门可能就觉得切了就完了，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个肛门我有5种以上的治疗方式，我会针对不同的质盒、不同的形态，采用不同的手术方式，所有的目的都是尽可能的微创适合，然后通过这种方法之后呢，把患者的损伤减到最低。而我们同时在术中会给长效的麻醉药的局部注射，它也会管你3天不疼，这3天里面会很好，3天之后麻药劲过去了，我们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镇痛策略，加上大便管理，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个局部治疗的方案，使你觉得相对平稳微无痛的状态完成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肛肠的日间手术。
2: 就是我能不能就是既然进去兼日间了，都时间很短嘛，我能不能很多小毛病今天一定都做了？
0: 住院是要有主要诊断的，你是因为什么住的院要做手术，那么其他部分如果不在我手术科室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范围之内的，那么你做相关的这个治疗恐怕是不太合适的。
3: 就像你去开个药，你比如说我挂了一个甲状腺科的一个号，那我要开肝炎的一个药他就不给你开。
4: 而且就是你单纯我日间评估是你本次日间手术的治疗，这个诊断我知道是符合日间手术的，你要我帮你做其他手术的话，它不一定符合我日间手术的标准，那我是做不了的。就算比如说我又要做包皮又要做水晶带，它两个都是符合日间手术，但是它需要两个学科去做，本身它可能两个手术加在一起你的手术风险增加了，那这样就不符合日间手术标准，我就不能完成。我们一切的手术都是以安全为主。
1: 我想问问您，像是在咱们外科的日间手术当中，哪些手术是看起来小，然后也伤口也很小，出血也很小，但是其实是内有风险的，要谨慎的？
0: 处处为谨慎。你几乎提到的每一个病，我都能想出一些少见、罕见或者极端的例子来验证它的风险。那比方说，我们做一个肝的肿物的穿刺活检，一个介入手术，那么你可能做完之后云淡风轻，但也可能肝脏大出血。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做外科医生，我们不会谈，就是我们不会避讳谈手术可能的并发症、可能的风险，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我们足够重视并发症，我们才要最大可能程度的去避免它。
2: 其实就是它发生的概率可能是1/1000，但是这1/1发生的时候就是100%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医学进步就是要把那个极其微小的概率小数点再往后推往后推往后推。
0: 所以所有日间医疗的科训里边，我都会建议第一个科训永远是严谨。因为由于日间诊疗这个流程很快，你一天可能做10几个20几个都可能，

越是病人多周转快，你出现风险机会越高。那么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团队，每一个患者，比方说你这个疝气儿，左边的右边的弄错了，乳腺肿物左边的右边弄错了，那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可是你一天十几个患者，如果你不够严谨，这种风险就客观上增加了。所以一定要严谨的去对

0: 恢复很快。他做完手术就下地了，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剩下就是休养。如果你在医院里边再住几天，那并不能让你恢复更快，反而让你暴露于感染的风险，花费的增加，陪伴的增加。
1: 还有一个，就像这种疝气，还有您刚讲的这种肛肠科的手术，做完之后回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这两个不太一样。疝气手术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其实我们会注意的是避免这个腹压增加，就是除了看伤口之外，因为腹压增加，比方咳嗽、便秘，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早期复发。那么肛肠手术最重要的术后，那么可能就是要管理大便。肛门手术之所以被大家所忌惮，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粪便要过伤口，那对于局部的刺激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时候，如何使粪便保持良好的性状，尤其是避免术后便秘，非常关键。如果术后便秘，大便排起来比较困难，比较干燥，它撑在那里边，又有个伤口，那么可能激发很多问题，出血的问题，疼痛的问题，尿储留的问题，粪便卡塞的问题，全都在那里待着。为什么讲肛肠的手术术前宣教和术后随访尤其重要？那么你对患者的指导到位的话，那么患者的体验会好很多。他排便很顺畅，肛门伤口又是被经过了这样微无痛处理了，那么全身你也经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止痛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宣教，他会很快的度过这段比较艰难的时光。
2: 虽然日间手术只是这一天你是一个手术病人，但不代表说术后完了你就完全好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其实是要提醒你，我虽然把这个手术，我们医生把它压缩到一个说可以符合日间手术的标准，让你可以回家休息，并不代表你回家休息之后你就完全就不是一个病人了，你还是一个术后的病人。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看，不要觉得我就像正常人我就去工作了，也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的任何变化，及时跟我们医生去沟通。
0: 今天手术，明天可以自由活动，但不代表着我鼓励你们明天就上班。
1: 那像那个脂肪瘤，包括那种皮下囊肿，我们日间诊疗和普通的手术有区别吗？
0: 如果它尤其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就属于门诊手术的范畴。
2: 就是你讲这些体表的肿瘤，其实我们要术前其实评估很明确的。它如果很小，它不大，它不涉及重要器官、重要的部位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是日间手术去安排它。比如它涉及到一些重要器官、重要的神经血管分布的地方，那它对我们手术的要求就很高，可能我们术后的风险就相应增加。那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一个日间手术的标准，所以我们就不能做。那会有一些家长说，哎，我就是一个肿瘤，我朋友是可以日间做，为什么我不能日间做？那我们医生会充分告诉你说你的情况跟他不一样，你就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之后，才能说我是否选择日间手术还是择期手术。
3: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门诊的病人，他就是一个腰痛的一个主诉，他是平时要做针刀嘛，但是中医的一些项目里面没有说需要有一个日间的手术，一般我们都是做门诊的治疗。很多针灸啊，这个针刀的一些治疗，可能针刀的话，相对来说有些患者他是疼痛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会做一些麻药的这种注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叫门诊治疗，而且他连门诊手术都不算。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眼科也是最早做日间诊疗的。您刚提到了像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手术，包括白内障，还有哪些眼科常见的手术可以在日间诊疗做？
4: 眼科几乎80%以上的都可以做日间手术。比较常见的哈，像是眼表的那个鱼肉，知道吗？就是很多老年人会说，哎呀，我这儿长了个鱼肉，其实就是我们叫翼状奴肉，在那个相当于就是你黑眼球上长一小块白的，很多老年人会有，尤其是经常在太阳底下劳作的人，这种的话也可以办日间，就是也是咱们做完手术就回家的。但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做完手术它可能会稍微出点血，眼睛可能看起来红红的，这种的话我们在术前宣教的时候都会讲清楚，这都是正常现象，不用害怕。还有像是我们现在比较那种青光眼，可能大家认为属于眼科就是比较重的一类疾病了，但是像常规的青光眼手术现在也可以走日间。还有像是眼底疾病，眼底你看很多人说那个黄斑裂孔或者是视网膜脱离，这些就属于眼科非常重的了，但是现在也有一部分是可以做日间手术的。但是不同的疾病你得看术前评估啊，我们术前评估如果发现这人他属于那种做完手术他也属于恢复比较慢的，那可能就需要住

0: 院观察个一天两天，看一下它有没有复位。
1: 有个小的问题，比方说眼科医院一年4-5万台手术，你猜他们多少张床？
2: 那几千张。
3: 没有医院，没有医院有几千张。
4: 我觉得应该在这宾馆。
1: 有的有的，大医院都是几千张床，是有的。
4: 六张。
1: 六张。
0: 六张
1: 四万台手术
0: 有点少了。
1: 四万台手术，六张床。
3: 200张床还是得有吧？
0: 嗯，可能没有那么多。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固定床位可能也就是个几十张。然后基本上有一部分呢留下来就是做日间手术流转用的，就是这一张床我今天可能会住10个病人。
2: 我想请问一下，那除了像咱们刚才说的眼科，那像妇科这种，它有没有什么是适合做日间手术的，或者说它适不适合做日间手术，包括隐私性啊或者恢复的程度什么的，替我们广大的女性同胞问一问。
1: 在妇科手术里边有一个日间手术的主流术式，就是非常经典的适合这个日间手术的，叫做宫腔镜手术。像这种子宫的内膜的息肉、小的肌瘤、宫腔粘连，这些都属于日间范畴，所以妇科手术是日间手术的主力军之一。
0: 但是这是必须得是宫腔镜能完成的手术，对吧？如果是需要联合腹腔镜，比如说既宫腔又腹腔，这种是得。
1: 所以精准评估是很重要的。
3: 今天我们算是比较详细的了解了日间手术了，我觉得两位应该心里面对于日间手术就没有那么多的抗拒和疑问了吧？
4: 其实我挺愿意选择这个日间手术的。
3: 嗯，不耽误回家。
4: 对，他胆儿也不如家舒服，而且大夫是告诉你走了，您就踏踏实实回去呗，是吧？
1: 你会接到电话的，
4: 再让我回来。
1: 不，问你好不好？
2: 售后。
1: 不叫售后，叫随访，好吧？我们不叫售后，好吧？
3: 好，前期的叫什么？
2: 叫普及，不对，导入不对。
3: 宣教，
2: 对
3: 对，前期叫宣教，后期叫随访，嗯，而且其实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前期可以进行一个预住院的检查，就是碎片化时间，不用耽误太多事儿。谢谢，其实这一刻我们的医学产生了一些温度，可以温暖人心了。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请刘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日间手术不是病小，是医疗更精准、更微创、更人性化。不同科室、不同病症都有严格的日间准入标准，看懂科室分类，不再盲目害怕手术，不再无辜的拖延治病，这就是日间诊疗带给普通人最大的医疗便利。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9: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现在正是中秋佳节，也希望我们今天一探团的各位成员给大家分享。

健康知识，无论您在远方、在路上，或者和家人正在团聚，都能够多带一条对家人的健康嘱咐。也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再次感谢一探堂各位成员今天带来的权威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患病后重启人生，妻子鼎力相助。
1: 当时就是你脖子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就那是我前半生，我前半生一直在为钱而活。创业这个也需要感谢我的老婆，我们结婚的彩礼钱还有我们的一些积蓄大概有30多万吧，她就全都交给了我。
2: 你太太挺伟大的。
0: 夕阳深年份是越久越好吗？
3: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其实5到6年是夕阳参的一个黄金期，再往上涨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增长速度就极其的慢了，反倒是它的纤维素会猛增。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哎，你在这儿晃悠啥呢？进去啊！走走走，进去。
1: 哎呀，我去了也白搭。
2: 你忘了，上回有老丈人怎么让我当着街坊邻居的面写的保证书啊？我还敢去吗？
0: 哎呦，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呢。你说弟妹啊，又通情达理，又孝敬老人，这样的媳妇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对您那更没得说了，你说是不是啊？你去听哥一句劝，放下你那个臭架子，把弟妹啊赶紧接回来吧。啊，听话，去接她。你要不接啊，以后就别叫我哥了。
1: 你说我是你亲弟啊？
2: 我老实交代，招弟儿拿什么收买了你跟咱妈？你们俩一个鼻孔出气，都向着他。
0: 哎呀，什么叫向着他呀？我这人讲直理儿，那理儿在谁身上我就向着谁。说实在的，这也就是招弟儿，这换了别的女人谁要你啊？
2: 他这一吵架动不动就往娘家跑，这毛病是不是得改改啊？要不以后这日子我怎么过？怎么过？
0: 可也是，不过呀，这事儿啊要落到谁身上谁心里也想不通。哎弟啊，我提醒你一句啊，以后你的个人生活也得检点点啊，离那老吴家远点，别扯扯不清。
2: 我还不检点？
0: 你检点，你把人家，你要和秋玲生个孩子可能也难看不了。
2: 你在说啥呢？你
0: 哪儿去呀？你弟呀，我说半天你是没听见。
3: 少华
4: 啊，
3: 过来歇会儿吧。
4: 好嘞。
3: 来，擦擦汗。
4: 哎，好，谢谢。哎呦，
3: 来，
4: 谢谢。

0: 看着自己播下的种子破土发芽，感觉我的人生又怀抱希望了。哎，秋阳，要是咱俩干得好的话，把单位的工作辞了吧。
1: 哎呀，这好不容易找的工作，这怎么能说辞就辞呢？
0: 我呀也是说说罢了，我哪有那勇气和魄力。
1: 真美。
0: 你说什么？
1: 少华
0: 啊，
1: 我有句心里话一直想和你说
0: 啊。那你就说吧。
1: 啊，要不然咱俩相处看看。
0: 秋阳，我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1: 啊。
0: 你现在我的状况可能感情对我来说有点沉重，对不起啊。
1: 哦，没事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样挺好的，我也挺满足的。

0: 瑶。
1: 哎，姐，
0: 你在这干什么呢？
1: 种葡萄呢。
2: 啊，秋玲姐。哎，那个秋瑶，你跟秋玲姐在这聊会儿天，我去村东头转转啊。
1: 我陪你去吧。
2: 啊，不用。啊。
3: 你怎么跑人家老李家棚里种葡萄啊？
1: 我跟少花是合作伙伴，人家出地，咱家出种子。
3: 跟老李家合作，不怕咱爹知道了扒了你的皮啊？
1: 不是，人家老李家怎么了？非要把上一代的恩怨传到咱们这一辈来吗？
3: 这事儿先不提，你跟姐说实话，你是不是对人家少华有点意思啊？
1: 姐，这是我的秘密。
3: 还秘密呢？都写在脸上了。我可跟你说，你这么大人了，人家少华是有家的人，你不能破坏人家庭。
1: 好，姐，咱不聊这事儿行吗？咱先回家行吗？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

0: 爸，哎，喝着呢。哎，
1: 我看你这两天也没好好吃饭，哎，我给你买两根猪蹄儿啊，慢点，我去给你切去。
2: 恩爷，恩爷，
0: 啊，
2: 哎呀，
0: 怎么了？
2: 哎呀，
3: 哎呀，哎呀，
0: 哎
3: 呀，
0: 爸，
3: 哎呀，
0: 哎，爸，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3: 哎呀，浑身闹着疼
0: 啊！浑身疼啊！
3: 哎呀，
0: 哎，你坚持一下，我打120啊！咱们去县医院。
3: 不去医院，我要去扎地儿啊！
0: 这样，咱们到了医院，到了医院给赵队打电话啊！我把120先叫来，好不好？
3: 我先见赵队，不见赵队不去医院了。
0: 这，
3: 我死也死在家里。哎呀，
0: 什么死了活了的说这些？
3: 哎呀，哎呀，
0: 那好像，
3: 哎呀，哎，常年不得劲儿了。
0: 好，
3: 哎呀，哎呀，
0: 慢点，慢点。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3: 哎呀浑身迷糊哎呀哎呀
0: 回山上啊
3: 哎呀找着地儿去
0: 行我知道
3: 找着地儿
0: 你去招弟招弟开门啊
4: 滚
0: 哎，爸，娘着急跟我回去一趟，家里出事了。
4: 滚！李少勇，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别想进我们老张家门。
0: 招弟，咱爸病了，你跟我回去看看吧。
4: 滚！你别在这磨叨，我不听。
5: 哎呀，老头子，我怎么听少勇在喊他爸生病了、啊、
4: 死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招弟都要跟他离婚了。
5: 哎呀，老头子，李继田疼招弟像亲闺女一样，他现在生病了，你就让招弟去看他一眼，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啊！
4: 招弟伺候他家老，伺候他家小，这人情早都还上了。招弟，我告诉你，今天说死你都不能跟他回去。
3: 招弟，咱爸生病了，你回去给我看看吧，啊！
5: 好，我去看，我去看一下。
4: 你回来！你这墙头草两边倒你！
0: 招弟，你跟我回去一趟吧，招弟。爸，
5: 少勇啊，你爸怎么了？
0: 我爸他病了，病得都下不了炕了。
5: 啊，你爸病了？爸，您先别生气啊，要不然我先回去看看。
4: 不行，
5: 万一我公公真病了呢？
4: 你都要跟他离婚了，你公公生病，你跟他回去干啥？
5: 我就算跟少勇离婚了，李继田还是我公公啊！你忘了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4: 不，你在他家受的委屈还不够啊？啊，这怎么这三天两头往回跑？李少勇回来，你溜溜就跟人回去了，你咋这么不长志气呢？这么不长记性呢？
5: 你爸病了，赶紧送医院呢！你找招弟干什么呢？
0: 我爸他说让我把招弟叫回去，招弟要不回去，他就是死在家里也不去医院。
5: 那你赶紧给我进来吧！来来来来，走走，老头子，李继田真的病了，还挺严重的呢。
4: 我不相信，怎么上午还好好，下午就病了？骗谁呢？
5: 李继田病的挺严重的，
4: 死了跟咱有什么关系？招弟都要跟他离了，不许去啊！招弟，
0: 招弟，咱爸真病了，而且病的挺严重的。你要是不回去，弄不好都见不着咱爸最后一眼了。
5: 啊！我赶紧走。
4: 你干什么？
5: 爸，
4: 你回来！
5: 让我回去看你。
4: 不行，
5: 我就看。
0: 爸，你就让人跟我回去一趟吧。
4: 怎么该说你不听呢？怎么就没脸呢？
0: 爸，你打招弟干什么呀？这都是我的错。
5: 知道您是心疼我，我公公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这事你感觉怎么样现在？
1: 哎呦，你说话呀，爸呀！
2: 说话呀，爸，你说话呀！
1: 哎呀，这不行，咱赶紧上医院吧，这个。
2: 上医院。
1: 啊？
2: 不去。
1: 那这咋整？
2: 去医院。
1: 赶紧去那个医疗所，把桂兰婶子请来，快。
2: 那我去找桂兰婶子。
1: 拿手电，快点。
2: 手电。
1: 哎呦，我的爸呀，你这是咋了？你这是？你这说句话。
3: 爸。
2: 您这是怎么了呀？
1: 哎呦，
2: 我怎么刚走两天，您就病成这样了呀？
1: 哎呦，我的爸呀，你说话呀，爸。
2: 咱爸怎么病得这么严重啊？
3: 不知道啊，爸。这刚才我走的时候还能说话呢，这怎么连话都说不了了？爸，招弟儿来了，咱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2: 爸，
3: 不去了。
2: 爸不想去医院。
3: 这，
2: 哎，要不把桂兰婶找来吧？
3: 对，
1: 那个，你大嫂去请了，马上就来啊。
4: 哎，又是老板。
5: 也不知道咋回事，
4: 问他话吧，也不吱声，啥也不说。
5: 不急了，不急。

0: 范儿。
1: 谁呀、啊？哎呀，舅，你咋还跟过来了呢？
0: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
1: 我出来干啥呀？
0: 你出来，我跟你说两句话啊。
1: 那我出来，你可别趁机溜进来啊。啥事儿啊，舅？
0: 咋的？老白猫装病啊，故意让桂兰来给他看病来。
1: 你当我公公跟你似的，他装啥病啊？他真病了，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0: 今儿下午在文化广场我还看他了呢，扭扭哒哒的还在那。
1: 哎呀，行了舅，你赶紧回吧，别让少刚出来把你轰走，这家里够闹哄的了。嗯嗯，快回吧。
0: 老白猫，你也学会装病了、啊？
2: 你有事？
0: 舅舅肯定不舒服呀。
3: 干嘛还瞪眼睛啊？这咋了？
0: 哎，你有啥事儿你说呀、啊？
3: 不行，你去医院吧，
4: 还是送县医院去吧？
2: 是吧？
3: 走吧，咱别耽误了，赶紧走吧。
0: 咱还是去医院吧啊！
3: 爸，咋？比划啥呢？
4: 是不是
3: 要写字儿啊？
2: 我去找
3: 你，找笔画纸。这咋还不能说话了呢，爸？啊？
2: 不是，
0: 来，爸，
2: 说的还真行。
0: 来来来，
4: 开始了，这都不能。
0: 爸，
2: 这下午还好，
0: 是不是想写字儿啊？哎哎哎，给，哎，来，爸。
2: 我看看，
5: 全走蓝流，
3: 咱爸可能是想跟桂兰婶单独待一会儿，是吧？
0: 爸是这意思不？
2: 那行吧，行吧，
0: 那行，那叫桂兰婶呢，我们出去。
3: 好，婶儿，你劝劝我爸啊。这，
0: 走吧，走吧，走吧。
4: 哎呦，这，大哥，你这是咋的了？几个小时前你还好好的呢，咋说病就病成这样了？咱不耽误时间了啊，咱上县医院，咱去治病。等病治好了，我每天陪着你到文化大院唱歌、跳舞、扭秧歌，啊，听话，咱走。
6: 说话算数，别忽悠我呀。
4: 你能说话呀？
0: 是，把门关上。哎呀，行，
2: 不让说，不要听，走。
4: 你这是弄的哪一出啊？
0: 找地儿很少。

0: 赵婷不想跟邵勇过了，我不能看着自个家散花啊，我装病帮着小犊子一把，赵婷孝顺，他知道我有病准来伺候我。
1: 就你这个老顽童，越来越像小孩了，那你打算装到啥时候去啊？
0: 装到他们俩好了的时候为止。
1: 那他俩要一直不好？
0: 不能，赵婷爱这个家，邵勇也爱赵婷，咱俩肯定能和好。
1: 你说你平时挺憨厚的，怎么想出这么一损招呢？
0: 就是逼的吗？哎，反正我血压也高哎，你把吊瓶给我挂上，装的是不是更像啊？
1: 我看行。
0: 你好好配合我演戏啊。
1: 行。
0: 好。

0: 是不是吴老二给你来的短信？
1: 哎呀，行了，你就装你的病吧。
0: 吴老二那个犊子，

0: 哎呀！爸，你怎么了？啊，哪儿疼啊？
1: 哎呀，我疼，我血脂高。

0: 你没来呀？
1: 我想姨。说季廷书生病了，在老李家看病呢。
0: 这你个老白毛，他都是装病，可老不要脸的。你看他还生上病了，还哎呀我的天妈呀！哎呀，这个
1: 是，我看是你装病吧。你是不是吃醋啊？
0: 我吃谁醋啊？我吃他醋啊？他算老几儿啊？我都是真有病，我三高，我这个，哎呀，我这。
2: 是啊，那个麻将到底用不用去医院？
3: 不用去医院，他就是心情不好，这一工火上来急的。
4: 婶儿，我爸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吗？哎
3: 呀，还不是为你俩的事儿。不怪婶儿说你俩啊，你说这两口子过日子，能有舌头不碰牙的，差不多就行了。
4: 再把他气着，病情加重就麻烦了。那不用送医院了？
3: 不用了。哎呀，好好伺候着啊，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4: 爸，感觉怎么样了？可不能再生气了啊。
2: 你看爸病这么重，这两天你别在你们家住了，搬回来好好伺候伺候啊。
4: 这还用你说呀？不过我搬回来是搬回来啊，咱俩各过各的，谁也别干涉谁。
2: 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1: 今天别老瞎闹了，快喝点水吧。
0: 哎呀，喝什么水呀？你说你小姨也真是的，你说人吧也不过来，也不打个电话，也不回个信息。哎，你这样呗，孩儿啊，你拿着电筒，你都接近你小姨去。算了，你就上老李头那把你小姨就直接你都给我拉回来，你跟他说我都不行了。
1: 我过去看看啊。
0: 嗯，好嘞。
5: 哎。咋就不行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5: 到底咋的了？这是？
0: 哎呀，我的头疼啊！
5: 哎呦，头疼！哎呀，你还三高呢吧？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你咋知道的呢？啊？
0: 我这不是老病了吗？我这，哎呀！
5: 这也不发烧啊，你头疼，感冒了？
0: 没有。
5: 你这晕不晕呢？
0: 我不晕。哎呀，都是个疼啊。
5: 也不晕。那也不像脑供血不足的呀，这是。
0: 哎呀，
5: 姐夫，我知道你得啥病了，那就打一针吧啊！
0: 哎呀，不是，
5: 打几针就好
0: 了。对对，你先别着，你打什么针呢？你这个
5: 打针呢，治三高的。
0: 他，我这还有点不疼了，现在。
5: 他又不疼了呢，姐夫，你这。
0: 这一针一针的好了，
1: 爸疼了。你是被我小姨那针给吓好的吧？
0: 你瞎说八道呢。
1: 看来啊，小姨就是我爸的止疼药，是吧？
5: 孩子越来越没大没小的了啊。那你这不疼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0: 那走吧。
5: 走
0: 了。不是啊，他这个病啊，他一针一针的，一会儿疼一会儿就不疼了。那你还啥时候来呢？
5: 疼的时候我再来给你看。
0: 哎，那好吧，你送送你小姨啊。
1: 哎，我送
0: 你。你可记着来呀。
5: 明天我再过来看啊。
0: 哎。

0: 少华，
1: 秋玲姐，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不愧是本科出身啊，这葡萄苗长得真好。
1: 来，坐坐坐。
3: 你这说哪的话呀？我还得跟你多学习学习呢。你种的那无公害粮食，在全县可都是出了名的。
2: 少华啊，今天来是想拜托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你说吧。
2: 你跟我们家秋阳是高中同学，你看你都结婚好几年了，我们家秋阳到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我这个当姐的，一想到这事儿，心里就难过。可是我真的帮不上他什么忙，我们农村人认识的人少，你在城里工作，肯定认识的人多，帮我们家秋阳找个对象吧。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3: 没有，你放心吧，姐，这个忙我肯定帮。
2: 行，那我们家秋阳就拜托给你了。
3: 我知道。
2: 行，你忙你的吧，我回去了。
3: 好，你慢点啊。

0: 赵斌，你说咱爸这当年得了多少奖状啊，是吧？真是厉害。你看那当劳模的时候多年轻啊，哈！我说这人呢就是不能老，老了呢也真的不能生病，是吧？那一病啊，真是，哎呀，咱爸咋回事啊？你说好几天也不行了。对了，咱中午吃啥呀，赵店儿？啊，爸，你想吃啥呀？咱爸爱吃饺子，要不咱爸做饺子呗？
1: 爸，吃饺子行啊？
0: 哎，点头了。哎，咱爸爱吃茴香馅的饺子，你去买点茴香吧。
1: 哎，
0: 啊，
1: 行，
0: 我在这儿看看吧。你抓紧啊，要不然中午来不及了。
1: 大嫂，你看着咱爸
0: 啊，我看着他。哎呀，爸要给你扇扇啊。爸呀，你说你这一病啊，我真是担心。哎，咱家那存折、那国库券啥的，你都放哪儿了？那密码是多少？你得跟我说呀，你别到时候一糊涂了，这啥都忘了，多耽误事儿啊，是吧？我得帮你好好找找哈。爸，你放哪儿了？你这是？那行，你不说话，你就同意我帮你找了，是吧？那我找找啊。

0: 气说话了呗。
1: 你没病啊你？
2: 爸，你这怎么坐起来了？
0: 不是，他翻箱倒柜的找金银财宝，我估计爱他呀。
1: 不是，咱爸他没病，他装的。哎、
0: 你让我装都装不下去了，你说的。
1: 不是爸，你这唱的哪出啊你？你这哪出啊你？这是你在戏台没唱够是吧？你家来又唱这一出，你说你吓唬谁呀、啊、你？
0: 你把我都吓着了，你成这家翻的你啊，登高上罗的你啊！
1: 你说啥呢爸？你说咱爸他糊涂，你别听他的。爸，你咋对我这态度呢你？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你咋还分三六九等呢？你对赵静的百依百顺的，你对我你像防贼似的看着，你干啥呀你、
0: 哎？你本来就像贼了，哎呀贼呀，这就是个贼呀！哎，当你面就翻呐，走吧贼呀！哎呀，
1: 你对得起我吗你？
3: 真是，
0: 哎，
3: 爸，没事了。
0: 我这要死了，算了，把房子拆了。哎呀。

0: 喂，哪位啊？
1: 少华呀，什么事儿？
2: 上次你不是说让我帮秋阳介绍个对象吗？
3: 我这儿现在倒有个合适的。
1: 那太好了，那人家那姑娘什么条件啊？
3: 哦，这女孩啊叫赵雪，她是我婆婆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她妈妈呢是小学老师，爸爸呀是公务员，
2: 家里边就住在城里。这女孩现在呢在咱们县文化馆上班，
3: 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的，
2: 特别好。
1: 是吗？
3: 那这样，我约好了时间，我给你打电话，好吧？哎，行，拜拜。
4: 啊，您就是为了骗我回来才装病的呀？
5: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吧，稀里糊涂就整这么个招。
4: 您说您怎么跟小孩似的？
5: 老弟呀，还是回来吧，这个家没有你呀，它根本就不像个家了。少勇整的菜没滋没味，难以下咽呢。你要再不回来，爸真的要急出病来了。
4: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忘不了您救我那事儿。
5: 不提当年的那事儿了。回来以后，咱好好过日子。我让少勇给你认认真真的赔礼道歉。他要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宁可把他打出去。
6: 爸，这，哎呦，爸，那您这真是装的病啊？
5: 你才装病呢！
6: 你把我们都吓死了，我们还真以为您病得那么严重呢，觉都睡不好。您可倒好，这骗着我们玩儿。
7: 我说爸呀，我求您了，以后啊您想玩啥都行啊，千万别再玩装病了，太吓人了。
5: 不准抓住小辫子不放啊，这个事儿过去了，谁也不能再提了，听着没有？问你呢，听着没有？
8: 听见了，
6: 听见了。
5: 你正正实实的向招弟给我赔礼道歉。你过去，你过来这儿，好好道歉。
6: 那个，我不应该。反正赵静你回来吧，你看你要不回来，咱爸又该装病了。
5: 这咋又整我身上了？不是不让你提这个事儿了吗？
4: 好了爸，您别难为他了，为了庆祝您老大病痊愈，我给您包饺子去啊。
5: 笑啥笑啥呀，回家管管你媳妇去。

0: 再走了。
1: 我答应留下来可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咱爸。以后我不是老李家的媳妇儿，我是咱爸的女儿。
0: 啊？哎呀，那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俩不就成兄妹了吗？那我这我以后还得管你叫招弟妹，你得管我叫少勇哥呀、啊。
1: 谁管你哥呀妹呀？
0: 不是你自己说是这家的闺女吗？

0: 是我上次给你提的我们文化馆的赵雪，现在也是我们老年舞蹈队的老师。
1: 珍妮姐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那以后就麻烦你了。
1: 这孩子真会说话，以后还要麻烦你。
2: 哎，这是我们的广场舞，我们真正那个舞蹈队的队员还没来呢，我已经通知了，一会儿就到。
0: 那咱们先进去看看。
2: 哎，好好，
0: 走，
2: 跟我来，跟我来。这已经来不及了。
3: 嗯，爸，
4: 嗯，
3: 今儿什么日子呀？做这么多好吃的？
4: 你姐从城里啊带个朋友过来。
3: 朋友？
4: 嗯，
3: 什么朋友啊？
4: 来了你不都知道了？
5: 这我们家啊，你第一次来，认认门，以后经常来啊。
6: 哎，这院子真大。呀，这还有羊圈呢。
7: 这小羊，
6: 吃草呢。这样一大片的果树，那边有桃树，
8: 这上还有苹果
7: 啊。
3: 爸，
7: 我爸喜欢花，
3: 我请了一个大美女花。
6: 有梨树、桃树，那边有苹果树，那苹果接下来可甜了。
4: 这傻小子，那是给你介绍这对象。
7: 啊？
4: 哎。
6: 对，
4: 哎呦，
6: 哎，这是我爸赵雪。
8: 哎，叔好。
4: 哎，
6: 这是我弟弟吴秋阳。是赵雪，
8: 你好。
6: 我弟弟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县城里工作，从小就热爱文艺。你们俩有共同语言，以后多聊聊啊。嗯，快坐快坐。哎，
4: 那把那兜子给摘去。
6: 哎，我给你放屋里去啊。
8: 好好好，
4: 来坐这坐这，来
6: 坐啊。
4: 哎，来坐这样。哎，来
8: 好叔。
4: 哎，咋过来的？坐公共汽车啊？
8: 那边有大巴车。
4: 哦，这过来做啥呀？
6: 那个赵雪啊，是我请来给那个舞蹈队排练的舞蹈老师。听说我弟弟喜欢弹吉他，特想听一曲。我这个弟弟啊，不光弹琴弹得好，他自己写好多曲子。你那个弹一个，那个你刚最新创作那个，你弹一个。
3: 姐，咱们先吃饭，咱不弹行吗？
4: 让你弹，你就是弹呗。你平时弹的我脑瓜仁子直疼，今儿让你弹还蹦上了，还
3: 不是赶紧弹一个？我弹的真不好。
4: 照着你弹，你都是弹，你是怎的？
6: 爸让你弹你就弹，
4: 弹的可好了。嗯，

0: 哎呀，别喝了。
1: 你变了。
2: 我哪变了？
1: 你变得不真实了。你看看，我让你陪我喝杯酒，你都不喝。你觉得我是想趁着酒劲儿占你便宜，还是你想用这种方式拒绝我？
2: 我不能喝酒。
1: 你不能喝？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你吞吞吐吐的，说话。你别自己在外面住了，你跟我回家住好不好？回咱自己家。嗯，
2: 你喝多了，咱该回去了。
1: 回哪儿？
2: 你回你家，我回我家。
3: 少雄啊，
4: 来，
3: 少雄，
4: 来，
3: 你来，
4: 啊，
3: 来，那个招弟啊，一早上吐好几回了，是不是有了？
4: 有啥了？
3: 一根筋，怀孕了没？
4: 怀孕了？这没听他跟我说过呀？
3: 你不会问问呐？快快去，快点，快去，快去。
4: 哎，老弟儿出来了。来来来，干，坐。
5: 干啥呀？坐干啥？
4: 坐，慢点。
5: 咋了？
4: 慢点。哎，好，
5: 没事啊。
4: 你这大早上呕好几回了，你这怎么了？你吃坏肚子还是？
5: 没有，早上起来有点恶心。
4: 恶心？
5: 嗯。
4: 那你这个是不是有了？
5: 有啥了？
4: 怀孕了呗。
5: 不会吧？
4: 怎么不会啊？这爸都看出来了。哎，这两天咱去医院检查一下。你说你傻不傻？自己怀孕都不知道。
6: 爸，你干啥去啊？
3: 买两条鱼去，给你增加点营养。
6: 不用，还不知道是不是呢。
3: 管它是不是，你先补上再说。
4: 哎，对对对，先补上再说。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看见了，
1: 金泉买鱼了。
0: 这水库这鱼新鲜，早上打上来的，这是招娣怀孕了，买点鱼给她养养身子吧。
1: 招娣怀孕了
0: 啊？
1: 哎呀，那是喜事儿啊！
0: 啊，
1: 这上医院检查没？
0: 说是明天去还是后天去啊？
1: 这大龄孕妇啊，就得安胎养身，你得好好照顾着点儿。
0: 这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当老公公的对儿媳妇，我能照顾哪儿去？你说的，我也就是当好后勤，缺啥少啥，保证供应就得了呗。
1: 有你这么个老公公，也是福气。
0: 也是福气，人招娣也好，也可孝顺了。哎，我有个主意。
1: 啥主意？
0: 不是招娣生孩子之前，干脆我娶你过门得了呗。
1: 着这急干啥呀？
0: 你还不是，我娶你过门了以后，人招娣生孩子，你不就能替我伺候孙子了吗？啊，
1: 你拿我当保姆了？
0: 不是啊，不是，你别挑理，将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早晚不是这么回事儿吗？正好借了个机会，我就把你娶进门得了呗。你放心，我把你娶进来呀，不能让你累着，得当菩萨给你供起来。你是大夫，还懂，又当奶奶，又当月嫂，一人当俩角，这家伙
1: 啥辈分了这是？
0: 你先别考虑那么多了，行不行啊？行不行？
1: 那我考虑考虑，给你个时间表。哎、
0: 太好了，桂兰，你要真给我个时间表，我准备八抬大轿娶你进门。
1: 九抬。
0: 啊，九，那不出单了吗？好事成双啊。
1: 十抬。
0: 十抬啊？
1: 十全十美的。
0: 啊，对，你真是答应过门，我指定准备十抬。
2: 我觉得你在音乐方面真的很有天赋，我想稍微加一些练习的话，就能赶得上专业歌手了。
3: 其实吧，我大学那会儿参加过音乐社团，练过那么两首。
2: 哎，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参加

不专心社团，我们俩还真够有缘的。秋阳，你以后会来找我吗？

0: 秋阳，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看你总是心不在焉的。
1: 没有。
0: 我感觉你总是在敷衍我。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1: 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喜欢少华。
2: 少华姐，是他把我介绍给你的呀？
1: 是他把你介绍给我的？
2: 嗯。哎，这少华姐她可真够逗的啊！她明知道你喜欢她，还把我介绍给你，这不是耍我的吗？
1: 少雪，车来了，走吧。
0: 秋阳，

0: 什么意思呀你？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的是你，你还给我介绍对象，这不光是害我，还是害那个姑娘，你知道吗？
1: 秋阳，咱俩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0: 好，少华，我告诉你，我喜欢的是你，只有你，除了你以外，我谁都不要。
1: 秋阳，你回来，秋阳。

0: 张招娣是吧？
1: 嗯。
0: 你没有怀孕。
1: 啊？
0: 你没有怀孕。
1: 这不可能啊，你再好好看看。
0: 化验单阴性，你看看，不可能有错的。
1: 不是，那我天天早上起来我都头晕还恶心，我也没感冒啊。
0: 你呀，就是假怀孕，这是因为啥呢？因为你身上压力过大造成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你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一直呢盼着怀孩子，所以不断产生心理暗示，从而出现的孕期的一些症状。没事儿，没关系的，你以后啊注意点就是了，记得定期检查，把这思想压力解除以后啊就会没事了啊。
1: 那谢谢您啊大夫。
0: 不用太着急，不用着急啊，顺其自然。
1: 嗯。
2: 二嫂。
3: 哟，少华，你怎么来医院了？哪不舒服啊？
2: 你也怀孕了？
3: 你怀孕了？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打算怎么办呀？
2: 我也不知道呢，啥都还没想好呢。二嫂，你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啊。
3: 放心吧。
2: 二嫂，那我得恭喜你。
3: 恭喜我什么呀？
2: 你这都怀孕了。
3: 没有，咱爸和你二哥说我怀孕了，我就以为自己怀孕了呢。这不是刚做完检查，假怀孕。
2: 怎么还有假怀孕呢？
3: 行了，你快去吧。啊，我还得在这儿等你二哥呢。
2: 啊，行，那二嫂你别着急啊，你跟我二哥，你们都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啊。
3: 知道。
2: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我陪你吧。
2: 不用，我走了啊。
4: 出来了，
5: 去哪儿啊？
4: 我这不是得买点吃的喝的吗？怕你饿着呀。来，喝一个。怎么样？大夫说咱孩子健康不健康？
5: 没孩子。
4: 你别逗了，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是不是？

0: 师的检查报告，大夫说的真没怀孕。咱怎么跟咱爸交代呀？让他空欢喜一场。
1: 咱以后还有机会，喝点水。
0: 我没脸回去了，全村人都知道我怀孕了，这没怀上，那有多少人笑话咱家呀？
1: 谁笑话你啊？这都什么时代了，人家自己家过自己家的日子，老观念。走，
0: 我不回去了。
1: 哎，咱俩吃西餐去好不好？
0: 还有心情开玩笑？我真不回去吗？
1: 那不得把身体冻好了吗？你这就是缺营养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怎么办呀，少颖？
1: 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0: 啥的？做啥的？
1: 这是周建平家吗？
2: 啊，你是谁呀、啊？干什么闯进来啊？
1: 你是周建平的老婆吧？
2: 建平出啥事了？
1: 周建平欠我们10万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让我们从你要来了。
0: 咋的？
2: 建平欠的钱，你管建平要去？
1: 我问他要，他在医院躺着呢。
0: 他咋的了？
1: 腿断了。
2: 腿断了？
1: 对。
2: 谁干的？
1: 自己摔的呗。给钱，
3: 大哥。少跟他废话，不给私房，你们谁也别想出这个门。我把大门关上去。
4: 好嘞，
1: 关上去。
2: 欠了人家债，来要债了，人家
5: 不会是来骗钱的吧？
2: 建平那样你还不知道，假不了。哎呀，里边不知道啥情况啊，就听着孩子在哭。别出人命了，别有情
6: 义。那他们上这儿来要什么债呀？
2: 欠债人不还呀，这不是那样要债吗？
5: 门怎么还给锁上了？
2: 哎呀，你快上去看看。不是，少瑶，
6: 没事，去啊，咱回家吧。
5: 没事，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少瑶？
5: 上去看一眼。
2: 少瑶。
6: 去吧，
3: 你
6: 先回去。
3: 没事吧？
6: 我怎么回呀？
3: 来人吧！
6: 孩子在哭。
3: 别慢，来人！
6: 去吧。
3: 大哥，来人了！
0: 等来人
3: 了。
0: 没事，我报警了。我昨儿把他们抓起来。
2: 逍遥，逍遥，没事。爸，
5: 你们干什么呢？啊！你们这么多人跑到村里胡闹，你们不想走了？
1: 干什么的？我们是来要债的。
5: 要债的。周建平欠你们多少钱？
1: 10万，
5: 有现成吗？
1: 白纸黑字，你看看。
7: 我们家是真的没钱了。
1: 你看看，白纸黑字，
7: 钱5万都掏不出来。
0: 就是有钱也不给他，
1: 今天给的给，不给的给。
0: 我就是不给你们什么废话。
5: 行行行，
0: 子儿的，
7: 我给，我给，我给，我凑，行不行？今天你们先回去，我凑够了钱给你们，行不行？
8: 兄弟。那能行吗？
0: 子儿的还在这待着了，待会儿就把你们踢出去。
1: 我
0: 来
1: 死
0: 你！
5: 你跟我说，哎，我还钱，
1: 你还？
5: 对，他们的钱我给你们还上，这钱我来给，我来还。
1: 你有钱吗？你给。
5: 你们找两个人，给我拿钱去。
1: 你们俩跟他拿钱去。
5: 我去拿钱，走。
9: 拿钱来了，
10: 拿钱来了，
9: 给钱两两来，这黑子
5: 给红绳，对，是。来，你们俩找地儿呢，
8: 走了，
5: 帮我看着车啊。
8: 哎，行行行。
2: 找地儿，咱爸呢？

0: 没在，怎么了，大嫂？
1: 不好了，邵勇要替老吴家还债
0: 啊！
1: 一会儿就要带人来拿钱了。我跟你说啊，这农场的钱可不能乱动啊，绊住他哈，一定不让他拿钱啊！我去找他爸去。
0: 哎。
2: 哎，你们俩在这等我，你们别进去了。
3: 你搞什么鬼呢？
2: 这就是我们家，我叫李少勇，我跑不了。关键是我怕你们俩进去，我爸在家的话，他拦着，你们俩一分钱都拿不着，知道吗？
3: 行吗？
4: 行，不用跑了，
3: 快点啊，
4: 快头来，
3: 好吵。

0: 赵静，你让我出去行不行？
1: 我不让你去。
0: 不是，我回来再给你解释啊！
1: 我不听你解释！
0: 你不就是要给吴秀玲的老公还钱吗？你刚才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替他还钱呀？
1: 那帮人来的都是地痞流氓，他们家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要是不管，那我闹出人命了！赵静，
0: 我不管，谁家的事你都能管，就老吴家不行。
1: 哎呦，赵静，你现在耍什么脾气啊？
0: 我不是耍脾气，这是原则问题。
1: 我求你了，求你了，行不行？
0: 你还要不要这个家？
2: 我要，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你选我还是选吴秋玲？
1: 我再不管，真出人命了！
0: 你今天非要去是吧？
1: 是。
0: 那好，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门，明天你就别指望我再进这个门。
1: 你走吧。
2: 钱呢？站着，站着，招待他。

0: 大哥，钱来了，钱来了！
1: 这回不给钱吧，房子给他平了。啊，
2: 这回周建平欠你们的钱，人家老吴家本来可以一分都不还给你们，但是看你们哥几个跑一趟不容易啊，把钱给你们拿来了。但是咱们得说好啊，以后你们谁要是再借给周建平一分钱，我们一分钱都不会替他还。
1: 可不还，房子给你点了。
3: 喊多少钱，大哥？
4: 回去我看这里边有没有钱，如果没有钱的话，连你一块收拾。
1: 不是，你看，
4: 弟兄们，走，
1: 走，我把钱院给你平了。

0: 我没事儿，少阳，我不想欠你那么大人情。建平在城里那经销点现在已经闲下来了，关门了。我听昭君说，你们家也想在城里建个经销点是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把我们家那个经销点盘给你们家吧。倒是这10万块钱的抵押。
1: 秋莲，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2: 你不是也帮过我，也借给过我钱吗？
0: 你别那么说，反正我们那个经销点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听我的吧，我又不是白给你的。行，
2: 那就这个经销点，我就让昭斌去负责经营，回头你们家有什么要经销的，也都交给他，啊。
0: 谢谢。
2: 少勇，不是你，我们家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你说着说着，这不又更见外了吗？咱们这关系，你说还说这些干什么呀？要不你过去看看你爸，嗯？
0: 嗯，
2: 我就先回去了，别想了。
3: 我跟吴老二最不对付，他竟然跟吴老二狗打连环，打成一片，哪是我儿子叛徒？
4: 别生气了，爸，干嘛呀？啊，
3: 不让他进来。
5: 哎呀，你还当老有不让他回来呀？
3: 不让他回来。哎，
4: 爸，
3: 我不是你爸。
4: 爸，您别锁门啊，爸。
3: 吴老二是你爹，你找吴老二去吧，你。
2: 哎呀，爸，您听我说，那些人可都是亡命徒，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啊，非得你去救是不是？你要不救，全村人就没人去救他呀。
2: 当时吴老二都受伤了，那球人抱着孩子，我要不管，那孩子被抢走了。
3: 你少说那些个没用的，就算你救，你差点拿农场的钱给他还债呢。
2: 啊，这个您放心，人球人说了，把城里的粮食经销点给咱们，就算是我借他
1: 找地儿，
0: 找地儿，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咱爸装病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他的？你不是答应他要做李家的女儿吗？
2: 我答应咱爸做他的女儿，可我心里还一直当自己是李家的儿媳妇儿，我还盼着咱俩能和好。
0: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呀？为了还少华婆家那钱，我从秋玲那儿借了15万，我欠人家的人情。今天他就是不把那粮油点盘给我，这忙我也得帮啊，是不是？
2: 你跟吴秋玲之间有情有义，有来有往，你没有错，错的是我。我是个俗人，我理解不了你俩之间高尚的感情。
0: 别走，不想让你走啊。
2: 少勇，自从咱俩结婚开始，不对，是从我认识你开始，吴秋玲就像一堵墙一样横在咱俩中间。我一直以为我爱你，我全心全意的对你好，这堵墙我就能翻过去，可我发现我办不到。
0: 在我心里边没有墙啊，没有那些过不去的沟沟坎坎，什么都没有。
2: 今天你出去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忘了？我说，如果今天你踏出这扇门，明天你就别指望我再进这扇门。
0: 你当时说的是气话，这我能理解。
2: 以前我跟你赌气回娘家是跟你闹着玩，我盼着你能早点来接我。可这次我说的是真的，我已经考虑好了。
0: 赵弟，
2: 你拉得住东西，拉得住我的人吗？拉住我的人，你拉得住我的心吗？放手。
0: 哎呀，
1: 赵弟儿啊，赵弟儿啊，来来来来，这不是不是，还非得走吗？啊，你先坐下消消气。你看
2: 我不坐。
1: 不是，这还非得走吗？不就那个事儿吗？因为我都不让他进来呀，是你给他开的大门呢。结果你看他进来了，你走了，我宁可让他不进来，我也不能让你走啊。你说说，咱们哪消消气儿啊？啊，不走不走，好不好啊？
2: 爸，您别逼我了，你就让我自己做回主吧。我真想走，我想跟他离婚。
1: 你瞧这，你瞧这，哎呀，赵弟啊，这不白菜地里耍镰刀把壳闹散了吗？咋还生鸡了？咋还闹离婚了呢？你是？
3: 上去，小犊子，快！
1: 不是，这现在严重了，人家不光走，人家要跟你离婚呢，你听见了没有？啊，你听见了没有啊？不是，是不是就你又跟那个吴老二你狗扯羊皮，把大好局面搞到如此糟糕的程度？你说咱家形势多好啊！
3: 我的妈呀！
1: 哎呀，我睡觉都乐呀，多好啊！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真好，不是假好啊！怀孕了。嗯，你知道吧，不管是孙子还是孙女，我就要看到下辈人了。多好的形势下你给整成这个局面了，你啊，这不你的责任，谁的责任呢？
2: 爸，我没怀孕。
1: 没，真没怀孕了？
2: 没怀，让我走。
1: 哎，别，哎，没怀孕就没怀孕，年纪轻轻来日方长，慢慢怀呗。你要是彻底走了，那就彻底怀不上了，不是吗？不走不走，好不好啊？我跟你说，赵健，我不怕你笑我。现在你说这个社会吧，哪样都挺好，但是我就反对俩词儿啊，俩小年轻认着屁大功夫到块堆儿的，叫啥闪婚？这打闪那么过，呼啦一下就闪婚，你再一转身闪离，啥玩意儿整的？这是，咱不学那个好不好？咱不跟咱学这些，别走了。
2: 爸，我走。
1: 不走不走不走，要走也是白天走。你半夜三更回家了，你爸叫八大碗，那不得九大碗往我脑袋上削啊？整不好都得拎菜刀啊！这冲动是魔鬼，淡定淡定，你们年轻人的词儿你咋忘了呢？淡定淡定，咱们淡定啊！哎，听话听话听话，哎哎，好，赵弟，听话听话。

0: 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逞啥能呢？你说说。
1: 哎呀，我跟你说啊，那天那几个人啊，捡大便宜了，就仗着我啊上了点岁数，不然就是年轻的时候，我这一腿我就给他撅院外边去
0: 了。你就别吹了。八大碗你就打不过。
1: 八大碗他主要练的他都是拳，你没看他家有个沙袋吗？他腿他不行，他我这是腿，你知道吗？我练腿，他练拳。你一打听打听，你说当年我十里八村的，你说谁不认识我？我不贴腿是谁呀？
0: 行了行了，
1: 哎呀，
0: 幸好伤的是皮外，你这要伤着骨头怎么办呢？你这养几天就好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桂兰啊。哎，你别说这样坏笑，你就把这块肉抠去，姐夫眼睛都这不带眨么的。真的。哎呀，哎呀，对了，这个监平让那几个小子给胆儿的都住院了。
0: 啊。
1: 严重不严重啊？我这儿还挺惦记的呢。
2: 你惦记他干啥呀？自从有了豆豆，他就没回家看过一眼。
1: 管咋说呀，你看人家管我叫这么些年爸了，你说吧，我这还真这早知这心里边还有点放不下呢。

0: 活该呀。
1: 你要是放心不下，我让秋阳去县医院看看。
0: 别去了，别去了。我跟你说，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哎呀，我都是想啊，你跟这坚平啊，将来你俩哥咋办呢？你看，正好你小姨在这儿呢，帮你给出出主意，你就说，表表态。
1: 我想跟他离婚了。

0: 走篱吧，这日子也没法过了，我不拦着。哎呀，把裤子给爸放下来，来。哎呀呀呀，轻一点，轻一点。哎呀，这咋痒痒呢？这是？
1: 挠挠，挠挠。
0: 这。
1: 哎，挠挠。
0: 嗯嗯嗯。他小姨给我挠挠呢，我这字儿，哎呦哎。

0: 赶紧起来吧。
1: 哎呦，这么早起来干嘛呀？
0: 我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都找好了，赶紧的吧，咱今天就把手续办了。
1: 哎，不是，我以为你这昨天晚上说的是气话呢，
2: 你动真格的。
0: 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起来吧。
2: 你怎么突然说离婚就离婚啊？
0: 你觉得突然吗？
2: 以前咱俩闹别扭，你不是回娘家住几天不就好了吗？
0: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没出息啊？
2: 以前你都拿那个往娘家跑威胁我，你现在又想拿离婚来威胁我呀？
0: 你觉得威胁就是威胁吧，快点。
1: 我不同意离婚。
0: 李少勇，你能不能看在我为你们老李家付出这么多的份上，我能不能求你给我一次重新获得幸福的机会，可以吗？
2: 你所谓的幸福，就是跟林辉在一起开美发店吧？
0: 对，这就是我要的幸福。
2: 难道你以前跟我在一起都不幸福？
0: 李少勇，你根本就不懂爱，你根本就不懂夫妻之间的感情，咱们俩之间一直是我在付出，你根本就看不到。
2: 你怎么知道我看不到？
0: 也许你看到了，但我没有感觉到。
2: 我多少次跟你道歉，当着全家人的面，当着你爸妈人的面，我给你写保证书，这些你都看不到吗？
0: 说的就是这个，是吧？好了，现在好了，你头上的紧箍咒没有了，还有别的吗？可以走了吗？

0: 哎哎，拿错了，这你的，这我的。
1: 不就照片不一样吗？
2: 离，必须得离，我实在受不了你了，等你个半小时了，快来吧。
1: 哎，说他们这儿办事效率还真高啊。
0: 现在不都讲究提速增效吗？好事儿。
1: 不愧是半个城里的人，哎呀，说话都那么与时俱进的。
0: 哼，感觉挺奇怪的。
1: 哪儿奇怪了？换了个本儿，是不是觉得就自由了？啊，空气中的氧气也多了，呼吸的更顺畅了，是吧？
0: 以前吧。我一直觉得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了，现在觉得天照样蓝，树照样绿。而且我还活着。
1: 行了，人家都是拿着结婚证在这儿激动，咱们拿个离婚证有什么好感慨的？
0: 从此以后，咱俩就是不相干的人了。
1: 怎么不相干啊？你不是我爸的闺女了？
0: 那是我跟你爸的关系，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1: 夫妻一场，吃个饭，纪念一下。
0: 不吃。
1: 吃顿饭能怎么着啊？走吧，走吧。
0: 哎，少拉拉扯扯的，
1: 还当真了？你还以前啊，光看你跟林辉喝酒了，咱俩像今天这样坐着的机会不多，喝点吧。
0: 喝酒了你怎么开车呀？
1: 城里出租车多着呢，喝完酒车就放这儿了，回头再来取。
0: 行啊，喝就喝，谁怕谁。
1: 赵迪，你觉不觉得咱这婚离得太草率了？
0: 草率？有啥好草率的呀？你算没算过，从结婚到现在，咱俩打了多少架了？估计要不是我一直死赖着你，咱俩早就离了。
1: 胡说！你什么时候赖着我了？
0: 行了，分都分开了，争这个有什么用？来喝酒。
1: 说实话，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有时候回头想想吧，我老说你任性、脾气急，其实我那股劲上来也有点任性、爱急，是不是？
0: 你呀，跟别人都讲理，就跟我不讲理。
1: 是吗？
0: 是。
1: 好，你说是就是吧。

0: 这也奇怪了，在别人面前，我就特别理性，可我一见着你，我就躁，就老容易冲动。这有啥好奇怪的呀？你就是看我不顺眼呗，横竖挑我的理。不是。
1: 我是老觉得你不理解我，所以我才跟你急的。
0: 你总要求我理解你，可你理解过我吗？

我都有啥优点啊？天真、热情、善良、直率，还多着呢。我真有那么多优点呀！ 我觉得我傻，没有比我更傻的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天气晴朗。预计夜间呢还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度，北部地区最低在13度上下。大家外出时要及时增加衣物。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6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夜间的气温还会偏低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呢将会有分散性阵雨影响我市，但对气温影响不大，全天在28到16度之间。夜间到30号受冷空气影响，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同时气温也会随之下降。30号的最高气温呢回落至23度。预计11假期前期，我市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8到26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8到25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水来喽！
1: 好嘞，

是。哎，你是不是呢？没回来呢？

0: Ждешь какой-то свечи.
1: 我已经烧了他，
0: 包装此地甚好，烧车的。

0: 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两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 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 再将裸露在外的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1: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2: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3: 来吧，部长。
4: 啊，那边太太又来找你了。
1: 这边好，
5: 自个儿吃饭，先吃饭。
1: 哎，好嘞，好嘞。
4: 万福，
1: 武力失脱的人，他也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
4: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1: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4: 是啊，咱让哪认识去啊？他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爷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哦哦。
6: 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张英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7: 敢吗？

0: 것이 원하는 것이다. 시가 다시 나를 위해
1: 주시옵소서.
0: 너도 사랑하는 것이
1: 있어서

0: 张太太，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我刚才交涉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您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户籍给我爹带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那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0: 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1: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是啊，
0: 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涉。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些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一定还给您。
1: 张太太。
2: 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淞沪港这一开始，我也想不通比从容。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敢，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黄岛，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
0: 虽然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的家属服务，
2: 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0: 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您。
2: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0: 哎呀，麻烦您了。
2: 这是家属送给犯人的，没有任何的背景。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
0: 嗯，
1: 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不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跪下。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哎，马福哥
1: 啊，
3: 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
1: 哦，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
2: 嗯，
1: 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那不能是汉奸吧？
3: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儿来的这理？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0: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3: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呀？
4: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
3: 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

0: 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1: 东土皇上下出宫，忙活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看见兵，
2: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
3: 干着呢。
2: 慢了点，备菜。
3: 哎，好嘞。
4: 王福，包子不够了。

0: 这十笼包子，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1: 不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0: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精的似的，你一面油盐天天涨，今天剩给你了，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1: 我这样从我工钱里扣，
0: 就当我买的，行吗？你那点工钱可得猴年马月钱，不行。
2: 石老板，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0: 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哲罗，来，满满的油箱，给他俩。
3: 好。
2: 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大宅心仁厚，
0: 没错，
2: 刀子嘴豆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
0: 当不得，当不得，当不得啊！
2: 老板，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六十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0: 奶奶的，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2: 可不是嘛！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0: 十笼就十笼吧。
2: 哎，工龄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哎，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
0: 万福，
2: 哎，
0: 你最近看报纸没有？哎呦，
2: 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呀就是咱的菜单了。
0: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2: 啥？枣庄？
0: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2: 我来临的呀，就在枣庄边上。日本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
0: 月子孩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
2: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父母早就没了，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2: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你这样也舒爽了，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好，这个乱世，
0: 什么时候是个头？
2: 忙起来吧。
4: 哎，哎。
5: 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2: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怎么样啦？马上好。哎哎，叫你呢。张先生好。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
4: 万福，你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呦，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嘿，
6: 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溜溜。
4: 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呢，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6: 啊，是，王爷。
4: 说吧，有什么事儿？赵先生，明白人。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吗？不能帮的，这当你白送了。那赵先生，
6: 进一步说话。嗯，
4: 我们姐就在这儿说吧。
6: 哎，说吧，说。赵先生是这样的。
2: 就这么个事儿，
4: 这个事儿呢，
7: 走吧。
4: 说大也不大。
7: 哎，姐，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

0: 说小他也不小。
1: 赵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
0: 最近啊，总统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抗日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1: 明白。
0: 所以呢，至少得这个数。
1: 这是多少啊？100啊？
0: 1000个。
1: 啥？1000？
0: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
1: 啊，别呀、啊，赵先生，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啊。赵先生，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0: 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是这种事儿。你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1: 嘿，不是，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哎呦！
0: 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啊。成，我也不多啰嗦。
1: 哎呦，周先生，您可别抖了，您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0: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万福，你考虑考虑，啊。元兄啊，千金难买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鲁菜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强。

0: 好吃的卤蛋、
1: 啊。弄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2: 不用。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1: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先生，我们鲁太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
2: 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
1: 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2: 10屉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
1: 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哎，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
3: 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少跟我贫啊，烦着呢。
1: 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3: 这儿，哎，来，进去。哎呦，放后厨去啊！哎。

0: 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这位先生一口气点了十屉包子，点名要你做。
1: 啥？十屉啊？
2: 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有印象吗？
1: 啊，
2: 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
1: 哎呀，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2: 按你的想法做。
1: 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0: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2: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老秦，找你说点事儿。
1: 在咱们楼内等我。哎，怎么了，百里兄？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1: 非常时期要多加响应啊！
0: 刚才上去什么人啊？
2: 做包子的，田先生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小好
1: 女
0: 心台湾，
2: 什么大道士饶富城，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3: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笼络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拨了少年头。哦哦哦
4: 先生唱的真是情真意切
5: 呀！接着再继续唱下半阙。
6: 对对，下半阙，
7: 唱得我难受啊！
4: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0: 因抗旨有危险，臣子恨火是灭。下长驱踏破火阑珊去，
8: 嗯，你找谁啊？
1: 我找田先生。
8: 找他什么事
1: 儿？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吧？
8: 带从头，你能先吃一个包子？哎呀，
1: 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8: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吗？
1: 试试。哎呀，这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9: 生灵涂炭，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8: 你去找田先生吧。
9: 收拾九扇火。

0: 陈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行，过来过来。
2: 哎，田先生，我就是鲁太居的莫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1: 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嗯，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1: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3: 对，说道说道。哎，
2: 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4: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5: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
2: 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
1: 哦，这可是你说的
2: 啊，
1: 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
2: 啊，
6: 先生，
1: 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6: 小师傅，
2: 放心，您先。
6: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2: 哎呦，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你山东兰陵的？
2: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7: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1: 来来来，
7: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1: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8: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9: 你这个家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1: 我抠门？
0: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1: 好，
0: 可都够，都走
5: 啊！阿里嘎多，
1: 走走走，来坐坐坐，
5: 来。
0: 这包子尝尝就行啊。这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
1: 好，
0: 嗯。

0: 尝尝。
1: 尝哪个？
0: 先吃这个。好吃吗？
1: 好吃的。
0: 哎，等会等会，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 萝卜丝。
0: 嗯。
1: 笋丁。
0: 嗯。
1: 香菇。
0: 嗯。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蘑，比香菇有嚼劲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1: 汉福。
0: 嗯。
1: 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啊？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0: 我呀，一知道他是赵先生的座上。

0: 兵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当时我就想，他既然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只要他愿意，那想救出太爷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1: 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帮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
0: 我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
1: 可留。
0: 我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的。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的，他就收了我当徒弟，交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1: 万福，
0: 嗯，
1: 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0: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
1: 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我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1: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0: 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1: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啊，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
0: 嗯。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1: 行。

0: 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
0: 哎呦这，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
1: 哎
0: 七哥七哥，
1: 站住，
0: 七哥七哥七哥七哥七哥，
2: 孟师傅。
0: 哎呦，叫我吴万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2: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2: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0: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2: 什么人？
0: 我爹。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被当巡捕房。
2: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0: 哎七哥七哥，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2: 孟满福，别不识抬举，走。
0: 喂七哥，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你是田先生，你想起修好了吗？

0: 歉，不敬了。我来找你啊，是跟你说，
1: 没事儿。
0: 你上次给我找的那个张旅长，我不是跟你提起过陈医生吗？他最近从乡下回上海，我们现在去诊所见他一下，你方便不方便？
1: 你等我一下啊，景娘娘啊，景娘娘，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
1: 那赶紧走吧，
2: 姐，你等我一下啊。
1: 来来来，小姑娘，雨小一点再坐吧啊。

0: 夫人，来，
1: 谢谢。
0: 来，岳飞，
1: 谢谢。
2: 岳飞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的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挺拔。
1: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
0: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的伤。
1: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
2: 向义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0: 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让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

0: 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队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1: 那手术，他撑过来了吗？
0: 撑下来了。手术历经一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队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
1: 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0: 是的。但是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张队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我们全力抢救他，但是他还是牺牲了。张夫人，抱歉，我尽力了。
1: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0: 张夫人，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请坐。快点，

0: 当天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
1: 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2: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0: 是。
1: 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2: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不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藤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你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 交给我了，交给我了，进去再说。爹，爹，太爷，你看谁来看您来了？哎，您看，
2: 我的小月明啊，
1: 月明来看您来了。太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
3: 雷安，你还记得是这么回事吗？
0: 什么事儿？
3: 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您就说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
4: 李女士。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正在进行一次手术，请您稍等。
1: 冯斌先生，您看，鉴于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做这方保健行？您看可以吗？
2: 大的大于大，
1: 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书从天先生赐予。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
0: 藤田先生赐剑，仆年迈守旧，好学嗜酒，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
2: 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情失态，以致斯文丧礼。
1: 是这么回事。

0: 深疏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
1: 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卧舆，亲人善邻，夫泄私愤于文友，铸成八错，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护上恪守，长汝贤守上。
2: 雨娇，
0: 爹，
2: 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

0: 退回南吹，望足下雅量海涵。
1: 你说的我听到了，你让大叔。
2: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服装之美，位之华，礼仪之大，成之下，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配？
1: 哪个人来？
2: 我大哥还没来，哪是哪个？
3: 春菊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2: 没人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宪兵队，希望他的应格多，不会再给我搞到三万嘞。
3: 春菊先生，春菊先生，春菊先生，这是误会啊！春菊先生，
4: 走，回老总。
5: 老总，老总。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个话不容易，您通融通融好吧。这应该的，应该的，不应该的啊，应该的，
4: 快点啊。哎，
0: 李家啊，这信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奎吗？你
4: 干嘛呢？疯了！
5: 长官，长官，长官！
6: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奎。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什么呀？
0: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7: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在翻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儿，我早就替他念了。你不会自己想想，这些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0: 一世之所叹息，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
1: 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
0: 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啊，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云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

0: 能输给他，不能只投不可敌，只有不能犯，不能。
1: 玉娇啊，走吧，走吧，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了。

0: 安福，我错了吗？
1: 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
0: 回上海，我错了吗？
1: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嘛。
0: 不对，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哎，
1: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愧悔难追，还海涵，海他娘了个涵！
0: 别撕，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居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哦，
0: 给我吧。
1: 哎，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哎，谢谢。
2: 我派人到贝当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
3: 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诵离骚。
4: 那厨子是什么人？
2: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4: 厨子的爹会诵离骚？
2: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4: 哎，七哥，帮我拿。哎，你笑一个，笑一个。
5: 我就喜欢你的笑，有点意思。

0: 哎，怎么忙着呢？
1: 哎，老板，
0: 这什么肉？
1: 卤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
0: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
2: 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八景啊？
1: 那都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

0: 熬的馅儿。来来来，你尝尝。
1: 这，你研究吧。哎，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啊，
0: 没问题，这是旺福包包子用的。
1: 包包子，旺福，谁让您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0: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1: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0: 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1: 嘿，你一个月才几个大枣，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十笼包子钱还没够完呢。
0: 这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
1: 了？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0: 我没霍霍，老板，我这不就为了咱鲁泰吗？

0: 孟福，
1: 吓我一跳！
2: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0: 这几天张云奇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了，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2: 那你坐会儿。
0: 坐不下了。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
2: 别提了，都快愁死我了。已经给田先生做了6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田先生什么没吃过呀。这6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
3: 实在是没辙了。
2: 你帮我想想
0: 啊。我不会啊。
2: 你就想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第7天你想吃什么馅儿？
0: 连续吃6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
2: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2: 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呀，
3: 现在这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火了。
0: 不是你这么说的。我们不吃不吃不吃。
3: 这田先生的嘴呀，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馅儿？
0: 面馅
2: 儿。面馅儿？那不就是馒头吗？
0: 我认为啊，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7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
2: 那他图啥呀？
0: 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不见得没有包子香。
2: 不是，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我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0: 黄瞎子是谁啊？
2: 就算命，能管的。
0: 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那肯定不能食言，踏踏实实的用心做。
2: 行，就做馒头，我信你。

0: 来吧。
1: 我做什么？
0: 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
1: 都倒进去吗？
0: 都倒进去。
1: 然后呢？
0: 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
1: 放多少啊？
0: 一点就行。
1: 够吗？
0: 太少了。干嘛呀？你是想把田先生齁死啊？放太多了，没事，来。

0: 教头，我来霍吧，你霍不匀呢。
1: 那我能做什么？
0: 放糖，你放糖。
1: 放多少啊？

0: 要不你试试。
1: 好啊。
0: 你越使劲它就越筋道，越筋道这面就越有嚼头。
1: 是吗？嗯。
2: 哎呦，七哥您怎么来了？
3: 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4: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巡捕房。
3: 我爹怎么了？
4: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巡捕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
0: 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
4: 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1: 啊。七哥，打扰您不言谢。

0: 回家？
1: 回家。
0: 把我放了？
2: 对，太爷，放您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0: 没想鬼子，低头弯腰。
1: 爹，您谢我，冲日本人，咱没低头，也没弯腰。

0: 兄弟，你们那边打得怎么样了？
1: 我这个现在接得很苦的。
0: 我们也是啊，你从村里出来了，就剩我了。
2: 这几天是北上的事多，还是南撤的多？
3: 还是北上的多？和这些难民啊，可反着走。哎，兄弟，别问啊，慢点吃啊。
4: 放心，
5: 我瘦了，够了。这是什么意思？
6: 兄弟，请你调包水，大家一起
2: 来到七大家子不容易。
6: 要带些好水，
7: 我自己写的，这比较
6: 好。
7: 就是我在部队里头吃的好，吃的好。
6: 在哪？
2: 武汉，
6: 武汉。
8: 这样子，
7: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万一我死了，千万不要为我收紧。有人愿意照顾你，你就嫁给他，我不会怪你的。
9: 解放！解放！
7: 我就是个畜生。
9: 胎儿说胜利了！胎儿说胜利了！

0: 捷报！台儿庄胜利了，击鼓师团大败，王义县枣庄撤退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 没错，
0: 胜利了！
2: 等一会儿啊，
3: 我帮他们写。
2: 好，谢谢。
3: 帮我把这个寄了。
2: 好。
3: 坐车上歇会儿。坐。
4: 哎，司马，你先等我一下啊。啊，跟我的牛，跟我走。啊，我得打人的，知道吗？
2: 慢点，慢点。
4: 这跟我的牛，我不抢了，我忙死了。啊，我得人干的，知道吗？你得跟我的牛，跟我的牙膏。
2: 再慢点，再慢点。
4: 跟我的走啊，跟我的在，跟我的娘家公，我的大爷，我的胜利了，知道吗？
5: 你放了他爹，他娘，他媳妇，他孩子，我们哪儿胜仗了？
4: 对，那个跟我的娘家是不是啊？我的上升的，哎，你媳妇不要想。

0: 夫人，上面请来。
1: 爹，孩儿张大姐，
2: 啊，
1: 我们打赢了。啊。

0: 回来了。哎呀，哎呀，我帮你一下。
1: 我帮你，来，给我。
2: 你这大嫂，请你。

0: 刚刚那一片。
1: 不是。
2: 把电带走，快把电带走。
3: 哎，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4: 对，
5: 去看看。
4: 吃酒。
6: 江呆呆，又见面了。
0: 张云奇不在家，你去洋行找他吧。
6: 我不找他，我回我的家。
0: 哎，你干什么？
7: 我来通知一下，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
0: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7: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0: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
7: 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0: 张云奇啊，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
8: 就是
0: 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
9: 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私たちの上海のお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れ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
6: これは我々の家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奇，那是你的事，法律是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3: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你把这个我们
7: 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3: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
10: 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
3: 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
11: 不答应！
6: 植物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工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7: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0: 墙呢。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我在听你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你快过来住哈。
1: 爷爷奶奶，五年没陪过中秋了，等那天来天津咱就还和别人溜溜。
2: 爸妈，在家门可低着拖了，我和大宝早上都坐睡一个小时了。
3: 姐姐，咱爸妈跟我在天津住得挺习惯的，你放心，他们总惦记你，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姥姥姥爷，我被单位派到雄安新区了，建设京津冀，那边都安排妥了，你们不用惦记。
5: 爸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今年立三等功了，你们肯定也为我骄傲吧。
6: 妈，我门口新区的幼儿园蛮好的，小弟都在唱歌了，终老到要等外婆来当面表演。
7: 媳妇儿，今年又不能回家陪你们过节了，明年我一定回去，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0: 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1: 两个卷王谈恋爱。
2: 对，
1: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3: 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2: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4: 哦，对，
5: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0: 老师，你为难我。
2: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

0: 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1: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军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竞争。竞争无处不在啊！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董博宁，上海师范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硕士在读。
1: 我叫董博宁，我的名字的意义是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想找一份关于设计以及新媒体运营方向的工作。求职宣言是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成为生产者。
0: 欢迎。23岁，
1: 对，
0: 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
1: 对，
0: 成为什么？
1: 生产者。
0: 哎呀，你这个
2: 太得我心了
0: 啊！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劲儿的人啊。
0: 我懂，你也是一个享受痛苦的人啊，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和年纪我觉得不太搭呀。
1: 可能说我的成长环境就是一个比较痛苦和压力的成长环境。
0: 什么意思？你说说。
1: 就是我的家长，包括我们家里有很多长辈都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然后
0: 哎呀，你这么倒霉。
1: 对，而且跟我平辈的哥哥姐姐们就是顶尖985高校毕业的，而且工作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会比较看重我的学习成绩，就会拿我跟他们比较。
0: 那你当时形成对比的就是你比较渣是吗？
1: 哦，对，我其实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班级是一个倒数后5名就可以找到我的这样一个程度。
0: 就是你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1: 对，
0: 我特别关心的是你的父母怎么看待。
1: 肯定会特别不满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老师，他们会比较看重学习成绩，所以肯定希望自己家小孩都更优秀一点。
0: 没当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人优秀啊，他的孩子也应该是挺优秀的。但是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一件事儿：你是你，他是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赛道。我反倒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去做你最坚定的鼓励者和维护者。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也有你童年的这个家庭因素是吗？
1: 是的，它几乎塑造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0: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很好比较，很爱竞争的这个样子。
0: 你愿意证明自己？
1: 对。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1: 高考之后我上大学，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其实会比我模考的分数低40到50分，然后我妈妈当时是非常生气的。
0: 你本科是哪个学校？
1: 在华东交通大学，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0: 你爸妈预期是哪儿啊？
1: 就是211985这样子。我一直是在凤尾的一个位置，当我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因为我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比较轻松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就立刻感受到了这种正向反馈，这就相当于我之后改变的一个起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较劲的人，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然后他是，
0: 你看看小姑娘用词多谨慎，第一任。
1: 我记得他当时裸考过了46级，然后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没有裸考，我是复习了很久，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2: 两个卷王谈恋爱。
0: 对。
1: 而且我在从小学到高中依旧是这个阶段，我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是在大学突然就是跟家里汇报，哎，我拿奖学金了，然后他们会特别惊喜这个事情。
0: 你有什么大学期间获奖证书的 PPT 吗？你做了吗？
1: 没有。哎，
0: 哎呀，多遗憾！再有机会去这个找实习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些资料啊。
1: 好的。
0: 你知道一个享受竞争的人，他骨子里或者性格当中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他不害怕冲突和矛盾。
1: 对，触犯到我的利益的时候，我就是会奋勇出击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学工处的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一个评审，投票人里面掺杂一些校外人员或者是其他参选。

0: 者的
1: 拉票，
0: 对对对，
1: 你们是应该校内纯学生投票。
0: 对，当时记得是他一票当选，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它影响到我的奖学金以及评分考核。我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立马跟上级汇报，就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是不 OK 的，如果说要评选的话，我需要确保正常公平公正的，所以重新按照整个正当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我也是拿到了。
1: 你在去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想过什么无法承受的局面出现吗？
0: 我不会，我觉得任何局面我都可以承受，因为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我的努力也是应该有正当的结果去对应的，所以我不害怕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1: 还有什么在校期间类似的经历吗？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考研的集训班，它是按照等级的高低分为了三个班。我一开始进去是零基础的，我是在二班，我就想我一定要在中期考核的时候去到一班，所以我把手机里面所有的娱乐 APP 全部删掉，然后每天只玩五分钟的手机，除了背书就是在睡觉。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我是我们二班唯一一个去到一班的学生，但是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本来是在一班，但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掉下去了。他随便提了一嘴说，啊，你没意见，那我就进来了，我就把东西就搬过来了。我能感觉到大家其实都有一些不满意，但是可能没有说出来。我当时觉得我们的教学主管制定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要去遵守它。所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不接受你进来当插班生的这个情况。
1: 就成功的阻止了他的这个行为。
0: 对，一个老师精力均分下来，到每个学生已经比较少了。
1: 我们都是考进来的。
0: 对。
1: 凭什么你找关系走后门进来？
0: 对。
1: 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领导让你临时顶替别的同事接手一个紧急项目，结果你接手后发现留下来的全是烂摊子，你怎么跟领导反馈？
0: 我肯定会首先把这个遗留的烂摊子整理好，这也是我工作能力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2: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向我反馈。
0: 我会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反馈给您，然后我相信领导他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个项目什么情况，然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优先等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会把它处理掉。
3: 怎么就不排除领导就知道是烂摊子？领导要是知道是烂摊子给你，你有什么可反馈的？人小姑娘说挺好，我就干呗。我能说哟，他怎么干成这样，我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4: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1: 多好，快给赵总。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你有能力接，你去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4: 前半程其实我特别肯定你，有胆识，有魄力，有竞争意识，
1: 有正义感，
4: 非常好的员工的苗子。但是在这道题答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打了个鼓，就是你有一点傻大胆儿。很多时候就是你勇于承担的结果，就有可能会为公司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损失，因为你缺乏对自己的能力和这件事情的这种匹配的意识。
6: 这种强悍在初期的时候特别好，因为你很勇猛，大家都会喜欢欣赏你有担责的能力，但后面的时候容易伤仲永。因为我招聘了我的中层，很多很强的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进去之后都是信心满满，可是他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说这怎么个情况，
3: 高开低走。
6: 对对，很容易伤仲永，你要提醒自己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就很容易出局。
7: 就像你在讲我能解决这个烂摊子，但是你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然后这个烂摊子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时间周期？我在这儿看不到，所以选一个能够帮助你规避风险的老板。
1: 你们觉得这个姑娘管理成本高不高？
6: 非常高。她一定是个惹事儿的好手，但是她平事儿的能力尚不足，她不知道自己惹了事儿，她会认为是大家的问题，但是管好了倒是好使。
8: 她其实是个规则的维护者，
6: 那个规则是她定义的规则，
8: 只是这个规则可能在她的视角里面被人打破了，所以她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在职场上追求相对公平跟规则维护是一个好的员工或者是一个未来管理者的苗子，我觉得管理成本
6: 是一个好的员工，但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者的上传下达有很多弧度和灰度。
9: 我不认同蓝院的这种看法，因为我公司刚好有一个小伙伴跟他的情况特别相似，他是从毕业生开始来我们公司实习，一

0: 直到现在做到了我们整个的大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好，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的意识，叫做竞争意识。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掉谁，而是说我必须得证明我自己很强。所以碰到这样子的员工，我更希望的是我们作为领导者去换位去思考一下，站在大的规则下，你给他好的目的目标是什么，规则的上下限是什么。
1: 我觉得波宁不光是有规则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2: 对，我从未否认我欣赏他。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3: 我们还提前准备了一道题，你们同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公司一块儿竞争，老板在一个月以后把重要的业务资源给了你们这一批当中业绩差的人，理由是他业绩差，就应该多给予他帮助。你觉得合理吗？阐述理由。
4: 可能我们之间只差一级，他来去就是分管这些员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他可能也是出于就是想互帮互助。但如果是更大领导，他肯定考虑到的是公司的利益，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扶持这一个能力差的员工来去走到更高的位置。我会觉得他的理念本身跟我的职场的理念就不一样，我会走。
3: 我了解了，但我不理解。
5: 刚刚这个回答管理成本是高的，
3: 为什么？
5: 从他的逻辑里面，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我不理解的事情，特别是跟我的理念相反或者是有些相碰撞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走。员工的进出其实是最大的成本。
6: 我觉得他的管理成本偏高倒不在于刚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观和我不一致，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的管理成本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职场中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狼，他很难够去共情到团队和真正的去做团队的协作，因为他自己的边界感、黑白的意识以及的这种规则意识，他是没有中间的过渡带的。所以在管理这样的员工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找到更合适他的岗位。一定有一些岗位是需要这样的，就是向前冲的、勇猛的。
2: 对于企业来说，这点管理成本进进出出的，我不认为是一个对企业的巨大风险，但对你自己人生的风险就在于看着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不是去尝试理解，也不是去沟通，而是我直接做出决定，这个是对自己人生巨大的风险。我见过我们单位太多很优秀的人，去了之后就觉得我认为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问题，站在我这个角度，我不光平衡实习生的，我还要平衡部门的，还有外部的一些资源，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很孤狼的情况下，你认为自己是绝对对的，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让你到不了一个高度，你就永远非常优秀，混在底层。
7: 对于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家庭环境，我相信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要找到一个赏识他才华，但是要有引导他格局这样的上级，那么你就能够在职场里面起步很快。收住锋芒先观察，这是自保，但是不要为了自保让自己变得那么圆滑。因为职场，我个人觉得今天对于00后、10后都是有更多的舞台，希望你们有个性去输出观点，不否认你的优秀，你自己就选对舞台就好了。
4: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特别不好带的学生，可能我的秩序感和我的这种是非黑白的观念特别的就没有灰度，所以说管理成本会比较高，我没有那么圆滑。
8: 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团队意识，他那个男朋友你都作为一个竞争的一个假想敌。
4: 团队意识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从我大学到现在一到小组作业我就会很不满意这位那位的就是工作的质量，然后我就会想那要不我自己把它全干了。
3: 我们要允许10个手指不一样齐。
4: 是的，
3: 有的人可能他努力的天生能力就这样，
1: 他是没有看到比他强的那个地方。
3: 对，到了一个团队当中，你可以用业务拔尖，但是你真正在运转的时候，你尽量还要跟大家形成一个集体。不过说到作业，说到他的专业，我们来看看他的专业作品。
4: 这是我作品集中的其中一个项目，智慧康养社区。 首先是基于这个社区现状的一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绿化面积是比较少的，而且没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外出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设计策略，一个是社区的信息共享，可以用到一个 APP 然后来去进行这些老年人的活动串联。第二个就是社区的服务共享，有一些共享的俱乐部，包括医疗体验的一个共享，还有健身的，然后就是

0: 是围绕它的一整个社区，我们设计了慢跑的这个步道，有一定面积的这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和儿童共享的一个区域。第三个就是物联网络的共享，因为车流和人流的动线它是会比较的高度重合，引入一些无人驾驶的那种快递车，然后它可以识别到有老年人，然后它可以自己放慢这个速度，然后来让整个的社区的这个环境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适老一些。第四个就是科技交通共享，也是无人驾驶汽车作为这个社区里面的交通工具的一个选择，包括在视线上面都可以进行更加优质的景观的配置。再一个就是停车的路面变为停车楼，它是有助于把一些地面的空间能够空余出来，留给一些公共共享的空间。
1: 你这个改造的整个项目资金需求你算过是多少吗？
0: 没有，就是这个设计可能会比较理想化。
1: 你把比较去掉。
0: OK， 就是理想化。
1: 它是一个很好的作业。
0: 对。
1: 但是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罗莱智家。看完之后，我们想请王总来谈谈。
2: 我也希望未来我也可以住上这个小区。
1: 你住的时候请我去。
2: 再过个30-50年，应该有机会。
1: 你今天来找产品企划，能说说你想找的这个产品企划岗是干什么吗？
0: 一个产品推出之后，它需要进行宣传和一系列的工作。其实我主要觉得就是它跟宣传相关。
2: 您觉得产品企划是做市场的是吗？
0: 对。
2: 一个产品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0: 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2: 那设计师是基于什么样去把产品设计出来呢？
0: 基于人们的需求。
2: 那这个需求怎么来呢？
0: 市场搜集人们的需求，然后或者是公司之前的产品有什么不足，顾客的反馈，然后来形成这个新的产品。
2: 对，你看一步一步引导你，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企划是从顾客端的需求开始，而不是我以为。
3: 如果他不了解市场，就很难做到真正符合市场的产品。所以他说的市场不是产品出来之后的市场推广，而是前期的市场调研，至少证明他作为一个在校学生，他有这样的市场意识去放在产品中。因为很多做产品的产品经理都缺乏这样的意识，这个对您后面给他岗位也可以是个加分项。
1: 请大家根据董博宁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博宁，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是上海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主要是提高我们的居家生活、生活美学以及健康、舒适、智慧、美的生活。那我们是一个做全球性家居企业，不只是你知道的家纺，所以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企划加设计。这个设计呢，其实我个人偏向于 SI 这一块，企划我可以有专门的老师来代理，200元每天，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0: 那之后我的工作方向是偏企划还是偏向设计？
2: 你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认为你还是偏设计会好一点，因为毕竟你的专业是相关专业。你来到我集团以后，你会发现将跟全球顶尖的设计人才在一起工作加竞争。
4: 墨行文化，我们主要是依托墨家文化做新媒体的运营，包括短剧的制作以及 AI 智能体的发行哈。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这个板块的总裁的助理。你是一个我值得欣赏的人，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喜欢竞争的冲劲儿足的女孩子。因为我们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哈，要出差，如果要从事这个岗位，我需要从头教你，包括导演、我们的编剧、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全板块的产业链，作为总助来说，你都需要去抓，做的就可能是上传下达中心的被挤压的这么一个岗位哈，薪资是5000+。
1: 来吧，董博宁，考虑一下，墨行文化、罗莱智家，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董博宁，你的最终选择是
0: 选墨行文化。
1: 祝贺蓝总，感谢王伟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0: 选择不是罗莱之家呢？
1: 其实作为专业方向的话，我会很愿意去到罗莱之家，但是我实在无法拒绝欣赏我的人。
2: 你觉得我不欣赏你是吧？
1: 可能就是能量对比起来，
3: 就是我表达的能量够反复的强调。
0: 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有力量，
4: 挺佩服这小姑娘的。
0: 来吧，那就祝你面试成功，也祝你在墨鞋文化一切顺利。再见。
1: 感谢。作为一个学生，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职场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我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他们给我指出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会认真的吸收和学习。
5: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5: 哦，对，
4: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7: 老师，你为难我。
0: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7: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来看面试关键词。你们是，这叫什么话？他应该是质问现场的企业家，你们是真的吗？我们当然是真的了，非你莫属是中国目前存续时间最久的职场招聘类节目。那他问的难道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栾云平老师？
4: 我也真的保真。
8: 哦，我猜他们问的是你们是真的招聘吗？因为这是很多粉丝会留言问的问题。第一个他会说，哎，非你莫属这些企业家他们真的招岗位吗？问我。然后呢，包括他们说的词儿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呢还是写好的、
4: 还有问那个选手都是不是真的。
0: 你看就没有人质疑我。你看，
4: 因为您愣喊迟早，您真拿钱呢。嗨，
0: 问企业家是问什么呀？
4: 招完以后真去人家那儿工作吗？
0: 你怎么说的？
4: 真是工作，还有工作很久的。
0: 你们是真的吗？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他的真实意图。掌声欢迎我们的求职者登场。夏雨露，21岁，青岛黄海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在读。
5: 各位老师好，我叫夏雨露，来自青岛黄海学院，现就读于国际商务专业，然后来自山东烟台。
0: 你叫夏雨露？
5: 对，我的名字吧，从小到大都是被理解成一个，姑娘。对，
0: 夏雨荷跟你什么关系？
5: 可能是往上倒这么几代，可能有这么个点关系，但是具体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0: 你是真的吗？
5: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0: 你真叫夏雨露？
5: 对，我真叫夏雨露。
0: 这观众们看不见，他这个露字还是女生用的比较多，三点水加上马路的路。你这关键词什么意思
5: 啊？因为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然后去做一些兼职。因为我做过的兼职差不多得有20多种。
0: 多少种？
5: 20多种。
0: 20多种？
5: 对，20多种。我干过保安、主播以及志愿者，做过销售，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托管的那种老师，还有家教，然后就是等等吧。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踩过的坑也好，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就是，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5: 哦，对，
0: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5: 看过。
0: 那你还问？
5: 就是不相信你这种上节目的机会可以给到我。
0: 这个是我面向社会大众零门槛的这样一个招募的渠道哈。
5: 对，但经历过这么多次骗局，然后还是有点心里有点忐忑。
0: 那么刚才呢，夏雨露提到了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反复的确认是不是真的能来天津卫视参与我们的非你莫属。工作人员火速的将他俩的聊天对话制作成了PPT， 我们一起看一下。你问，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咱们有能证明咱们是节目组的证明吗？啊，然后我们的编导就哭了，孩子，都快来了才问， 被坑怕了是吧？

0: 你呀，去非你莫属的。哎，我怎么给我们工作人员弄得跟个骗子似的？
1: 你去非你莫属官方抖音号发一条微信，一会儿回你，也可能明天早上发了会告诉你。
2: 等会儿，大老师，为什么去抖音号发一条微信？
0: 这不就验证吗？我们给你回一个，
2: 发条私信吧。
3: 私信不是微信。
0: 哦，那个，我代表我们工作人员解释一下，他刚来的，前天刚来，
2: 更像骗子了。
0: 我越临近拍摄，右眼皮老跳。11:15，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去发吧，抖音。
4: OK OK， 老师，我发了，老师，7733。
0: 那边说回了。这里边那个截图我们也想看看。
5: 里边那个截图就是节目组的抖音号回我一句"编导是真的"，然后我说 OK OK。
6: 但是我觉得别的不说吧，证明咱们这个非你莫属的工作人员是太认真了。11:12的时候还在回复你消息。
0: 那可不，很辛苦啊。你跟我们说说吧，你都被骗过多少回？
5: 4-5回吧。第一回就是暑假的时候，在那个招聘软件上就看到了有一则消息说啊，月薪8000块，然后无责底薪8000，怎么怎么样，就是利用这种高薪的这种文案，然后去吸引你，那确实很不错。那我就寻思去聊一聊，他说就是多劳多得，因为送外卖嘛。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这个车，这个送餐车去哪弄？他跟我说，哎啊，我们能提供给你送餐车，你要支付给我们2000块钱的租车的这个费用，在支付宝上签了一个合同以后，啊，就这个兼职就开始做了。直到后面有一天，我就是送餐的途中，发现这个刹车突然不好使了，我一个没把住，直接就是全身就是摔到地上。那时候夏天嘛，然后穿的是短裤、短袖，然后胳膊腿全是那种大面积擦伤。我就以为是我自己把这个车弄坏了。后面跟我同学在闲聊的时候说，他说啊，你被骗了，啊，说你直接就说你被骗了。我说我不能吧，我怎么能被骗呢？他说你那个车的牌照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白色的。哦，我才知道原来在咱们就是规定的情况下，是白色牌照是不能去租赁的，因为它是代表有安全隐患的。他把这种车租赁给我，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工作人员去问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失联。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的工作地点，我也去找了，找的也是无果。后面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到，哦，可以打这个市场热线。最后就是这2000块钱的这个车，这个租车的费用是不用我去支付，我只需要支付一个299的电池费，是第三方的。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0: 换一个吧，别送外卖了，更稳妥的保安行不行？
5: 是，又换到保安了。
0: 哎，都让我猜中
5: 了。干保安的时候，是因为正好有一个明星来青岛开演唱会。我正好就特别喜欢那个明星，
0: 哎，然后能听演唱会，
5: 对，因为票价确实是
0: 还不用花钱，
5: 哎，对对对，
0: 还能挣钱，
5: 对，还能挣钱，啊，然 后
0: 骗你骗谁呀？
5: 然后就是要交押金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害怕，我们自己跑了，他们有损失这种。
0: 你还怕自己跑了？
5: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这种安保公司的角度上考虑。
0: 你不用啊，你就替自己想就行了。你交了多少钱押金？
5: 先是交了20，然后又说要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的话要补30，一共就是50。
0: 50，
5: 对，50。然后交了之后，
0: 工资多少？
5: 工资是说是100，确实是干了，而且就是演唱会听得非常开心。那天就是基本上就是特别的癫狂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兴奋嘛。
0: 你干活了吗，大哥？
5: 干了，干了。就是因为那个明星我比较喜欢嘛，然后又能听他唱歌，然后觉得说啊，非常非常好。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工资的事儿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我说是不是好像押金没退，我工资也没结，我就去联系他，发现给我拉黑了。
0: 你好意思回去吗？你好意思吗？你花50块钱你听人一场演唱会，没给你钱，我觉得这50块钱你去的也值啊。
5: 啊，是
0: 你是在内场吗？当保安？
5: 对，内场。
0: 你看看内场都贵呀。大哥还有吗？
5: 还有，就要说到今年的事儿了，因为我已经大
0: 合着你是从18、19一直每一年都被骗，被骗，被骗，骗到今年，
5: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放寒假，我一看就是还是那个招聘软件上说有一个销售岗，是去一个儿童乐园卖儿童乐园的次卡。说那咱们的这个提点是多少？他说2%。这次我也留心眼了，我说我在微信上问他，我说是确定是咱们这个成交总金额的2%是吗？他说对，我说是确定是成交总金额哈。

0: 说对，是的，没问题。干了大概得有这样快一个月，因为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辞职嘛。跟我说啊，那不能是，不是这样的，这个2%是按照你个人成交的总金额的2%去。
1: 什么叫个人成交总金额？
0: 就是我们小组有两个人，是我和一个姐，她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了，她带我嘛，然后但是你这个其实办卡的一个推销这个流程，就是从进门要是问询人家，然后引导过来进行推销完了再办卡，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她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然后正好我也是刚来的，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姐就说啊，我同意跟你一块分的这个业绩，我们一周卖的是3万，本来按照提点的2%是3万的2%，但是后面他就说你们一人一半，
1: 一万五的百分之二，
2: 不就是应该这样吗？难道你们俩卖了多少3万，还应该一人提2%啊？这就更不合理了吧？
0: 之前我也确定了是总成交额的2%。
3: 对啊，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团队长，那么团队的2%我觉得可能相对合理啊。但如果说你是个人销售岗，你可能确实是理解上有点偏差。
4: 你做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你做了什么？人家一个长期在这儿做的一个销售人员，人家肯定做的比你多，人家话术也比你多，人家大姐还愿意分你一半的提成，我觉得孩子你应该知足。
2: 其实我当时以为是那个大姐最后坑你，说你看这个成交最后都是我成交的呀，你只在前面引导了一下，所以我不给你钱，这个呢叫骗你。但那大姐已经把她提成的一半分给你了，我觉得真不算便宜，那大姐挺仁义的。
5: 你当时问的那微信问的什么话？就那几个字儿，你好好再说一遍。
0: 微信问的是成交总金额的2%是吧？
5: 人家说的什么？
0: 是，
5: 对呀、啊。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你这么问我，我也会觉得是你卖的2%啊。你不能咱这集体全2%全给你啊，这是理解问题啊。我也能理解你，咱说好2%，不是大家一共的2%吗？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我这么说是这意思吧？
0: 哦，明白了。
6: 你的理解是啥？就是让我们听得有点懵。
0: 对于销售这个行业，可能还涉世未深，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成交总金没有分那么细，总成交金额就是，所有的。
5: 对，人家没有说该不该给你，他是一开始他就游戏规则他就没闹明白。
6: 我们作为职场人，假设你是业务岗位，第一个你要聪明的理解公司制度是什么。公司制度最核心的是业绩该怎么划分，第二是客户该怎么划分。然后同时的话，团队合作的时候，产生利益共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上级主管怎么协商。
1: 你不是所有的都被骗了，但是有一个他确实被骗了，他那个送外卖那个经历。
2: 孩子，从你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说我们现在社会风气真的有问题，现在这些年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还是少了很多的，所以以后下一个反诈 APP 在自己手机上查一下还是有帮助的。
6: 我过往管理业务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骗子公司，尤其是骗大学生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要谨慎的是，比如说影视行业，他要求你过去，然后呢以要求你拍写真，要交押金，甚至扣证件，就要去谨慎。有很多大学生觉得说，哎呀，我兼职当个模特，然后呢就被邀请到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女生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是第一类。有一类他们是打着什么呢，我邀请你不管是什么公司，但是他是以什么呢，借由你要来这儿体检，先交体检费，后面就是没有工作，你体检没合格，但是体检费赚了。这一部分也是大学生在找工作当中容易被骗的。正常的好企业啊，你去应聘，他不会让你交押金或者额外先交什么费用，然后最后说你不通过把钱扣下。尤其是要你证件的，一定要谨慎。
1: 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哈一些大学生在求职和兼职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骗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就是押金保证金类哈，刚才雅韵提到了。第二种就是合同陷阱，口头承诺替代书面约定。第三种呢就是刷单返利，这个比较常见了哈。第四种就是薪酬克扣，结算的时候玩文字游戏啊。第五种呢就是培训带类，哦，先培训后上岗包分配，让你办理这个培训的贷款。第六种就是虚假实习证明，花钱买实习证明。第七种就是传销式，以创业、电商加盟、代理分销为名，要求拉人头、发展下线。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岗，
0: 对，
1: 这回你盯上了道家集团。
2: 小伙子，你刚才我听完你上当的这几种情况以后，我刚才差点都给一灭灯了。

0: 你现在来找销售不是吗？你这样，你就是卖刚才你说的乐园卡，作为你销售的技能展示。
1: 先生，我看咱们这个领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儿童乐园。
2: 是啊是啊，我带他出来逛逛。
1: 哦，咱是第一次来吗？
2: 不，我整天瞎逛的。
1: 哦，您之前来过？
2: 来过、
1: 来过是吧。现在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就240块钱可以抵10次，因为我们原价是35块钱一次的话，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次卡相比于您单次来的话会更合适，您看您考不考虑？
2: 我以前上过当啊，被骗过啊，买了个卡结果第二天换人了。
1: 那不会，因为您之前也是来过我们家的。
2: 以前就在你这儿被骗了。小伙子，你的工资发了吗？
1: 我的工资发了，我们换新老板了。
2: 我这次先试一试。
1: 可以可以，
0: 换新老板了，意思是骗子都得跑了。
1: 就是我说，您如果今天玩的确实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里，那您可以再出来找我补办，就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办也是可以的。或者您下次来的也
2: 不着急。
1: 好的。
2: 先让我们玩，先给我们优惠价，能打折吗？
1: 因为这个都是领导定的，我没有权利去打折。
2: 那不玩了，我走了。
1: 我去跟领导考虑讨论，我去跟领导申请一下，你看可以吗？
2: 申请啥啊？你小伙子死脑筋，你做销售怎么你不是一个好销售，你知道吗？好销售就是灵活机动。
0: 小伙子，我刚才在旁边看半天了，你是不是给他卖卡？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他是段东，他是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人力资源天花板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不出山了，他现在只是收一些关门弟子，而且哎，您那个关门弟子现在就是还剩下几个富裕的位置是吧？
2: 我这个是个公益爱心。
0: 对，你要不然把你那个9999那个卡便宜点，3990你卖给他，
2: 我免费带他。您说对了，我免费带他。
0: 你象征性给段东老师转个1999，然后你在他那儿你上这个课就完了。
1: 怎么又受骗了？感觉又在骗局里了。
0: 哦，这回听懂了哈。
3: 其实像你这种销售呢，基本上你四个维度得考虑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建立联系，你第二步就等着你要么买，要么我不让你走。其实一般的策略就是留资，比方说加个微信，回头我这边有优惠，我有一些活动我发给你，然后才是成交。成交之后还有回购，因为像你们这种产品，这四步其实你们都要去做。
4: 如果你非常喜欢销售，而且想挣钱，你要选对行业，因为有些行业你的挣钱的天花板上限可能就是万元左右。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找到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塑造你的职业化能力。因为既然你的形象气质比较好，沟通表达也不是问题，但是你缺少的是，做业务的认知。那么你要找一个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去培养你。然后呢，同时呢，你自己要选对卖什么产品，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然后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个人觉得，对于你现在还马上27年才毕业嘛，那么你朝着这方向找一些规范的上市企业的实习生，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职业化素养，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4: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的？为什么您觉得段总的公司的业务适合你？他是什么类型的销售？
1: 因为我因为我看我提前看过资料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如果你很精准认为段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老板，他们所在的行业是什么，他们具体卖的是什么产品，他们要招什么样的销售岗位，为什么你适合，这是一个做销售人该有的市场调研。
2: 对，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一样，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1: 就可能确实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0: 小伙子，你的期望薪酬是6000到8000，意向岗位销售，你是真的认真为这些条件和目标准备了吗？
1: 没有。
2: 我们企业现在在招销售，青岛有岗位，济南也有岗位，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你不了解客户，你不了解企业，你怎么来应聘？
1: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可能还是比较少，对于咱们这种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个公司来讲啊，我可能还是就是历练太少，然后经验不足。
4: 雨露代表着我们

大多数求职者，尤其是大学生求职者，他们会有的状态，战术上很勤奋，找了很多兼职，也肯吃苦做一些认为是吧，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别人不愿意干，我愿意干的活，但是在战略层面上，他确实不懂得该。

0: 说的。你最近在做什么呀？
1: 正常的了解一下暑假的兼职了。
0: 我建议你还是多通过学校的正规途径啊，参加一些学生社团工作，积极主动的，别怕苦，别怕累，多去找一些外联性的工作，多跟着老师和学校多出去见世面，多跟别人打交道。我们也希望你啊，增强自己的防骗意识，早点找到一个适合你实习工作。再见，小夏。
1: 好，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轩，20岁，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李宇轩，今年20岁，就读于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哈尔滨人。然后今天想来到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找一份法律相关的职位，谢谢。
1: 好，欢迎你姑娘。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什么样的初心？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初心就是想投身到我们的政法队伍。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热爱你的这份理想，政法理想？
0: 刚高考完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主见，然后就听家里面的安排嘛，因为当时对大学的专业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然后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然后就听家里的安排去了这个警校。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受的罪挺多的，因为我们学校是警官学校嘛，然后他管的就比较严，然后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就是有一点让我崩溃，就是刚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10天有8-9天都在跟家里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后来有呢，就是我们一个学姐，她比我们大9岁，她特别厉害，她也是参军，然后前2年还代表中国去俄罗斯参赛。然后拿了一个1名，特别厉害。我就觉得，我说这种能为国家拿荣誉的这种人，我觉得离我一开始觉得离我特别远。
1: 骨子里的 DNA 动了
0: 啊！对，我觉得离我特别远啊，原来就这么近啊，就在身边啊，就在我对面。这一下子，我说，哎呦，这荣誉感又上来了，这集体荣誉感吧。然后就老师上课讲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是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官，就是讲他快退休了嘛，然后他是那个驻监检察官，就是驻监狱的那种，然后在巡查的时候，就有一个犯人说他冤，说他含冤入狱，那这有申诉就要查到底，这是他的原话嘛，然后他就各种的去调查，去翻当时的卷宗，然后去看这个当时的证据链，然后也是跑了很多城市查了很多东西，然后才查出来他这个当时的关键证人做了伪证。然后当时他快退休了，他已经退休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查完，就跟那个律师讲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查下去。这个案子他查了得有将近5年吧，然后才结案，就是才给他翻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说那个他这辈子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件事儿，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对得起胸前的这个警徽。我觉得就是老师讲完那个案例的时候有方向了，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它好光荣，这个政法队伍哇，有一种荣誉感，然后就一直想成为这个检察官。
1: 你有了梦想，那你又为梦想付出了哪些努力？
0: 对，就当时确定了以后要当这个检察官，然后我就去调查，就是看了一下当检察官需要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就搜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招岗，他有什么条件，他要本科学。

0: 学历，那我的学历是专科嘛，就差了很多呀。
1: 你得首先提升学历吧？
0: 对，是的。
1: 做了吗？
0: 做了。
1: 考了吗？
0: 考上了。
1: 考上了。
0: 对，
1: 现在
0: 已经被佳木斯大学法学录取了，因为我们只能考黑龙江省的。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得给个掌声鼓励。
0: 谢谢谢谢。
1: 但是你也需要积累很多丰富的专业知识。
0: 对。
1: 你现在在做吗？
0: 我在做，因为我当时备考的时候也有在我们当地的律所去接触了一些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这个写写文书，然后整理整理卷宗，但都是特别特别基础的，因为我当时在备考，然后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1: 好，
0: 包括还是一个不太就是什么都不太会的实习生，他大家不愿意把特别正式的工作交给我，然后就其实接触的也没有太多，说白了我现在如果我的工作的话相当于一张白纸。那当时考完试就想来北京，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就是工作资源会更多更丰富一点，然后就考完试我就爸妈说啥也不听了，我就自己就来了。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法务方面的实习岗。
0: 对。
1: 为什么地点非得是北京呢？
0: 我在那边租房子了，已经退不掉了。
1: 那其实你确实现在需要一个法务，先帮你怎么能够合理的把房子退掉。啊，好，那你在北京，你想到公司或者律所去做法务？
0: 对。
1: 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吗？
0: 基础的肯定是有的。
1: 有证吗？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丫头，我不为难你，李宇轩，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2: 哎，那你投的简历都是律师，或者是法务岗吗？
0: 我都是想投这些的助理，就只是想学习一下，就是现实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2: 然后你就租房了？
0: 对。
2: 那现在找不着，如果你也没来，非你莫属，你下一步要咋办啊？
0: 就是因为找不到嘛，但是肯定是要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不可能一份收入都没有。
1: 你有钱吗？
0: 我有其他的兼职在做收入。
1: 你确定？他为了能够留在北京，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他爸妈是不太支持他到北京的。但是呢，他为了追求梦想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算是跟父母顶着来吧，一个人跑到北京，挺不容易。大家想啊，他那个专业找实习的很难。
0: 对。
1: 然后就没办法，就靠这些网上的一些这个，当然是合法正规的啊，这个分期来维持生活。你看这个孩子啊，有点这个北方女孩典型的特点，嘴硬。刚才回答李雨欣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我得在北京生活下去。你连个生活来源、收入来源都没有，你怎么在北京生活呢？
0: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兼职嘛，然后就是比如，当时在哈尔滨和那些以前兼职的同事们处得挺好的，然后他们在北京有一家分公司，也是做研学的，就是跟那边说了嘛，说来北京也确实没有活干了，能不能在北京也给分一点儿？然后就这么事儿，一个月能给派几单，然后就勉强能在这儿生活下去。
1: 那不是长久之计。
0: 对，是的，那兼职它肯定不是啊，而且它特别不稳定。
1: 是。
0: 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几天，那也不够干嘛，确实就够活着了。
1: 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可能你在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太了解，就是很多正规的甚至大的民营企业，如果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会看到你过往是靠兼职甚至干一些他们觉得完全跟法务没关系的岗位的话，可能你连进入下一轮的资格都没有。
0: 其实这些我都能接受，我太能理解了。如果我是这个 HR， 我碰到我这样的简历，我可能也不会录用。
1: 对、就是、但是我的目的不
0: 是
1: 为了打消你， 我的目的不是打消你， 我是希望大家给你想办法，是吧，给你一些建议，你怎么能够用相对高效的方法，在不走捷径的前提下，能够距离你的梦想再近一些。
3: 你先找个律所的前台干不行吗？
0: 其实也可以，就是和这方面相关就行。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3: 有往这个方向投过简历吗？
0: 前台其实真的没有投过。
3: 我建议是你投个

0: 前台先切入这个行业，能有机会跟律所的人打交道，慢慢考上证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有人脉了嘛。
1: 嗯，
0: 啊，我建议是这样。
1: 就是我很多企业都缺知识产权专员和知识产权负责人，然后这个岗位是要求大概率是从法务出身的人转的。你有了解过这个岗位吗？
2: 并没有，我们当时考这个考本科的时候有专业区分，就是法学和知识产权，我没有选知识产权，选了法学专业的。
1: 你刚刚说你考上本科了，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2: 法学本科。
1: 那无论什么，我觉得知识产权是你一个选择。
2: 嗯，好。嗯，
3: 我和大家的建议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暂时能够在北京生存下去，
2: 嗯，
3: 那你就去生存。
2: 是的。
3: 找一些可能别人还看不上的岗位，比如说街道社区的法律援助志愿岗。你不要忘记，真正的司法实践有相当多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接地气的
2: 基层
3: 生活。先到那儿去找一个岗位，先了解，先融入。
2: 是的。
4: 我有个建议，比如说你喜欢法律的队伍，那么有一些律所他会招一些前台和行政，那你的形象和你的状态容易拿到，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备考，因为你年限还没到，你利用2到3年去备考，同时你接近这个队伍，然后而且呢跟着里面，如果有一些资深的律师或者是还不错的老师他愿意带你，你就会比其他的岗位离得更近，因为你要先入门。还有第二种，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要澄清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决心去走向司法队伍这件事儿。坦白说你现在还没考，你也不知道考这条路有多漫长。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考的路上，甚至学历本科起点比你高很多的人都放弃了，那你也多一些可能性，面试企业的时候就不要走前台行政，还是要以比如说行政呢，或者是人事当中的人事助理去入手，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适合的，他也会用到法律常识。
2: 嗯，
4: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附加思维，还有你的形象气质也是加分的。
5: 其实我现在在想来说，我真的很想是那个祝福你，我并不觉得你来北京这件事情是错误的，相反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想回想可能几年后，当你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回想起你自己当时拎个包来的那个场景，你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初心，然后我祝福你吧。
2: 好，谢谢老师。
6: 老师给我这个规划和提升的问题，我其实对他很感谢，然后他能够帮我指出怎么提升，或者现实怎么落地，怎么去接触最基础的工作，我非常的感谢。如果他不帮我说这些，我可能确实现在还在处处投简历投法务的岗，还在处处碰壁吧。
3: 好，最后为了再帮你一下，除了法务之外，你觉得你还能干啥？
2: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老师的意见，去律所当一当前台，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先接触，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升也可以。
3: 除了法律行业以外的行政啊、前台啊、实习生啊，你接受吗？
2: 我可以。
3: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这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小姑娘李宇轩，今天想找一个和法律有关的实习岗位，地点最好在北京。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2: 哎呦，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3: 好，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宇轩，你一上来我就特别喜欢你，形象特别好，非常挺拔，专业度也有，然后聊天也不累，所以我觉得今儿我们讨论了好多法务，我觉得从知识产权开始做起点非常的适合你。
2: 嗯，
1: 而且科技时代，知识产权这个岗位有人才红利，有赛道优势。第二呢，在法务专业上啊，其实你在知识产权这条路上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你只需要学习小部分内容。第三呢，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交叉学科可以学习，因为你一定 定会加入某家企业去把他们相关的知识产权做相关的工作啊，所以对你未来应该是铺好一个很不错的路。那健康有益呢，是一家科技公司，是做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核心的部门啊，所以在这个部门呢，我们也希望能给你做一个起点，具体的工作呢是做一些知识产权项目，包括专利。

0: 力的申报审核以及一些我们侵权监测等等相关的工作，有人带你入职的是我们综合管理部的知识产权助理。
1: 好，
0: 工作地点在北京。
2: 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1: 薪资
0: 150每天。
2: 好，李宇轩，考虑一下，选择健康有益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健康友谊。
0: 祝贺李雨欣，也祝贺李雨轩。来，雨轩去跟雨欣总握个手吧。
2: 谢谢。我来之前也非常的了解自己的这个条件，这个水平它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没想到李总他给我留了一个灯，那以后进入贵司我肯定努力的学习，努力工作，非常感谢李总给这次机会。
0: 当你拿着一份简历，上面写着你的第一份实习是从健康有益开始的时候，它一定有益于你未来的实习和求职之路。
1: 嗯，是的。
0: 感谢健康有益，举心总吧。
1: 谢谢老师。
0: 希望你在健康有益，一切顺利。再见。
1: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们，再见。
2: 很棒，能来到这个舞台，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非你莫属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能让我见到这么多的企业家，我还是感觉很荣幸的。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4: 老爷，又是一年中秋节，我想念您。当年您将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烧在了500个瓷碗上，您在就义前给姥姥的遗书里嘱托我的母亲要努力求学，长大后我穿上军装总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力量。您看盛世烟火已照亮您曾守护过的每一片土地，您的家风我们代代谨记，您的初心我们一生传承。

0: 你们用一生去兑现一个誓约，把自己燃成火把，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1: 你们穿越枪林弹雨，替牺牲的战友建设那个他们没来得及看到的新中国。
2: 你们把一辈子熬成了万家灯火，
3: 你们把身后名化作了满天星辰。
4: 今夜山河无恙，
5: 是我们能给的最好的。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

0: 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细想又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各位权威的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欢迎各位。
2: 大爷您好，我想问一下，楼上250住的是曹鹤阳家吗？
3: 曹什么阳？
2: 曹鹤阳。
3: 曹鹤什么？
2: 曹鹤阳啊。
3: 什么鹤阳啊？
2: 行了大爷，你在这凉快会儿吧。
3: 哦，好嘞。
0: 刚才我们两位探长给我们表演的是老年人的健忘症，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老年性退化病，衰老的隐形杀手。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老年退化病。老年退化病分几种啊？
4: 老年退化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啊，其实上跟我们的年龄相关。20-30年以前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不是那么大，

0: 很多病其实没展示出来，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进步啊，饮食啊各方面营养好了以后，预期寿命就越来越长了。现在国家的这个平均寿命都能到80多岁，所以很多病就慢慢出现了。出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就是一个多系统的，你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那就是神经系统一些疾病；如果你是个运动系统的，我们讲关节啊、骨骼啊退化有这方面疾病啊，包括我们有内分泌的慢慢退化，也有内分泌的疾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别啊。
1: 常见的老年性的退化性的疾病有哪些？
0: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失智的问题，现在也是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面临老年，然后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自己本人吧，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从我们广义的角度来说叫老年痴呆啊，在医学上其实是分很多的类型的，有一类最主要的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症啊，当然它还有很多一些细小的亚类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类型叫血管性痴呆。我以前临床工作遇到一个患者，他这个人年纪很轻，他只有40-50岁，然后就到门诊来看，可能聊了10几分钟就准备让他回家了。哎，那天我突然观察他，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整间经常有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有水放在里面啊，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干这样一些活动啊，就表现出一种幼稚化的一个表现啊。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那么他整个大脑的供血就不足了，那就引起了他一些智力上的反馈啊，包括其他一些生活上自理能力的一个减弱，那么就需要对症的去治疗，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它就不像老年痴呆要等到70-80岁才出现，40-50岁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1: 这是比较罕见吧，40-50岁出现这种情况。
0: 对，这样的人如果在人群中相对是少见，因为我们从人的发病率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讲10万分之多少评价一种疾病，那概率是很低的。但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症啊、老年痴呆，那这比例就很高了。通俗的说法，人只要活得足够老，可能你多少都会有这种痴呆的一个症状吧。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如果是确诊了老年痴呆，你可以在它的早期及早的用药，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2: 其实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这个骨科疾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举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颈腰腿痛，有的人呢他如果出现明显的神经压迫，如果是颈椎病，颈椎神经压迫就可能会出现胳膊疼啊，他这个疼他是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就是像触电一样的啊，表现我这个胳膊没地方放啊，我这样放也不是，那样放也不是，有可能会举高，他可能会感觉舒服一点点，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他就会表现为腰背痛，疼痛会放射到下肢。如果这个神经压迫很严重的话，出现的运动功能障碍，有的老年朋友们可能这个筷子拿不牢了，夹东西也夹不了，或者说压迫腿的神经了，走不来路了，走一走停一停要蹲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早上轻下午重，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疾病。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骨质疏松，从统计上来讲排第一位的这么一个好发的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各种原因的啊，像这个女性因为停经了之后它导致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它因为这个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了，骨头的这个质量变差变脆，一些很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你骨折。所以呢，骨质疏松也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病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很常见的关节炎，膝关节、髋关节还是我们的肩关节都会出现关节炎。关节炎是因为年纪增长了，关节蜕变了，软骨蜕变了，骨质增生了，产生骨刺，在活动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疼痛。如果说疼痛是轻微的，可能我们服用一些药物可以改善，如果说这个疼痛非常厉害了，影响走路了，那可能会对这个老年人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所以你知道很多老人很积极说，好，我们为了预防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要在家里面锻炼起来，让自己这个手脚啊变得不要那么的迟缓。
3: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手指操来帮助大家大脑锻炼。
1: 来，有请蔡医生，我们中间请。
3: 那我来教大家几种比较简单的手指操来锻炼大家的大脑。那首先就是抱拳，手掌拳头这样抱拳交替，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
1: 对。
3: 然后我们来增加难度，你就是对手指，拿大拇指对中指，对食指，对无名指，对小指，这样交替，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1: 实习生怎么跟不上了？那实习生串行了。
3: 那 后如果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我们可以退一步，就是简单只是对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然后无名指对无名指，小指对。

0: 小指，这样交替做，这样 OK 吗？
1: 能对上，但是对不准啊。
0: 对，慢慢去对，一定要指腹对指腹。如果大家的大脑还可以，我来教大家一个进阶版。
2: 太好了，
0: 爬楼梯
3: 来，
0: 就是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来，继续做，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然后你可以就是直接的大拇指这样去做一个循环，也可以从大拇指做完一个循环之后再回来，大拇指对食指，对对对。对，
1: 我说手指头短不如他那么好看。
0: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有点不熟练，但是慢慢的去做，
1: 其实就是越来越熟练，就这会儿练一会儿了，就基本上很快了。就
0: 你可以做测试，你清醒的时候做和你工作一天再做，你会发现明显的速度不一样，后会对差。先从这儿，然后做到对指，然后对指这样对，然后到第四步，这样一层层的递进去练习。
3: 我想问一下，就各位医生，你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什么感觉？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我们神经科看病，一般都是老年人为主，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妈替大爷来看病。大家知道这个女性一般健康水平来说都是比男性好啊，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老人生病，一般都是大爷在家里休息，大妈拿着大爷的这个病历拿到这个门诊来求医问药。但我遇到过一个比较特殊，就是一个大爷拿了很多他老伴儿的资料来看。大爷90了，老伴也是88、90的样子，大妈在家里说已经下不来床了啊。然后这大爷就耳聪目明来跟我讲这个他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说你怎么保养的那么好，然后他就给我现场演示了5分钟的手指操。哇，那天我觉得印象太深刻了。
3: 史医生刚才跟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后来难度有点大了？
1: 我基本上开始没掌握这个诀窍，我只是拿这个找，后来我发现两边可以对着找，我只是学的比较慢，但是我慢慢的还能提高。
3: 行，加油啊。丁医生肯定是没问题。
5: 外科可能我们平时打结会比较多，所以又要一直动手。
3: 胡医生呢，您刚做这什么感觉？
6: 比我们手术简单多了。
3: 因为其实手术要求的更加精密，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很好，大家在家里面测试一下，把当作一个游戏日常玩，这样呢咱们也可以锻炼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健忘。好，谢谢，谢谢蔡医生。刚聊完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也学习了一些锻炼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帕金森，而且帕金森好像有的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手抖，我们是不是一手抖就说自己是帕金森呢？
4: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因为帕金森病也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然后它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静止震颤、肌肉强直、运动迟缓。简单的描述来说，就抖可能是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运动很迟缓，就是像慢动作一样，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运动症状。它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啊，比如说它会慢慢出现多系统的一些变化，出现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帕金森病人非常普遍，就是严重的便秘。第二呢，就是会有这种像幻觉，就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到老年期晚上睡觉经常说梦话，大喊大叫，这是一些精神症状。
2: 那是不是没有帕金森他也有的会神经，他也会说梦话吧，大喊大叫？
4: 这也有。
2: 这是个病吗？
4: 就看你对你的生活啊，或者说对你的睡眠影响的明显不明显。如果明显的话，还是得去心理科或者说精神科去。
1: 就原来的认知是只有手抖就是帕金森，但其实不是。
3: 情绪是不是也会大变？
4: 会，比较明显就是抑郁的情绪会比较多。帕金森病跟阿尔兹海默症的区别就在于，帕金森病他这个人的智力是正常的，他只是运动不行。帕金森病人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刚刚自己动不了。
3: 医疗干预效果好吗？
4: 目前来说，现有的医学技术还是可以的。因为帕金森病跟阿尔兹海默症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区别，就是说帕金森病的病因现在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是一个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所以它就有针对性的药物。我们讲一种替代治疗，就是说你多巴胺神经元少了，导致它分泌多巴胺少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多巴胺少了我就吃多巴胺嘛。还有一类方案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做的比较多，我原来这个多巴胺神经元有100万个，随着我年龄衰老就剩50万个了，剩下50万个我怎么让它强一点啊？我就给他打鸡血，我给他喝咖啡，对吧？就逻辑上来说是这样。那我们神经外科叫声部电刺激，或者说叫脑起搏器，就把这个电极装在脑袋里面，用电去刺激，把这个剩下那50万个多巴胺神经元给它兴奋起来，让它功能变强。
3: 我觉得好厉害啊！
4: 我像嘉禾老师经常锻炼的，我觉得生这个帕金森病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
3: 旦角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厉害，就是他们那个眼睛。

0: 那个找蜡烛，就是那个，
1: 对，
0: 你看是不是就能做这样的动作？平时练习的话，他基本上他这方面能力要比别人强很多，
2: 肯定是比别人强。
0: 治疗帕金森之后还有一个漫长的康复期，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康复呢？
2: 帕金森病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疾病的一种，所有现在的无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治疗方式只是延缓这个疾病，因为如果到了中后期的话，至少现在的医学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以后医学发达了可能又有好的办法了，因为医学也在不断进步啊。那如果一些明显的症状出现了，那就是用药物去治疗，那药物治疗它也有很多原则性的这个要求，简单的说一个原则就是差不多就行，就是药物的角度来说就不能过量，就好像我们说疼痛一样，你可能有点疼，但是这个吃药如果能控制的差不多了就行了，你不要弄得自己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的话你这药就会过量了，很快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然后并发症就会出来了。
0: 无论是阿尔茨海默还是帕金森，其实都跟大脑健康相关，如何保证我们大脑变得更加的健康呢？
2: 首先来说，人的大脑是一个能耗很大的一个器官，它占我们30%-40%的能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你正常的一个饮食特别是碳水的摄入是比较重要的。就像一棵树，如果它这个树根很发达，那棵树肯定长得挺好，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树根很多都萎缩了，那这棵树上面果子也长不出来，花也开不出来，枝叶也凋零了。人的大脑也是这样，你主要靠血管供应养料嘛，如果你这个血管越来越萎缩了，那你逻辑上想这个神经元啊神经细胞肯定就慢慢少下来了，就凋亡了。那适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碳水是我们这个大脑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锻炼也非常重要，因为运动的话你这个血流量会比较快，其实对大脑这个供应也会比较充足。
0: 有什么样的运动您推荐？什么样的强度？
2: 我觉得现在比较提倡一种运动方式，就是无氧运动，就是这样，我们讲练肌肉或者阻抗运动。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做做俯卧撑啊，练练深蹲啊，这个家里如果有方便的话练练哑铃啊，增强肌肉肯定会有帮助，因为肌肉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的作用和内分泌的作用。就是说你一个人要降血糖，一方面你少吃肯定是降血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如果肌肉很发达，你吃进去它就给你代谢掉了，那你就血糖就不会高了。
0: 那有没有特别伤脑的？
2: 比如说啊，我们讲抽烟是肯定影响大脑，因为抽烟最直接的不光是肺，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很影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来说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的这个下游的影响因素还都是脑血管，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狭窄啊、萎缩啊、供氧不足啊，那最终就是影响你整个大脑的健康了。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控制住，对你的脑血管好的话，对你的大脑的保健肯定也是好的。
0: 睡眠是不是对我们大脑的健康也相当重要？
2: 对，因为睡眠它有很多的作用吧啊，首先对我们大脑里面很多代谢产物，我们或者叫简单讲一些垃圾的一些东西的代谢，其实要靠在睡眠的时候把它代谢掉。第二是人大脑的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人白天的时候其实是大脑运转的时候是比较聚焦的，但睡觉的时候这个人的脑电波啊各方面奇思妙想其实很多的，就像大家有时候做梦的时候觉得怎么想都不为过，自己这么天马行空的飞啊，这个飞檐走壁的走啊，自己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你正常状态白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匪夷所思的，对吧？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这种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0: 记得有一次史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用进废退，你老不吃那个油的东西，你的胆囊反倒会坏。那我们大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如果不愿意动脑子，会越来越笨。
3: 打麻将可以防止阿尔茨海默吗？
2: 我觉得打麻将肯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因为它又动脑又动手啊，
0: 还得动心眼儿，
2: 对啊，对啊，
0: 算牌，
3: 对啊，
0: 是吧？那情绪调节呢？
3: 打麻将情绪也很丰富啊，有赢有输啊，然后你还得强制自己调节，输了你还能调节过来，
0: 对，还得有牌风牌德。情绪的调节也跟我们整个大脑包括外貌的这种衰老也是有关系的，
2: 肯定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它肯定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说你一个情绪会影响大脑，同时大脑这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个内分泌的状况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态啊或者情绪。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比如说两夫妻结婚了，小朋友刚生不久以后，很多年轻的爸爸就会慢慢的发福。现在有一个假说，说为什么年轻的爸爸会发福呢？从我人进化的角度来说，你有宝宝的时候，你要表现出那种父爱，你要关心他，更展现一些母性的这个角度。 所以这个雌性激素就上来了。
3: 我非常接受这个说法，有了孩子之后真的你会替他考虑，然后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怎么能让他接受，他一个小小的，你说什么他肯定是不懂啊，然后

0: 你就会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限度给他最好的东西，所以会有一些母性的东西在。
1: 找到原因了，
0: 找到了，这是
2: 用爱的脂肪，爱的堆积。
3: 我们人的大脑是有很多神经元、神经细胞组成的，你影响大脑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数量，你数量足够多，物质基础在；第二来说，神经元之间要有连接嘛，它连接的越紧密，你这个网络就会越通畅。一方面来说是你先天的基础，另一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后天的训练。人是大脑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今天在天津，咱讲的都是普通话，我是南方来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一定有一个区域跟主持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能讲南方方言，我肯定有一块区域能管这个南方方言，你是没有的，因为你不会讲。就是人是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就像刚才这个运动，刚才这个石老师可能一下子不是很熟练，那如果两个月练了以后很熟练，那肯定有一块区域在管这个，不然它怎么功能就改进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大脑在重塑，它的网络也在重构。原来比如说哎比较慢，后来哎快起来了，那不是肯定是连接的更快了。物质基础上来说是这样，
2: 生命在于运动，大脑在于训练。我们无论何时，无论多老，我们大脑都还有空间让我们可以训练的更健康，大脑健康带动我们躯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有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老年性退化病是机体衰老引发的生理机能衰退性病症，易出现骨骼、关节、心肺及肌力下降等问题。坚持科学适度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骨骼力量，延缓机能退化，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老年人需量力而行，选择舒缓运动，规律坚持，搭配合理作息，能有效缓解退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2: 最近网上有一个名词儿刷屏了，前额叶损伤。
3: 你比如说，你表演一个喜，你前额叶损伤，
0: 这就是前额叶损伤吗？
3: 对，你这明显表演的有点假嘛啊！
4: 怒，
1: 怎么回事？
3: 喜怒无常，这也是前额叶损伤啊！哎，你的前额叶损伤了，就是说很多人把这种情绪的不安，包括情绪失控，包括我有点记忆力衰退，都归结为前额叶损伤。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我们至于前额叶在哪呀，我也不知道。这样咱们上一个道具是吧，咱们今天把我们人的脑子认真研究研究，来有请。 好，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一个模型啊。我们讲的前额叶的区域就在这里，额头这个额骨后面就是这个，咱们黄颜色这个区域我们叫颞叶啊，语言功能就在颞区。我们语言功能分很多，就是我们有叫运动性的语言，又有感觉性语言。所谓运动性就是我说话，我能把这个话说出来，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就比如说我看报纸认字啊。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影响了以后，他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分离，比如说他看报纸看得懂，但他说话说不出来，或者有些人他能说什么都跟讲，但他丧失了文字能力，不会写字了，哎，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能说就写不了了呢？那他其实都跟这个区域有关系啊。这个是外边嘛，里面一点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叫海马。
1: 海马体。
3: 对，海马体，就是说海马是很重要，是我们这个记忆存储的地方。
1: 那我想问一个，如果这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就是人家可以过目不忘，就是说明这个海马体的容量比别人大。
3: 逻辑上来说肯定是功能更强，大倒不一定，大部分都差不太多，但有些人的确功能特别好。
2: 我听过原来有一个人说哈，海马体受损之后，可能原来我是一个 T 的记忆力的容量，但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G。
3: 有这可能。我们神经外科有一些疾病叫癫痫，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讲的羊癫病啊。很多人的发病原因就是因为颞叶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他老是抽搐啊，羊癫病。那么羊癫病这个情况发作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发作，可能就掉到马路上去了。那如果开车的话就更危险了。所以作为我们手术来说，就要把这个区域切掉。那这块区域切掉以后，很多人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记忆功能的丧失。
2: 记忆竟然可以被切走。
3: 对，因为记忆它是肯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大红色的这个区域叫我们叫中央前回，控制我们运动的，就所有人的运动就是靠这个左边控制右边，右边控制左边，
0: 就这一条。
3: 哦，这部分受损了，人直接就偏瘫了，马上就变成出很严重的一个肢体功能的障碍。绿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叫中央后回。
0: 中央后回
3: 是管我们的感觉的，
1: 感觉
3: 就是运动跟感觉是不一样。走路的话，其实有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运动，你有力量踩，还有很重要。

0: 一点就是感觉，你感觉到你踩到这个石的点，
1: 所以一前一后
2: 搭着的，对，
1: 一个是带动我去运动，
0: 对，
1: 一个是运动之后的感觉，
0: 对，它反馈很重要，你感觉到我踩到这个，
2: 帮助判断嘛，反观对，
0: 蓝色这个区域，我们现在来说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它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区域。现在来说，因为人对大脑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
2: 没有研究到这儿，
0: 那很远很远。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研究进展也表明，它跟我们语言的重构啊、运动的重构啊、调节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3: 那把它先放放。
0: 对对对，后面这块区域比较重要，我们叫枕叶，
2: 就后脑勺。
0: 后脑勺。对，然后枕叶最主要的功能是控制人的视觉。下面这个灰的区域，我们叫小脑。小脑是非常重要的，控制人这个运动协调。力量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在管力量，但你怎么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人走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迈腿的时候，前面的肌肉一收缩把你提起来，后面的肌肉一放松，你才能够这样跨出去。
4: 那主要是靠小脑去控制它，
0: 对，很重要的一个协调功能。眼球运动很大一块就小脑在调节你、
1: 小脑啊。嘉博刚才这个眼睛哇，那么明亮，那么灵活，那小脑很好
4: 的。我不光小脑，我这手也挺发达。
0: 对对，前面也发达，后面也发达。然后天庭也饱满。
1: 对，我们今天对大脑和我们整个人，包括行为认知，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严医生，
4: 谢谢严医生，
1: 谢谢。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能跟我表演什么叫做头痛吗？不同的头痛，
4: 不同的头痛。
1: 林妹妹头痛了。哎呦，
4: 我这太难了。
1: 哎呦，有点温婉。哎，穆桂英头痛了。
4: 头痛，舞台上它是有一个那个叫城市化动作，你甭管谁头痛，它都是一个这，可能是就是这种。
2: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问题，就是林妹妹偏头疼啊。对，下一个林妹妹三叉神经疼。
4: 三叉神经它在哪儿啊？它？
1: 你看刚才我们一说这个偏头疼，我们马上就反应过，但说什么三叉神经啊，包括什么丛棘型疼什么，我们完全就不懂了。来，我们上下道具，有请严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头痛呢，分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偏头痛呢，我们大概能理解；紧张性头痛呢，也能理解。那后面的那些连字可能都读不利索了，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三叉神经痛的话，它最主要指的就是三叉神经引起的疼痛啊。三叉神经是我们控制我们面部感觉的最主要的神经，通俗理解三叉就是三个分叉，所以它有三支，一支在眼周，一支在这个鼻子周围，我们叫上颌支，还有一支在下颌支，就主要是这三支。三叉神经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或者说张口说话，甚至打哈欠的时候，突然疼一阵的，然后突然像过电啊、针刺一样就起来了。
1: 那有的人脸老抽抽，这是什么问题呢？
0: 那个叫面肌痉挛，我们面部，感觉是三叉神经控制的，所有的表情都是面神经做出来的，所以当这个面神经功能异常的时候，就会引起面肌的痉挛，就是说你不想做这个表情，但是它就是不停的在那抽搐，你不想闭眼睛，它就自动就闭眼了，就是这个痉挛呢眯起来的眼睛，这个就是叫面肌痉挛。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这个面神经做相应的一个治疗，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血管压迫了我们的面神经，引起了面神经的一个过度兴奋。从偏头痛的角度来说，现在偏头痛其实很多原因也搞不明白，人休息的不好啊，或者说情绪不好啊，或者遇到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一段时间这个自己心理上过不去，那都会引起这种头痛啊。比如说特别还会叠加晚上睡不好啊。那偏头痛的位置比较高，它主要是这个颞部甚至头顶上，然后范围比较广，可能单侧双侧都有这个可能性，不是很明确一个定位。紧张性的头痛主要就是以后面这部分为主，颈椎这个退化的病人啊，或者说大家日常经常低头会有些疼痛啊，紧张痛，这两类头痛其实它主要的治疗方式，日常来说也是一种生活调节了。你怎么样去调节你这个心情啊，或者说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啊，晚上怎么样睡得好，可能这个很多症状就好起来，包括怎么样减少低头啊，自己做一些保健啊。那么丛棘性头痛的话，也是其实跟紧张性头痛跟偏头痛差不太多，它也是一个病因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区域的疼痛为主的。这样，所以从这个几个疼痛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分成两个大类。第一个偏头疼、紧张性头疼跟丛棘性头疼可以归成一个类，这个头痛定位的点不是特别明确，然后它一般时间是比较长，可能从早到晚都有一些。那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 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0: 就比如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啊、丛性头痛，作为一种不是很剧烈但是很持久的疼痛，它可能就像一个慢性疾病一样伴随着你的日常生活，所以你需要用一种生活加药物的调整。然后三叉神经痛是一种短暂又剧烈的疼痛，你可能
1: 没有办法忍受，必须得就医。
0: 对，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不能靠慢慢的办法去治疗它，你只能用快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比较强烈的药物，甚至用外科手术方式去治疗这个三叉神经啊，去做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大脑里面三叉神经有没有问题，然后做一个进一步治疗。
2: 我们老说心脑血管，经常把这个心脏和我们脑部的一些个疾病结合在一起。我想问一下丁医生，像刚才说这几类这个头痛啊，有没有跟心脏相关的？
3: 有的时候有一种心绞痛的症状是牙疼，那大多数表现在后槽牙，尤其是后下啊。那这种的话，它有可能会串到这个面部神经有三叉神经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做一下区分吧。
2: 我们这几种不同的头痛，它的诱因是什么？
0: 非特异性的原因，你像讲熬夜啊、饮食啊、紧张啊，就它不是很特定的某一类原因。三叉神经痛呢，它是很明显就是三叉神经受了影响，比如说大脑里的血管压迫了三叉神经，那你就只能做手术把它去做一个切除。
2: 谢谢严医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癫痫，但其实我们之前确实看到一些新闻，如果人突然间犯癫痫的话挺危险的。
0: 癫痫是神经科里面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癫痫的病人他其实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异常的病灶，这个异常的病灶它在异常的放电，一放电了以后整个大脑就像过电了一样，然后导致它出现了一些肢体的抽搐啊，甚至说失神啊、发作啊，这些情况都有。脑血管疾病是癫痫这个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讲有些血管畸形啊、海绵状血管瘤啊，这些病导致这个大脑的这个周边这些渗出的这个血，包括它的一些代谢产物，会刺激我们正常的脑组织，然后导致异常的放电，就引发了这个癫痫这个情况。癫痫发作时很多人会呕吐或者说口吐白沫，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照顾他，把这个赶紧清理掉，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话会窒息。
1: 怎么能预防咱们这个癫痫？
4: 这东西很难去预防，它大部分是说它发作了之后才发现它有癫痫这个病根，然后有个病根之后呢，你就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脑电图去监测，然后看它的癫痫程度，然后呢神经内科医生呢他会给你用药来帮你控制。它预防主要是蛮难的。
1: 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然后也按照蔡蔡说的这样，就是我们定期去检查或者什么，那我们可以让它根治，或者是让它不会再复发吗？
4: 定期口服药物是可以控制癫痫的，不是全部的癫痫都是可以控制住的，有部分是因为脑肿瘤导致的癫痫，就是需要做手术才能控制的。
2: 医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会出现一种叫多动症的问题，
4: 医学是叫 ADHD， 它有一些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多动甚至冲动，那这个本身它就是我们前额叶的损伤，就是它从小的脑部发育在前额叶发育，要么就是过度发育，或者就是它发育不全，它没有这么多的注意力去用。那像我们平时读书啊、锻炼，你需要有很强的注意力才能完成这个事情，大脑才会有奖励机制，是这个原因。ADHD 虽然说它是跟大脑发育相关的，然后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大脑在发育期间，我是不推荐去接触数码产品的。不要觉得孩子哭闹，你没有时间去陪孩子，然后就给孩子一个手机，这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有利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情，
1: 对，
4: 像那个是短视频、短平快，它跳跃式的思维，它的思维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思考，这样的话孩子的注意力就很容易不集中，一旦到他学习这个语境里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去集中去学习，你这个时候去怪孩子不好好学习，你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2: 其实呢，我们今天了解就是大脑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真的是学到了。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所以在此我们建议大家保持规律作息，尽可能少熬夜，避免精神紧张焦虑，维护好情绪的稳定，适度的有氧运动、低盐低脂饮食可以有效的管控我们的心率血压，戒烟限酒，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减少神经刺激和心脏负担，定期体检，兼顾神经调节与心血管的养护，双向守护身心健康。
2: 我呢跟四哥啊最近老喜欢看原来那个春晚小品，
5: 经典。
2: 哎，对，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从里面有一些个台词儿吧，就特别适合对你说。
1: 说给我听。
5: 我没想说这么。

0: 直白，但既然已经说了，哎呀，
1: 比如说啊，无情的病毒正在侵蚀你健康的大脑，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过瘾吗？过瘾吗？
1: 过瘾，
0: 过瘾。那我来了，教你。

0: 竞速。比如说做一个做脑子手术挂什么科呀、啊、
1: 挂脑科啊
0: 啊不
1: 是那是挂心脑血管科
2: 夏布老师说的挺对的，神经内科最主要是治疗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啊，包括一些轻微的脑梗塞啊啊，其他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用药物去治疗、去随访、去观察。那有一些比较急或者说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溢血啊这些情况，它比较着急，需要做手术，尽快把这个病因去解决掉，就要到神经外科。
3: 那有没有一些交叉的时刻，尤其是这种急救的时候？
2: 就前面讲到，比如说脑梗塞这个问题，因为脑梗塞程度有轻有重，范围有大有小啊。但轻度的这个脑梗塞，一过性的说手脚没力气了，过会儿就缓过来了，这是一种短暂的这个脑梗塞。那有些人比如说是突然发生，一下子就偏瘫了，这时候神经内科诊断明确情况下，外科就要马上介入，要把梗塞的血管再打通。内科的话，把这个栓子给它去溶掉，那就血管就通了，那么这个症状就有机会好转了。这时候就是要内外科合作。
3: 像少儿这种癫痫，他们是不是也是要神经内外科一起来会诊？
2: 对，首先他这个癫痫这个情况要做一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叫视频脑电。那这个时候就是先到神经内科来看，当他这个病灶明确了以后，这个患者就会转到神经外科做进一步的手术，把这个病灶去做一个切除。这就是这个神经内外科合作的情况下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3: 我们今天还探讨一个，就是脑出血。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人会脑出血？
2: 脑出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脑的血管破裂了，因为衰老啊，或者说血管硬化、动脉硬化这些问题导致这个血管破裂了，那这个血就从这血管里面就冲出来了，一出来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大的血块。
1: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脑出血了呢？
4: 你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某一天那个血那血管会不会爆？
3: 那我有没有可能出现症状，比如恶心、头晕？我最近就感觉有点模糊。
2: 一般来说，脑出血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太可能会忽略它，因为它这个表现的形态或者头痛啊、功能的障碍、啊、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
4: 你摔一跤啊，或者说你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呀，这都是血压突然一下子增高了，然后导致你的血管爆掉了。但爆掉的初期它出血比较少，它不是在比较重要的血管，它是慢慢的渗血，那你是没有症状的。出血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或者出血的位置在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才能表现出来脑功能的出现异常，然后感觉的异常才会被发现。所以老年人的脑出血很危险，就在于它会有很长的时间段是发现不了的，
3: 隐匿性的，
4: 对，隐匿性的，对。
5: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可能会吃一些抗凝药物，或者说是心血管手术之后的病人，然后很有可能某一次你的压力升高，只是一个毛细血管的破裂，但是有可能因为你的血液一直不凝，所以它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4: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预防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本身就是高血糖呀、高血压呀，然后会有冠动脉粥样硬化呀，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注意避免摔跤，避免就是腹压过高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当他出现这些诱因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看一下，排查一下会不会有些小出血，这是可以注意的。
5: 平时也可以看一些，就是比如说牙龈出血、结膜出血、大便颜色的改变呀、这些的去评估。
3: 所以一定防患于未然。我们刚说完了脑出血，你知道这个脑子里面也可以出水吗？脑积水的。
1: 我也听说过。
3: 是吧？我觉得我们老说你这脑子是进水了吗？这有这么一说吗？
2: 更准确的讲，就我脑子里面有一种液体叫脑积液。这脑积液是我们生理上面每个人都会有，每天都会产生200毫升左右这个生理性的这个量啊。正常人的话，你产生这么多，它会吸收掉，作用就是保护我们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颅骨里面以后呢，泡在这个水里面。那你这个水每天产生这么多，就会吸收掉这么多，然后就保持一个稳态状态。但是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吸收功能障碍了以后，它就会积起来，这样你吸收不了，它每天又产生这么多，那就会积起来，就变成脑积水了。那积水以后，这个人就会比较明显的症状就会出来。我们一般讲脑三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痴呆、行动障碍、大小便失禁。
3: 那这个也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吗？
2: 它是有一种叫分流手术，就头上放个管，然后身上走一个隧道，最后把这个末端放在肚子上，从肚子上引流走到腹膜就吸收了。
3: 哦，那这个手术算开颅吗？
2: 算一个微创的开颅。
6: 它已经建立这个循环了，那以后还会摘除吗？
2: 不在乎

0: 这个
1: 一直
0: 终身了，这个管子就终身了。
2: 你若干种手术，我想象最可怕的手术就开颅手术，
3: 是不是在做手术时候要叫你醒？
0: 然后
3: 我觉得我那脑子暴露在外边，然后我还被人叫醒，还要说话。
0: 那有些时候有些患者不太幸运，他这个病灶就长在这个运动区的旁边。我们这个模型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但真实人的大脑是一体颜色的，都是肉色的。你这个肉眼上包括显微镜下是分辨不了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这时候你得靠这个功能来判断病灶跟功能的关系。这时候你需要把病人唤醒，比如说就在这个控制手脚的地方。那你切病灶的时候，如果你是全麻的时候，它不会动，那所以你要手术中把它唤醒，让它1、2、3、4、5练手指，然后上面在那切。
1: 麻醉有时候只阻断痛觉，触觉不阻断。
0: 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病灶长在语言区颞叶这个地方，切多了以后他可能不能说话，他可能得在手术中把他唤醒，不停地在跟他说话，然后在那边做切除。为什么这样的手术可以做呢？其实跟我们人脑的一个解剖结构很重要。我们人的头皮啊、颅骨上面都是有感觉神经的，所以你摸头皮啊，或者说撞了一下都会头疼。但是人的这个大脑上面有所有的神经元，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疼痛神经元。就是你在摸它，或者说你用剪刀啊，或者说镊子在触碰人的大脑，你个人是没有感觉，因为你没有触觉，
2: 所以必须得力度刚刚好，切除还不伤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脑子里面长了脑肿瘤，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外在也会出现一些表现？
0: 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功能，当你这个病灶长在任何一个区域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功能影响。长在前额叶，那这个人本来很聪明的一个人可能变笨了啊，或者长在颞叶，他原来说话很利索，哎，一下子失语了。或者长在这个运动区，你本来运动挺好的正常的，哎，手脚可能功能有影响。包括长在枕叶，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发现哎，人的眼睛看出去一块区域是黑的啊，这其实跟你每一个脑叶的正常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2: 还有一类叫神经性纤维瘤，
0: 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来说属于一种罕见病。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他最主要就是身上会长很多的斑，我们叫牛奶咖啡斑，然后很多人会长那种结节，即使你不是医务工作者，一眼看你就会发现他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从发病率的角度来说，现在讲在1/3000啊，虽然医学上现在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些靶向的药物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控制住，当这个病灶很大压迫神经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外科去做一个切除。
2: 原来我们说这人脑子好使，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我的大脑比较健康，它就不会影响我整体的生活跟生命的质量。而且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大脑的方式，谢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那接下来有请严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神经外科手术是针对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畸形等脑部病变的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手术风险高，难度大，对精细的操作要求很高。手术前需要全面的评估病情，术中精细操作以保护神经功能。术后重点要防治感染、出血、水肿等并发症，同时注重术后康复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后遗症，帮助患者恢复神经功能，改善预后。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权衡。医生总是在一个大的伤害和小的伤害能让人过得更好之间做权衡，所以呢，你看今天医生也进行了一些讨论，甚至于呢有一些小小的交锋，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就是能让所有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下去。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

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 我挣钱啊。
2: 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3: 我不同意。
2: 如果她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她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
1: 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
0: 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
1: 旅游其实挺好的。
0: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4: 至少得1000万吧。
2: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您带来的特别企划叫做《目标至上》。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你喜欢目标感强的员工吗？
1: 我相信大部分老板应该都喜欢目标感强的员工。
0: 为什么？
1: 他有目标，代表他其实是已经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清晰认知，他才能提出具体的目标。那么在他具体的工作方面，他也才能够就具体的关键节点啊，做出具体的一些改进也好，优化也好。
2: 肯定是要想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才能激发他的潜能。
3: 太喜欢了，我自己就目标感极强。
0: 哎，你们就没有人不喜欢吗？都喜欢。
4: 目标感很强的员工证明这件事情他是想好了，有个目标在那，下一步他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的这个路径去达到那个目标了。这样的员工你不喜欢吗？
0: 目标感强他不是坏事，可是你要问问他，你这目标跟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一回事吗？他如果为了实现他的所谓目标过度的消耗企业的资源和自身的价值还有精力，你们觉得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究竟是利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超越同龄，吃苦力。你们说吃苦这件事必须吗？
5: 不是所有的苦难叙事才能迎来一个绝对好的结果，有些我们明知道可以不用吃的苦就可以避免它。
0: 那这位求职者他有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敢写出超越同龄吃苦力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琳琳，24岁，沈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成人本科学历。
6: 大卫老师好，现场的各位企业家、老板、职场观察员老师大家好，我叫王琳琳，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想要寻找一份关于数据统计、行政、产品运营助理等岗位。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踏实肯干、肯吃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这关键词叫超越同龄吃苦力。
6: 在我3年前大专毕业的时候，进到了一家钢结构的生产车间，做了一名一线工人，干了整整8个月。
0: 去哪儿了？
6: 钢结构的生产车间。
0: 钢厂的生产车间。
6: 对。
0: 你
6: 是的。
0: 3年前。
6: 对。
0: 21岁。
6: 哦，对对对。
0: 那个可危险了。
6: 是比较危险，一个高危行业，每天需要看图纸，然后对这个钢板进行切割，再把那个拉下来的钢条，进行这个搬运到指定的位置。
0: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6: 我挣钱啊。
0: 是，我理解挣钱。他给多少钱你那么想去？
6: 200块钱一天。
0: 200块钱一天、
6: 很多了，因为我幼儿园实习的时候是1500块钱一个月。
0: 哦，你原来是学学前教育。哦，
6: 专科学历，学的是学前教育。
0: 我注意到了，23年你还做过幼儿园的副班老师，1500一个月。哦，所以钢厂1200块钱就多。为了1200块钱，你爸妈知道你在钢厂车间干这些吗？
6: 我爸妈知道，但是他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

0: 工作内容吧。
1: 你当时有照片或者资料什么的吗？
0: 我自己剪辑了一个视频。
2: 我以前是一名幼儿教师，谁也没想到后来我走进了钢结构的生产车间。从温柔的幼师岗位到满是机器与钢架的工业车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和挑战。在这里，我从夏天干到了冬天，从一开始的满心陌生，处处不适应，到后来的慢慢习惯。从遇事总要找人帮忙，到凡事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夜班休息的时候，累了就席地而躺，工服脏了破了，缝缝补补照样可以穿。冬天下夜班遇到了大雪，骑电动车在回宿舍的路上摔倒了，没关系，拍拍身上的雪，继续向前走。生活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跌倒了就再爬起来，好好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0: 谢谢大家。
1: 不哭啊，不哭。
0: 可能没忍住。
1: 不哭，不哭。
2: 就是看到视频播放的那一刻，又想起了曾经自己在这个钢结构的工厂里边工作的这个日常，突然被大家都看到了，还是会忍不住落泪，想起当时的心酸与不易。
1: 21岁，你有这梗劲儿真不容易。
0: 当时车间里边，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02年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一个小女生来到这种嘈杂且非常的重工业高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当时车间里边的哥哥姐姐都会认为我干不了2天就会跑，但是我干了整整8个月。哇，
1: 真厉害。
0: 谢谢。
1: 真了不起。我看你是一直干到了24年的3月份，也就是在那个月你又考上了沈阳大学的在职本科成人高考。
0: 成人高考是在那个23年的10月份，一边干着车间的工作，然后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自己找这个资料呀，然后自己去复习，然后买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复习资料揣在口袋里边，然后在那个车间，比如说我去厕所或者是午休的时候，我拿出来我看一看。因为在我大专毕业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然后在10月底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考试，非常顺利的被录取了。
1: 你在一线车间干这么苦的活还想着去提升学历，真好。
0: 毕竟这个在车间只是暂时的，我还要往更长远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1: 我看你考上以后，你在这个外包的这个队伍里工作也变化了，从这个一线的操作工变成了车间的统计员。
0: 哦，对。
1: 月薪也从1200稳定到了每个月现在是平均6500。
0: 是的。
1: 太励志了。那你现在这个岗怎么样？是不是比一线操作工要轻松很多呀？
0: 轻松太多了。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份工作？
0: 对，目前我还是在做车间统计的这份工作。
1: 今天来我们节目想找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或者行政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嘉禾一品、谭小鱼、力聘咨询，这个是我们人力专家的企业。就是我们的规则是这样，所有我们企业家的八盏灯都灭掉之后，如果我们的人力专家对你感兴趣，可以给你提供岗位，但只要还有一盏灯他就不能够提供岗位，这个你了解哈？
0: 啊，了解。
1: 他都知道人力专家有企业。
0: 我老喜欢了，为了这个节目我充了一个 VIP。
3: 我也充了，我也为了看这个节目。
0: 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
3: 我也很喜欢。
0: 我也特别喜欢你，我老喜欢。
3: 谢谢。
4: 我老喜欢你了。
5: 我们可以很快的八盏灯灭掉，然后你们俩自己勾兑呗。
0: 每一位企业家我都特别喜欢，而来之前我都特意去 查呀，看啊，我老关注了。
1: 你说说你对哪些企业家印象深？
0: 嘉禾一品刘总，谭小鱼徐总，这个韩一韩总，徐磊徐总。

0: 还有这个杨宁宁杨总，烧鸡公主，这个杜远志杜总，我觉得老帅了，每次我又太帅了。这徐姐姐徐总，
1: 琳琳，哎，我跟你讲，你刚才说了你这些经历之后吧，特别特别爱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也当过幼儿园老师啊。然后我工作之后呢，我也是考的成人大学。我觉得咱俩好多好多太像了。
0: 谢谢谢谢。
2: 徐总说完了哈，你面试吧。面吧。
0: 大卫老师，大卫老师，我老喜欢你
2: 了。不用
0: 而且
2: 这多余的，这不好、
0: 在上台之前
2: 不好
0: 我得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大卫老师是我们辽宁人。
2: 哎呀，不重要。
0: 我以前一直以为大卫老师是天津人，我觉得大卫老师说这个天津话特别正宗，从来没听过您说东北话。
2: 这杨玲玲、徐徐姐、向坤，这都没来几天，这家都认识啊。我搁这儿处好几年了。哎呀，我这听啊，挨个听，听到一圈，我以为最后拿我压大咒，完了没有我。
0: 哎呀，我最喜欢
2: 自作多情了。
3: 你是目前我看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表白最情真意切，尤其是向大卫老师表白的时候，我觉得太可爱了，
0: 因为真的喜欢。
2: 刚才我没太注意看他怎么表白，
0: 喜欢
3: 就全身晃动，
0: 喜欢喜欢喜欢。
4: 我也跟你这样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计算器的话，我就666666666。
2: 你现在已经就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岗位也比以前这个劳动强度轻松了，薪酬也涨了，那你来我们这儿是什么意思？
0: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特别想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平台，因为我自己本身挺迷茫的，我承认我自己对我这个职业规划不是做得特别好。
2: 大家觉得他有职业规划吗？从幼教老师的岗位上下来，虽然只有1500，你说他随随便便在社会上找一个，是不是能超过1500？
5: 当然
2: 是吧。好，第二，他是幼教老师，甚至说找一个课外辅导班、托管班，从事类似的这个岗位，应该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对不对？因为他跟孩子们打过交道，他有这方面的从业经验。你为什么就扑哧一下就从这个教育领域就哭嚓一下啊，去扎到钢厂去了？虽然他200高，
3: 就是我有点凌乱的是，他的理想岗位和职业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一直在你的实习经历和你的专业上，我就有点看着乱的点，我不知道。
2: 包括他来找的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三个岗，
5: 好几个。都是不同性质的。
2: 数据分析师是干什么的呀？
0: 数据分析师，我是看了刘总的家和一品，按照每个门店的营收的一个数据进行的分析和统计。
6: 是的，看来是做过研究，不过是要出市场营销策略的。
2: 那你再说说市场营销经理助理是什么岗？
0: 这个市场，然后这个我忘了，实话实说。
2: 那你再说说产品运营是干什么的？
0: 产品运营助理主要是针对这个产品进行这个运营，就是他这个咋这个
2: 产品运营就是给产品做运营。
0: 那
2: 你们说是不是像他一样，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用行动上的勤奋来掩盖思想上的懒惰？
5: 做这件事儿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经常讲的知行合一，就是知也很重要。今天讲说你是来规划你自己接下来的职业发展的道路的，那这个知首先你要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和了解，这个思考的过程是要有的。
7: 你现在连什么是正确的道路都不知道之前，是要靠行动的积累去倒推你人生的增长点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应该去试，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知先知重要多了。
5: 但是韩总，他是不是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比如说，他就去一家培训机构。
7: 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5: 我不同意，我肯定不同意。
7: 您在中国传媒大学这么好的大学，您没有选择干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去选择了创业？
5: 我还是先去干了主持人，但是我为什么？
7: 这里面就重点出来了。你看，您是不是先干了主持人？

0: 是因为您有专业的学科背景和学历，所以您的实习出发点是可以找一个好的平台。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他只能从普工开始体验社会。如果他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他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知行合一对于一个年轻人没有背景，没有上升空间，然后呢起步起点比较低的时候，他先要行才会产生知。
1: 我其实想问琳琳的是，你当时是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2: 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0: 当时那个工资哪怕转到同行业的其他幼儿园，工资也很难达到你去钢铁厂普工的这个工资，对吗？
2: 是的，当时我了解到的，如果说我以一个毕业生然后去当全职的这一个状态的话，可能也就2500-2600那样。
1: 所以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做一个规划，就是我选择了这份工作我也能去，然后我赚的钱比这个要多，但你没有想他以后我是不是要一辈子在那儿干，还是我边做边看。
2: 就当下的情况来讲是边做边看。
3: 很多普通人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我觉得在琳琳身上最好的一点是，他不管在读书阶段还是在一份在我们看来比较艰苦的工作的这个阶段，他都努力在做到最好了。
4: 你当时把数据分析师放在了第一个首选嘛，那么你其实做的工作里有车间统计员，是跟数字打交道的。
2: 是的。
4: 但是这段时间比如说在数据分析方面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学习和积累？
2: 对，就是我每天要统计的这个数据，它有这个每个班组每条这个生产线，然后它所制作的这个构件的这些数量。
0: 你的工作就是往里面填空数数，对吗？
2: 这些数据都是我根据这个车间制作的这些产量自己在各个项目里边去汇总的，然后最后才出现的这个表。
0: 有采集的工作，对吗？
2: 他们每天那个车间工人都会写那个手写单，然后写在上面，然后我去根据这个手写单往这个电脑里边去输入。
0: 那不还是填空吗？这没采集，别人采集好的拿过来纸上写到电脑里，这叫填空啊。
5: 我觉得你犯了一个我大概在高三的时候犯了一个错，就是把90%努力都放在执行上面，在决策上面只花了10%努力。其实啊，有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刚才韩总说对了，就是你有能力才有更多的选择。但下一句就是大佬说的勤奋，
6: 行动上的勤奋，
5: 勤奋，思想上懒惰，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应该去把你能做的选择全部罗列出来，选出最优选择。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凭你剪了一个视频，新媒体运营岗6000块钱随便走，你去考虑过没有？我总结出来，用我的经历总结出来啊，就是要深度调研，快速试错，快速调整，90%的时间都花在努力上了，在决策上只花了10%。可以吃决策苦、成长苦，不要吃体力的苦。
7: 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在今后应该要先学会去思考，再去做选择。
8: 也再来看看这个姑娘其他的维度能力，来看看职场情商课。公司啊评优秀，你各方面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2: 我先要去思考这个入选的这个人他身上都有哪些优点，而我却没有的，我先要进行这个对比，然后才能找出为什么他入选了而我没有入选。
8: 你是00后吗？
2: 是啊。
8: 00后怎么会给出这么70后的答案呢？
9: 你的那个自省，或者是你主动去询问，都代表着你希望来完善自己。我会对你这份意愿表示一个特别好的欣赏，也希望你能够在职场路上遇到好的引路老师。
8: 最后再问一下啊，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些岗，人家要不给你别的岗，你
2: 考虑吗？啥我都要。
8: 啥你都要，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
2: 5K。
8: 5000？嗯。好，京津冀以外考虑吗？嗯，
2: 不考虑，因为我毕竟是东北的，想在这个北方这边。
8: 打开呀！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答：京津冀以外考虑不考虑？
2: 嗯，不考虑。
8: 好，来吧，各位，请大家根据王琳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4盏灯，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0: 我们这边是负责人，给你提供的是新媒体运营岗位，然后我们工作地点在天津，工资是6000。
11: 琳琳，给你提供的是活动。

0: 策划，然后6000家工作岗位在北京。
1: 感谢你选家和一品。现在如果做这个税务分析师是6000家，6000是底薪，家是你要带出做出成绩来。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2: 泰坦 AI， 人工智能行业的服务平台。我给你的岗位是企业的数据采集的助理，工作地点上海，薪资6000。
3: 带着我们刚才对你的启发走过去，灭掉2盏灯。有请晶晶总和玲玲总走上竞价台。
4: 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你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团体来之后，我们可以带着你一起做，我也相信你的学习能力可以做得很好。工资是6000，工作地点就在你熟悉的天津。
5: 我未来的一个成长路径和上升的空间，
4: 你可以从这个运营助理这块开始学习，先从我们的短视频这块，后期的话我们可以往这个带货这方面走，所以你后面还会有一个提成。
1: 林丽，我给你提供的还是家和一品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在周末可以体验这种亲子活动。更重要的，我是希望你能够在总部我带着你去了解你自己真正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方向。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工资是6000加。
3: 王琳琳、洪泽元、家和一品，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勇敢的选吧，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能力。时间到，王琳琳，你的选择是
5: 家和一品。
3: 祝贺刘总。

0: 找到自己的小爱。
1: 谢谢谢
2: 谢。你这孩子吧，东北人讲话带人亲，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哈，超越同龄吃苦力，我还是想由衷的劝你一句，有些苦不得不吃，但是有些苦可以不吃，当吃则吃，能不吃还是不吃，因为青春一去不复还。珍惜你的人生，珍惜你的光阴，希望你能够在家和一品创造属于你的明天。
1: 谢谢谢谢各位，拜拜。老师说我应该思考透彻再去做选择，我认为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特种兵式硬核执行力。好，来吧，让我们请出这位特种兵式的求职者闪亮登场。王佳佳，22岁，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3: 各位老师大家好，然后我叫王佳佳，是来自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的专业，然后辅修金融的一名大三的在读学生。然后因为我平常是一个特别喜欢做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特别擅长把规划直线而落地的人，然后所以今天想来参加这档节目，谢谢大家给我这一次机会。
2: 为什么选会展经济管理？
3: 这个专业当时是调剂的，但是我后来就是学习的过程中还是发现挺擅长，还是比较热爱。
2: 我看你的资料里写你马上就要被保研了是吗？
3: 差一点点。
2: 所以是程序上差一点点，还是这件事儿还差一点点才具有这个资格？
3: 都有一点点吧，所以我就是现在考研和保研两手准备，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能够有书继续读。

0: 哦，那你现在有倾向吗？
1: 有目标院校，等会儿我会有 PPT 介绍一下。
0: 我想起你了，他是今天我们录制当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求职者，因为导演会跟我交代嘛，每一场大概我们会涉及到哪些内容，说他每介绍一部分都做了 PPT。
2: 真好。
0: 你做了多少个？
1: 三个。对，因为我来之前以为就是和那个学校汇报作业一样，然后就是每一部分就是对着 PPT 讲，然后我做了很多，然后来了以后发现不是，就是干讲。
0: 那我们先从你大学经历开始聊哈。
1: 嗯，
0: 你2024年在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做督导执行。
1: 对，包括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做。
0: 这是干什么的？
1: 它就是相当于对接一些现场的会议和执行，然后等会儿我也有 PPT 介绍。
0: 那咱直接看吧。
1: 啊，行，可以。
0: 校园职场全能王，经历超丰富。大家记住啊，我身旁的是全能王。
1: 没有。这个我当时是就是加入了大概5-6个社团，然后留任了3个，主要就是有一个就是公寓管理的学习部部长，然后还有就是宣传部的那个副部长，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些公众号宣传，然后包括一些组织校内的这些集体的打卡活动。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参加过的很多的大型的活动，然后现在也有超过200个小时的志愿时长。然后参加的大型活动就有包括上半年的天津马拉松，然后我也是做了志愿者，还有就是超级联赛的这种卡牌也是做了那种物资统配的一些志愿的经历，然后包括就是之前的中超联赛很多明星的那种演唱会。
0: 哦，能够在那场服务吗？
1: 是的。
0: 你下回喊着我呗。哎
1: 呀，好，
0: 行吗？
1: 等下
0: 一会儿那跟我们编导留个联系方式啊。
1: 好的。下一张就是我刚想说到的这个医疗会议督导。然后我其实当时是相当于是上海那边的公司，然后来委托我做天津这边的会议执行。
0: 我注意到下面有一句话，我享受这种被信任、被需要的职业成就感。
1: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为什么天天因为我的课程其实是很满的，从大一到大三，然后我还学2个专业，但是我其实还是非常享受能够真正走进职场，真正走进那种现实生活中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好的，刚刚跟我们回顾的是你在校期间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经历，是吧？
1: 对，是的。
0: 回到你的关键词，特种兵式的硬核执行力哈，你想通过这句话让企业家们发现你身上的什么能力和特质？
1: 我其实就想让大家发现我一个就是落地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有目标这件事儿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真正把它投身于实践，真正把它一步一步走下去，一步一步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点。因为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词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是不是也有 PPT？
1: 对，
0: 来吧。
1: 我就是已经走过了大概14个省，将近30个城市，然后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然后所有的预算、机票、酒店还有时间的规划，然后不超过10000块钱。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行万里路。然后这是我的那个百度地图，相当于现在中国已经不剩几个省没有去过了。
0: 你是自己去吗？
1: 对，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这个就是我想展现的一个我的规划能力，在我要确定这个目的地以后，我就把每一站的规划，然后用软件做了这样一个每日的行程表。然后就是我会把每一站、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节点，几点落机、几点去哪儿、几点坐地铁，然后几点到那个酒店，然后几点参观哪个博物馆，然后之间的交通工具、行程路线都会提前安排好，
0: 严丝合缝，是吧？
1: 对。然后一天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将近15个到20个以上的打卡点。
0: 看这个我有点小感触，就是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旅游
1: 其实挺好的。
0: 那你不应该是到了一个地儿你去感受吗？
1: 我还算比较深度，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群，就是我比较享受就是在一个城市 到那儿的每一分钟，就是我觉得在那儿的每一分钟都是经历，即使我只在那儿待了一天。

0: 那也是我拥有了在那儿24个小时的美好经历。
1: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这严丝合缝，难道中间没有过小的突发或者意外吗？
0: 肯定是有的，就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但是
1: 比如说你举一个，你怎么化解的？
0: 就是当时在三亚的时候嘛，然后相当于行程的最后一天，然后我第二天早上6点要从美兰国际机场然后要飞回来，然后相当于我必须得当天晚上从三亚赶回到海口。但是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点就是太沉溺于那个风景了，当时到那个三亚就在那个路回头的景区，然后那个景区离火车站大概8公里左右，然后我当时原计划是留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是刚刚好的。但是当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忘记我停车停在哪儿了，然后它那个景区是在是一个山坡上，然后我就相当于来来回回又上山下山，又耽误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然后正好就是赶到火车站的时候车已经发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比较冷静沉着了，退完票以后，然后我就搜集那个各个平台对比，然后打那个打车预约好时间，然后跟司机协调好。然后
2: 为什么没有找一个伴儿啥的呀？两个人不是至少又更便宜了吗？
0: 就是还是先走出去更重要，因为找到合适时间的搭子实在太难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这样一个行程太赶了，然后还得前后协调，需要请假什么的，所以我就想着是风景既然都在那儿，那我一个人看和两个人看没有什么区别。
2: 旅行我们先放一边，会展的事好像是你有兴趣的对吧？但说实话，会展不用读研究生啊、哦，读研究生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也就到了我最开始的专业选择，因为我当初就是来到我们学校，其实相当于是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因为我从大概小学的时候我就对数学这个方面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才想的是考研，就是能更好的说是为社会做一些贡献，为企业真正做一些贡献。就是我觉得活动策划包括旅行这些我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们比较浅显。
2: 但是你现在在刚才你说的这几个浅显的事儿上花的时间可不少哦。
0: 是这样的，但是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就是我不管是这个行业我喜不喜欢，我都会把它努力的做好。
2: 但你已经想要去干一些你认为更值得干的事儿，然后但是又把时间花在这些上，你不担心到最后保研没成功，考研又没考好，最后发现这个行万里路让我最后只能在路上？
1: 假设他保研没有成功的话，考研应该也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规划，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3: 一定有的，他做了3个 PPT、哦、
2: 第三个 PPT 是怎么准备考研是吧？
3: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其实我的目标院校是西北大学的数字经济专业，然后包括就是考研嘛，它其实分为基础强化，然后还有最终的冲刺阶段，然后这个就是我大概对目标分数的一个要求吧。如果要这个实现的话也都有370左右，就是够
3: 安全线。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具体关于我个人的一些安排了。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要旅游，其实也就是根据这个考研嘛，心态前期的健康，然后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就是让我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以后我还能安心的坐在这个学桌前，然后我认识到了我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值得去学习。
3: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佳佳。
4: 你是咋把自己训练成一个 AI 机器人的？
0: 就是我感觉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吧，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是奶奶带大嘛，然后就是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决定都需要我自己来做，相当于从小就养成了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
4: 你平时朋友多吗？
0: 不算多，说实话。
4: 那你平时社交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真实情况下
0: 比较沉默吧，就是比较投入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就是其实我感觉这方面算是我的短板，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干完所有的事儿就不太需要社交。
4: 我对你的判断就是非常理性，然后你有很强的目标感，但是对你也有一点点的其他的这个希望看到的，就是希望我们除了有目标感之外，像个机器一样能工作之外，能不能再有更多的社交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人才你会更优秀。
5: 大家其实都是站在一个长者的心态，然后去关注我心情社交的这样一个角度，其实这是我很多以前没有想到过的。我以前可能就觉得自己玩得开心就好，

0: 但是现在有企业家们这样的一个点拨吧，我觉得可能我未来的生活也可以多一些意外，多一些活人感。
1: 你要考研了来消遣我们干嘛呀？你这会儿不应该有时间再实习了吧？何必呢？
2: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把自己逼得很紧，就是不到最后一步感觉就是还是有空间的。我觉得实习就是考研的专业的一个实践化，就是能够把考研的东西真正在职场和现实中落实起来，我会很有成就感。如果前期的话在职场包括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就是学习到的前沿的尖端的知识，然后我觉得这都会未来更好的帮助我在学习当中知道自己有哪些短缺，然后以及就是未来的学习方向。
1: 这个回答说实话一般，就是你对实习太理想化了，就是实习以你现在这个阶段呢，要想介入很深，你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你又希望比方说只是一天花一两个小时，或者只是周末这样实习，可能对你考研的什么结合啊之类的不容易。
3: 就是佳佳，你回徐雷总这个问题是你要把考研和实习同步进行吗？就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暑假也要去学习，而我们刚才想理解可能是你大三的这个暑假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实习岗位，那这个怎么权衡呢？你想的就是我实习打卡两三天，剩下的时间我去复习？
2: 也不是，因为就是我比较卷自己嘛，就是你只要白天比如说八个小时、
3: 晚上学习。
2: 对对对对，是
3: 你的 MBTI 应该肯定是勾人对吧？是什么勾？
2: 对对是的，
3: I 什么勾吧？
2: INFJ。
3: 我们一模一样 INFJ， 但是我今天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不配做一个勾人，真的这个规划差太远了。
4: 你是假勾？
3: 我是假勾。
4: 来，我们看看这位同学的职场情商课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特别期待啊。你计划请假办私事，恰逢团队工作最忙的时候，同事都默认你不能请假，你怎么办？
2: 我可能真的就不会请假。就是即使这个私事儿可能非常非常重要，我可能都会把它往后推，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目标感还有责任心比较强的人。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团队的组长或者领导，我都会就是首先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给下面的组员都会发放比较简单的问题，然后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我也都会自己改。所以就是只要是就是这个私事不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话，我真的不会请假，就是真的会继续干。
5: 我们要看请假办私事，如果对于你这样一个计划这么强的人，你一定无论是这个团队工作多忙的时候，你一定能把你那 part 给的，就是你负责的那一部分先给处理好。还有同事如果默认你不能请假，但是不是说你这件事情不能准时交付对吧？然后你给的那个答案我也其实蛮欣赏的，就是有责任心它真不是坏事儿。
1: 你觉得你有可能不上研究生吗？
2: 应该不可能。就是我如果要是今年不上，我可能也会明年再上。
3: 就是如果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提供给你的话，你会不会考虑你将来读完研也有可能要到这样的工作岗位，而今天也能优先获得这样的岗位机会，你会考虑吗？
2: 也会考虑吧。就是那我也有可能就是上班以后再读个在职研究生，
3: 就还是要学习。
2: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好像和我在你的资料当中总结到的东西稍微有些不同，这好像是今天你上场面试我第一次发现
2: 有点偏差。
4: 因为在你的资料当中我圈到了一段话，你好像对于未来的从业岗位和领域希望能够进入国企或者是高校任职，从事有关经济领域的教学工作。
2: 那个就是如果要没有那种市场经济类的企业，我可能就会深造读博。
4: 它是你退身的那一步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最安稳的一个选择，就是可能也是父母最希望的
4: 保底的选项。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希望进入市场经济体。好，他今天来找的是产业数字化运营的实习岗位，他的要求工作地点是天津。天津以外考虑吗？
2: 北京也可以，就是附近的都可以。
4: 这个不符合你的人设。天津附近有很多地方。
2: 还有山东那些。

0: 上学阶段还是最主要考虑天津吗？
1: 主要天津。
0: 对对对。
1: 最远接受哪里？
0: 北京。
1: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我们今天目标至上专场的求职者王佳佳的表现做选择。祝贺你，王佳佳，还剩下两盏灯，这个在你的预期当中吗？
0: 算是。
1: 你计划或者预期自己在走向最后一个环节会剩几盏或几盏以上？
0: 我觉得不会超过两盏。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自身目标性也比较强嘛，可能会有很多企业觉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达到我心中认可的那个成熟能够就业的阶段。
1: 好，我们先进入到王佳佳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给你提供的是加黑一品的营销策略师的这个职位，实习期的工资是5000+，因为它是有相应的效果提成的，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是在加黑一品的总部。
1: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0: 工作时期就是要求多久？
2: 实习期的话，现在是3个月吧。
3: 那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北京的实习岗位，而且我的这个岗位只要求你一周到岗一天，因为我们其实海外的很多同事都在厦门，所以更多要线上来协同，我们只要沟通好工作的时间就可以。给你的工作岗位是海外市场总监的助理，当然我更希望的是你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还能和我们保持联络，甚至能未来真正的加入到我们公司。那我提供的也是在本科生单天日薪给到的最高水平，就是每天200块钱。
0: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1: 好的，考虑一下，请你在嘉禾一品和冠生文化之间二选一，或者说谢谢再见，双双拒绝。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佳佳，你的选择是？
0: 左边。
4: 谢谢。
1: 感谢晶晶总，祝贺远志。我们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佳佳。
0: 好，谢谢。我想选择冠生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工作时间比较短，然后时间也比较自由，然后包括就是老师一直在提问我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他和我的一些共鸣嘛，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投缘，然后也更想在这样一个企业试一试。
1: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5: 至少得1000万吧。
6: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早日实现财富自由，他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马凯，22岁，天津职业大学电子商务专业专科学历。
5: 大家好，我叫马凯，我来自于河北省，在天津职业大学，所学专业是电子商务。我今天来节目的目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岗位，希望各位老板听了我的经历后能给我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谢谢。
1: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早日实现财富自由是玩笑话呀，还是说这是你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追求啊？
5: 追求吧。
1: 你的财富自由标准或者说目的是什么？
5: 首先拥有足够的财富。
1: 说个数吧，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5: 至少得1000万吧。
1: 你为什么把实现财富自由作为今天来求职的这样一个标语？
5: 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出来提前闯一闯，男孩子嘛，长长见识，增进自己的阅历，这样的话以后工作了至少不容易吃那么多亏。对，
1: 大家看他报名表哈，1、2、3、4、5、6、7、8，你有8段实习经历，有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你现在在你的学校里做劳务中介，你这个是不是给同学们介绍这种兼职的活啊？
5: 平时礼拜六日就出去兼职，然后

0: 就认识了一个劳务
1: 啊，
0: 他就跟我说是你跟我一起合作这个吧，
1: 嗯，
0: 然后我
1: 就是相当于他在学校的猎头呗，帮他去发现人才呗，给他匹配同学们去干活，是这意思吗？

0: 制当中的那个算微喇裤是吧？你自己会设计服装？哦，你学过？
1: 没有，就是小时候的想法比较独特啊。啊，对，然后就想尝试尝试。
0: 马凯，咱啊沟通啊，不能我问你再答啊，你可以展开说说。
1: 就是当时刷抖音，就看见一些穿搭博主穿搭那些衣服的照片，然后就深有启发，然后自己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啊。再加上我姐姐是从事设计方面的那个专业，
0: 面向什么年龄段？
1: 20多岁的吧。
0: 20多岁年轻人。
1: 对，我比较喜欢年轻的好的，所以说我就
0: 现在做这种服装的自有品牌的挺多的。你是怎么能做到从25年到现在还在能够比较好的运营？
1: 通过直播，就是我自己推出一些新款式，然后我自己会穿身上去给大家看啊。大家如果有想买的，通过弹幕发给我，然后我就去给他们后台留言。然后其次就是遇到一些什么促销活动，然后我就会推出一些优惠券，
0: 线上引流和推广。
1: 对，然后线下就是一般就是我姐跟我去摆一些地摊。
0: 你销售额每个月平均能达到多少啊？
1: 几万到几十万。
0: 几万到几十万。你自己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我们今天是目标至上的专场。
1: 因为我学的是电商专业，所以说我是打算找一个与他这专业所匹配的岗位，想做自媒体的打算。对，
0: 您能不能再说点
1: 实习经历说一下吧。
2: 说一下你觉得最出彩的吧。
1: 卖房，那个房地产公司，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当时因为大三嘛，要那个实习找房子，认识了一个房地产中介那个销售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销冠。然后慢慢的我俩聊天，通过信任就产生了我对销售这方面的想法，后来我就从事这方面的职业。第一周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起色，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销冠，他就教会了我如何去干这个销售。
3: 你得拿出你参与直规大赛的风采来。
0: 他参与过直规大赛？
3: 因为我看简历有呢，2024年你是国赛金奖吗？
1: 对，
3: 国赛金奖。你再找找比赛的感觉，当时磨练了多久，而且成长赛道吗？
1: 因为那个直规大赛我只是一个写文案的，但是
3: 只是一个什么？
1: 撰写文案的。
3: 撰写文案的。
1: 对。哎，
3: 那你不是作为求职者在上面去展示吗？你参与的是直规大赛吗？
1: 是啊，但是我只是一个文案撰写者，但是主选手他没有我。啊？他应该有一个奖状。
3: 跟奖状没关，就是你参与的是什么比赛，你的项目是什么？直规赛是以个人的职业发展为导向，那创新创业才会以团队的。
1: 哦，那就是创新创业。我
3: 就是你写错了是吗？
1: 对，
3: 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级赛事，你不应该记错，而且你参与什么角色可能是你的一个亮点，应该有准备的做你的面试准备，因为这是学生当中很高光的时刻嘛。第二个呢，就是从你的履历经历来看，我觉得在读书阶段能做这么多职业，首先你是一个愿意为挣钱去努力的，这是我看到第一点。因为好多同学可能在这个时候是打游戏啃老，但是你做了很多体验，而且还拿到了收入结果。只是我会在思考的是，这些结果是你一个人做的还是怎样？就是你站在这儿和这份履历是两件事。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原因出现，是你为自己的紧张程度懵了，还是这个里面有一些信息不真实，我就有了好奇了。
1: 因为我性格本来就是因为就是不太爱说话，或者是低闷，然后再加上我上台有一些紧张什么的，所以是容易大脑空白。
4: 深呼吸一下，放松一下，搓一搓手，想想自己比较开心兴奋的时刻。
5: 小马，你看看我，我跟你一样，我曾经也有特别强的这个赚钱的口号和渴望。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为什么你现在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1: 紧张吧？
6: 不用紧张。
5: 我问再直接一点，你紧张面还是不面的？咱们
1: 面。
3: 真好。
0: 别紧张，你能挣这么多钱，你肯定有本事。我们先回到啊你的这个获奖的这个情况上，展示的是你在天津职业大学集体项目当中获得的2024年挑战杯天津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金奖获奖证书。

0: 允许你把大赛的名称记错了，但是你面试你不能是这个状态啊。你说你带客户看房，不能是人家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吧？这房子什么角？金角。房龄多少？3年。有车位吗？我得问问，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带他要是去看房，你说你给客户这个反馈，包括你卖服装，也不能跟年轻的顾客们是这种一问一答的节奏和状态吧？是不是？
1: 确实是爱做，但是也许是表达上不清楚，没有认认真真去过脑子去把它真实的写出来，让人产生误会。所以说，也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一次找出自我缺点的一个机会，然后让我去正视它，改正它。
0: 你刚才不是要给我们讲你的实习经历吗？你把你的高光时刻拿得出手的最佳成绩的，你跟我们展示一下。
2: 那我就拿那个卖酒水的说吧。起初是没客户，那经理跟我说，你要是一礼拜没有客户的话，你就可以走了。后来我就去前台抽了张名片，给他们发名片。然后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了几个客户，但是那几个客户消费不是很高。
0: 你们这个怎么提啊？卖多少钱？有门槛吗？还是只要卖出去了就提？
2: 他们没超过10000都是按15%。
0: 超过10000呢？
2: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那个。
0: 哦，就是阶梯式的。
2: 对，
0: 你最开始只能拿到10000以内的15%这个奖励。好，
2: 后来我就直播，就拍摄里面的环境，然后氛围。就有一个大哥吧，也是，就是问到了我这个地方好玩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还行，你可以来过来体验一把。当时他没有直接消费，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聊天，那大哥就随机点几道酒，消费了26000多块钱。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我的已经那个提成也就往上升了一点。
3: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做那个抖音男装带货的，他也跟你差不多，不太会表达，但他4个月也能卖300多万。我看你做一个实习生的工作，在店铺商品、你有推广活动、营销、用户售后、数据分析，你都做。你们做的是传统电商平台还是内容电商平台？
2: 传统的。
3: 付费广告也是由你来投流吗？
2: 这个不是，我就负责运营的。
3: 你是怎么去优化标题、主图、详情的？
2: 这个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过，应该
3: 老师教过你们。
2: 对。
3: 那你给我大概讲一下你的思路呢？
2: 优化标题首先要简洁，突出中心词要那个显示出来。
3: 会借助一些三方工具吗？比如说你要查这个关键词有多少人在搜索，这个词下面有多少人在卖这个商品，
2: 肯定会啊，那 AI 嘛。
3: 那借助什么三方工具啊？
2: 豆包。
3: 那你应该不太专业。
0: 哎，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行业通行的这个流程和制作方法是什么呢？
3: 标题制作就是跟传统的百度 SEO 是一个道理。那你首先选择关键词的话，你要把这个产品相关的所有词根全部给罗列出来，每个关键词它的搜索人气有多少，这个关键词下面有多少商品数在线，然后呢每个关键词的出价是多少，选出其中跟你商品匹配度最高的、竞争小的、广告出价低的，综合出来得出你的一个标题。然后字数不能够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要全部填满，因为多一个关键词就代表你多一个被搜的机会。中途不能用任何的标点符号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是无效的关键词，是在浪费机会。
1: 这方面我有所欠缺，然后我也是去认真学，但是学的还是稍微不太好，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我会更加去弥补这个漏洞，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进步。
4: 你这些实习的经历都是有目标的自己找的，还是哪儿有给钱你就去呢？
2: 肯定是有目标的。
4: 对，所以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是为了说哪儿给的钱多，还是说你试试哪个岗位真正适合你？
2: 主要是想看看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然后也可以锻炼锻炼自己，反正。
5: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从你上大学到现在，你兼职一共赚了多少钱？
2: 7-8万吧。
5: 7-8万，好，我告诉你，我按照你刚才这个实习的这个经历，你自己写的这个赚的这个钱的情况，我帮你统计了一下，大概是26万左右。
2: 他不可能月月都是那么高啊。
5: 你是不是把每一段最高的那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写在这上面了？
2: 对啊，如果月都那么高的话，那我现在至少手里头肯定有很多钱啊。
6: 你有愿意体验这件事儿，就比其他大学生强。只是你今天不太知道，在职场里写简历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咱们月薪就指的是人家给你的底薪。那你如果你有绩效部分，你就会说，哎，什么到什么区间。这样的话呢，避免你给自己埋了很多你解释不清楚的雷。
1: 获得奖项那个确实是我个人的原因。

0: 写错的，但是实习的我经历都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所赚的钱我写的也是我当月赚的最高的一个数额，而不是每个月都赚那么多，也是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误会。
1: 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还是考考小伙子的职场情商啊，万一他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呢，好不好？来看大屏幕啊，如果你是新媒体内容运营，合作方文案审美差，强行要求你按不合理的风格修改，你怎么办？
2: 是老板提出来的，那我肯定就会按照老板的要求修改。
1: 他怎么说怎么改，
2: 对，
1: 五彩斑斓的黑，万紫千红的白，只要是老板说的你就改，怎么说怎么改，对吗？
2: 不是，我应该再加点自己东西。
1: 还有其他的回答吗？
2: 我会把合作方的风格和我的风格双结合一下。
1: 好，还有补充吗？
2: 没有了。
3: 马凯，我觉得你第一步说上来我就先按老板的说做，我还觉得哎，再往后越说越不清楚了。首先就是当你是一个乙方身份，甲方提出这个要求，不管他多么不合理，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因为咱们交活是让顾客满意，你可以保留一版你的方案，然后呢再按照客户的思路做一稿，让他有一个对比，让他做选择。我们不是说直接说哎呀否定你这不好，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
1: 很遗憾，今天的面试结束。我真的在你走上舞台之前，我觉得你很容易找走一个哪怕实习岗，但是你不说，我们不能硬往你身上安。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很抱歉，再见。
0: 下来去改正这些缺点，把自己优点发挥出来，找到一个匹配自己的岗位，然后不再这么乱折腾了。
1: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目标至上专场三位求职者的面试都结束了，怎么样，过瘾吗？
4: 非常过瘾。
5: 这个佳佳的身上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里头看到很多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工作不顺利，只要你读完书了，随时来找我。
3: 凡事呢要适度，你适度的时候你就会松弛，周边人也会松弛，但是有的时候过于紧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意外，就是人生它本来就是变化和无常的嘛，它不是你分秒都能计算清楚的。
1: 我们要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希望，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也希望他能够卷一卷身边的同学，鞭策一下身边的同学，让你一个人的好习惯变成大家的好习惯，让一个独行侠变成所有人的领路羊。目标至上专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的工作生活有目标吗？您今天写手账了吗？你今天该完成的事儿此刻都完成了吗？有目标没关系，完成目标比有目标更重要，因为有的时候选择和执行都是重要能力。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6: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哎呦，夫人，您请，您请。
1: 这谁找我打麻将啊？
2: 二伯母，是我找您。
3: 哟，文昭少爷，你可从来不赌钱的，你今天怎么有这雅兴啊？
2: 二伯母，我找你啊，不是来跟你赌钱的。我知道你喜欢这地儿，所以呢，就约你在这儿见面了。找你呢，是有点事儿跟你说。
3: 你说什么事儿？
2: 昨天呀，我在刘家祖坟碰到一个熟人，这个人呢，你也认识。
3: 谁呀？
2: 金如玉。
3: 啊，少爷，你真会开玩笑啊！那少奶奶死多少年了，你上哪儿见她去啊？
2: 这我还骗你不成？我还真见着她了。
3: 少爷，你可别吓唬二伯母啊！我胆小。
2: 二伯母，你是见过场面的人，你还怕什么呀？
3: 我不怕活人，可我怕死人呐。
2: 我跟你说啊，如玉跟我说了，说刘家所有的人，属您对他最好，对不对？说您没事的时候就去坟上看他，经常给他烧一些换季的衣服，而且呢，贡品也没少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您经常去给他，对不对？你看，我就说对嘛。如玉还跟我说，没事的时候啊，想跟您见见面，好好说说话。
3: 对，文昭说。

0: 你怕什么呀？我给如玉还出主意呢。我说金老大呀，新开饭馆，那儿不错，咱就想要把母娃在那儿吃。二伯伯，你将进。怎么了？
1: 温长少爷，
0: 啊，
1: 咱换个地方说话行吗？
0: 那行，那这样，咱俩呢去刘家祖坟。我陪着您怕什么呀？咱跟如玉啊，好好说说。
1: 哎，别，温长少爷，我。
0: 要不然如玉可亲自来找您来了。
1: 别，我不去，一块儿去。文昭少爷，
0: 走吧。
1: 少爷，你可得谢谢林将军我呀！我没有害你呀，你是知道的，你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少爷，二伯母，我给少奶奶无冤无仇啊，我怎么能害她呢？二伯母，可实际上，如玉小姐死的是不明不白的，她到底怎么死的？说呀，
1: 她是被毒死的。
2: 无所谓，只要一喝下去，就一了百了。那天，少奶奶去给二伯父看病，那志航少爷让我给少奶奶送杯茶进去。可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那茶杯里他们已经放毒了，我真的不知道啊，少爷，要不然我打死也不敢那么做呀。我真的问你撒谎。
0: 那后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
2: 都听到了，九嫂，想不到这药还真灵啊！如玉死了，这下你三叔的美梦算是做到头了。
3: 爹，
2: 这事儿姨娘知道吗？
3: 我傻呀，我会告诉她。
2: 满嘴跑舌头，
3: 家贼难防啊！
2: 你放心吧，这事儿就算她知道了又怎么样啊？
0: 那红茶是他送去的，一旦张扬出去，他也脱不了干系。温长
1: 少爷，我真的没撒谎，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撒谎。你要报仇，你就去找那父子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二伯母，这件事情还有谁知道？
1: 没谁知道。
0: 那我希望从今天起。
1: 二伯母也不要对任何人讲。我哪敢呢？我也求你，你也别说了。
0: 还有，为了您二伯母自己的安全，回去以后该咋样还咋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哎呀，我要是让那父子两个知道了，别说明天早上的太阳。
1: 就今天晚上的月亮，我都看不到了。少少，二伯母，放心吧，我是不会给你说出去的。谢谢你啊，这块石头，在我心里都压了5年了。那我先走了。
4: 刘文昭的猜测得到印证，金如玉死在丧心病狂的刘忠义父子手里。一个可爱的、善良的、希望西川永远安宁祥和的姑娘，最终还是成了争夺西川王位的牺牲品。
5: 找一下刘志航，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
6: 刘长官在外面公务，
5: 我有重要的事向他禀报。
7: 谁放你进去？快进去！你放你进去！

0: 兄弟，对不住，我不应该摆你媳妇的照片。
1: 决心要为金如玉报仇的刘文昭，在闯进刘志航办公室的那一刹那，准确地说，是在看到金如玉照片的一刹那，突然有点害怕了。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张照片，从来没有见到过笑得这么慈祥、这么灿烂的金如玉。这张照片分明是在告诉所有的人，这个世界应该是美好的，应该是充满欢乐和爱心的。
2: 不要再打仗了，会死好多人的。
0: 我实在是找不到比这张照片更好看的了。你看他笑得多甜多美，所有的纯真善良表现得淋漓尽致。说句实在话，你们没订婚之前，我在梦里总是梦到这张笑脸。你们结婚以后，我依旧能梦到他伴随着我多年，他应该是我的媳妇儿，那样他会更幸福。
1: 刘文昭心里清楚，只要他出手伤了刘志航，或者说只要他将刘忠义父子的罪恶公诸于众，父亲刘吉祥会拼命，金老大会拼命，金香玉更会把西川的天扯下一片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拼争肯定免不了，整个西川也会尸横遍野。这不是金如玉希望看到的局面，更不是金如玉希望看到的结果。
3: 有些事情你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0: 刘文昭，他来干什么？是来找刘长官的。哼，火气好大，把刘长官的门都踹坏了。
1: 该不会为那个贱人的事儿吧？
0: 那个戏子不是已经放了吗？
1: 哼，咱们是放了，他未必放得下。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他刚走。

0: 二小姐，这怎么回事啊？这平时都不喝酒的，怎么喝成这样了呀？
1: 我也不知道，谢谢夫人，你照顾她吧。哎，
0: 谢谢二小姐啊。 喝成这样了！哎呦，这孩子这是怎么了？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是不是又想那个戏子了？冤孽，真是冤孽！老爷，你想想办法吧。
2: 要不把那戏子找回来，把他给娶了。哎呀，老爷！上海滩著名影星胡颂之奇案，好好看看啊！睡觉了。

徐总，你急着找我回来，是不是改主意了？正好老蒋的人还没走呢。

0: 这小兔崽子不是一个喝酒就醉的人呢，这肯定有原因。君座，您直接问问少爷不就得了吗？
1: 我要能问出来，我还找你干什么？肯定是一件事刺痛了他，而且是一件能让西川地动山摇的事。君座说的对，在我的记忆中，少爷不是自己作践自己的人呐。
2: 查，一定给我查出原因来。第一，要快，要隐秘；第二，我要实实在在的情况，不要胡编乱造的天书。
1: 是。

0: 哎，二小姐，不是，如果你要是来找我呀，要是一喝这酒啊，我就算了。我呀，第一根本就不会喝酒，第二呢，我也真的是戒酒了。那个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坐下。
0: 我不会喝酒，你
1: 坐下。

0: 哎，你说吧，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出什么事儿啊。
2: 没出什么事儿，那天能喝成那样啊？
1: 啊哈，那天我是烦，有点郁闷，想发泄一下啊，就这样。
2: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我就从来没见过那天那样刘三怕。
1: 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你这没什么事儿，我真走。
2: 你坐下，你不是你天天忙什么忙啊？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忙？
1: 我死到临头了。
2: 对。
1: 哟，谁呀、啊？谁想杀我呀？请出来要见识见识。哪儿啊？
2: 哎。
1: 啊，
2: 过来。
1: 什么老板？干嘛的呀？开妓院的还是开赌场的？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1: 不是，我没听清楚，什么老板？
2: 我告诉你，这个老板的能量你想都想不到，他让你三更死，你绝对活不到五更。哎，就是你上次在审讯室说那些话，不知道谁传到老板耳朵里了，老板刘志航严查严办。别说你这号小葱小蒜，就是那些当大官的，犯到他手里都得自认倒霉。
1: 哟，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死定了。那还说什么呀？
2: 我跟刘志航说了，让他帮忙周旋。
1: 那我还真得谢谢你了。你让刘志航帮忙周旋
2: 啊？
1: 刘志航背后不打我小报告就不错了。嘿，你这等于让黄鼠狼给鸡说情。
2: 他答应了。哎，知道他为什么答应吗？我说了，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拉着我爹投奔你爹去对付他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别跟我装啊，那么聪明还听不懂。哎，不过我跟你说啊，他有一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你答不答应吧。
1: 什么我就答应？哎，我明白了，是不是想拉我入你们的伙呀？哎，我跟你说啊，我根本就干不了这个。我这人别说杀人了，我杀个鸡我都哆嗦，我干不了你们那行。
2: 瞧你怂样，谁让你杀人了？让你做买卖。
1: 什么买卖啊？
0: 他在荣城准备开一家商行，让你当老板。
3: 你说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应该不是刘志航的创意，而是他老板的授意。我们的敌人你很聪明啊，知道要从根本上消灭我们共产党，就要学会应变。我们搞地下，他们也搞地下，刘志航就是要利用这个商行搜集情报，掌握我们的活动规律。所以我认为这对你来讲是一次好机会，应该把握。
1: 这是什么好机会啊？这刘志航没把我当自己人，他是想利用我把共产党这条大鱼给钓出来啊。
3: 他可以利用你，你也可以利用他呀。
1: 我怎么利用他呀？我跟您说实话吧，我现在讨厌这个人，我讨厌到极点了，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他。
3: 为什么？
1: 私人恩怨。
3: 这件事你可以自己考虑决定，不过一定要防备他狗急跳墙借刀杀人。
4: 从现在起你就是刘文昭身边的一根钉子，把他给我钉紧了。我相信他身边不止陆东达一个共党朋友。
5: 是。
4: 金香玉和他那些人靠不住，我现在只有靠你了。
6: 请长官放心，我一定尽力。
4: 好，去吧。
6: 老爷，您的办公场所和住宅都在一起，这前院是柜台、账房和您会客谈生意的地方，这后院呢就是您的住处，这儿的伙计都是我精心挑选的，保证您的安全。
1: 嗯，安全很重要，我这人啊最惜命了。
6: 老爷，请。
7: 老爷，这边请。这边是后院，这整个后院呢都是您的。来，这边。这伙计们呢都住在外面，没人打扰您的清静。

0: 老爷请。这就是您的卧房。
1: 这卧房怎么不写字儿
0: 啊？这，
2: 哎，这是谁啊？
0: 哈，这是您夫人，恒泰商行的老板娘。
2: 夫人
0: 啊，

0: 老爷好。
1: 哎哎，不是，我这夫人我怎么不认识啊？啊，
2: 老爷，您现在是大老板了，住这么大一宅院，这没个夫人在身边陪着，这也不像回事儿。
1: 胡说，当老板就得有夫人呐，谁定的规矩啊？啊，
2: 这当今哪个大老板那不都三妻四妾，前无后拥的？再说了，这不光是为了您的体面，也是为了商行的门面。嗨，老爷，这姑娘身不错，长得也漂亮啊。
1: 大街上长得漂亮的多了，怎么着都给娶回来啊？
0: 这老爷，请喝茶。
2: 哦，老爷您看，您看看，这冷心姑娘多懂事啊。
1: 叫什么？
2: 冷心。
1: 冷心。
2: 啊，这是她的艺名，你要是不喜欢呀，可以让她改。这冷姑娘呢，本来和花老板一样，都是学戏的。后来呀，这嗓子倒了，在戏班混不下去，这乡下老家呢也没什么亲人，又回不去，所以啊，在您身边照顾您肯定会全心全意的。听说呀，
1: 黄花大姑娘的，不是您
0: 老爷，
1: 我，
0: 您请喝茶。
1: 哎呀，我这个，那这个多大了？
0: 23。
1: 你看看这年龄也不大是吧？你说干点什么不好啊？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恒泰商行啊，这个店面太小，我呢也不需要别人伺候。你啊，你听着啊，从哪儿把这姑娘请来的，就把这姑娘给送到哪儿去啊。
2: 不是，来
1: 记着啊，多给人点钱。
2: 哎，老爷。

0: 哎，我这家里边怎么都是一花瓶了呀？
1: 花瓶？什么花瓶？
0: 二小姐，你们要烦我啊，讨厌我，让我滚得远远的，我有多远可以滚多远。但问题是，你们现在给我，在我身边，安了一个能喘气儿又能吃饭的一个窃听器，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呀？这个，
1: 不是，你是说，商行里住着个女人啊？
0: 什么住着个女人？在我的卧房里边贴着大红喜字儿，她要跟我住。不是你，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可是拜过堂成过亲的，我媳妇儿就埋在刘家祖坟里呢，这怎么回事儿？这算？
1: 刘志航安排的。
0: 二小姐，你别想跟我说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二小姐，盯着我的人已经太多了，但商行里边的这眼线已经很多了，不是不至于盯我盯到床上去吧？
1: 怎么收拾他？刘志航，刘三怕物理化评是你摆进去的。
2: 你是说冷姑娘？
1: 少跟我在这装，冷姑娘也好，热姑娘也罢，你要对刘文昭的，他不吃这一套，你要摆给姑奶奶我看的。
2: 哎，二小姐啊，别生气，来来来，过来过来，坐坐坐。你不说了吗？他是花瓶，就是摆个样而已。请坐。
1: 少跟我来这套，你是摆在那儿吗？你是故意在践踏我？
2: 我知道二小姐的心思啊，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可是把你派过去行吗？整个荣都城

0: 有几个人不认识你金二小姐啊？把你和刘文昭放在一块儿，共产党能相信吗？再说了，
1: 刘文昭和那个丫头啊，不会怎么样。
0: 她虽然是情种，但不是公鸡，也不是二八月的野猫，不会见了女人走不动路的。你啊，还是安安心心的工作，想想怎么对付共产党，这才是正事儿。
2: 你我记住了，还是那句话，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金镶玉。
0: 欢迎。
3: 刘长官好，我奉老板的指示服从刘长官的领导。
0: 感谢老板对西川焦总的关照，请坐。
3: 谢谢。
0: 冷小姐初次和刘文昭相见，有什么感想？
3: 是个有心眼的人，他真的有通共的嫌疑。
0: 不是嫌疑，我敢肯定他有通共的行为，只是没有找到证据。啊，你也知道，他是我的叔伯兄弟，他的父亲是曾经的西川王，虽然隐退下野，但是势力还是不容小觑的。我们有点真凭实据，还真拿他没办法。
3: 刘长官放心，只要他通共，一定可以拿到证据。
0: 这只是其一，我们要利用他彻底铲除西川的共党。
4: 啊，你没事了，回去吧。哎。

0: 老板今天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跟谁见过面？
1: 戏园子听戏，茶楼喝茶，只和一个人见过面。
0: 谁？
1: 二小姐。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哎呦，哎，我说，哎，你怎么不走啊？你还赖上我了是不是？啊？
0: 老爷，您辛苦一天了，肯定口渴了，我去给您倒杯茶。

0: 老爷，您请喝茶。
1: 不是，我说你就会给人倒茶是不是？我不渴，我不喝茶。不是你怎么？哎，我说，哎，我说你别忙活了，行不行？哎呦，我跟你说啊，我不需要人伺候啊，而且呢，我有老婆了，有俩老婆呢啊，你要是跟了我，你就成老三了，你知不知道啊？你就别赖着我了，你该干嘛干嘛就完了。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坏着呢啊，我可不是什么好人啊！我告诉你，我是一混蛋。你不相信，你打听打听去，你出去打听打听去。刘文昭，西川王的儿子，那是不是混蛋？我就是一纨绔子弟，当年害过朋友。你再打听打听，我父母都让我给害了，跟着我落不了好。哪天嘿，哪天我给你高兴，我把你卖窑子里去，你信不信？哎，干什么这是？

0: 老爷，洗脚
1: 了。行，我不洗脚。干脆吧，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说，谁派你来的？
0: 没人派我来。听马大哥说，老爷是个好人，快三十了，身边也没个人伺候。我心想，一个女孩子家还能图个什么呢？不就是图能够嫁个好人家吗？所以我就来了。
1: 哎，你看着我，看着我。你看我长这模样，我像好人吗？啊，像吗？
0: 如今这个年月，哪个坏人会把自己说是坏人啊？越说自己是坏人的人，就越不是坏人。总说自己是好人的人，也未必就是好人。就像老爷这样的，总糟践自己，肯定不是坏人。
1: 编，继续编，还挺能说。行，那马大哥叫你来，给你多少钱？
0: 20块大洋。
1: 我给你40块大洋啊！给你40块大洋，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怎么样？
0: 我已经入了洞房了，就是老爷的人了。再出了这个门，就等于说是被老爷给休了。被休了的女人是啥光景，老爷心里肯定清楚。我不敢说是老爷做错了，我只能说是自己啥地方没有做好。
1: 哎，我怎么就不明白，谁跟你入洞房了啊？不是谁给你带进来的呀？谁把你领这屋里边，你找谁去啊？你怎么赖上我了啊？
0: 老爷洗脚，早点休息。
1: 行，我不洗脚，既然你赖在这儿不走啊，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呀，想干嘛干嘛去吧，我得睡觉了，赶紧走吧。
0: 老爷，那我睡哪儿？
1: 你那么大本事，你还问我睡哪儿？这么大一院子呢，想睡哪儿睡哪儿去。
0: 老爷睡哪儿，我睡哪儿。

0: 老板像没酿的蜡烛似的，怎么点都点不着。有冷姑娘也算得上是美丽俏佳人了，她就是个和尚，她也不能坐怀不乱是吧？
1: 这你就不懂了。老板的脑袋瓜和旁人的脑袋瓜不一样，这旁人的脑袋瓜是脑袋瓜，可是老板的脑袋瓜呢，就是一个水晶球，说不定在什么时间或者什么地点它就会发光。所以我们要慢慢来，伺候这种人一定要有耐心。
0: 这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我是听说过，我还没见过活的呢。
1: 好了，以后做事要盯紧点，眼睛放亮点。
0: 好。

0: 这样，
1: 老爷有什么吩咐？
0: 你别叫我老爷，你是我老爷。我要不叫你的话，你想站那儿站一宿是吗？
1: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您尽管教训就是了。
0: 哎，我听你这意思，我说什么你都会听，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要让你睡觉，你肯定要睡觉，是不是？
1: 嗯。
0: 那行了，回屋睡觉吧。
1: 回哪屋？
0: 刚才从哪屋出来的回哪屋？贴着好多大红喜字那屋。

0: 老爷不进屋吗？
1: 你睡你的。
0: 老爷。
1: 睡觉。关灯，上床睡觉。

0: 我这边都小心点啊，注意！哎，别磕着碰着了啊！来来，借我那边。哎，不是，哎哎哎哎！
1: 老爷，这干什么呀？这是？
2: 老爷啊，
0: 这冷姑娘说了啊，既然您不喜欢和别人睡一房间，她也不能勉强啊。
1: 来，
0: 把东西两个厢房都收拾出来了，你们两位呢，各睡一间，这正房呢就当客厅用了。
1: 呵，这还讹上我了是不是？
0: 老爷。
1: 我看这法子不错，哎，你说人家姑娘家家的，不也得图个名誉不是？啊，你这前脚娶进门，后脚把人踢出去了，人家以后怎么做人呢？
0: 他留下算什么名分呀？
1: 当然是老板娘了。哼，他要老板娘，谁是老板呀？
0: 您呐，
1: 记着啊，我要是老板，他就不能是老板娘。
3: 哎呀，
1: 何必较真呢？不就是个门脸吗？哎，小心点，小心点。
3: 老爷，您刚才出去了，我没来得及跟您说。
1: 哎，行了行了，不用说了啊，我都看见了。这个马管事呢也跟我说了啊。
3: 那您同意了？
1: 我不同意能怎么着啊？你做都做了，我不同意能怎么着？啊？
3: 谢谢老爷。
1: 哎，等等，东西厢房是两个卧房对吧？中间是客厅。
3: 嗯。
1: 啊，中间不能做客厅用。
3: 不做客厅做什么用？
1: 改成祠堂。
3: 是。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看见了吗？啊，这个，这个就是大夫人，我明媒正娶的夫人，啊。
1: 老爷。
0: 啊。
1: 大太太怎么去世的？
0: 我这人丧门星啊，对不对？跟着我的女人就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说你啊，要想走，随时都可以走。但有一点啊，只要想住这儿，就这祠堂要保持干净，每天都要打扫，听见没有？
1: 知道了。
0: 还有啊，以后办事做事都要小心点，我可不希望到时候你这儿没几天，你这墙上又多一相片，知道吧？

0: 啊，我就回趟安邑，看看我爹娘，看看孩子，
1: 带媳妇儿一起回去。
0: 媳妇儿？什么媳妇儿？啊，你别说了，我不带她。
1: 为什么？
0: 我怕我爹打死我，我怕如玉骂死我，我还得留条命啊，给党国效力呢。啊，
1: 走多久？
0: 住一晚上，明天就回来。你要不放心的话呀，可以派两个人跟着我。
1: 代问三叔三婶好。
0: 啊，那我走了啊。
2: 听荣姑娘说，你有个日本朋友叫松田浩的。
3: 有啊，
2: 他到伦都了。
3: 他来干什么？
2: 做药品生意。
3: 药品生意好做呀，是抢手货，而且能赚很多钱。嗯，
2: 北上抗日的红军急需药品，可西川剿主又对药品看得很严。李老板希望你能够促成这笔生意。
3: 我明白了，这事交给我。
2: 那李老板正在筹钱，筹好了我再送给你。
3: 哎，不用，我自己想办法。
2: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3: 就是因为数目很大，所以我得自己想办法。我的恒泰洋行一直没做什么生意，突然间进了一大笔钱，刘志航肯定会怀疑我的。
4: 嗯。哦耶。哎呀！
0: 喝点汤，喝点汤，喝点汤。这川菜哪有不辣的道理啊？哎，把酒满上，酒满上。
5: 都往里头。
6: 老爷，菜都上齐了，要不要再加两个菜？
5: 啊，不用了，不用了，非常丰盛
0: 啊。这个松田君呢，是不喜欢浪费啊。就这么着，有什么事再叫你。把门关上。
6: 嗯，
5: 多谢。
0: 哎，来。
5: 哦，走。
0: 来。我听说你在东北做生意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啊，我在重庆开了一家分行，这次来主要是谈一笔生意。
0: 什么生意？
5: 啊，药品，西药。
0: 哦，西药生意。
5: 文昭君
0: 啊，
5: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0: 哦，你不也看见了？
5: 嗯，
0: 我开了一个这个恒泰商行。
5: 哦，
0: 嗯，买卖不算大，但是也还行，没有什么具体做的项目。总之啊，什么赚钱我做什么。
5: 大买卖啊。
0: 没有。哎，
5: 嗯，
0: 我就想啊，咱俩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你那有一批西药，要不然这买卖咱俩做做。
4: 哦，说的话就走，说的话就走。走走走。
0: 为什么呀？
5: 啊，不能跟你做生意，跟你做生意不挣钱。
0: 为什么不挣钱啊？
5: 你太狡猾。来请。
0: 还是你最了解我啊！来，干
5: 了吧！
0: 我跟你说啊，你呀、啊、不能用老眼光看人。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在商言商嘛，做生意大家都得赚钱，是不是？哎，这批药你想卖多少钱？你开个价，我要能承受，我一定给买过来。嗯，
5: 啊，赵坑，事情是这样的，
0: 嗯。
5: 我现在正在跟几个商户洽谈，
0: 嗯，
5: 如果谈成了呢，我这些药品供应他们都不够；如果再跟你谈，我有点失信于人呐。
0: 啊，亲，哎，
5: 请多理解，
0: 没变，诚信为本，我喜欢，再来一杯，来，
5: 我领你走，
0: 来，
5: 嗯，好酒啊，
0: 尝尝这个，慢走，
5: 啊，慢走。多么，那个多，
0: 哎，啥呀，哥的？
5: 啊，那再见，
0: 来，散了，散了。哎，
7: 哈哈，凉了，凉了，凉了。
0: 老杨，老杨，快点，
8: 打听打听，这个松田先生到底和哪家商行在谈生意？
9: 老爷的意思是，咱
0: 让你去你就去。咱们也得做生意啊，不能混吃等死，不是？
9: 是，哎，
10: 药品生意是很敏感的买卖。刘文昭怎么想起做这个？
6: 我觉得这样挺好，越是敏感，就越容易露出破绽。

0: 好，啊，进来。
1: 哎，
0: 文昭，怎么了？
1: 啊，我想请个假。
0: 哦，不是想撂挑子吧？
1: 哪能？

0: 盯紧点，
1: 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是。
3: 老爷，和那个日本人谈生意的一共有3家，我都记下来了，请您过目。
4: 好，干得好。王管事，赶紧跟这3位老板联系一下，就说呀，我要请他们吃个饭。
3: 咱要跟他们合作呀？
4: 合什么作呀？我这人喜欢吃独食。
3: 他这钱怎么办？这笔生意可需要不少钱，咱们恒泰商行才刚刚起步啊。
4: 马管事，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乱问，啊，怎么找钱我心里自有办法。
3: 行嘞，
4: 忙去吧，忙去吧。
3: 哎，嗯。

0: 借钱？来，出去，
1: 走。
2: 是啊，哎，这个商行啊，要老做生意的话，容易让人怀疑。
0: 需要多少钱？
2: 哦，哎，你看看。
0: 你要做药品生意？
2: 是啊，我有一个日本朋友进了一大批药，我呢准备一件给他吃尽。
0: 药品生意你做得了吗？
2: 没有做不了的生意，只有做不了生意的人。
0: 哎呀，文忠啊，国家现在很困难，我们的经费也有限，所以啊
2: 我没让你亲自掏腰包。
0: 那你找我干什么？
2: 你的面子大呀，跟银行打声招呼不就行了吗？
0: 银行的钱可是要还的。
2: 当然要还了，我又没说不还，我借的钱我还，又不要你担保。

0: 二小姐好。
1: 站住！挺长时间没见了哈，想我没？
0: 二小姐，你这别说笑啊，那个我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站住！啊！谁跟你开玩笑啊？穿的挺像那么回事儿哈。
0: 是吧，这个在商言商嘛，现在这不是在做生意吗？
1: 忙什么生意呢？啊？忙什么生意呢？
0: 哦，那个最近有一笔大买卖，这不是找这个刘志航借点钱吗？
1: 啊？哎呀，送你四个字儿。小心地雷。
2: 玩的怎么样啊？

0: 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1: 少爷，曾经两次和二老家的美莲单独见面，一次是在安逸的麻将馆，一次是在刘家祖坟。
2: 少爷和夫人也打听过这位姨太太的情况。
1: 如果和美莲有关的话，那应该和二老爷刘志航也有关呢。
0: 还和一个人有关。
1: 谁呀？
0: 如玉。

0: 军座的意思是，
1: 少奶奶不是病死的。
2: 这我只是猜测。
0: 我们跟少爷不一样，不能直接问美人的事儿。要么，我试试问问少爷。
2: 哎，这个兔崽子现在干什么呢？
0: 最近啊，他在荣都开了家商行。不过我打听了，他只是名义上的老板，真正的幕后老板是刘志豪。
2: 他跟刘志豪混在一起了，
0: 听说还挺卖力气呢。
2: 这怪了，他怎么能死心塌地的跟刘志豪干呢？这里边一定有原因，肯定有原因。永宽，开查的事情你一定要把他查清楚。另外，你一定给我看着那个兔崽子一点，千万别让他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
3: 是，
2: 去吧。
4: 慢走。
3: 哎，这不错，不错，不错。你看这样多好，这才叫门脸呢，对吧？我看，
5: 老爷，这身衣服好贵的。
3: 人靠衣服，马靠鞍，门脸儿就得花钱买，贵怕什么呀？什么贵咱得穿什么，知道吗？
5: 咱们家是不是特别有钱？
3: 开商行的能没钱吗？但有一点啊，就算穷的三天揭不开锅，让别人看起来咱们也得是爷。这东西啊，一时半会儿你不能懂，这东西得慢慢悟，你知道吧？回家想，是吧？
6: 各位老板，在下呀，刘文昭。被家父呢给赶出了家门，所以呢实在没办法，只能到这儿呢做一点小生意啊。各位都是生意上的老前辈了，以后呢还请各位多多的关照啊，多多关照。哦，对了，哎，我听说咱们荣都最近来了一个日本的商人呢。
7: 哎，刘老板，你也感兴趣
6: 啊？我可没兴趣，我最近啊刚刚受到一点重创。
8: 刘老板，您遭什么重创了？不会是被人骗了吧？
6: 没有，是被人劫了。
8: 啊，劫了
6: 啊！我前些日子呀进了一批西药，西药是抢手货呀，不愁买主啊。可是我没想到啊，被人给劫了。那你说能是谁劫的？除了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呗。现在前边老打仗，一打仗就有伤员，一伤人就缺药啊。中药来得慢，他们呢就喜欢西药。你说你喜欢西药，你就买不就完了吗？不，这帮当兵的不讲理，他们就抢，所以这一下我就损失不小。这前些日子我找军队上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忙给疏通疏通，看看能不能把钱给要回来。我那朋友说了，这钱我肯定是要不回来了，而且现在军队啊正在到处打听，谁家有西药。各位，你们说，这西药生意，我以后哪敢再碰？

哎，那各位，老板，要告辞了啊！告辞了，告辞了。那我们从这儿走了啊！老板，改天见，改天见啊！哎，再见，再见。有事儿到恒泰来找我啊！再见，再见。

0: 两名参赶你，还有老爷我们啊！哎，好。还有这边啊。马管事，有客人。
1: 哟，这不是陈副官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马排长。 你在支行上面混得不错呀，怎么，去义乌经商了？嗨，
0: 这打打杀杀的事儿啊，真是没意思。哎，不如在这儿啊。

0: 混口安稳饭吃。陈副官有事儿啊？
1: 少爷呢？夫人让我看看他。好，
0: 在楼上祠堂呢。
1: 这商行里还有祠堂？
0: 请。
1: 你们两个在这儿等着。

0: 账，全部管。走。
1: 城管，来，
0: 坐。
2: 老爷先生喝茶。
0: 你忙去吧。
3: 少爷，这位小姐是？
0: 平常啊，沏茶倒水的，说的难听点是个佣人，说的好听点呢就是个门脸儿。
3: 门脸儿？
0: 啊，这开商行啊，不同于别的，得有这么一门脸儿。你找我什么事儿？
3: 老爷让我跟你捎句话。
0: 什么？
3: 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0: 怎么了？又跟谁呀？这是？
3: 这得问少爷你啊。
0: 问我？我可有日子没见着老爷子了，而且我也没跟他对着干呢，我这开我的商行呢。
4: 上完坟和他死狗一条，这可不是我们熟悉的文昭少爷啊。少爷，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0: 我能说什么呀？喝酒喝醉了，那肯定是酒量不行啊，所以就喝醉了呗。那有什么奇怪的？
4: 你刚才在给谁上香？
0: 我媳妇儿。
4: 你还知道如玉小姐是你媳妇儿？
0: 她有什么不知道的？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那拜过天地的，是不是？
4: 少爷，
0: 嗯，
4: 刘忠义的二姨太究竟跟你说什么了？
0: 没跟我说什么呀。
4: 据我所知，最近你们走的可是很近呢。
0: 没有的事儿，我自从来了这恒泰商行以后，就没见过他呀。
4: 少爷，我知道你心眼好，可是好心肠要用到正经地方啊。
0: 我怎么不用到正经地方了？这真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少爷，
0: 啊，
4: 如玉小姐究竟是怎么死的？
0: 哎，那不是病死的吗？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给气死的？反正都是你们说的，当时我都不在这儿，我哪知道他
4: 刘文昭，你是不是真想让如玉小姐在天之灵永远闭不上眼睛？
0: 我跟你说啊，陈副官啊，我这不是军队，我这是一商号，你这大呼小叫的让不让我做生意了？魏三儿，快点松哥了！
4: 刘文昭，你有没有良心？你
0: 小三儿，你聋了？宋客，这位陈先生啊，这个可能是中午吃多了，这火气大，你带着那个陈先生出去这个透透风去。宋客。

0: 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撒谎。你要报仇，你就去找那父子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刘文昭，你是不是真想让如玉小姐在天之灵永远闭不上眼睛？

0: 松田先生来了。
1: 我知道了，给我打一盆洗脸水过来。

0: 哎，张军，
1: 请。
0: 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
2: 何叔，亚大里长，
0: 怎么了？
2: 原来跟我说好的要谈生意的这些商户，都反悔了。
0: 为什么？
2: 他们说中国的人还是相信中药，西药不好卖，把他们。

0: 这属于他们目光短浅，做生意嘛，你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啊，气坏了身子不直。
1: 任教控，
0: 嗯，
1: 你上次说要跟我做这笔生意，
0: 嗯，
1: 你还有这个想法吗？
0: 我当然有了，我这人说话是算话的。
1: 啊，走走走，阿里多，阿里多，阿里多。我现在的药品已经运到了荣都。
0: 哦，
1: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谈一谈啊？
0: 谈什么呀？
1: 谈药品的价格问题啊。
0: 哦。啊，是这样啊，我呢最近刚做了一笔比较大的生意，而且呢我的商行呢也刚开业不久，资金呢并不是那么充足，所以你
1: 文昭坑，你不是想空手套白狼吧？
0: 哎，你现在真是一个中国通了啊，连空手套白狼你都懂啊，厉害厉害！
1: 孙大拿，
0: 哎哎，干什么去啊？带有号的撒油什么拿拿呀？怎么了？
1: 温兆康
0: 啊，
1: 我们虽然是朋友，
0: 啊，
1: 但是你没有钱，我们谈什么生意？
0: 谁说我没钱了？啊，坐下。我是说，我刚做完一笔大生意，这钱呢不是那么富裕。想让你在价格上给我优惠点儿。
2: 我看到
0: 啊，
1: 李教控
0: 啊，
1: 这是我所有药品的价格，
0: 嗯，
1: 请你过目。

0: 不瞒你说呀，你这价格真的是太贵了。别说是我呀，我敢肯定，整个中国没人能吃得下你这个药。
1: 温教科，嗯，你在日本也做过药品的生意，嗯，我的价格是非常公道的。
0: 那是在日本，但日本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它隔着一条海。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安艺和荣都这俩地方离得近吧？这两个地方药品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哈，你看哈，就你这个价格，如果是一半的话，那就是非常公道了。
2: 克鲁大哥，
1: 不行不行，我顶多让你一成。
0: 让多少？
1: 一成。
0: 你这不是哄孩子玩呢吗？
1: 好，因为我们是朋友。嗯。两成不能再低了。
0: 咱俩是老同学，对吧？咱俩还是好朋友，对吧？
1: 走。
0: 我觉得吧，在价格上咱俩这么砍来砍去的吧，特别的伤和气。要不这么着，晚上呢，你在我这儿吃饭啊，想吃什么你尽管说，我让厨房做。
1: 我看到。你叫 Q， 嗯，

0: 三成。
1: 四成，咱俩成交，啊？
2: 有啊，李哥。
1: 四成，啊？
0: 我还不如把我的这批药品运回满洲。再见。
1: 哎，我真没法说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还是这个脾气。中国有一句话叫“和气生财”，你动不动就生气，能发财吗？
2: 啊！有啊，李大，
1: 哎，坐。你这个一着急，要把这药都运回去，你好好想想，这运费得多少钱？闹不好你还得管我借钱。这四成，虽然你赚的不是很多，但总比赔了强啊。还有啊，我告诉你，军火、药品，这些可都是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让政府给没收了。我这是帮你排忧解难，

0: 四成，
1: 四成，成交，
2: 成交，啊！
0: 狡猾，狡猾你呀！
2: 你最了解我啊！
1: 行了，不说了，我饿了。
2: 哎，没问题，想吃什么我管够啊！哎，冷心，叫厨房，赶紧的做饭。
3: 来了。
2: 哎，那赶紧搬走啊，搬走，搬走，合作愉快啊，咱们合作愉快。
0: N 交控，你很愉快，四成。我不愉快啊。
2: 松田君，你在这商场里边混了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不懂吗？军火、毒品、药品。这都是定时炸弹呀，随时都有可能啊，把咱们给炸到天上去。我这儿为你排忧解难。啊，
0: 大马可以。
2: 下回啊，有机会咱们再合作。慢走啊，慢走。哎。
4: 老爷。啊。他的货很贵吗？
2: 荒年的时候粮食贵，战乱的时候药品贵
4: 啊。老爷你可真黑，刚刚你还差点把人家给放走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商场和战场是一样的，讲究的是什么啊？讲究的是三十六计。刚才我用那招叫欲擒故纵。
4: 你真行，连朋友你都宰。
2: 那么大的东三省都让他们给占了，我这算什么呀？走吧，咱们看戏去。
4: 哎，老爷，那么大笔钱都花出去了，你不赶紧卖货，还有心情听戏啊？
2: 那么多的货，我只是在柜台上卖，那不累死我呀？卖到猴年马月呀？
4: 那你打算卖给谁？
2: 我也不知道，我先听戏，然后再想办法。啊，走。
5: 药品很多吗？堆了半个仓库，他打算卖给谁？不知道，刘文昭没说。
6: 不要声张，定近点。
5: 是。

0: 哎，怎么了？怎么不看啊？
1: 没意思，不爱看。
0: 哎，这唱的不错呀，怎么没意思？你原来不也是戏班的吧？啊，唱的不好吗？
1: 就是因为学过戏才觉得没意思。
0: 哎，我说怎么你唱着唱着倒了嗓子呢？天生就不是吃这碗饭的料。
1: 人家还不是为你着急吗？
0: 为我着什么急啊？
1: 那么多钱放在仓库，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0: 有女不愁嫁，有货不愁出。
1: 那你倒是出呀。
0: 出什么出啊？

0: 说的我都想上厕所了啊！你去不去啊？
1: 你去男厕所，我去干嘛？
0: 哎，对了，一会儿啊，可能有个朋友来找我啊，这报纸啊拿在手里边，一看你拿着报纸呢，就会来找你。你就跟他说啊，我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
1: 什么朋友？
0: 一个生意上的朋友。我先去了。药品已经到手了，
2: 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摆脱敌人的监视，安全的运出龙都啊！
0: 我也没想出法子来呢。等我想出来，一定通知你。
2: 行，
0: 小心点。
2: 哎，
0: 人呢？
1: 什么人？
0: 我那朋友啊。
1: 没有人来过。
0: 没来？不会吧？约好了呀。这人呐，太不守信用了，没法跟他做生意。哼，
1: 那怎么办啊？
0: 怕什么呀？我不是说了吗？有女不愁嫁啊！
2: 先看戏。嗯、
3: 好，
4: 好，
5: 客官里面请。
0: 好，谢谢。走，二小姐，
6: 坐吧。
0: 哎。找我有事儿。
6: 喝酒吗？
0: 哎呦，不喝不喝，我不会。
6: 啊，还记得我跟你说那句话吗？
0: 二小姐说的话多了，哪句啊？
6: 小心地雷。
0: 哦，小心着呢。我可不得小心点吧？我这人最怕死了。
6: 你真怕死吗？
0: 啊？
6: 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你货给谁买的？
0: 我的货。买给我自己的呀，买卖买卖，有买才有卖呀。
6: 那你卖给谁呀？
0: 我这不是正找下家呢吗？我想想啊，这个谁的价格给的公道，我就卖给谁。
6: 啊，我帮你介绍一个。
0: 行啊。
6: 共产党。
0: 二小姐，你这不开玩笑呢吗？我哪能跟共产党做生意？那不找死呢吗？
6: 你还知道啊？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说西川这么多生意，你做什么不好？你要非要做药品生意？
0: 药品生意赚钱呀！不瞒你说，我还想做军火生意呢。我没找着机会，找着机会我一定做军火生意。
6: 我告诉你啊，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赶紧收手，再往前一步，死无葬身之地。
0: 二小姐，你怎么就认定了我就跟共产党做生意，跟共产党有关系呢？我不认识共产党。哎，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6: 刘志豪就没相信过你，你好自为之吧你啊，还在这跟我装。
7: 这兔崽子怎么说的？
8: 少爷什么都不肯说。不过，我敢断定，君座的猜测是对的，少奶奶肯定是刘忠义父子害死的。
7: 证据，我要的是证据。
8: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只能亲自去问那个美莲了。
9: 爹，我劝你尽快给委员长写封信，接受改编，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
10: 凭什么呀？就凭那陈永和找到刘元昭？
9: 我敢肯定，陈永和就是三叔派去的。
10: 那又怎么样？
9: 爹，您不觉得三叔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吗？
10: 他称霸西川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哼，我才不怕他呢！当年是他自己下野的，又不是我逼他的。
9: 哎呀，爹，这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要是把他给逼急了，未必不敢重燃战火。
10: 燃吧，谁怕谁？
9: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如玉的事可能会东窗事发。
10: 不可能，这事儿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再说只有你我知道这件事儿，谁会出去说？
9: 我一直以为我们做的天衣无缝，但是还是有缝隙的。刘文昭他来找过我，只不过没有点破而已。

0: 的意思是刘文昭知道这件事情？
1: 极有可能。
2: 那怎么办？
1: 那怎么办？现在就是把姨娘给杀了也没办法。爹，当务之急还是要接受委员长的改变，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不能拿咱们怎么样。
3: 哼，我就知道你这弯弯绕绕来绕去，你就得绕到这个话题上来。我实话告诉你，我绝不接受老蒋的改编。
1: 不是爹，你怎么
3: 爹我还就认这个死理了？我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刘老三了。

0: 老爷夫人，请慢用。
1: 二姨太，想啥呢？没想什么。老爷，今天你儿子回来干什么呀？没啥事儿，是我让他回来跟他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啊？
0: 不愿说就算了，
1: 没什么不愿意说的。我跟他是商量把你扶为正室的事儿。
0: 真的？
1: 以后啊，你就不是二姨太了，是大夫人，上得了祠堂，入得了祖坟了。
0: 你们不是骗傻子玩的吧？
1: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再说你已经跟我在一起十几年了，也该给你个正经名分了。
0: 谢谢啊，老爷。
1: 夫人，前几天刘文昭找过你吗？
0: 没有啊。
1: 哄我。
0: 对了，你看我这记性。那他约我打麻将，后来人手不够就散了。老爷。有事儿啊？
1: 没事。

0: 哎，你找谁
1: 啊？找一下杨市长，麻烦您给通报一声，就说啊，是刘老板来找的。
2: 是刘老板吧？
1: 哎呀，是啊，
2: 我是杨市长的副官。
1: 哦，
2: 我们失座，等候您多时了。
1: 哎呦，好，
2: 请。
1: 哎，好好好，哎，走。
3: 他要干什么呀？
4: 哎呀，要不怎么说是国军呢？啊，他退下来的武器都干嘛？
5: 我看过的，价钱怎么讲？
1: 开个价啊？
5: 还是你先说吧。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1: 啊，这个钱呀，我目前还没有。
5: 你没钱，你谈个屁呀！
1: 听我把话说完呀，买卖买卖的嘛，偏得拿钱换货呀，可以拿货换货呀。
5: 货换货？
1: 青蛙换蛤蟆，那个乌龟换王八，明白了吗？
5: 你小子不是想耍我吧？
1: 哪儿敢呀，杨市长！哎，咱先吃饭去啊，咱俩饭桌上谈。啊，走走走走走。
3: 你有药品？
1: 那当然了，一水的西药，现在啊，保证是个抢手货。
3: 马马虎虎吧，有多少啊？
1: 反正按照现在这个行价，换您退休的那些武器是肯定没问题。
5: 是正货吧？你可别拿这个假货来蒙我呀！
1: 瞧您说的，保证是黄花大闺女。
5: 我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1: 那是肯定的。哎，不收到彩礼，谁愿意把自己的黄花大闺女给送出去啊？来来来来来来，
5: 好好好，来来来，
1: 老三儿，马上。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了。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Stop! Nick! Oh! Stop! Nick! Oh! Stop!
1: 你们都下去吧。 这件事啊，我就不插手了。你亲自去办。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按照军需部的指示，把换下的武器都发放到了各地的反共自卫团和保安团了。是。至于那批药品，你亲自去看过，带几个可靠的人，把他直接送到铁拐李那儿。他的路子宽，买家多。知道。事情要干得漂亮点儿，别给我惹出什么麻烦来。
2: 您放心，
1: 去吧。
3: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干什么呢？怎么不说话呀？一副观音坐禅的样子。
1: 老爷，你是做买卖的吗？
0: 那我干嘛了？那我找杨师长干嘛去了？啊？聊天啊？
1: 哪有你这样做买卖的？用一大笔钱买回来药品，然后拿它换一堆破铜烂铁。
0: 那是破铜烂铁吗？这都是正经八百的玩意儿。
1: 就算是正儿八经的东西，那咱们要那么多废铜烂铁干嘛呀？吃饱了撑的。
0: 要不怎么说呀？这女人就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那是武器，军火，紧俏商品。看着吧，这回恒泰是发了财了。哎，王会计，你说是不是？
2: 你没搞错吧？绑架西川王的姨太太，
3: 这件事不用你出面，你给我找一个能藏人的地方就可以了。
2: 兄弟啊，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得给我交个底儿，这事太大了，搞不好整个西川就全乱套了。这是真的？他们父子太狠了吧！哎呀，
3: 老杨啊，少奶奶是什么样的人，你我可都清楚啊。
2: 你别说了，这买卖我干。
4: 金如玉多好一个姑娘啊，竟然……
3: 哎，这件事情老爷子不知道，是我决定的。一旦出了事，你就往老蒋身上推。你现在是老蒋的嫡系，刘忠义、刘志航不敢把你怎么样。
5: 快点，快点，
6: 来哈！
7: 这后边就是仓库啊，看看还行吧。
5: 在这儿
7: 啊，对对对，先是库房。来，慢点，慢点，来，啊，来。
5: 快点来，咱们快点
8: 啊，
5: 伙计们。
8: 老板娘，
5: 哎，
8: 那人谁呀？老板娘，刘长官可吩咐过，咱们要盯好每一个买药品的人。
9: 呀，你别说话。
7: 上。大副官，随便看看吧，啊。
10: 哎，刘院长，
7: 啊，
10: 咱俩可是好久没见了。
7: 是啊，你想的厉害。当年是个小排长，这摇身一变已经混到少校副官了。
10: 这还要感谢当年你的救命之恩呢。啊，
7: 都是在一个军锅里边吃饭，什么救命不救命的，互相关照不是应该的啊？
10: 为刘院长效劳，这是应该的。
7: 哎，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么一大批货，那师座不会运回军营去吧？这也太扎眼了。
10: 没错，没错。
7: 你跟我说说，他准备把这批货给谁呀？
10: 他的小舅子，
7: 嗯，
10: 铁拐李，专做黑市买卖的。
7: 铁拐李，是不是当年那荣都一霸呀？
10: 对。
7: 我说怎么那么横呢？原来根儿在这儿呢。啊，
10: 哎，怎么着？你们俩有什么过节？
7: 嗨，过去的事儿了，不提了。哎，你跟我说说，这小子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
10: 哎，他为了赚钱，
7: 嗯，
10: 和什么人都敢做生意，
7: 啊，
10: 包括共产党。
7: 跟共产党都敢做生意，不要命了？
10: 这事儿连师座都不知道
7: 啊。那这人厉害啊，是个大买家啊。哪天你帮着给我引荐引荐。
10: 我出面不太好，你还得自己想办。
7: 啊，也行。
10: 哎，
7: 嗯，
10: 他的老窝在南郊，离军营不到20里路，在荣都有套宅子，就在荣城饭店对面。
7: 行。
10: 哎
7: 啊，
10: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7: 我什么都没听见。

0: 问你，今儿你陪刘老板出去的？
1: 嗯。
0: 去哪儿了？
1: 南郊。
0: 去南郊干嘛去了？
1: 谈生意。
0: 谈什么生意啊？跟男女的？
1: 男的，是国军独立师团的杨师长。
0: 真是国军？你要敢骗我，我就把你的脸刮成老树皮。
1: 不敢。
0: 我告诉你啊，以后呢，给刘老板去干什么、做什么，都得跟我汇报，记住了吗？
1: 嗯，
0: 听话就行。
2: 这两天货进的比较多，你去前院帮着照看一下，一定要尽心尽力，别出什么差错。
3: 马管事，
2: 哎，
3: 马管事，
2: 哎，
3: 上来上来，有话跟你说。哎、
2: 好。
3: 哎，你啊，在荣都地面熟，你得帮我办件事儿。
2: 您吩咐。
4: 现在啊，
3: 可不现在吗？
4: 这货还没到呢。
3: 线上叫线着耳朵眼儿啊！
4: 啊，
3: 咱们贩卖的是军火啊，得提前做准备。这要让共产党盯上了，吃不了兜着走，明白吗？
4: 有道理。
3: 嗯，
4: 好，我马上办。
3: 小心点儿。
4: 嗯，
3: 去吧。
5: 他把药品卖了。
4: 不是卖，是交换。
5: 交换给什么人？
4: 国军驻扎在南郊的独立师。
5: 交换了什么东西？
4: 都是刚刚替换下来的武器装备，足够武装一个加强团的。
5: 他交换那么多的武器装备干什么？
4: 也都是为了做买卖。这些武器装备已经找到了买家。
5: 都是些什么买家？
4: 都是各乡各县的反共自卫团和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他们都需要用武器来保护自己，所以在这方面都舍得出钱。这么一进一出，花出去的买药钱至少翻了两三番。
5: 他倒是挺会算计。马上去查，看看那些买家和共产党有没有联系。
4: 长官，这些买家都是刘文昭安排我亲自联系的，绝对不会有私通共党的问题。这一点，我可以用脑袋担保。
5: 谈生意的时候，有冷小姐盯着，
4: 是，寸步不离。
5: 那些买家又都是你联系的，
4: 没错，都是和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买家。
5: 怎么说？天塌下来，

0: 刘文昭，刘文昭，
1: 我有紧急公务要办，得出去几天。上行的事你要多操心。不是还有金长官的吗？
0: 其他的杂事让他去做，刘文昭的事不能让他插手。
1: 金长官也有通共的嫌疑？
0: 那倒不是，他这个人常常做一些不理智的事，让人很不放心。密切注意刘文昭的一举一动。我总觉得他这笔买卖不只为赚钱那么简单。

0: 电话。刘老板生意不错啊。
1: 二小姐来了。嗨，我这是瞎折腾，要不然怎么才能赚上钱呢？啊，楼上请，楼上请啊。
2: 二小姐请。
1: 哎，马管事，马管事，过来过来过来。
3: 大爷，
1: 我跟你说啊，只要成交了，无论是现金还是支票，咱们都收。但有一点啊，要仔细的登记，否则呀，日后出了事儿，咱们得吃瓜落啊。
2: 好嘞，您放心。
1: 我可不想啊，以后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
2: 好嘞。

0: 能为他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1: 你是真心的还是蒙事儿的？
0: 哎，咱们当着你姐姐不开这种玩笑行吗？
1: 算你有良心。
0: 说实话，李文昭佩服的人不多，可是金如玉真的算一个。你也算半个。
2: 二小姐喝茶。
1: 这两天独自出去过吗？
2: 没有。
1: 有没有陌生人来过呀？比如说女人。
2: 除了我和二小姐，这个院子里还没来过其他女人呢。
1: 给我盯紧点啊，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第一个宰了你。
2: 是。
1: 刘文昭的脑袋可不是一般的脑袋，他的心眼儿可不是一般的心眼儿。
2: 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
2: 二小姐慢走。
3: 二小姐您慢走啊。哎，对了，等等，马元来。
4: 哎，
3: 这个您拿着啊。
1: 这什么呀？
3: 商行赚了点钱，这是孝敬二位长官的啊。
1: 行，还学会搞这套了。
3: 人在江湖嘛，谁也不能免俗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拿回去吧啊，我不吃你这套。
3: 拿着拿着，
1: 知道自己干什么就行了。送你一句话，
3: 哎，
1: 还是那句，
3: 嗯，
1: 小心地雷。
3: 哦，那地雷要炸的呀，是要炸该死的那些人的。我估计炸不着我。
1: 哎呀，你说你这屋里边吧，是不是这么一小妞，长得还不错，身材也不错哈？这干柴烈火的在一个屋里，你别燃烧了啊！
3: 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他燃烧呢，还是不想让我跟他燃烧？
1: 我让不让你燃烧，我说算吗？
3: 哦，我明白二小姐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这儿呢住着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是吧？无论是这个我们俩燃烧还是没燃烧，别人以为呢我们两个都会花好月圆了。马元，赶紧的，今天晚上安排这个冷心姑娘搬到我的房间去啊！我们俩今天晚上就睡一起了。
1: 哎，这
3: 什么意思？这是
1: 不是老不正经？
3: 二小姐您慢走，您也不小了啊，您自己的事儿啊，您自己掂量着办。说什么？说什么？

0: 想都想得出来。
1: 美莲失踪，所有的秘密都不再是秘密了。
2: 爹，你必须要下定决心接受委员长的改变，否则一切都晚了。
0: 这我得好好想想。
2: 你还想什么想啊？你要是再耽搁，就让三叔捷足先登了。
0: 好马不吃回头草，低三下四的事儿老子不干。
2: 爹，你
0: 不就是打仗吗？老子不怕。
3: 陈永和，你胆子也太大了，连女人都敢绑，谁让你这么干的？
4: 是老天爷让我这么干的，是少奶奶让我这么干的。君祖，少奶奶死的冤枉，少奶奶死不瞑目啊！

0: 你把他藏哪儿了？龙都南郊军营，我已经吩咐杨师长了，让他确保美莲的安全。还有，美莲交代了，是二老爷指使他害死少奶奶的。
1: 这些流浪汉是太丧心病狂了。
0: 俊祖，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金老大？不行。
2: 这事不能给金老大说，金老大要是知道了，这韩毅就会变成一座屠宰场，他是一个不讲规矩的人，你知道吗？老蒋的人还在这吗？
3: 老蒋派的人已经走了。君佐，杨师长的有专用电话，可以直接和老蒋通话。诸位，咱们恒泰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笔生意。 这几天大家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了啊，咱们该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了。黄老师，哎，一会儿呢，把这些钱都按人头份分给大家啊。拿着钱之后，咱们今天晚上一醉方休。哎，
4: 谢谢老爷。
3: 来，分钱。
4: 好嘞。
3: 来来来，你的，来来来，哎，我这发什么呆呢？来，
4: 实在，来来，
3: 咱俩先干一个啊！
5: 谢谢老爷。
3: 来，实在，实在。
2: 谢谢，
3: 王老师。哎，老爷，你呢？算是劳苦功高啊！我呢，全都看在眼里了。咱俩今天得连干三杯啊！
4: 行，
3: 来。
4: 谢谢老爷，
3: 干了。

0: 的小舅子，铁拐李，专做黑市买卖。
1: 你跟我说说，这小子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
0: 他为了赚钱，和什么人都敢做生意，包括共产党。
1: 跟共产党都敢做生意，不要命了？
0: 这事儿连师座都不知道。
1: 喂，戴副官吗？

0: 冷静姑娘，睡了吗？
1: 老爷，没有。
0: 哦，那我能进来吗？
1: 可以进。老爷，这么晚还没歇着？
0: 哦，这样，这不是那个咱们做成了第一笔买卖吗？高兴，一高兴我就睡不着，让你陪我喝点酒啊。
1: 老爷，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慢慢学呀。哎，对了，看看马管事睡了没有？如果他要没睡的话，让他一块儿跟咱们一块儿喝点，行吗？
1: 好。

0: 老爷，马管事好像是酒喝多了，已经睡沉了。
1: 那没事，让咱俩喝啊，坐这儿。
0: 嗯，
1: 好，坐。
0: 老爷，我真的不会喝酒。
1: 那这样好不好？咱以茶代酒啊，来。

0: 还喝了呀？
1: 哎，我们这儿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啊。来，
0: 为了老爷的聪明。谢谢老爷。
1: 啊，其实我这人呀，平常啊也不爱喝酒。哎，母亲，母亲，哎，暖心姑娘，暖心姑娘，暖心姑娘。药还真管用、啊。

0: 铁岭，我以后还叫铁拐李的话呀，应该直接就这样。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你听谁说的呀？
1: 不瞒您说，我曾经做过杨师长的手下，是杨师长介绍我来的。
2: 我姐夫介绍你来的？
1: 嗯。
0: 你不早说呢。
3: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0: 货都是好货，一水的西药，你想吃进没问题。不过这是价格，
1: 李老板，你先给个价。
0: 怎样？
1: 这个价格有点太高了吧？啊，不管怎么说，你得让我点，让我也有点赚啊。
0: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还是看我姐夫的面子才给的啊。
1: 梁市长经常说，李老板这个人爽快，够朋友，再让点啊。
0: 行，你开个价。什么？砍一半还多？哎，我说你来不是谈生意的吗？你是来砸场子的？
1: 哪能啊！大家都是买卖人，我怎么能砸你的场子呢？
0: 滚！
1: 哎，买卖不成仁义在，坐下咱慢慢谈。
0: 我说你他娘的！
1: 坐下。
0: 不是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是焦总的？
1: 没错。
0: 哼，你还甭吓唬我，你们抓的是共产党，老子我是买卖人。
1: 买卖人？你跟共产党做买卖，这事儿归不归我们管呀？
0: 你他妈血口喷人，谁跟共产党做买卖了？
1: 你要不承认的话，咱们可以换个地方谈谈。你好好想想，没点真凭实据，我们敢找杨师长小舅子的麻烦吗？
0: 我还告诉你，我姐夫跟你们家刘长官那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哎，你能拿我怎么着啊？
1: 杨师长跟我们刘长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哎呦，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
0: 还不赶紧滚！
1: 哎，要不这样，你呢给杨师长打个电话，然后呢让杨师长跟我们的刘长官说一声，这样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呀。
0: 行，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不过杨师长忠诚党国，和共产党不共戴天，他要知道你私底下跟共产党做买卖，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置您啊。哎，你赶紧打，打完了呀我也早点回去休息。
0: 你到底是谁？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买卖人。
0: 你是刘三胖？
1: 这也你也认得出来啊，好眼力。
0: 不过我佩服你，哎，你因为一花蒋荣你把西川弄个底儿朝天，哎，我这条腿他妈算个什么？
1: 好兄弟，够朋友，讲义气，如果你愿意。

0: 我这条腿也可以给你。
1: 别，我姐夫跟你爹那是好兄弟，咱哥俩也差不到哪儿去。来，咱那边聊。拿着这份合约，你随时可以去南郊提货。
0: 兄弟，别耍花招，心狠手辣、翻脸无情可是我的强项。
1: 明白，你连西川王都不惧，你还怕谁呀？
0: 支票，钱我付给你了。要是货提不出来的话，你应该知道这黄泉路应该怎么走。
1: 哎呦喂！你说我为这俩钱我犯得着吗？再说我还想跟刘兄弟你合作呢。哎，以后咱可就是朋友了。
2: 行，
0: 一定是朋友。

0: 马管事，干什么呀这是？
1: 老爷啊，您打算把合约交给谁呀？
0: 什么合约？我没听懂啊。
1: 你就别忙事了，我都听到了。刘长官猜的果然没错，你做这笔生意根本不是为了赚钱。
0: 不为赚钱为什么呀？不是你说话我现在越来越听不懂了，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拿个枪？
1: 您打算把药品交给谁呀？不会是共产党吧？
0: 你说什么呢？我真听不懂。
1: 走吧，文昭老爷，跟我去见刘长官。
0: 可以啊，见他可以啊。
1: 走。
0: 走。
1: 等等。
0: 干什么？
1: 合约在哪？
0: 我们什么合约？我说半天我听不懂什么。

Ah!

0: 冷心姑娘，
1: 去办自己的事儿吧，这儿我来收拾。
0: 啊，
1: 还不赶紧去，想什么呢？
0: 哎，不是我，就我在想啊，我过去没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吧？哎，不是，我的意思是没太过分吧？
1: 你觉得呢？
0: 那我先办正事儿去，我顺便想想。哎，万一有什么太过分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来，小子，快点拿着这份合约赶紧去南郊铁拐李的仓库提货，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1: 哎，
0: 给荣丫头带个话，就说小何在安逸呢，非常安全，让她放心。
1: 哦，对了，荣姑娘，我告诉你，她代表千千万万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战友们，谢谢你。
0: 他就说这些，
1: 那还要说什么呀？
0: 没事，我先走了啊，快去啊！

0: 冷静姑娘，老爷，啊，马云偷了恒泰的巨款潜逃，下落不明。哦，明天刘长官回来，我会如实向他汇报的。
1: 好，那我知道了，冷静姑娘，那我就回去睡觉了。今天晚上你不能回东屋去睡，啊，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在这儿睡。
0: 桌子上有酒，喝几口。

0: 马管事偷走了恒泰的钱逃跑了。
1: 你们干什么吃的？
0: 昨天晚上刘老板为恒泰庆功，大家都喝多了。
1: 等我看着，谁也不许离开。
2: 冷静。
3: 是。

0: 红泰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老爷高兴，给大家庆功，伙计们都喝多了，马管事还不尽兴，就拉着我和老爷继续喝酒。没想到马管事是为了商行里的钱，才把我们灌醉的。
1: 你昨晚跟他一起睡的？
0: 我也是今天早上起来才发现的，我们都喝多了，什么都没做。
2: 你给我起来！哎呦，你给我起来！
3: 你又别闹！
2: 起来！哎呦，起来你！
3: 干什么呀？二小姐，
2: 起来你！
3: 哎呦，哎你，干什么呀这是？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端午节前，一场盆景艺术大师赛正在天津水上公园的盆景园举行。代表公园参赛的曹林，正是从韩愈的诗句中获得灵感，以石榴树为主材创作一座水旱盆景。
1: 盆景嘛，叫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水旱类盆景啊，更容易表现那种诗情画意，画面感更强。盆景的比例也是有讲究，叫丈山尺树寸马分人。
0: 参赛的27位选手要在3小时内把他们心中的诗画情意呈现在或大或小的盆里，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曹林的参赛作品除了山石摆件，一共用了8种植物，以表现大自然的野生意境。
2: 整个园林是艺术，盆景更是艺术，以小见大的艺术，就是这么小，它能建筑很

0: 大的世界。那这个世界是怎么建的？肯定是根据美学结构来建构。第一个，实体的主景作为审美的这样一个艺术；再一个是由这个实景拓展到这个盆，主景跟配景的搭配之间的艺术；再就是由盆景的实景变到虚景的这样一个艺术。
1: 在园林中设置盆景，平添造境之美。建于1990年的天津盆景园，占地10000平方米，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展品流派最全的盆景园。这是一座仿苏式古典园林，园内叠石筑山，引水蓄湖，清雅精致，荟萃了5大传统流派盆景精品200余件。岭南派，结干蓄枝，秀茂雄奇，扶疏挺拔，飘逸豪放。洋派，寸枝三弯，枝枝平行，层次分明，严整平稳。海派，明快流畅，不拘一格，施法自然，立意求心。川派，虬曲多姿，苍古雄奇，悬根露爪，壮如大树。苏派，古雅苍劲，气韵生动，情景相融，顺乎自然。各大流派齐聚一园，炫逸争奇，相映生辉，成为天津盆景园的独特风格。
0: 盆景是它有分为有生命的盆景跟没生命的盆景，有生命的盆景是以植物为主的盆景，那没生命的盆景是以山石、山水为主的盆景。
1: 天津盆景园以植物盆景为主。在1997年就在这里工作的曹林，对园内的各派盆景悉心养护、修剪整形，如数家珍。
2: 是建设一个临水式的盆景，我们给它配了一个膏状。
3: 这个狼鱼，
2: 这个是树盆，都是一体的，盆是10万盆，广东10万的。到我们手里边91年到现在30多年，我们叫大树形。
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盆景园对于善工花鸟的张永静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每逢闲暇，他总要来这里写生创作。
4: 这棵是紫薇，这个比较柔，而且很透啊，我觉得这个有它的特点。盆景嘛，它就是这个把自然当中的美给它凝缩了。我们在自然当中呢，可以看到各种东西，你可能要选取比较，就要很费力。它已经是一门艺术了，是吧？啊，我们就是在它这个基础上，再从我们绘画的角度再去创作。
1: 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盆景，是人们亲近大自然的精神追求。草木沙石，根枝花果，仿佛裹挟了山野的清风，直吹进观赏者的心里。而这宜人的风景，是盆景师累日劳作的成果。
2: 一盆成熟的盆景啊，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是2代人、3代人去传承，但是也这个点啊，也正是盆景的魅力所在。我们可以用3-2年时间就完成一个，但是我们的完善是在不断的完善，是在这一盆盆景的全部生命周期里边，在不断的去完善的。我觉得盆景的最大的乐趣，也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去享受过程。
1: 霜降前后，气温降低，天津盆景园一派忙碌。师傅们正在给盆景搬家，他们将在窖房里度过北方寒冷的冬季。
2: 从11月到转年的4月份，将近6个月的时间，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窖内的这么一个作业时段。这时间段呢，我们要进行

0: 翻土、翻盆儿，杂木类的重新修剪，松柏类呢也要进行一个绑扎的作业。
1: 清明过后，日均气温逐渐升高，修剪一新的大小盆景陆续出窖，精神抖擞。再次站上园内的展台，准备迎接期待已久的游人。经过三小时的角逐，曹林的作品《归桥图》在第三次天津盆景艺术大师评选赛中获得金奖。他的其他作品也入选此次盆景艺术精品展，在天津盆景园同期展出。咫尺盆内，气象万千，人工造境，宛若自然。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我们家乡是一个不缺少英雄的地方，那些日子都像瓷器碎片一样被尘埃掩映了，残存的光泽要等暴雨冲刷山体以后才能显现，一座山肯定是最好的见证。
1: 天津冀州燕山余脉在这里形成几道蜿蜒的褶皱，这座海拔仅300米的小山是抚君山，它不争巍峨，却成为千年时光的容器，也因此出现在作家的笔端。
0: 我那个时候在山脚下住，每天早晚都会去登山，有一天雨后呢，从山上下来，在这个小径上突然就发现了一个小孩巴掌大的瓷器碎片，它就让你喜欢，它就会让你觉得不同凡响。后来我就专门拿到有关专家那里去鉴定了一下，的确是一个宋代的，就是这样一块瓷器吧，然后就是被偶然的在雨后被我发现了。这些语言其实马上就映衬到脑子里，我就想这些小说呢，其实与这座山它是有关联的。
1: 作家尹学云生于冀州，长于冀州，他用文字创造了两个空间，一个叫罕村，一个叫熏城，虚构的村庄与城池脱胎于故乡的山水肌理。
0: 罕村呢，就是我生长的那座村庄，它恰好是三面环水，被周河所围。从罕村出来，来到的地方就是新城。80年代末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在这座城市工作，那时候做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然后呢，我就发现呢，很多老同志他们就经常说起这座城市的地理面貌，就说我们是有三座城门，然后北面是没有门的，北面就是燕山作为屏障，然后燕山呢其实就是那座抚君山。
1: 这一河一山历来是冀州的重要地标，清道光冀州志载，盖一州之内必有一州之山川，所以发书地气，长养万物也。这山泽之气体，为一郡来脉所观者，尤宜加以保护。如冀之崆峒山孤河是也，孤河正是周河，而抚君

0: 山曾以崆峒为名。
1: 最早叫崆峒山，是因为相传是皇帝问道于广成子在这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吧，皇帝，他当时在今天河北省张家口的涿鹿那带建的都嘛，所以说他听说有一座虎君山，虎君山住着一个仙人叫广成子，所以他就来到了虎君山，向广成子呢请教修身治国之道。
0: 虎君山曾是一座道家文化之山，蓟县志中收录了一幅清代虎君山图，包括广成子殿在内的道家宫殿清晰可见，而虎君山这个名字的来源虎君殿也在其中。虎君即是道教文化中的冥府判官崔珏，如今山脚下还立有寺庙遗址的石碑。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但在禁书包揽天津山胜的冀州，让虎君山脱颖而出的却并不是仙风道骨与出世之心。1995年，当地政府决定兴建一所面向市民的公园，以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选址就在县城以北2.5公里处的虎君山。
2: 虎君山公园的这个建设呢，它是分多个阶段来完成的。那么从最早的这种城市山林，增加了很多的这种观景游园的设施，比如说步道啊、观景亭、观景平台。那么到后面呢，又增加了一些科普以及文化展示的区域，像余庆城雕塑园啊，还有这个地质博物馆。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那么又在虎君山的这个对面又开辟了虎君山广场。
0: 修路、种树、建亭，虎君山再不是俯视众生的神坛，它真真切切地走进了冀州人的生活。
2: 虎君山本身它有着这个山体的优势，层层叠叠，坡度比较平缓，比较适合来做这种城市公园，而且呢交通比较便利，它和城市的这种连接非常的紧密。
0: 紧邻冀州城区的虎君山公园就这样成为了冀州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孩童在广场奔跑，追逐歌群，登山者随时用脚步叩响石阶。在尹学云的文学世界里，他也早已不只是勋城的屏障。
3: 2000年以后写了大量的散文，很多散文都是在这个登山的时候边走边构思，然后构思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又有新的元素来涌入。我觉得其实就是登山的那种状态，放松休闲，勾起你对往昔的一些回忆。有个中篇小说叫《望湖楼》，想从一场雪开始写。我就记得那天大雪，然后我们去这个虎君山这个广场，然后呢那个大雪平平展展，像镜子一样，树上就积了很多雪，然后鸟呢然后不断的在弹跳，石凳像那个雪豆腐一样整整齐齐的。8月15的时候，我就记得不止一次吧，我们到山顶上去赏月，赏月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就是诗兴大发，然后就朗诵了两句诗，然后就是奇迹就发生了，对面的山头就有人唱和。
0: 那也是山的唱和与共鸣。当虎君山成为公园，山也不再沉默。如今它更是冀州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区域之一，人们在这里聆听远古的风声，也收获有关山石的知识。人与山对话，山与城共生，这是山体公园最理想的形态。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

0: 金秋时节，晨光微曦，一年一度的天津马拉松比赛蓄势待发。当半程选手冲过终点线时，他们踏足的不只是繁华的商业区，也是一段工业传奇的谢幕舞台。这里曾矗立着天津第一热电厂，而就在3公里外，热电厂吐纳的余烬也在岁月长河中完成了一场惊人的蜕变。
1: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是随着这个发电厂的这个兴建，特别是海河沿岸一些发电厂的这个相继的建立，然后这些如何处理这些发电厂由这个锅炉生产出来的这些废弃的这个煤灰，就成了一个问题了。于是呢，当时的人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一个管道，这些废料通过这个水呢，把它冲到的这个废弃的这一片荒野之地。
0: 今天的成林岛与太昌路交界附近，曾经是人迹罕至的一片洼地。来自海河岸边第一热电厂的粉煤灰，穿过半个河东区，被日夜不停地运送到这里，形成一个吹灰坑区。然而，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建，灰坑周围的居民逐渐增多，这里越来越像城市衣襟上一块难堪的补丁。默默承载着发展的代价，也在等待着重生的契机。
1: 这种青灰的这个又细又软，天津这个风挺大的，一刮，然后整个这一片地区域全都蒙上了一层这个灰。住在这个周围的居民肯定是苦不堪言呢。也为了解决这个陈林庄这个周边这些居民的环境污染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第一步的步骤是先要把这个灰堆变成备用的灰堆，然后再栽种了一些这个绿植，就是降低了这个灰尘的散播的速度，然后把这个热电厂就关掉了。同时呢，就是又修建了一些新的管道，就把原来作为备用的这个灰堆呢，就完全不用了，要在这个灰堆的基础上要修建一座公园，这就是后来的河东公园的雏形。
0: 修建于灰坑之上的河东公园，草木葱郁，花影婆娑，高低错落的植物群落通过精心配置形成疏密有致的景观层次，高大乔木撑起绿色穹顶，中层灌木形成自然过渡，地被植物铺就柔软地毯，开阔草坪与密林区域交替出现，一步幻境，自然天成，将都市的喧嚣温柔隔绝。这片占地约10万平方米的城市绿洲中，错落着中西合璧的园林景致。欧式园林的几何构图与中式造园的曲径通幽融为一体，又相得益彰。轴线对称的景观旁点缀着飞檐翘角的传统亭廊，修剪整齐的花草间蜿蜒着卵石铺就的禅意小径，漫步其间仿佛倾听着东西方园林语言的默契对话。
2: 河东公园呢，采用这种自然式和规则式相结合的形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入口处呢是和谐广场，采用的是规则式的布局，它采用这种台地式布置，根据台层的内容呢进行布置其中的这个景观，让人们在这个游览的过程之中呢，因为视点不一样了，产生的视觉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自然式呢，在这个公园的后面呢，有这种中国传统园林的一种表达。公园的核心区域呢是水景空间，通过这个流

0: 流畅的博岸和这个丰富的植物群落呢，打造这个自然的环境，达到这种小水体大景观的效果。
1: 设计师因地制宜，将东西方的造园智慧凝练成流动的风景。规则式的几何构图展现理性之美，自然式的山水意境吐纳东方气韵，而串联起这一切的则是那蜿蜒的原路，它们或曲或直，或隐或现，在纵横交错与材质变换间编织出不同的空间韵律。
0: 整个公园的原路铺装材料上非常丰富，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种那个木栈道然后呢这个蜿蜒的这种条石和那个卵石的那个结合的步道，那么在不同的这个原路的这个铺装上面，它其实空间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公园中除了这种大的主干道之外，蜿蜒曲折的小路其实比较多的，更加亲近自然的这种效果。你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行走的时候呢，周围的环境实际在向你有一种拥抱感。
1: 这些蜿蜒的原路如同温柔的向导，引领游人探寻自然迹象的变化。而在公园一侧，一条笔直的法桐大道却以截然不同的气质贯穿南北。这曾是徽康时期车辆往来的运输通道，设计师特意保留了这条工业遗迹。当斑驳的树影洒落在这条时光走廊上，仿佛能看见当年建设者们的身影。
2: 修建公园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当时这个煤厂它这个土质是特别松软的，你这个水浇下去它马上就散没了，蓄不住水呢这个树呢就没法成活，职工们昼夜盯着这个水，就有时候晚上打着手电筒也要在那儿浇水，终于就是把这个树种活了。当然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刚建园的时候，园林局的职工们从这个江苏呢购置了18棵这个银杏树苗栽在了公园里边，这也是这个公园的第一批无偿捐献的这种陵墓。当然现在就这18棵银杏树呢，就是在这个园林职工的精心培育下已经变成了绿色盎然的一个景观树了。
1: 河东公园的每一寸绿意都凝结着无数普通人的汗水与期望，曾经的煤灰荒原，如今的绿意葱茏，这方土地也正以崭新的姿态诉说着城市新陈代谢的永恒命题。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双节天津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国庆假期高峰日为10月3号，预计将发送25万人次。国满园、粮满仓，天津持续做强现代都市农业，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滨海新区金融运行平稳，存贷款持续增加。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天津站获悉，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起至10月8号，为期16天，全线实行列车高峰运行图。双节

0: 全面叠加。国庆高峰日为10月3号，预计发送25万人次，到达高峰日为10月4号，预计到达24万人次。客流方向方面，中长途热门城市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杭州、太原、西安、重庆、成都、兰州、青岛、大连、长春、哈尔滨等。管内客流以北京、石家庄、邯郸、北戴河、秦皇岛等京津冀城市为主。中长途出行需求旺盛，短途京津冀区域客流持续保持高位。在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天津站计划加开临客11.5对，其中直通临客6.5对，管内临客5对，分别在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增开列车，同时实施列车变更区段等运输调整，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图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京津冀区域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 乘坐火车出行，一些旅客会遇到老人需要陪护、携带宠物、行李过多等问题。铁路12306平台除了基础购票功能之外，还有便民出行的服务，在线上就能一键预约办理。
2: 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3: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2: 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2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1: 金秋时节，天津各地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通过高标准农田升级改造，农作物品种迭代更新，农产品精深加工赋能，特色农业品牌培育，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力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在西青区新口镇第6府村，稻田预计下月中旬将大面积收割，亩产可达1200斤，相较往年增收200斤。从2024年开始，第6府村启动5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村里又对整套沟渠排灌系统实施升级改造，在汛期几场大雨中都没产生积水，保障了收成。稻田丰收在望，大棚里的蔬菜也长势喜人。张凤文、郝建夫妇家有15个大棚，今年引入了3色冰淇淋萝卜、黄金白菜等5、6个新品种，在村里的统一对接下，已经职工全市100多个社区。在此基础上，村里还正在打造6府蔬菜金农精品品牌。张凤文两口子棚里的菜之后还将卖到全国各地。
4: 萝卜呀，白萝卜，看

0: 我们这青萝卜，哎，比往年人收成还好，收成好了，我们收入不就高了吧，是吧？
1: 天津持续做强现代都市农业，深化一产接二连三，拉长农产品深加工环节。眼下各类特色瓜果也陆续进入收获期。静海区梁王庄乡罗格庄村是天津规模最大的梨树种植集聚区，全村梨园占地3000亩，眼下正值丰收季，今年总产量预计1500万斤。村里举办了梨园采摘节，不少京津冀游客专程开车过来采摘购买。今年村里还对接山东莱阳的一家梨产品加工企业，将采收的鲜梨外运加工成梨汁梨膏，成品再运回本村销售。
2: 现在我们已经有2000多箱已经订出去了，这个销量是挺好的，非常喜人。
1: 不光是罗格庄的梨，北辰双街葡萄、滨海新区小王庄镇的苹果等都迎来采摘旺季。市民游客走进田间，感受丰收的美好。全市各村立足本土特色农产品，发展精深加工等增值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武清陈嘴镇的鲜食玉米加工成了真空保鲜产品，冀州把板栗、山楂加工成果脯、果酱、麻酱鸡蛋做成礼盒、伴手礼等。目前全市共有229个金农精品，立足京津冀，销往全国。
3: 来关注一组金融数据。中国人民银行滨海新区分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滨海新区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1495.68亿元，同比增长6.13%；各项贷款余额16872.94亿元，同比增长4.75%。
1: 八月份，滨海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比上月增加168.2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9.64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4.41亿元，机关团体存款减少1.36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2.56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32.9亿元。一至八月，滨海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236.74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96.03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24.91亿元，机关团体存款减少54.5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11.46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37.53亿元。八月份，滨海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比上月增加50.33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增加18.49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2.0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1.19亿元。一至八月，滨海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610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增加54.97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03.6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24.28亿元。
3: 双节期间，天津轨道交通 Z4 线持续开展盾构施工。
1: Z4 线是串联滨海新区南北片区的骨干线路，覆盖汉沽老城区、中心天津生态城、滨海中关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余家铺、中部新城等客流集散地。其中北段已经通车，中段正在进行盾构施工。由于盾构施工不能中断，因此包括节庆假期在内，项目都要连续作业。
4: 我们根据这次线这个整体工程进行了倒排工期，全线800多人呢，中秋和国庆两节期间呢，也是会不间断的施工，实现早日开通。
1: 这次线是本市距离海岸线最近的地铁线路，施工需下穿的滨海大桥便是难点之一。因此，施工方在地面专门组建专班，盾构机上也设置了传感器，在施工期间对隧道、桥梁姿态等各项参数进行实时监测，保障桥梁结构安全。
5: 包括泰达艺术博物馆、京滨轻轨9号线等5个点位，我们会采取这个方式，根据不同的这个风险点位和情况，制定一个专项的方案。
3: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昨晚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至此，中

0: 国已连续五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天津选手拿下一银一铜两枚奖牌。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中，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的学生刘宇轩斩获银牌。在机电一体化项目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青年教师张展瑞、邓宗耀获得一枚铜牌。数据显示，中秋三天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506.59万人，游客花费44.39亿元。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三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1.2亿元，同比增长6.1%，累计到店客流达764.5万人次，同比增长6.5%。泰达航母的利剑凌天国之重器现役退役五倍展布展进入倒计时，将于国庆假期亮相。目前展区设备调试、场景搭建等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近期，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2: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闭幕，一批可落地、可体验、可复用的 AI 产品与解决方案成为本届数贸会的亮点。
2: 在数贸会的主题展馆和七大展区里，从航空航天到低空经济，从硬核科技到民生服务，参展企业都展示了各自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创新成果，为千行百业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主要是给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空间解决方案的，主要展示的场景就是机器人零售和机器人咖啡。
2: 在空间智能与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展厅，展商把融合绿色低碳、数字大脑的未来工地搬到了现场，造好房子也用上了人工智能。
4: 比如说住宅造楼机、空中造楼机，再包括我们的智能的桥塔的顶层平台，节约我们的成本，优化我们的工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2: 在本届数贸会上，不少 AI 产品与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可落地、可体验、可复用的实用工具，他们正加速融入各行各业。
5: 这个传统的设计啊，传统的制造，尤其是对工艺美术、对这个历史文化经典产业，跟这个 AI、跟这人工智能高科技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中心天津生态城是世界上首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于2008年9月28号开工建设，到今天整整18年了。

0: 中心绿创园活力带可持续的未来嘉年华在中心友好花园启幕，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同庆祝生态城开发建设18周年。
1: 走进活动现场，创意市集、环保艺术、绿色手作、趣味互动游戏等摊位有序排布。今年活动全新增设新趣诗城南洋好物特色展区，南洋美食、特色茶饮、潮流服饰集中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体验新加坡特色风情，充分展现中心合作优势。鱼尾狮打卡装置、生态城18周年主题气膜，吸引不少市民拍照留念，氛围感十足。
2: 现场活动挺丰富的，完了节目还挺多，我们与生态城一起庆祝这个18岁生日。
1: 近年来，生态城持续打造无用良品旧物再造环保创意大赛城市文化品牌。本次活动集中展出年度创意作品，居民利用木板、玉米皮、旧毛线、旧衣物等废旧物料创意再造，变身精致新颖的环保艺术品。同时，天津美术学院、新加坡艺术大学南洋艺术学院师生以塑料、电子废弃物等回收材料创作艺术展品，展现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的价值，让绿色低碳理念看得见、摸得着。
3: 今年相比于往年，参与的居民更多了，我们收集的作品也更多了。我们就想倡导这种低碳、绿色环保的这种生活理念，哎，让大家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去实践和应用。
1: 下一步，生态城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沉浸式文体惠民活动，持续传播绿色低碳理念，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助力区域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城市建设。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我们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水汽是非常大的，雾气呢将挂月峰整个都给遮住了。北部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6度，昼夜温差明显，提醒大家早晚外出适当增添衣物。市区方面晴转多云，风力不大，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为19度。好，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9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1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8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8号、29号贵阳北至成都东加开乘6382次，成都东至贵阳北加开乘6383次，10月1号、5号、6号成都东至松潘加开乘5816、5817次，松潘至成都东加开乘5818、5815次。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FM911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9架次，其中去往珠海金湾的 CA2887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 S84 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71 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3 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黄牌货车的措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4: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5: 周一的早高峰时段，东南快速黑牛城道昆仑路车流量非常大。您现在看到的是黑牛城道玉江桥到海津大桥之间的道路通行情况。

0: 黑牛城道早晚高峰时段通行压力大，也经常有事故发生，驾驶员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拉大跟车距离，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另外，去往珠江道方向的车辆可以从黑牛城道快速路内江路临时出口驶出，前往内江路方向。
1: 黑牛城道的中石油桥到紫金桥这一段也是一个事故多发路段。中石油桥下桥需要进入辅路的车辆向右并道，在车辆交汇处就容易发生车辆挤蹭事故。在这里提醒您，走主路的时候经过这个路段时，尽量提前靠左侧行驶。如果打算走辅道的话，最好在中石油桥的下坡路段就开始提前靠最右侧行驶，以便顺畅地进入辅路。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2: 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限行尾号开始新一轮调整，今天限行5和0。继续来看新闻，去医院看病忘带医保卡，手机没电扫不了码，挂号缴费排长队，聚焦群众就医结算的堵点痛点。天津医保部门不断完善信息系统功能，联合定点医院、金融机构共同打造医保便捷支付新场景，让看病报销更省心更轻松。
3: 在本市多家定点医院的门诊收费窗口，不少老年患者正对着终端设备刷脸完成缴费，全程不用掏手机，不用找医保卡。针对老年群体忘带卡、不会用手机的高频难题，以及上班族不想排队想线上操作的需求，天津医保通过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医保码一码付服务，让不同年龄段的参保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结算方式。
4: 前两天手机那个没电了，看病呢从医务室的那儿哈，那有一个小窗口，你就直接上那儿哈去刷脸儿，哎，就这样呢就能看病，挺方便的。
5: 我平常都用金医保 APP 的那个移动支付，就像挂号还有缴费全程在手机上操作就行，
6: 一扫码就都完事儿了。比如说医保也自动结清了，然后个人支付的部分也都一并支付了，也不用切换 APP 了，也不用随身都带着这个医保卡，又省心又省时又省力，太方便了。
3: 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医保码一码付三种支付方式各有侧重，覆盖全场景就医需求。刷脸支付，参保人只需正对刷脸设备完成人脸识别，核验本人身份后就能直接完成医保结算与自费缴费。移动支付，打开金医保客户端，选择就诊医院，当日挂号门诊缴费，最后完成移动支付，免去排队等待。医保码一码付，依托全国统一医保服务平台，扫一次医保码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统筹报销、医保个人账户扣款、个人自费支付全流程结算，无需再出示支付码。除此之外，先看病后付费的新型结算模式也已经在滨海新区部分医院试点，进一步简化就医缴费环节。
7: 自从这个开通了移动支付和扫码支付功能，其实我们门诊的这个窗口的排队压力就明显缓解了，患者在高峰时段排队的等候时间差不多能够由原来的10多分钟缩减到3-5分钟吧。
8: 目前在本市的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便捷支付的全覆盖啊，将近2000家机构都已经开通了便捷支付，然后每天呢通过便捷支付来完成医保结算的量大概已经超过了15万人。下一步呢，我们会把最新的包括一些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技术再应用到这个便捷支付当中，给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有效率的这个医保服务。
2: 经济日报刊发报道，今年以来，宝坻区通过链式布局、集群发展、创新赋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9: 宝坻区地处北京、天津、唐山三地几何中心，这一区位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宝坻区抢抓优势，持续引进优质项目，壮大龙头企业，完善配套体系，一批优质企业相继落地。在此基础上，宝坻区构建起链主加配套的产业生态圈，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目前，宝坻经济开发区9元工业园的动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已集聚46家上下游关联企业，上半年实现产值53.54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宝坻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宝记介绍，园区

0: 将靶向发力提升招商效能，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充分发挥园区平台载体优势，加速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
1: 我国每十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六的年份为普查年度。今年的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
2: 截至目前，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已经完成了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等工作。前期的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四农普的工作安排，接下来会在九月到十一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摸底。据介绍，清查摸底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它的核心任务是为了在明年一至五月份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北京长安街沿线十组国庆立体花坛完工亮相，天津刨冰网络出圈，来看看哪种口味能征服你的味蕾。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转为多云，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9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1到3度，提示大家早晚外出注意适当添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9号将会有分散性阵雨影响我市，但是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全天在28到16度之间。夜间到30号受冷空气的影响，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同时气温也会随之下降。30号到10月1号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2到23度上下。

0: 都仔细一点，
1: 这边。
0: 都仔细点啊，
1: 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
1: 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2: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1: 好，
0: 好，
1: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哼。
4: 我是德川。
5: 将军，
1: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1: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1: 我们怀疑是奸夫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1: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1: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他们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1: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奸锋的人吗？
1: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4: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
6: 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1: 嗨。
4: 这个奸锋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3: 是，我这就去。

0: 我们不前进了。
1: 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0: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
1: 干嘛起来啊？坐下。
0: 我以为你走了。
1: 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儿走强。
0: 那你又回来干嘛？
1: 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0: 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
1: 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
0: 你要干嘛？
1: 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不脱。
1: 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0: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1: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走自己的啊！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快！ 去那边看看，仔细点啊！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来，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我们俩就要栽在这儿了。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1: 给我搜！
2: 搜！
0: 你还有几发子弹？

0: 大小姐，怎么样？大小姐，没事吧？没事。你受伤了？
1: 老马，
0: 廖教官，老沈，秋雪，廖教官，没事吧？没事。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1: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 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3: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尖峰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尖峰队员？

0: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1: 什么人？
0: 荷包的主人。
1: 找到了。
0: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尖峰。
1: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0: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1: 谁啊？
0: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1: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0: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这就是你们击毙的游击队？
1: 是的。
0: 混蛋！你们看看照片上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孩子。这样一支游击队，就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让上面相信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1: 是我的疏忽，我马上重新核对被击毙犯人的身份。
0: 各处哨卡有没有消息？
2: 啊，没有，我们已经封锁了大港到天津的各个要道，并且加强了防守。
3: 从我们部署的范围来看，这帮人应该已经是流窜到别的地区了。
0: 让他们跑了也好，你去通知周围防区，让他们加强戒备。嗨，刚才华北劳工协会给我打过电话，因为牵扯到劳工运输的整个计划，他们希望对此事保密，不要宣扬出去。这么有损帝国荣誉的事，我看保密也好，所有的责任你们就全部推卸到这个所谓的游击队身上。不过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之前几位军官被暗杀，再加上这次的越狱事件，幕后的黑手都是这个叫
3: 天风的组织。
0: 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日本帝国对于天津的统治。我们偏偏上面还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离开天津，所以从现在开始，对他们的追捕和绞杀一刻都不能松懈。
4: 嗨，
0: 那个青龙帮的李红林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搜查了整个监狱，没有发现李红林，估计和那帮人一起逃跑了。
2: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青龙帮的各个活动区域，一旦发现李红玲就会回来报告。
0: 那个李红玲一直和那些反日分子有染，现如今他成了青龙帮的帮主，如果不能及时把他控制起来，整个青龙帮立刻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3: 将军，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青龙帮剿灭了算了。
0: 哼，能剿灭他们，我们就不用等到现在。青龙帮势力庞大，从华北到南方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一旦让他们做起乱来，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
5: 令尊刚进来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同监舍的医生发现令尊病危后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把程教授带走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

0: 日本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从监狱里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座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

0: 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1: 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2: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给予我处分。啊，
3: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0: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3: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2: 好，请坐。
0: 嗯，
2: 不知道高桥中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1: 将军，鸠山大佐遇害之前，我们梅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事将军是否知道？
2: 略知一二。
1: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梅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梅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
2: 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位都是你们梅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梅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1: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
2: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梅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1: 哼，我们得到情报，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2: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1: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只是我们听说这个朱富贵在临死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2: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1: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2: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中佐，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1: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嗯，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2: 她要是能帮我们。